0: 也会穿烫，
1: 要穿烫。
0: 你看，连油豆腐买回来，文平嫂都穿烫哦。
1: 为什么要穿烫？你知道吗？哎，油豆腐摆在外口啊，有灰尘呢。
0: 热水倒到水槽的时候，一定要开着冷水。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的水管都是塑胶，有可能你再倒热水，就是把它溶掉，你的水管就会爆炸。
1: 对，就需要去洗。
0: 穿烫完了以后，就拿去冲洗一下，冲一下。这样就不会有那个肉沫浮出来了，
1: 对，那个水就很干净了。
0: 对，而且血都全部没有了。
1: 对，
0: 然后再一只一只的洗干净。嗯，这样肉还没熟吧？
1: 还没。好了，
0: 好了。嗯，
1: 对，就切这个姜。这个我的姜放多一点，等下那个姜很好吃。
0: 哦，所以这次的这个姜不是看汤的，是吃的。
1: 因为它这个很嫩啊，是嫩姜啊。嗯，所以吃很好吃。老板最喜欢吃。
0: 我平常把它切大片。
1: 对。
0: 所以是直的，就是把它弄横的，这样切成大片。
1: 对。
0: 刀工。
1: 等一下吃肉也可以吃那个姜片呢，我那个打开，火打开。
0: 要把锅子靠干是不是？锅子干了以后是先倒黑麻油，
1: 对，
0: 不是香油，我是黑麻油。
1: 因为我们
0: 转两圈半，
1: 我们不用倒太多，因为也给吧，给你流出来。
0: 可是两圈半，我觉得很多。

0: 大火，
1: 都一直大火，嗯，
0: 很香哦，嗯，
1: 非常香，
0: 非常香哦。
1: 蚝油你又拿出来了，
0: 可以，可以，
1: 我们这次有拿了。

0: 放酱油，
1: 嗯，过倒油了，
0: 酱油膏，
1: 对了对了，
0: 我拿了，在那里，
1: 好好，
0: 有秘密的嘞，这边按一下打开，那么搞够，嗯，
1: 好，
0: 你拿两汤匙了，
1: 嗯，一汤匙半，
0: 所以是放酱油膏加一汤匙半的糖，
1: 对，嗯。
0: 还有酱油，
1: 对，
0: 再倒一马克杯，半马克杯的水，
1: 让它滚一下。
0: 好，现在都还是大火，这都火都没有动，对不对？
1: 没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3: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是很香，
1: 香哈、哦。嗯。好，转小火，然后
0: 捞出来了。
1: 嗯。那在这边滚呢、啊？
0: 在哪边滚？
1: 在这个锅子。
0: 哦。炒菜锅子是先把它炒味道，
1: 对。
0: 但是我们这道菜叫红烧，
1: 还要滚，红烧要滚。
0: 然后它在红烧的时候，不是在原锅，要换锅子。
1: 对。
0: 丽娜，谁给你教要换锅子？然后再把锅子。嗯，妈妈的节约方式就是把锅子再涮一涮，然后倒进去这个红烧的锅子。嗯，这水不用盖过鸡肉，
1: 要，
0: 还是要盖过鸡肉？
1: 盖过鸡肉。
0: 换了锅子以后要加水到，我没想到加热水，都加滚水。
1: 我都加热水，
0: 比较快，
1: 习惯了。
0: 到盖过鸡肉，试味道。嗯，
1: 对。试看看，可以吗？要不要再加一点酱油？嗯，
0: 可以加一点。可是，但是我本身喜欢咸味，这个味道偏甜，南方可能会喜欢。但是已经很香了。嗯，
1: 滚了，对不对？
0: 对。
1: 我们用小火。
0: 现在，这个锅滚了以后就关小火。
1: 对对对。
0: 啊，要盖起来吗？
1: 要，
0: 然后就把它盖起来，焖着。
1: 焖着。哎，
0: 这个才是我们认识的红烧，但是没有想到前面还要做这么多，先炒姜啊，然后再炒鸡，然后炒完鸡才放一点水之后，最后再把它移到另外一个锅子去红烧，
1: 让它去，然后放着，我们就可以做别的工作了。哦，让它去滚啊。
0: 通常这样滚都滚多久？
1: 大概10分15分钟。
0: 所以你看，是因为要录影，我们才可以这么悠哉在这边慢慢的等它滚，慢慢的聊天。你正常要煮菜或者是要请客哈，这个炉子摆着，马上就这边开始备料炒菜，然后那边开始煮汤，然后饭要按下去。那但是最后会在同一个时间全部都完成。
1: 对。
0: 其实10到15分钟，这鸡肉算很快。
1: 对。对。这个。这种鸡肉比较快熟，
0: 是因为是土鸡比较快熟，玉米鸡比较难熟。
1: 对，玉米鸡因为伤大只，
0: 啊，你都卖客哈，这都好啊。
1: 没有玉米鸡，我市场好像没有很多，
0: 市场比较多土鸡哦。嗯，现在土鸡价格贵吗？
1: 我不知道。
0: 我想每次问那问题少，现在菜价怎么样，肉价怎么样？但我们家是一定不知道蛋价怎么样的，因为我们有养鸡，我们的鸡自己会生蛋。
1: 所以老板常常说，你免问看伊买偌济，一斤偌济，你拢免甲问啊，伊根本都唔知。
0: 对，难怪每次卖菜都要送东西给你。
1: 对对对，
0: 因为他买菜从来都不问价格，然后卖菜就觉得，阿莎里买一包姜，再送你一包姜。
1: 不，我去买菜很快，像我早上20分钟就全部搞定。
0: 那你都知道每一摊在哪里了？
1: 对呀、啊，我是第一摊就去这边，跟他报价给卡多多哎。嗯。啊，再来就去另外一摊，吼啊，过来跟那采买的啊嘞哦，啊再去鱼那边，呼呼，啊就完了。这个好了，拿钱给他。那个好，拿钱给他，
0: 就全部吩咐完了，再开始回收。
1: 对。
0: 啊，他们也都熟了。
1: 熟了、啊，像那个。卖菜的我也是，阿姐，哦，然后经济我这，阿就钱给伊。所以今天去买菜，他好像多给我一个菜。
0: 哎，反正你也没差，你每一道菜，现在菜很

0: 贵呢，因为下大雨啊。哎，现在的菜是要用秤的呢。对呢，以前都一把一把的卖。对对对，今天是用，今天去买说，啊，要用起来跟我懂。他还讲说小涨而已，没有涨很多。哎呀，
1: 马上就要涨很多，因为接下来要下一个礼拜的雨。
0: 对呀，
1: 嗯。
0: 小火它一直在滚哦，它没有停止滚动哦。对呀，对呀。
1: 啊，要打开，时不时的要打开翻一翻吗？刚才掉电，
0: 再给冰冰一下的呀。嗯，哎，伊袂掉电了，伊爱甲冰冰一下。
1: 一般的红烧就会放很多什么卤包啦，还是放一些什么有的没的的料。那文平嫂就是只有糖、蚝油、酱油，
0: 对，水、
1: 黑，其实是黑麻油是拿来炒而已。
0: 对。
1: 那如果是没有炒的话，就不会有这种卤的味道了。嗯啊，应该是红烧跟卤的什么不一样？
0: 红烧跟卤的，
1: 哎呀，
0: 差不多一样吧。
1: 红烧是要先炒过嘛，卤的你没有炒。
0: 哎，对对。
1: 所以差在红烧要先炒过，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知识哎，我不知道红烧肉是要先炒过哎。没办，哎，等一下吃吃看，难怪红烧的东什么红烧猪肉啊，
0: 对，
1: 空吧嘛是红烧吧。
0: 还是卤的，
1: 空吧，不用红烧，哎，
0: 感觉红烧的会比卤的，
1: 再好吃一点。
0: 像我以前老板喜欢吃三层腊肉，我都是切大块，然后下去，然后红烧那个五花肉啊，嗯，白白白白的有无？
1: 哦，还要先煎过。
0: 哎，就是这样子啊，这个也是煎过啊，嗯，白白白白的吼，啊，再倒一下落去。
1: 就不吃五花肉啊呢。
0: 你刚刚还煮，就会就不唔捌食过啊。嗯，
1: 都是吃，哎，好像我们很挑剔一样，没有，但是都是吃，鸡肉啦，或者是那种比较厚的猪肉。
0: 不是，那个是什么？哎，
1: 奥迪吧。
0: 黑啦，
1: 对。
0: 啊，大部分都是吃吃食猪卡啦。
1: 啊，对对对，都是吃猪卡，
0: 拢猪卡啦，啊，就请人家就是猪卡，哎。
1: 为什么文平兄这么喜欢招待客人来家里吃饭？就是因为文平嫂的料理，大家在外面就不曾吃过，做法那么简单，那么家常，但是却那么的好吃，而且吃完你身体没有负担，你不会觉得很油，你也不会觉得嘴巴很干，这样子味精也不会放，然后什么乱七八糟的调料也都不会放，所以大家就很喜欢来吃，然后吃完大家都要。 没吃完，大家就开始要打包了，所以文平嫂都会准备那个，
0: 我都会准备比较多了。
1: 对对对，还有那种人家在卖做生意的那种餐盒，我想为什么要准备餐盒啊？人都被包没，而且以前文平嫂更大气，都是拿那个保鲜盒给人家包回去，结果都肉包子打狗，又去不回，成本太高了，我们还是买那个装便当的那种装汤的那种来卖。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虎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 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4之1号，询问电话07669560688。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经折版，供养瑜伽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就是要拿一根筷子插一下。这样是有熟还没熟？
1: 差不多，我看一下。
0: 没熟，
1: 差不多。啊，我让它滚一下，这样可以了。嗯，啊，恁少年人吹气啊，那也塞。
0: 这样子，所以鸡肉是越熟越软，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它不是会越煮越柴吗？
1: 不会不会不会。哦。哎，
0: 鸡肉富含丰富的蛋白质，要练肌肉的人就要吃鸡肉。今天煮的都是下饭菜，
2: 对。
1: 放一点高纤下去，
0: 最后再来调味高纤。
1: 我再加一点水，但你要搅拌才有通过搅。
0: 姜跑出来了，姜是很好吃的。哎，怎么那个肉挤到没有空间翻滚呢？半只鸡也不少哎。啊？半只鸡也不少哇！你倒很多水哎。
1: 可以可以，这样可以。现在再滚一下下。嗯。
0: 但是我们想请客的时候，好像比较少有这一道菜哈。
1: 不过那天老板跟我讲，他说，哎，这个客人来也可以用啊。他就这样跟我讲。
0: 因为这个方便又好吃。嗯。那我们想会，哎，你会那个干煸那个鸡肉，那个也好吃，就各种都好吃。但是这种我们好一阵子没有吃到了。嗯。也算方便啊，
1: 对呀，
0: 不麻烦，
1: 而且好，这个还比卤猪脚
0: 简单哈。
1: 可以了，
0: 可以了，这个很嫩的，
1: 关掉，焖一下哈。
0: 可以了，就直接关火，焖一下。那这个如果说没有吃完，放到第二天会更入味，还是就会干掉了？
1: 不会干掉啊，
0: 所以它可以一直放。
1: 对，就是
0: 啊，不伤咸，
1: 不会。现在夏天嘛，所以要晚上要滚着嘞，滚一下了，才不会坏掉。
0: 为什么？
1: 夏天呢，很热啊。嗯。你没有滚一下，怕会坏掉。
0: 那我们现在不是在滚了吗？啊，
1: 对啊，现在滚，现在吃已经有倒掉。
0: 哦，有翻过了，现在要再滚一下。
1: 对。
0: 那滚过以后，我们就不用放冰箱了。
1: 不用，不用。
0: 真的假的？为什么？
1: 真的啦！
0: 喂，这什么逻辑？为什么滚一下就不用放冰箱？夏天还是会坏吧？
1: 不会，那你滚了以后就不会坏。不骗你，你回去试看看。
0: 我东西没有放冰箱，我就觉得会坏。
1: 不会，
0: 我妈咪有时候也会说滚一下，但是我如果半夜起来看到炉子上有东西，我都会偷偷把它拿去放冰箱。
1: 没有，
0: 因为我内心也就觉得夏天东西放在外面就是会坏掉。
1: 对。只要你要睡觉前这些东西你全部给滚滚，一定要滚哦，嗯，可以滚起来了哦，盖起来就没事。
0: 观众知道什么原理吗？拜托赖我，告诉我为什么妈妈为什么都这么说，我实在不明白，哪里来的自信？
1: 好了，可以了，
0: 好了，可以了，
1: 我来开喽。
0: 哇，味道好香哦，
1: 很香哦。
0: 尤其是带着那种一片片的嫩姜，哇！这上班族下班回家自己卤一锅在家里煮饭煮面，
1: 对啊，
0: 配起来都很好吃，
1: 对
0: 啊，又很轻松。你反正就弄好以后就丢在锅子里，给它卤，给它自己滚就好了。嗯嗯，是说现在人都懒得煮了啦齁。
1: 好了，
0: 这个是
1: 你吃看看。
0: 我来帮你们试试看看，吃一块肉的，肉的，
1: 然后吃那个姜看看。
0: 哦，对，我先吃姜。嗯。文平小说这个可以生吃。
1: 生吃，对。嗯。
0: 嗯，好吃哎。
1: 对啊，很嫩啊。
0: 也不辣。哎。麻油味
1: 不辣不辣，那个不，这个现在这个不辣。
0: 吃一块肉。嗯。补一下我的蛋白质。就断了，
1: 可以吗？
0: 很入味，你不要看它白白的，很好吃，太好吃了。
1: 对啊，
0: 我最快肉里还有鸡皮。

0: 然后鸡皮又很嫩很 Q。
1: 对，鸡皮很好吃哈、哦。
0: 我们没有白饭呢，大家只能吃肉。太好吃了，等一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嗯，噔噔，今天的
2: 红烧鸡肉
1: 赞。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云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

0: 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麟、天子帝王朱祖麟、战争王子朱彦麟等法仪。陈祖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而且尤其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就是说有时候长辈很难得，他们其实开始跟我讲说，哎，这张相片不错，以后可不可以用这张？大家就要知道他的意思，对不对？哎，有很多，我看很多的年轻人说啊，卖公仔啦，哦，这个 anky 啦，或怎么样？其实要听，我们要听长辈在交代我们什么事情。啊，如果有一些事情我们很想提醒他，有一些要预做准备，啊，我们讲的时候他们不愿意接受，哎，其实可以请他们来听一些讲座，因为我在讲座的现场，我碰到很多长辈，其实他们比我们年轻人还敢讲哦，还敢问哦。他们问的之细的哦，问我法律师这样可不可以？这个法律上可不可以？哦，其实他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忌讳，反而是我们自己来忧哦，自己觉得不好启齿哦，所以什么情况都会有啦哦，大家斟酌看看，谢谢。
1: 好，谢谢。那因为我们讨论了这个，哦，还有，好，不好意思，想说要转换一下议题，到
2: 大
1: AI
2: 家
1: 去。
2: 好，我是维新社交学院第五届的研究生。我想要分享，我就是帮我爸爸妈妈签他们的预立的那个医疗遗嘱。那为什么会这样？当初我爸爸很反对，我妈妈就是他的表姐，就约他说我们来去签。啊，因为他表姐是单身，没有子女。那他就拿回来，因为要有见证人嘛。啊，我爸爸就说你卖改签嘛，你卖改签，好，就叫我不能签。那我妈妈就放着嘛。后来我妈妈她觉得还是要签，我就当我帮她签了之后，过了大概一个月后，爸爸他自己也想签了。我觉得这个很像是需要一些外界的因缘，可能像别人，我觉得他们长辈有时候真的很避讳这一块，可是有时候需要一些因缘，因为我们子女不可能直接这样跟他讲。那我当下，我当初有一次我在医院，我想签，可是我没有带到我的证件，那次我是去陪病。那我要分享说，今天聊到这些，我一直想来听这个讲座，是因为我自己来维新圣教，我自己的人生的最后一个课程，我都跟我的子女有交代，我就说我们维新圣教主得流芳的法仪，圆满法仪很好，我就跟我想说，我一定要交代我子女啊，因为我先生不一定会办呐、啊，可是我的子女是我生的。我相信他们会照这样做，所以我就有跟我的子女说，我以后就是要在家里办我的丧礼，我的要每个期都要做，就是照宗门整个法仪，我就是要这样子做。那因为当下我婆婆也是忽然往生的，当下我刚好来读初级班，那我就觉得人生，因为我们没有接触过，因为以前都是礼仪社这样子办，人家说怎样我就怎样。后来我们来，因为那时候我是不平安进来宗门。那当下知道说人为什么祖先要安我们才会安，所以我们就是照宗门的法仪做。可是我大哥大嫂不认同啊，他们就觉得不要这样啊。

0: 关系，可是名字会给弟弟，因为还有个祖先要跟他，我都有跟孩子讲这一块。
1: 那我也很好奇的是说，你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或者说有这样子的决心，都要做这两件事情，那你会不会也会想要成为推动这个预立医疗决定跟遗嘱的行动者呢？
2: 会，因为我以前一直在学校当志工妈妈，我以前在学校就是当生命教育的志工妈妈，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人生很重要。而且那一天刚好礼拜三新闻哇哇哇就在讲小冬瓜，他们有出来讲我们人生最后的那个旅程包，我就刚好跟我父母在看这个电视，我就又跟他们聊到说，对啊，那个东西很好，那到底有没有得买？他把整个什么东西，什么用 USB 什么档案都弄好了，什么保险箱的钥匙什么存折什么他都处理好，就忽然就看到那一集，就又跟我爸妈又聊到这个。好啊，我爸妈他们现在就比较不会避讳说，那我就跟我爸妈说，因为我们都是住透天的房子，我就再一次跟我爸妈说，我就说我自己，我以后就是要在家里办，吼，就是要照我们中门的法医，一定在家里，我不要去那个，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去那个殡葬场所那种设灵位，我就说我就是要树灵在家里，怎么样？我又讲一次，啊，我爸妈就在说啊，没人这个没人在厝啦，好，啊，我妈妈她也希望在家里，我自己有感觉，可是因为我有弟弟，因为也不能我做主，我就觉得慢慢慢慢，他们应该就会。比较能够，对，我觉得这个很像需要有很多因缘去讲这一块。
1: 好，谢谢。其实我刚才会，因为我一直都会觉得，预立医疗遗嘱，预立医疗决定跟遗嘱这个部分来说，常常好像是缺少一些真的可以去推动的一些类似行动者、志工之类的。这个是我自己也曾经教过像宗教与安宁疗护这些课程的时候也思考过这些问题，然后也曾经带着课程的同学去，真的也是先去写一下他们的遗嘱是怎么样，但是那时候并没有包含到这个医疗决定的部分，是比较放在这个遗嘱的部分。所以如果说，当然我这个也是在思考的一个过程之中，这样子。如果说真的也有更多的人，他们也可以投入到这个部分，可能就不会像你这么辛苦的，是自己一个人去讲很多的讲座，而是有更多的人协助去推动，那可能这个成果就会比较看得到。那其实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台大那个护理学院的院长，不过他最近退下这个院长，当然他也一直在推这个部分，然后他也觉得说好像大家的那个投入度都不太够，那或许未来也有可能是成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协会或什么之类的，那也许可能就会有更好的成果出来。对，
3: 希望是这样。
1: 这个是刚好也想到的一些部分，也稍微分享一下。那因为我们今天 AI 好像讲的比较少，然后比较少 AI 的问题，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在座的各位每天会 AI 的人请举手。好，我们的建德老师，还有这边也有吗？一位。那其他的人呢，会每天 AI 吗？不会。这边也不会，
4: 偶尔。
1: 好，我们建德老师为什么会每天 AI？
5: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它的便利性嘛。那个 AI 其实很多啊，就不止现在软体各方面，你包括有些时候一些像有些时候我会就是透过讲说写日记，就在写日记的话，有些时候就不用用手写嘛，我就是用嘴巴说，所以说录成音之后，AI 会帮你转成文字，哦，甚至你要中文翻成英文，英文翻成中文，它都很快的帮你处理，很便捷。所以等于是说，像我们常在写文字、写稿的，哦，那它就是成为一个好帮手。当然就是参考哈，因为这里面，特别在论文书写里面有学伦的问题哈，所以我们都会很审慎的小心，就善用，但是就是不会养成一种，就是你还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去应用它，类似是这样子。
1: 那会不会觉得 AI 也会让你到最后是沉？可是大家看，听你这样说，应该是不至于会沉沦到成为 AI 的工具，或是 AI 的一些产生出来。刚刚我们的发表人提到的一些 AI 的幻觉，
0: 对，其实我在跟同事们、同仁们聊哈，因为其实有些时候我看，包括研讨会的会议，或者是学生的那个报告，就是说禁止用 AI，那就是说你交报告你用 AI，一旦被发现，就是零分哈，或者是说会，就在分数上会很严重的处罚哈。那我是在想说，其实现在有点矛盾，说包括我们学校，我想各个学校都要培养所谓的 AI 素养 就我们要训练学生能够善用 AI，能够当做一个很 powerful 的工具哈。可是老师们在写报告跟写论文的时候，就又禁止学生用 AI，变成两个不同的立场哈。那这个时候，我也常跟我们同事讲说，现在如果就是一些学生们，或者是说未来的工作，包括翻译，现在 Google Translate 或其他的翻译软件，你可以翻译得这么好，你还需要逐字逐句逐段去翻吗？还是说你就直接丢给 AI 之后，然后你再重新的 proofread 的整个翻译啊，就变成说它其实帮你节省了第一序的工作。那第二序翻得好不好，对不对？有些歧义、双关语，那这个就是变成专业来把关。变成你是做的是第二序或第三序啊，第一序就是让 AI 帮你好好的去作业哈。所以现在的翻译，如果你还是自己一个一个翻传统的翻法，其实你已经在时代上、在整个效能上、在效率上、技术上已经落伍了哈，所以还是需要善用它。那但是就是说，不会完全的信赖跟就这样教出去，因为其实这样教出去其实非常不负责，因为它里面还有很多问题，大概可能七八成可靠。但是那个两三层就是关键，你那两三层被发现，你没有重新再去校稿校对，然后就发现其实你就是，甚至有躯体的问题哈，这个其实还是要很小心嘿。
1: 是，好，谢谢你的老师。那因为当然，这样看起来，我们在座的各位还在易经学院上课的同学，似乎不太用 AI 写论文，是吗？都是自己写报告的，是都哦，好，是，所以我们先这个，请说一下，虽然时间快到了，但是
2: 我简单讲一下哈，AI 当然就是现在慢慢已经从我们生活当中的必须啦。我真的说实话了哈，那以我自己的学校来讲哈，像我常常看到我们主任写的那个新闻稿，我就说你这从哪 AI 的？然后从这一年来，我发现哇，我们养的那个 AI 越来越了解我学校哎，他甚至还跟我讲，就是 AI 出来当中说，这个学校有一个非常亲民的校长，喜欢跟孩子在一起，常跟孩子拍照。我就跟主任讲说："这是你写的吗？"他说："不是，那个 AI 已经被我们训练到完全 local 化了，动员化了。我的学校是叫动员国校，所以我想要表达是因为刚刚回应到刚刚那个我们的这个就是那个吴工程师这里面提到说，好像 AI 把我们简约化了，被平化了，或者是好像会造成我们距离离心越来越远。我相信现在是如此，但未来我不认为如此。"就是说，当 AI 已经变成我们生活当中，你的所有食衣住行娱乐，包括你的 所有的思想对话，你的互动都离不开他说，我相信他会越来越像人，但是我们只期许我们不要变成机器，就这样子。谢谢。
1: 那位法师，好，我们就这边还有问题吗？掌握我们最后的几分了，其实时间已经到，可是我们可以延几分。好，那边待会还。那现在举手的还算数。
3: 我是南华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哈。那因为今年2月份我有去那个印度普提盖亚，就是我们有办那个传授佛教的法会。那所有的编辑，所有的那些佛典的编辑哈，双语都是我做的。那所以我都透过 ChatGPT AI 帮我做校对。今天如果没有 AI， 就是我譬如说我有英语嘛哈，有引用出处来源有英语，然后我有中文。那我必须透过 ChatGPT AI 帮我做校对，这样子速度会很快。我一个月内大概就编辑三部经典，好，有《阿弥陀经》啊，就是因为你必须要一直校对，一直校对。你如果人去校对，反而还没速度那么快，而且他还蛮就是说，当然因为我们有修学过英文跟梵语。好，所以我《阿弥陀经》也有编辑双语。那现在因为印度人他们讲的是印地语天成体。所以他们会希望我编辑出来啊，还好有 ChatGPT， 他们竟然可以帮我生出印度天成体的文字，哈，那我要透过他去校对。当然，我们学校还有四个就是小沙弥，好，他有陈相法师、陈宣法师，他们就是印度人，啊，还有达喜博士，他们印度人就可以帮我做校对校稿动作。然后就是因为我编辑这些佛典，被《方广经》《菩萨戒》啊这些要送到传这些大乘佛教的经典要传回印度，所以我的所有的就是要有人帮忙校对。那 ChatGPT 给我最好的功能就是校对。他那个编辑校对功能还蛮强，但是因为我们有读过梵语嘛，好，我们有修学过梵语，我们会去考虑那个原点，还是会做一个校对，就是说我们因为有这些专业，所以就是可以将这些大乘佛教的经典都传回。像我现在还要编辑《无量寿经》《楞严经》，他们要每年都回去印度布迪甘亚那边传授佛界的一些经典，好，还有三十七念佛事。那三十七念佛事就是等于在临终关怀，然后就是到往生佛事很就是很多像我们一些大和尚啊，他们往生就是三十七念佛事，三十七念就是超度亡灵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那这些我也都要做编辑，也是要透过 ChatGPT AI 帮我做校对。好，那所以这个临终关怀来临终这些像三十系列啊，这个是非常殊胜的。有一次我们新定和尚说他有一次就是做三十系列做到西方三圣来了，结果那个人那个王者竟然站起来，他从棺材站起来说，注定那三尊是谁你敢知道，注定那三尊西方三圣是谁你敢知道，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还有大势至菩萨。所以说这个念佛真的很殊胜，念到进来阿弥陀佛，念到他起死回生，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西方三圣怪概念，要讲一讲起死回生啊，又多活了十几年。
4: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0: 要十方众生自心心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为处逆毁谤正法。所以就是你只要称念阿弥陀佛啊，你愿意去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接引到往生西方，就可以念佛成佛，这是非常棒的。那谢谢大家，投生西方，阿弥陀佛。
1: 谢谢，这个也可以提供给我们吴功成是一个案例的分享了。好，那我们最后一位啊，不是啊啊，好，最后一位，那等一下就请
2: 到。很抱歉，耽误了各位的时间哦。我今天来做一个案例的一个探讨啦。因为我有个案例要请教那个钟律师。我一个朋友，他一个女的大姐啊，他的弟弟，因为那时候在疫情时间在医院往生，那在往生前他做了一个代笔遗嘱，那个在代笔遗嘱里面哦，他跟他的太太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可他太太在美国。然后他代笔遗嘱里面写的是遗嘱执行人是他姐姐，然后又把一些遗嘱的一个财产有分配到给他姐姐，给他妹妹，给他的儿子，然后后来他的太太就去到法院告他遗嘱无效。所以请教律师说，如果像这种情形是一个代笔遗嘱，又是属于一个执行人不是他自己的一个直系的，那这种情形以后如果防止这方面的遗嘱无效，谢谢。
3: 好，谢谢。我们先讲遗嘱执行人哦，遗嘱执行人并不需要是法定继承人，他只要是立遗嘱人他相信的，不管是亲戚朋友或者是会计师律师等等专业人士是都可以的。好，所以他把他的遗嘱执行人指定为姐姐并没有违法。好，那是另外的事情，那是遗嘱。其实我们再来看，就遗嘱有没有效了。你刚刚讲说是代笔遗嘱，代笔遗嘱是这样，我们的法律规定代笔遗嘱就是说他要有三个见证人。好，那三个见证人都不可以是他的法定继承人，也不可以是他法定继承的配偶或者直系血亲卑亲属，直系血就是不可以，还有不可以是拿到他财产的人或者受遗赠啊等等的。好，就是说见证人这三位有这些资格的限制。那如果这个三个见证人的资格都符合啊，都就是说没有那些消极的限制资格的话，再来就是说他的这个遗嘱内容是这个人他真正的意思，那代笔这个三个见证人中间有一个人只是根据他的意思把他写出来，然后经过这个立遗嘱人的认可，就是他讲的话就是写出来的文字的意思没有错，那这个本人签名，三个见证人同时都签名，这个遗嘱就完全是有效的。哦，那至于太太分的少，那是另外，他能不能主张遗嘱无效，除非他能证明这个遗嘱就是说可能见证人不符合资格，或者写遗嘱的时候见证人不在场啊。你说谁不在场？啊，太太不在场，太太不是见证人啊，所以太太不在场那个没有关系。我现在讲的是见证人在不在场。那个就要请医生出证明。对，那就是说他太太还要证明说他先生在写遗嘱的时候神志不清，那就要请医生去证明说当时他的神志状况。因为我很多医生朋友常常被法院出公文说你要他来证明这个人当时可能住院啊什么的时候他的神志清不清楚。我的朋友常问我说为什么医生要那个法院法官要他出证明，我说就是一定是因为遗嘱的关系嘛。哦，所以他的太太可能主张说他神志不清，那他自己要想办法去举证了。哦，那至于说分多分少，只是说有没有他的特留份有没有被侵害，如果特留份他虽然啥的少，但是特留他还是超过他的特留份，那他这个太太也不见得能够真的要回多少东西啊。哦，是。
1: 好，谢谢。今天我们还有额外的可以让大家做免费的法律咨询。是，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已经超过10分钟，还是就是请两位发表人简单用 1分钟的时间，把你们最想跟大家分享的重点讲一下。

0: 好吗？一分钟，好好，谢谢。
1: 我卖瓜自卖自夸，希望大家趁神志清楚的时候，考虑啦，考虑要不要把预立医疗决定跟遗嘱把它完成，建议大家完成这两件事情，谢谢。
2: 我的话，我的一个综合的结论就是，我身为一个科技人，身为一个心理人或宗教人，那我会觉得大家可以，因为今天我们来台湾宗教学会，所以我们希望就是 AI 成为我们的助力，而不要成为我们灵性的障碍。那也像刚刚那位师父提到的啊，这个可能有很多殊胜的法门，跟你自己是相应的，然后也能找到你自己的法门。谢谢。
0: 好，谢谢。那今天我们这个场次就到这边结束。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两位发表人，特别又带了代替静玲老师做发表。那也非常谢谢在座的各位，坚持到现在。那我们大家就给我们自己一个掌声，谢谢，谢谢。那明天在会场见了。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代表，我们为各位阐解《金刚经》。啊，《金刚经》是我们每个人内在心灵的大导师，《金刚经》是开示我们的灵性，有如金刚。打也打不破，啊！所以我们的本性就是那么的坚实，啊，就像金刚那么硬。但是只有一个东西可以打破我们的金刚自性。那就是烦恼，烦恼可以击败我们的金刚自性。烦恼从哪里来？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尽，说也说不完，理也理不清，大大小小的烦恼一大堆。每个人都有烦恼，那我们要从烦恼里面去找到它的因，啊，才能够找到你的果。啊，现在的因一定有过去的因果，现在的果。啊，所以老祖师尊啊，道教慈航38年，但是老祖师尊啊，他在地球上投胎转世啊，在伏羲氏祖时候又来了一趟啊，到了神农炎帝。轩辕皇帝、九黎蚩尤帝的时代，又来了一趟，为轩辕皇帝的国师鬼域区。到了春秋战国，啊，鬼谷子，啊，到了清末鸦片战争，啊，又来走一趟。那么，以现在民国71年6月15日，黄山老祖又来世间走一趟，啊，台湾祖师的慈悲，恭请黄山老祖光降，啊，在台湾，在地球，啊，黄山老祖。

0: 的天威，百千亿化身。所以王禅老祖的慈悲，大无其外耶，细无其内，寥寥分明耶。所以王禅老祖，现在各位，你们也都是王禅老祖的化身。所以老祖在过去无量劫来，在世间来来去去，在天上人间来来去去，啊，将世间所体验的又带回天上界去。啊，一年时机到了，又来世间，所以将过去很多的人世间的经验，啊，在这一生又再来了。啊，观世音菩萨开示说：“老祖，啊，你3600多年前的。”啊，文化智慧，中华文化智慧，啊，《易经》，啊，都一直保留在空界中，啊，没有以落实到世间。那我懂了，所以我才请求老祖。啊，道教慈航来传授易经、风水和宗教三合一，成为一个金丹啊，才有风水学的金丹法门。所以老祖他累积了过去无量劫来，到现在有7356年。的岁月，人世间的点点滴滴，啊，那么多那么多的人世间的事情，啊，所以在这一生这一世，啊，又再来走一趟，啊，提醒各位，大家都有过去生的累劫，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所以。因地果还生。那么各位同学今天都在王禅老祖座下拜老祖为师，啊，我们身为王禅老祖的门下弟子，老祖传了无量数的妙法给我们来学修，所以才有这个维新道藏啊！我传这个老祖的道，到现在维新道藏汇集了23636卷，那么多的人世间的琐琐碎碎的事情，点点滴滴的事情。那么多，老祖开示将要传30000卷，30000卷之后他就要回去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他们这样回去了，那我接下去我们怎么办？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你们大家的果位就是王禅的果位，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正等正觉啊。啊，相对的，也在告诉我们。你们要把握当下，老祖所传的妙法，我们牢牢记在心田。啊，你时时刻刻，啊，以经为师，以戒为师，那你就是与王禅老祖天人合一了。所以老祖才会在21世纪当下传了这么多的唯心道藏。唯心道藏里面的内容，都是我们当下世间的点点滴滴、人情世故啊，不离世间法。哎，应了佛陀所开示的，啊，六祖慧能大师所开示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那就是佛法。啊，王禅老祖的法是佛的法，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要珍惜。啊，我们所学所修的，都是王禅老祖的心法。啊，这是无上的功德啊！啊，希望各位同修，啊，我们的经书有时间拿起来多看，你就等于和王禅老祖印心了。印心之后，就觉明，觉悟到明心见性啊！啊，那么我们现在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金刚经》啊，金刚昌赖为何因？啊，前生前世买肉。活捉熏，佛都定，心都定，你莫在行吧？你行吧，还是家内未平安？啊，有一个想自闭的位，都、就是司命金君赵君，利用赵台的面顶来行吧，但最未使的段。心都定，来行吧。那么，那个赵大面顶，未使来行，那啥好？曾经咱有一位信徒，啊，带着两三个孙啊来宣佛寺，啊，要求加持。啊！一看，奇怪，三个香菇拢一撮一撮，红红乌青。我请示老祖，这都是一直照面顶的菩萨，照在面顶的菩萨，所以赵君护法都给处罚。迄是无礼诶！你伫灶台面顶，伫行山，迄是会多病，会无福。啊，所以这位菩萨咧，愿意留下来。啊，这三个囝，诶，身体拢是祸害。

0: 嘛毋知遮严重。迄个迄个时阵，厝内底真湿，外面通通落雨，啊，所以衫无当晒，酒晒伫顶个灶面顶，啊，伊犯了一个大忌，啊，回去爱办点香。家的你的灶君回去的买个水果灶前拜灶君回去的啊，以后唔敢就安尼平安啦。啊，所以这咱平常的小细节生活拢爱着注意诶。尤其行道顶啊，回想在台中静修院啊，有一位女菩萨啊，伊咧平样拢无嗅觉，啊，伊带咧胆液拢无嗅觉咧，啊，来互我加加持，加持了咧，我讲你呐。好皮肤啊，是啊，你的拿手好菜，你就提来请我。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左右，这女菩萨呢，啊，伊的我要看呢，内底的香，好多蒜头啊，足香的，一看就放在我面头前。老祖啊，我这皮肤啊，啊，我做的蒜头啊，来给你拜，谢谢你，这高追。啊，我你安尼对老祖无敬，老祖无咧食稀稀巴巴的，老祖干咧食空气的，食水果的，啊，不杀生的。啊，我不要紧啦，吃一顿啊，哪有关系？搞到这是关系，过无十分钟，鼻开始鼻无味啊！哦，惊一跳，老师啊，啊，老早这也出发来哦，我无啦，一个鼻无味啊，足艰苦啊，弄惨嘞！我咧紧嘞，甲老早磕头，关落来。阿伯唔敢。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从此以后，他回去了，正常了，平安了。再信佛啊，那一心到顶，那么随便用哦，底下的分物件啊，爱了解。

咱的祖先三千九里，是祖先的生活习惯。啊，咱有信徒，啊，伊就做生意，原来做孙呢，啊，伊就四界拜，去拜佛。啊，那伊就听法师出家师师父甲讲，啊，拜托是讲，你莫三心就你去，迄是杀生。安尼，你的生理会定的，膜拜。哦，伊就听伊的意见。啊，等下呢，啊，就甲阿伯讲啊，阿伯讲啊，我只拜佛，我无咧食粗，稀稀巴巴，我无咧食粗，我所以以后唔爱用这个咧拜啊。啊，伊就甲阿伯讲啊，宝贝。阿伯讲啊，干来笑杯，啊笑杯呢，嘛唔知安怎，我第二天我讲播嘛笑杯，土地公会哪样？啊，咱安尼就知啊。结果开始伊个生理，工人开始袂顺，做个物件开始订单，好开始订单开始无呀。足烦恼诶！啊，老菩萨呢？啊，走来求老祖。啊，是安那？会安呢？我你土地公，伊家你只爱食诶三鲜粥呢？毋是土地公爱食，伊家咧专施，互你诶佛法增长，专施互你完成借助，专施。好，你的天兵天将，啊，你要是等伊，啊，今日个出出去买遍呢，三星酒呢，来拜祖皇啊，拜土地公，安尼就可以啊。所以回去呢，啊，今日去菜市啊，啊，买遍呢，各等下拜土地公，开始呢。各渐渐渐渐平安顺遂啊！啊，这就是咱的拜土地公、拜三星酒呢。土地公无把你食的，而是专施予咱的护法神，专施予咱的完成借助啊，专施予这个好兄弟是安呢啊。所以同修这方面，咱来理解。咱就买便宜就好，啊，卖讲咱们买回来厝面顶，啊，祖公啊面头前来行、来煮、来烘、来吹，那安尼呢对神不敬，啊，佛祖既然都开始这样来，好、啊，咱就爱谢伊，咱就有福气啊，嘿，所以讲为何之生？啊，全生了的人一定有因果。那么我们那有这种怪病的人，一个办法，咱就念经，来念经，来回向。啊，这我都找到天衣贵人。你念经，无就得一部经都可以。啊！你只要念佛入心，念佛啊习惯啊，依法修行，咱的病会渐渐好去，会拄到贵人来相助啊。所以唔是讲干那个哦，我哦上好的药啊，就来医都好，无一定。犯到因果的问题啊，绝对少不了啊！反省、忏悔、拜佛、拜经、读经、诵经、念咒啊，这是咱自我
要求自我修行，各免本钱，各享受的，啊，这个法门，啊，所以啰嗦开始咱，咱的为心弟子，大家能做师父呢？啊，做师父的呢，就是都有智慧，啊，所以啰嗦受智慧给咱，咱来依法修行，依教奉行。阿都会完完啊啦！啊，所以奉劝各位同修，咱啊有犯着杀业的啊，这是同修呢，因为事业上无可奈何啊，做爱食饭嘛。那么你犯着杀业，咱就利用发挥时间。咱来超度，啊，超度咱往昔所犯的杀业，为了谋生生活所做的职业杀业，啊，所以安尼也是一个解决的方法。啊，出于以后，咱就尽量避免卖有杀业，那么咱就会足幸福的。也许我咧讲，恁感觉安尼了无啥？事实上，这已经把咱破到无限的深度内底入去啊！所以对因来背起，对因来偷掉的，啊，要偷因的，咱只有反省忏悔。你要反省忏悔，只有。上经、上经、再上经，这即是忏悔的上好的方法。祝福各位。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5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微信贤士及各位所望善知识，因因果果，果果因因，现在果必定有因。好，我们冷静的来思考。好，现在跟各位讲一个实例，就我们圆了法师，当时现佛寺成立的时候。还在开山垦地，但是圆了法师的身体非常的不好啊！老祖开示，你要好好修行，否则的话，药绝对没有效啊！有一段时间。啊，圆了法师啊，请示老祖啊，为什么让我身体那么不好，呼吸都没起来，流了都昏迷。老祖就跟他开示了，换了沙叶啊，才想到说啊，有小时候的残痕。弄个两嘴干吗？两嘴干吗？搞下口气，然后把刀发挥，行嘴个行嘴个呗，一把做好食做饭哎。安尼就开始因，就结了呀。到现在的果，那怎么办？圆了法师嘛是就勤修，所以老祖开示了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法仪，啊，给他修，啊，结果好了，叫今天我们事务一切法仪。他都很尽心尽力的来回向来修，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苦因和苦果，苦果来了必定有苦因，我们就要用意占卦，用意占卜，你的病因是从哪里来？从六爻动爻来克四爻的，就是你的因。然后从易经里面的卦象来解套，所以老祖传了好多好多的妙法。我们平时有善因缘，你才能遇到有缘的法师帮你指点明灯。若是没有福缘，没有福报，就一直在拖下去。所以我勉励我们各位同修，《妙法普传》那一本书，你要看。要读啊，你就能够举一反三啊，知一切法啊，这是最珍贵的时刻啊。曾经我们一位

位老先生，啊，他来找老祖，啊，他每天晚上，啊，去爬山、登山、去追鸟类。

0: 因为迄个我的兴趣咧，我生活若无拍啦，就没有意义啊！啊、哦，我甲讲，会长啊，爱忏悔啊！你所拍的人，迄是恁多生的父母甲兄弟，因投胎来做动物。啊！你看到，你就去拍死一钱，甲写落，枪支拍落，皮皮刷。啊！所以，这个已经互你拍完啦。啊！你莫阁继续啊！啊！你唔通讲，无拍啦，你的生活无意思。王医生啊，啊，你安尼应该好停止啊！啊，等于甲恁的祖先求忏悔，啊，讲你唔敢拍啦，啊，所以求祖先原谅，而且你爱在去佛寺。去超度，互你拍的遐动物，伊灵性作灵，去超度，安就好啊。伊阿妈个做，啊，等伊都真正甲祖先忏悔啊。啊，逐天甲祖先忏悔，暗时就真好困啊，都未过走去深山内来，要拍啦。这就因果嘛，也曾经，咱有一个老菩萨，暗时眠梦，弄一个囡仔，穿红衫，弄对你的身躯边，啊，你唔走。啊，未歹意！啊，你是那这个独孤，都看到迄个囡仔伫身躯边，含煞唔敢困，脑神经煞开始衰弱了呀，患得患失。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三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啊，那伊个厝个人，就出来求老祖。我老祖讲，这都是你提掉的囡仔，啊，伫求道。我现在伊都迄个时阵经济较歹，啊，毋敢去寄生，所以伊都甲提掉去啊。啊，这个囡仔在灵界，啊，一定要当找老母，啊，老母嘛再给他超度，啊，所以这位老菩萨，啊，对吧？这位讲这位。

考，对不起，这个人呢？啊，那时阵我咧找佛师，较正规的佛师去办超度迄个囡仔的英灵，啊，连续爱办3年，啊，安尼囡仔才会有所在好去，那无是就好咧咧。所以各位同修，咱若英灵上好，咱甲超度。超度英灵的好处，就是慈悲。啊，英灵咱若无超度，有一天世间咱大时间到要转去啊，会足歹死，足艰苦死的。啊，你若会晓甲超度，迄时啊，英灵伊会化为菩萨，接因妈妈、爸爸等于家己极乐净土等于。啊，这是真实不虚的案例，有够多，有够多啊！啊，所以因因果果，果因因，现在的果必定有因才会发生。啊，曾经咱一个老信徒来问老祖，穿个一身的西装，头毛抹啊油金闪闪，领裤带夹来个钢。夹着红内裤带，啊，表面看是这里飘飘，咱心里人家看呢，啊，这都是伊的万亲借助，甲伊的祖灵依附伫身顶，啊，惊人看不起，所以伊咧。辛苦打扮甲足水啊，真漂泊。啊，事实上，迄心内有虚，心里有虚，啊，就追溯到啊，伊兄弟啊，啊兄弟咧，细汉啊，就死去啊，啊，许多人咱庄稼人。啊，死都甲带掉的就好啊，不要甲超度。所以这个灵啊，挖在小弟的胸口顶。那么，我讲某某人，你敢无当当一个人对你后壁？讲有啊。伊常常嘛会来上来，常常来讲话，啊，甲我讲真济奇奇怪怪诶代志。我迄就是你诶兄弟，诶灵要救到，啊，你爱甲去佛寺，去庙伊甲说。伊个位，啊，设伊个落位，啊，甲超度，安尼咧，啊，你才会心会较安。如果好，安尼我要来超度，啊，向我迄个魂，拆咧。伊个人讲话变做一个人，回来原来的面目。啊，这就是咱另外一个世界。咱人伫世间，常常会碰到不可思议的代志。

0: 我到去解说啊。那么这位先生，讲我穿啥啥，拢迄个个加工爱穿啥穿啥穿啥，啊，唔是你个咧爱穿诶，个嘿，啊，这个兄弟诶灵魂灵，伊无机会体验的人生，所以伊附伫伊个身。小弟的行路顶来打扮来清查后来体验人生享受人生啊，当当家里安尼行行行，唔知行倒去，嘛搞不清楚。这就是咱人有第三世界的灵魂，我伫行路边。会当活来，只有兄弟姊妹的灵，还是祖灵，才会活来。那么咱现在的社会，少年囡仔，啊，唔听话，唔读册，作歹，迄都是有啊，依附灵，亲人的依附灵。啊，是祖先的依附灵，啊，知影咱做爸母的有机会来接近佛法，啊，会当甲因超度。啊，要讲讲也未清楚，只有依附的囡仔幸福顶，啊，无所不做，个性真歹。啊，阿要去死，别惊，反目成仇。啊，这都是有依附灵的问题。所以，咱上好的办法，咱照着水陆法会来超度第一祖先，第二。亲人依附灵，第三冤亲债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应该爱做一个阶段的手续。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 07717-2769。

啊，你会使问哦，我要超度这爱钱，爱钱是互恁做功德，来共同来敦请着高僧戒定，来为国来修道，为众生来祈福。那么你，那么有福，啊，有福嘞，自然就平安嘛。福咱的业经，福的子孙，子孙就是天地贵人，啊，都是有福气的。啊，所以咱修行的境界，甲一般凡人的境界。无共款，修行的境界已经超越到人，啊，进入神界。人界有自私，有对立；神界无自私，无对立。所以，多数才适合咱的发明。现世、现世，现世就是菩萨界、心界啊！啊，咱的看法、行住坐卧，啊，咱拢是有符合的心界的行为、举止、吞吐、谈话，拢是伫心界，所以咱。学这道是要来创造自己的平安甲幸福，然后来应付你的亲戚朋友的平安甲幸福，安尼天下就太平了啦。所以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当下咱自证善因，一定有成果。啊，曾经有一位信徒，当你听我讲易经甲风水，伊就足无欢喜诶。啊，讲你，啊，修道人咧讲易经风水，啊，毋讲佛法，我问啥是佛法？佛祖所讲诶法话啊，我因因果果啦。正善因，得善果。我传易经风水宗教的妙法，是最高境界的因果论。你要做一件头路，会使投资，未使投资。你用易卜卦，了了分明，未使做，你就莫做，做了做了啊！刚拖累一大堆，你讲什么佛法？啊，你这样刚拖累遐尼济的债务，你要安怎讲？迄时阵，就先生目屎流出来，啊，要安怎？啊，我所以佛法。就是日常生活做到问心无愧、问心无愧的时啊，你就是佛法的最高境界。所以智慧先生，哦，对不起，老师啊，我看唔到呀。好啦，希望恁各位同修。易经爱学好，易经就是趋吉避凶的上乘的心法，风水嘛是一个平安的上乘的心法，宗教是一个心灵依偎啊依靠的妙法，所以易经风水宗教。融合为一，安尼来，
都是咱人最有价值的人生。所以已经风水啊，宗教就是因果论，善因必有善果，善果有几项？有八万四千种的善果啊，恶因将来的恶果嘛有八万四千种的恶果啊，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循环啊，一直的循环。啊，咱回过来，再为各位来谈解讲，一个人辛苦、臭味，你外发现全臭味，那是安怎？啊，有必定有因，啊，因为迄个过去，啊，卖人的物件，卖胖了，无实。有江南头巾兼娘，所以今日因个人就是辛苦有臭味啊，你抹什么香水愈抹愈臭，无什么我都改善啊。接着咱爱对因个人佛所讲的因个人啊，咱来检讨来反省，来忏悔，啊，自然呢，啊，咱的身体，啊，辛苦会发出香味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一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位于南投县国姓乡福归村，靠近省道台十四线与国道六号交汇处的西向缓坡上，禅机山仙佛寺的建筑群隐身在浓密的苍翠树林间。清晨六点，山门准时开启，穿着灰色法服的维新弟子、随缘参香的信众游客，每日川流不息。宁静悠远、禅机处处的仙佛寺，是维新圣教的开山道场，起建于1989年。当时在台中行道济世，以易卦三元起家的混元禅师，因求助者日益增多，考量信众出入安全及未来长远发展，决定另辟道场，为众生广开方便法门。在台湾现有的宗教信仰中，仙佛寺的佛道特质与一般寺庙无异，唯一不同的是这里设置的易经大学行政中心，明白区隔出维新圣教独一无二的宗教教育置业。而维新圣殿入口两旁所铭刻的对联，维新世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则是彰显了维新圣教的核心精神，以及住持混元禅师的立教本愿。混元禅师本名张义瑞，行道之前在台中经营测量事业，为台湾测量界先驱，工作之余同时学习易经与风水。1982年，一场突发的重病促使他在绝望中转向佛法修行，望求一线生机，有幸得到观世音菩萨慈悲指引，他向天发愿，若身体能痊愈，愿放弃世俗事业，以易经风水妙法运转天下太平。宏大的愿力果然得到上天垂悯，陈科重病竟奇迹般的不药而愈。随后在修行中灵性觉醒，与指导灵王禅老祖天人合一，从此展开了悟道、正道、行道的人生。累积30余年的经验与案例，他深刻体悟，天下要太平，世界要和平，除了易经、风水与宗教修行合一运用，别无他法。于是怀抱着感恩报恩之心，办学立教，踏出了天下太平的第一步。

音声的源头。易经是数，是大宇宙能量变化消长的规律，经由几位古圣贤的信解行证，衍生为一门生活化的知识体系。一切世间有为法无从探知的疑问，都能在易经中找到答案。风水是环境学，有如人体内的血液和呼吸，离开风水人无法生存。善用风水，了解大地山川的变化皆有其天运，顺天而行，我们就能与自然和谐共存。宗教是能量，是连接有形物质与无形真气的媒介，透过宗教信仰洗涤心灵与思想，能够开启智慧，找到希望与光明。慧圆禅师将易经、风水与宗教修行合一，作为圣教的安心法门，于2009年成立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教团弘法立生与国际接轨的主要平台，并制定会纲五观，以法界观天人智慧，宗教观尊重生命，国际观资讯弘法，人文观品德教育，清净观易经风水，这五观的正念与正性，作为推动世界和平的五个重要心法。当因缘聚合，便以各种不同的法门力行天下太平的本愿。每一个法门都是众志成城，化不可能为可能的大工程，也是通往和平心安的路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易经大学养贤蓄才的终身学习体制。在台湾现有的社会教育范畴中，易经大学已经发展超过30年，有接近10万人就读。目前开办易经心法初级班、易经心法正奇班、师资培训班、世界华人养贤班以及维新博士班等循序渐进的修学课程。此外，亦定期开办教师辅导研习营、建筑空间与美学设计研习营、建筑设计与风水大专暑期研修班、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以及儿童学易经等短期研修课程，皆获得各界广泛好评。慧圆禅师投注30年岁月，全力弘扬中华文化道统的最上圣智慧，从第一届易经心法研究班的200多位学员，到现在每天晚上约有10000人在各地分寺道场教室上课，接受妙法的熏陶，得到心安与喜乐。而每年9月盛大的结业典礼，更有大约3000名在籍学员迈向下一个阶段的修业里程。全龄化的教育方式，从儿童到青年学子，再到士农工商百业，每个人都有接触妙法改变生命的机会。当生命走向安定和谐，就有余力度己度人，共同投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宗教修行，成为推动和平的力量。

维新圣教自立教以来，透过诵经祈福及法言供养，陆续为世界各地的天瘟、天灾以及战争等负面能量进行磁场转化。从2003年的 SARS， 2005年的禽流感，2007年的臭氧层破洞，2010年的天坑地洞。

2012年，日本富士山与美国黄石公园活火山的爆发危机。2014年的伊波拉病毒。2015年的世界饥饿与战争危机。2019年的台湾平安，世界和平。以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天温危机。慧圆禅师皆遵循教主王禅老祖指示，以各种宗教法仪起建法会，教团弟子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恭诵诸经千万部，所有的危难都能在大罗金仙王禅老祖遇事的时间点得到感应，顺利化解，印证宗教的修行力量真实而不可思议。

企业平安是社会国家稳定的基础。果园禅师以自身经验得出以下结论：人生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打拼，三分之一风水。埋头苦干并非成功的保证，个人的福德因缘是否具足，风水布局是否如法，都会成为事业的助力或阻力。因此，浑元禅师于2004年成立台商服务联社，为世界各地的台资企业提供风水勘察与投资建议。2012年又提出万家工厂万家村计划，希望透过教团培育的200多位法讲师，尽最大努力帮助企业改善先天环境，转亏为盈，进而稳定经济，造福人群。至目前为止，服务的触角已延伸至中国大陆的广州、广东、福建、上海、浙江、江苏、江西等地，海外部分则有越南、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菲律宾、缅甸、日本、澳洲墨尔本、加拿大、美国等地。慧元禅师以妙法广被人间，希望人人有工作，家家有饭吃，生活安定，没有恐惧，就是最踏实的心安之道。有心安，才有和平。以宗教包容学术，以学术成就宗教，是维新圣教在台湾弘扬中华文化道统，走出传统武术格局的大方向。2002年，火源禅师成立台湾鬼谷子学术研究会，作为教团学术研究的主要单位。2005年又成立南天文化院，广邀各界精英人才贡献智慧，共同参与两岸学术交流、世界和平论坛以及人文讲座等，留下无数精彩篇章。近20年来，火源禅师每年至少2次前往河南淇县云梦山八卦城，举办两岸鬼谷文化高层论坛以及宗教祈福法会，以文化会心，以礼义交心，逐渐在大陆同胞的心中获得信赖与肯定。他的慈悲与无私，以及对文化道统的深刻素养，对增进两岸和平有着重要意义。火源禅师曾经向大众开示，世界和平应从祭祀祖灵起始，因为祖灵与我们的灵性生命相连结，祖灵安，后代子孙才能平安。因而自2004年起，在台北林口体育馆举办第一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创下中华民族5000年来宗教祭祖的规模与范型。在举办祭祖大典前，火源禅师投入祖灵的追根溯源行动长达10年之久，不仅跨海至对岸为三祖建庙立祠以安祖灵之心，更克服万难完成中华民族天子帝王圣号录以及列祖列宗姓氏谱，留与后世子孙祭祖的依据。火源禅师以宗教的法界观阐述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并非仅限于祭祀华人之祖，更包含所有地球人类之祖。因为在累世的轮回中，我们都曾经有过亲友的因缘，因此透过祭祖的仪式，呼吁人类应该相互敬爱，亦期望所有三祖儿女珍惜彼此血脉情缘，共创世界真和平。维新圣教自2004年至2020年，已举办14坛联合祭祖大典，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估算，但也创造了两岸与世界华人的共同记忆，为中华大孝文化写下崭新的一页。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台湾，火源禅师是一位开创者，也是一位传承者。他创立了一个全面包容的新宗教，用现代语言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学，
以开放的态度与世界其他宗教交流，成为和平的盟友。他在人类的思想上建构和平，将文化新传的火炬向世界各地传播，所怀抱的目标就是达到世界真正的和平。因为除了文化，再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法宝可以唤醒人类的觉醒，尤其是中华儿女所有子子孙孙的觉醒。火源禅师是当代的义之行者，也是世界和平的实践者。他在台湾打造了中华文化的大熔炉，让我们看见天地间最浩瀚又最精微的运转法则是如此的妙不可言。两万多卷的维新道藏，犹如磅礴浩瀚的智慧之海，都是文化的珍宝，和平的智库。火源禅师引领圣教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所有作为，世人或许无法全盘理解，但能够让沉寂两千多年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学在21世纪重新复出，绝对是这位宗教家最不可思议的大愿力的成就。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2009年所创立，主要目的在宣扬维新圣教的和平理念，并与全球宗教及非宗教和平团体在互信的基础上，共同为世界和平而努力。作为维新圣教国际交流的主要平台，混元禅师特别制定了促进会会纲五观，以彰显维新圣教的教义内涵。法界观天人智慧，宗教观尊重生命，国际观资讯弘法，人文观品德教育，清净观易经风水，这代表通往和平的五条路径，也是带来踏实与心安的五个重要的心法。

火焰禅师自1983年开始行道，1994年创办易经大学，养贤蓄才，逐步开展宗教置业。无论是教育、传播、出版、社会服务、文化交流、建寺纳贤等不同面向，都涵盖在这五观之中。火焰禅师行道40年，实证易经风水与宗教修行是世界和平的不二法门，而风水学对于空间磁场的影响，更直接主导万物的荣枯生灭，以及人心的黑暗与光明。火焰禅师竭尽所能传播教法，将古圣先贤的智慧结晶发扬光大，成为安定人心的妙方，更是世界和平的灯塔。这也是教团所有弘法单位一致的目标。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自创会以来，在历任理事长和理监事的努力下，积极举办各类论坛及参与各项活动，并举办多场易经风水学弘法讲座，支援教团重要法务，公益捐赠关怀弱势，并参与海内外各宗教学术研讨会及世界和平研讨会等。2017年，促进会代表团首度前往欧洲参与国际交流，与法国波尔多大学参加远东宗教论坛时，现场演示占卦及居家风水介绍，引起与会学者高度兴趣。另外，在参访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时，获得哲学研究所波克尼教授邀请，将维新圣教部分道藏书籍典藏于图书馆的东方宗教区。此行亦参访欧洲极具代表性的新宗教研究机构 CISNA 国际新宗教学会，目前该学会已收集全世界1700多个新宗教相关书籍，共6万余册。维新圣教的介绍也被收录在新版的宗教百科中。2018年，承办 CISNA 国际新宗教会议，共邀请世界20个国家、100多位学者来到南投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发表精彩的研究论述，同时参与王禅老祖大金身落成接曼典礼，见证台湾新宗教的内涵与发展。近年来，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更陆续与韩国大寻真理会、日本大本教、越南高台教等新宗教团体签署合作备忘录，缔结为推动世界和平的盟友。展望未来，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仍将持续与国际接轨，宣扬维新圣教的和平理念。创会会长混元禅师更希望各界善心人士能够加入世界和平促进会的行列，成为传播善知识的种子，让风水学上圣心法成为永恒不灭的智慧之光，照亮地球每一个角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愿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民国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4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仙，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生根积善植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宗主混元禅师已将湖内道场的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圆理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4: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住持圆理，欢迎各位来湖内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5: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6: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唯唯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行道弘法的点点滴滴。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创立的维新圣教古智精用，将易经风水学与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中，帮助无数大众，更享誉国际，深获肯定。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见证了民国87年，也就是西元1998年，混元禅师在仙佛寺起见第一坛水陆大法会的历史盛世，王禅老祖师尊亲自降示，要在每年的老祖圣诞日举办水陆大法会，广超三界万灵，直到60坛功德圆满。这第一坛法会，全体弟子一共集结了135万部诵经功德。有近100位高僧大德共同主坛，坛城庄严盛大，令人动容。此外，混元禅师还创办了《风水大师》期刊，广传易经法音。他并且带领200多位弟子远赴新疆天池，在瑶池金母庙前完成仙佛寺创立10年的圆满脚趾。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跟随混元禅师的脚步，走进民国88年1999年，来见证一个感人的弘法里程碑。

民国八十八年，1999年农历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之日再度到来。这一年，禅机山仙佛寺迎来了第二坛的水陆大法会的庄严起见。有了第一坛法会的丰富经验，这第二坛的水陆大法会的筹备耕作就更加的从容有序。混元禅师根据弟子们的修行进程，依照界别重新分配坛城任务，不同界别的弟子分别负责不同坛城的护持工作，各司其职，各尽其力。这样的安排让每位弟子都有机会在法会期间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自己负责的坛城服务工作当中，深刻地体验到法会的庄严和殊胜。

二坛的水陆大法会，同样恭请到德高望重的高僧戒德来主坛。出家佛教法师依照法仪如法的持诵各坛的经典，每天傍晚的堰口坛广招三界万灵，法身梵呗再度回荡在禅。

基山的山峦之间。来自全台各地的学员弟子集结了更多部数的诵经文书，共同将这份厚重的修行功德在法会当中回向

0: 已经庭园学院正式成立。早在兴建易经大学净土馆的时候，文源禅师心中已经怀抱着一个更宏大的教育理想。这个理想就是要在仙佛寺创办一所正式的高等学府，系统而深入地传授易经哲学、风水法则以及唯心圣教的修行法门，目的是培育能够承担弘法使命的优秀人才。易经庭园学院的成立，正是这个理想的第一步具体实现。易经庭园学院创立之初，首批招收了12位学员。这12位学员是从众多有缘者之中挑选而来，每一位都发愿要深入地研究易经风水，并且虔诚地认真修行。文源禅师亲自为这一批学员讲授课程，内容涵盖易经的深层义理、阴宅阳宅风水的实际操作、卦象占卜的活用之法，以及修行法门的传授。每一堂课都是混元禅师多年来弘法经验与修行智慧的精华凝聚。
1: 唯心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义津庭园学院的创立，标志着维新圣教的教育事业从大规模的普及推广，进一步走向深度培育的新阶段。慧圆禅师深深的知道，要让义津风水的智慧跟维新宗的法脉能够长久传承，必须培育出一批真正能够承担、能够传法的人才。义津庭园学院正是当时孕育这批未来人才的摇篮。民国88年1999年，当时农历6月19日，对整个台湾北部的维新宗学员弟子来说，是一个激励人心的大喜之日。当时禅机山仙佛寺台北道场大安寺在这一天正式的落成开设。大安寺它是坐落在台北县的树林，整个道场的规模宏大，在商业办公大楼的10楼，是整层的空间，面积将近有500坪，其中有大殿、大讲堂、接种的办公室，有大寮，也有寮房，是一个配套完善的修行空间。道场的设立，让台北以及北部地区的学员弟子终于有一个临近家乡的接法道场。从此以后，弟子们不一定要长途跋涉南下到南投，他们在台北附近就能够参加法会，聆听法音，精进修行。

的落成，是浑圆禅师长期以来深切的思考弟子们修行需求之后做出的重要决策。浑圆禅师知道台湾北部有很大量的学员弟子，因为距离太远的关系，没有办法常常的回到南投仙佛寺。如果能够在台北设立一个正式的道场，那就能够让更多的有缘人有机会接触法音，深化修行。因此，浑圆禅师指派圆道法师以及圆德法师亲自监督大安寺的购置跟筹备，务必让这个道场成为一个庄严清净、适合修行的法门圣地。农历6月19日是大安寺落成的日子，那一天更是观世音菩萨得道的纪念日。浑圆禅师选择这一天作为大安寺正式开设的日期。6月19日，观音的得道日，当天上午，圆道法师便带领北部同修一大清早抵达仙佛寺，恭恭敬敬地迎请王禅老祖师尊圣像。一路上有两位天仙在前面开路，锣鼓喧天，浩浩荡荡，从禅机山仙佛寺一路恭迎王禅老祖圣驾移住到台北树林的大安寺。我们的师父浑圆禅师同时任命圆道法师担任住持，圆德法师担任当家师，共同服务北部地区的学员信众，也祈愿大安寺如同观世音菩萨一般广大慈悲，普度有缘，让每一位走进道场的众生都能够在易经风水宗教的滋养当中得到心灵的安顿和提升。民国88年的下半年，浑圆禅师在禅机山仙佛寺主持了一场庄严殊胜的七永日念佛大法会。所谓的七永日，就是连续七天昼夜不断的持诵阿弥陀佛圣号，进行佛事修行，让佛号的清净功德贯穿七日七夜，广度一切有缘众生往生极乐净土。七永日念佛大法会期间，发生了一件令所有在场弟子都终身难忘的殊胜神奇的事情。在法会进行的过程当中，天空之中竟然出现了一个清晰可见的圆形法轮，那个法轮端正圆满，在湛蓝的天空之中光辉灿烂，悄然的显现又缓缓的消散。在场的弟子们亲眼目睹这一个奇境，无不惊叹连连，大家深深感受到诸佛菩萨在这场念佛法会当中真实的加持跟见证。这个消息一传开，引起了弟子们内心强烈的震动和感动。这个由天而降的法轮，仿佛是佛菩萨对浑圆禅师修行方向的最直接认可，也是对所有参与法会弟子们的一种殊胜的勉励跟祝福。就在这场七永日念佛大法会的殊胜因缘之中，浑圆禅师正式宣布

0: 维新踪迹正式出世。维新踪迹的问世，标志着混元禅师的修行法脉，以易经太极阴阳的法门精进修行，也将以更完整、更系统的形式传承于人间。这也成为我们每位弟子带在身上的踪迹，时时地提醒我们混元禅师所教导的修持方法，以及世界和平的大宏愿。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民国八十八年1999年的9月21日凌晨，发生了一场震惊全台、举世瞩目的大地震。这场大地震就是921大地震。921大地震天灾的震央就在我们仙佛寺后山的9/2山，当时的规模高达7.3级，全台剧烈摇晃，山崩地裂，无数建筑倒塌，造成2400多人罹难，数万人受伤，财产的损失难以估计。这是全台湾近代史上最惨重的自然灾害之一。这场大地震灾难令人遗憾，然而让我们仙佛寺全体弟子更深感震惊的是，921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正是我们混元禅师在仙佛寺主持消灾化劫大法会的期间。就在那一场大地震发生之前，混元禅师根据易经的法则和天文的感应，察觉到台湾大地的气场有所异动，这个灾劫灾难好像蠢蠢欲动，快要来，所以混元禅师他就提前的起见消灾化劫大法会。混元禅师率领全体弟子日夜的诵经持咒，恳切的祈请诸佛菩萨慈悲护佑，化解台湾大地即将面临的灾难。然而众生的业力实在太大，因缘时机也已成熟，地震仍然在法会当中那个期间发生了。那一刹那，天摇地动，山崩地裂，所有在法会现场的油灯灯火瞬间熄灭。然而在隔一天一大早，大地震发生之后，混元禅师到仙佛寺来查看，发现我们仙佛寺全山上上下下竟然一片完好无损，一根柱子都没有倒塌，所有在场的住众跟同修也都平安无事。这个奇迹般的全寺无恙，整个寺都很平安，让所有弟子都深深地感受到，正是因为有王禅老祖的护持加持，以及混元禅师大智慧。

的规划设计，还有我们全体弟子在法会当中齐心诵经回向的功德加持，仙佛寺才能够在这场天大的灾难之中安然无恙。浑圆禅师开示大种消灾化解法会，虽然没有完全的阻挡地震的发生，但是这场法会确实庇护了在场的弟子以及整个仙佛寺全山，让这里成为这一场大地震灾难当中的一片净土。921大地震发生之后，浑圆禅师没有片刻犹豫，他立刻开放仙佛寺给附近的民众来安身，让大家暂时的居住，也提供附近的学校老师学生来到仙佛寺上课。浑圆禅师更带领仙佛寺的弟子们投入921大地震的救灾跟重建工作。浑圆禅师深深的知道，易经风水学不是束之高阁的玄学，而是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帮助人们的实用智慧。921地震过后，南投一带有许多学校在地震当中严重的毁损，急需重建。浑圆禅师他主动联系教育主管单位，自愿要运用易经风水学的堪舆智慧，义务的协助震灾区的学校来进行重建规划。此后，浑圆禅师亲自带领弟子一所一所的前往南投县各地的学校，逐一勘察地震之后学校的地理环境跟建筑格局。浑圆禅师提供易经风水学专业的重建建议，他指出学校大门设计的吉凶方位，也协助校方在重建的过程中要避开不利的煞气格局，要引入有利的气场能量，让重建后的学校能够成为一个适合师生安心学习的环境。浑圆禅师在921大地震之后协助勘察的学校数量前后累计超过120所，每一所学校的勘察都是他以易经风水济世助人的具体行动，也是他面对台湾这场大灾难时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为社会奉献一份力量的真诚心意。921地震的伤痛让无数家庭破碎，而浑圆禅师与仙佛寺的弟子们则以行动告诉大家，易经风水的智慧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能够给人们带来希望跟重建力量的宝贵资粮。民国88年1999年是浑圆禅师弘法历程当中一个极度不平凡的年份。从第二坛水陆大法会的圆满起建，到易经庭园学院的正式创立，从台北大安寺道场的落成开设，到七永日念佛大法会当中法轮出现在空中的殊胜奇迹，再到921大地震的震撼因缘与灾后的积极投入，这一年的每一件大事在在都显示了浑圆禅师面对人间种种的悲悯和承担。浑圆禅师常常告诉我们，行道不是只有坐在道场里面诵经打坐，

道是要走入人间，走进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地方，用自己所学的智慧，实实在在地为众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九二一大地震之后的重建行动，正是混元禅师这句话最真实的写照。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随混元禅师进入到21世纪的新纪元，我们将一起见证维新圣教如何在跨越千禧年之际，以更宏大的格局持续开展弘法事业。水陆大法会的第三坛，以及混元禅师带领弟子再度踏上大陆朝圣的殊胜因缘，都即将在下一集当中精彩呈现。敬请锁定下一集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我们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1588，0876-15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神听佛堂。神听佛堂是一个家庭的主宰。和工厂呢，他的办公室是工厂的主宰。那么神，他佛堂神听也是整个办公室。

住的主宰。那相对的，啊，神位呢？神呢，就是整个啊一个家庭或是一个公司的主宰。在民国1974、1975年的时候，我们有一家建设公司，他对土地公的尊敬，在公司里面呢，哈，他一尊土地公呢，也不是很大，因为通他爷爷一直拜到他爸爸，爸爸就拜到他的手上。啊，以前呢，土地公呢，胡须他是用雕刻的。帽子也是刻的像，雕的像员外的帽子，手拿着一手呢拿元宝，一手拿了书，拿了书。但是他阿公留下了财产，留了不少给他爸爸，他的爸爸留下来财产留给他留不少。后来他就在台中做建设公司，也赚了很多钱。有一天呢，啊，大家结果缘要我去看他的公司，去看了，他的公司做得非常的好，而且呢，他的布局也很好。那我说我想看，啊，参拜土地公，就在四楼上，四楼上一个小小的佛堂，土地公小小的佛堂，而土地公上呢，他都是用最原始的方式，来一个神龛，不大的神龛放在桌子上。但是看到土地公呢，就会笑。我说你的土地公真灵哦，他对啊，很灵。他每次要盖房子什么样，都要请示土地公卜卦，卜五卦讲，哈，一斗按照去做，没有话就按照土地公一做。我说你的土地公很灵，你不要随便换哦。啊，他说好了。过了一年后，他又去找我，脸色变了。我说奇怪，你的脸色怎么变了？土地公不在家是不是？他说对，土地公不在家，那去哪里？给人换走了。啊，因为有一些地理师文或是神坛的修行文。他来了，说你们那土地公没有入神，土地公的神不在，啊，所以要换了比较大尊了。他就把那一个带拐一个带骗，比喻我这哎，我说这不好。后面他的喽啰啊，他就一起就把他抱走了，他就另外一个就抱一个大尊的土地公来，啊，那个大的土地公来是这样看，原来这土地公这么看。土地公家里的神要看香炉、化香炉啊，那么庙神呢要看缘，要看缘。但是他公司你这看脸的话，土地公公对不对？拿了拐杖，说拿了拐杖才能走十方。啊，这左手呢拿了是元宝，我这都不对了。结果他的事业开始走下坡，问了怎么办？我说你的业障到了，你从来没有为土地公做一点功德，没有为土地公做一点功德给土地公，比如你去布施救济，好，或是捐献等等，你把这一些收据带回来跟土地公公，我在哪里做了一些布施救济的功德，这都回向给你，请你转施给我的祖宗列祖列宗，还有冤亲债主等，然后把那一张，然后是开会的感谢状，你在土地公的前面，你可不可以修在烧在上面，是用碗公也可以烧在碗公，将土地公这功德回向给你，他都没有做，他没有啊，很忙啊，没有时间去做功德了，你就胡说八道，你可以成立一个这专户嘛。哪里有什么困难，你讲的交代的这秘书啦、经理的就帮你去了嘛。我说你的心肠狭隘，我那时候我就没有口德了。我说你心肠狭隘、心境狭隘、贪念的，所以你今天会有这个结果。

啊，那土地公公演那么看那么远，那个根本这个就不对了啦。所以后来事业失败了，他爸爸的留的财产也花掉了，赔光了。等到有一天很落魄啊，落魄嘞！我那时候还在台中五权五街还没上来，要准备上来了。好，他问了老师。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那土地公公既然这样话，啊，那叫你要看缘，啊，要看缘，人家要往外远方去发展，你可以到南部去发展，啊，你就会有渐渐有成就，啊，他问我为什么要南部？因为你土地公坐北向南，眼睛看那么远，就是往南部、中部要着落，要落跑了，就卜卦不卜而卜啊。啊，后来呢，土地公就请到土地公庙给人家解眼了啦。好，他就到南部，到嘉义去，又在慢慢做工程。现在是只能啊维持而已呀、啊。啊，所以我们土地公左手拿元宝，右手要拿书，经书，书是智慧，元宝财宝是由智慧而来啊，智慧而来，你从里去悟。啊，土地公公呢？神呢？我们家神呢？你都要看前面的炉，前面的炉，你的家神就会住在。所以，当一个人呢，没有办法去做一些有益于大众钱赚哦，他没有办法去做一些小小的布施的时候，他有时候业力会现前，会很快。好，这一点呢，顺便提醒各位，好，告诉以后有缘的人。好，要选神像，尽量在前面，不看前面。家神、庙神，你可以看前面，也可以看，啊，看脸，庙神都没有关系。啊，神位的，啊，是祭冲汤底的屋角，也祭冲水塔，也祭冲电线杆，啊，那个也最忌讳跟电视机相对。嘿，我们。啊，一位王师兄啊，黄师兄啊，他的哥哥呢，是台中市内嘛，他的媳妇跟他婆婆三个媳妇轮流跟婆婆掐轮剪、搓轮战，每天轮流吵，吵得他的老婆哦，那个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忍受。有一天呢，我们的师兄他的弟弟到他家里说：“哈，哎呀，你这怎么祖先的神位前面是焊电视，那个是非耶，吵架不完呢？”但是他哥哥解释说：“我不在的时候，我没有时间，我们的老祖宗们无聊，所以我把电视打开给祖先他们自己去看。”哦，就等于做戏吼，做先那个看，就像以前的做布袋戏呀、啊，啊，做放电影给神看的对啦。啊，殊不知呢，神位前面电视机是一个口舌之灾，是要安详，要安宁，叽叽喳喳吵不完。啊，他就跟他的哥哥讲，哥哥讲，哎呦，没了，不要迷信呐、啊！啊，他呢，不要迷信，有一天你就知道。开始吵吵吵嘞，媳妇拿菜刀，婆婆拿了剪洗，吼吼，两个开始要吵架，轮流的，吼吼，打电话给我们的大师兄，啊，他去看了，把电视一开，还在顾虑什么给祖先看电视，哈，一定要，哎，这样子就稳下来了。这个是所以神位你前面不要电视机。这个绝对不对的啦，祖先最厉害，那会吵架，啊、哦，哎，谈到祖先呢，拜祖先，我们一位将军夫人，啊，就我们咖啡屋外面进来闹石头，啊、少将黄少将啊，黄将军，他老婆很可爱，他婆婆嘞，忌日，公公的忌日，一共我今天。要跳舞，我没有时间

来祭拜，哈，他就把那师傅告诉我，把这个你们自己去吃，哈，店在哪里？用红纸写着那个餐厅的名字和地点，好，然后把钱放在桌子上，你们自己去吃来，钱的住址写啊，用红纸写的，放在神桌上，啊，把这钱放在上面，啊，叫他们自己吃。啊，回来的宝贝烧香啊，公公婆婆啊，你们到哪里去吃饭？有没有去？有醒杯，有没有吃饱？没有杯。哦，是不是？是不好吃，是不是？也不是，怎么都不是。哇，打电话给我老师啊，和我的婆婆全记了，她有去到餐厅，她也这个也是有去了，竟然没有吃饱。哦，哇，我知道，餐厅人家都有护法神、门神嘛，进不去。你钱给他了，放在桌子上，那个名字写了，地点写了，还进不去，因为有门神。所以门神，我们的祖先们是跟着我们进来的。我们在共修，我们在上课，我们的祖先们，他们也借这个因缘才能进来。好啦，以后呢？他就跟老板呢，问我怎么办呢？我，你才去跟老板讲，老板，如果我婆婆来吃饭的时候，你给她进来哈，她自己来吃就好，钱我都要寄给她。这次第二次呢，换公公做忌日了，照常他也是喜欢跳舞啊，他就去跟老板，老板啊，你好，我的公公会来吃饭哦，然后呢，你这个我没有时间，你就舀给他好了。哎，老板说好，没问题。等到他走了，老板就跑出来，哎，太太，你的公公是哪一位？啊，我公公是今天是忌日。哈哈哈，好，结果那一天中午嘞，餐厅就没有人继续吃饭，你看，哦，没有人继续吃饭，那等他来，这公公会进来，会进来，灵界会进来的。我们现象世界的人，那天中午就没有吃，没有人跑进来吃饭，你看那么恐怖，哦，以后呢，要说了，我不，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们自己去嘞，那到底怎么做才对？你告诉这个店里面的老板，好，但是中午连一点钱一毛钱你也赚不到，而且生意做不到啊！这个公公王者呢，他会带了一大群的人进来呢，就纳受供养啊，欢乐供养。那么全部这个菜的气的血吃光吸光了，你的菜又很容易坏掉。哦，这个是一种在发生在我们自己弟子的身上，而且是那位黄将军，入宝山礼佛活自在，他的老婆，他呢，他老婆有一次写超度，超度呢，他的婆婆呢，他在某某路什么巷第7楼21号之一，他没有写呢，他是21号。7楼21号超度啊，晚上那中午啊，在睡午觉的时候，她那婆婆来骂，唔食死啦，唔食死啦，说你这唔食死啦，你这个你叫我去无位置，你叫我去那边没有位置，你就敢整下哟，吓死起来，吼，骑摩托骑得很快，就到精修院那边去，结果查一查，墙壁上连位他的住址写错了，21/7号，7楼21号，他忘了21号之一少一个一，没有地方可以坐，回去呢就骂他的媳妇，就像再生一样，唔加西音啦，就骂他媳妇和骂他儿子，那把改过了就没有事了。所以我们的凡是有超度法会，你们的住址一定要写清楚，不然我们祖先们找不到位置。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而我们每次法会，如果你名字你没有写对的话，
哎，你先拔了拔不会。还有我们有一种叫三宝师，啊，三宝师，烧金纸三宝师，我们，啊，这个黄廖主任廖庆雄师兄，啊，有一次我们超度啊，啊，他呢，买了很多供养这个金纸啊，其中有一张三宝师呢，他就放在口袋。你到那前面先拔了宝宝杯，后来才碰到哦，三宝师没有拿出来念，没有办法凭证，啊，你烧了他们祖先得不到，啊，那或是地基主也得不到，那么你先拔了宝宝杯不高兴，啊，冥界了，他们一就一二就，后来哎，那这张拿出来了，啊，这个事情就解了，啊，所以我们有。啊，要超度的话，一定要三宝师，啊，一定要天要供养给谁？供养我祖先哪一位才不会被抢？好、啊，这个平常我们都忽略了。好、啊，我们再讲神位哈、啊，啊，电视机神位或是祖先位绝对不可以，啊，神位下方即冰箱，嘿。我们一位就关师兄，而是他是上校退伍下来，啊，他住在眷村里面呢，他的神位呢，祖先神位，他直接放在冰箱上，冰箱呼噜，哈、啊，都会震动嘛，哎呀，那一段时间哦，全家福都是撒一把尿，早上起来就尿急，好、啊，这个浴室厕所只有一间。啊，一家有四个人排队哦，急哦，后来没有办法，自己的房间都买个尿桶，各自的大小便，然后才一起到。啊，有一天呢，他就到仙佛寺来问我，老师啊，我家里全家人都是尿失禁，我说你是不是祖先位的？下面是冰箱。或者穿堂，穿堂，然后是冰箱啊，不自在。好，然后我回去把它移到安静的地方，安静了就好了。它安了，好，这个笔记是冰箱，这边是门，是门哈。哎，那按在这边，按在这里呢？按在这里呢？冰箱会动，撒一把尿，那么他就把它改按到上面来，反正会动嘛，他定的架子就按到这边来。嘿，这才妙。好，按这里，你早上起来有比较好。早上起来不会啊，大家紧急集合要到厕所，结果按到这里来了，来来去去的。啊，尿不在家里撒，在外面就是尿失禁，尿急常常尿急，坐着就要到厕所。上班了、啊、怎么样？真的，一开一次会跑了三四次的厕所。哇！又跑人就来问老祖，老祖，哎呀，你把它移到旁边不是就好了吗？哦，你按到这里就好了，改到这里来，安定了。所以神位或者祖先，啊，这个下面不能有镂空。或是我们灵骨塔，灵骨塔呢？假设我们做上面的，你灵骨塔呢，把它放在一个放在最上面的都糟糕，这个呢，好、啊，这个是失散，啊，死他乡，灵骨塔的上面。门的上面，你安的这个灵骨位，
子女会死在他乡，印证很多。好，顺道跟各位提醒一下，我们承诺一下既往酒令，也讲过了哈，下方既往已至，还定，嘿，你下面呢？如果你办公桌这个下面放椅子，尤其这里有办公桌，我们岳师兄，他很可爱。我说上面你是土地公，土地公在这边，你不要靠太近，你要最起码有一个柜子，能够把它挡住。你坐在下面，我坐在下面，土地公会保佑嘞。我说有一天土地公会跳下来耶，结果有一天呢，他把手伸站起来，嘣，就把土地公撞了，跳到桌子。而土地公他那个在表演呢，这个头往下啪起，头断了。你上来一顶住了，就把神的这个架子。这顶到了，这土地公跳下来，头断掉了。谁老顾谁怪你，谁怪你？开口一点不凶心。那我们所以神位的，我们做了，可以在后面要隔一个通道然后我们就不会把它要弄得跳下来神位下方既往无秽物，工场最会。土地公啦、神位啦，下面放的乱七八糟，也有荒药瓶啦，什么那很不好，上方也不要压梁，神位的上方不压梁，我们这边要压梁，装潢起来了，上面压梁，压梁头会很痛，头痛，头痛呢，那你药先吃不好，那怎么办？移出来，不移出来没有地方可以移的，那么你们最上面呢？你把它贴个红纸，神位的正上方贴个红纸也可以化解。贴个红纸在神的上方，压到梁了上方。如果有了我们嗡呀吽扑隆呀扑隆大金刚咒，大张了贴上去。我们有没有准备了那个灵讲师啊？这样哈，嗡呀吽，扑隆啊扑隆啊！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可以请邱师兄赶快再加印。贴纸啊，红的也大也小，红的也有大张嘛，和小张都要准备。大金刚咒是大张嘛，要那个是大张的，还有小张的。多一点就对了，多一点看清楚再分给大家金刚咒呢，小的嗡呀吽扑隆啊扑隆这个呢，如果你帮朋友，他们有机器，每一部机器把它安这个一张嗡呀吽扑隆啊扑隆，机器会很顺利，运作比较顺利，这个有一很不可思议的工作神位右方不能动。假使像这样呢，你神位在这边，右边是冰箱，冰箱要搬走，冰箱要搬走。我们右方不要冰箱，不要脱水机，不要洗衣机，在隔壁的，远就没有关系，在隔壁。我们这很容易患上的毛病。神位的正前方也不要有电视机来对照。神位前方呢？不要晒衣裤，哈哈！你家里你晒衣裤呢，感冒机会你永远没完没了。前面的晒的衣裤，很不平安哦。我们常常出去外面看人家的房子，他们在3楼4楼是神厅，一下雨呢，就把所有衣服拿到神厅里面来晒，那一段时间就很不平安。家里的感冒多，
所以这一点呢，大家都很容易忽略了。神听，你什么时候龙天护法他们来了，你也搞不清楚。也许这一刹那呢，龙天护法在那边呢，你拿着扛着，给他们两个帮你扛着这个，这个竹子，他们又不好意思放下来，他就替你扛着，你扛了三天，他就在那边扛着三天。哎呀，这个就有这些，你也搞不清楚是哪，看不清楚是天龙护法在哪里呀、那这神位右左右两方比较充分，这边也不充分，充分也坐不安，坐不稳，这边也坐不稳，右边充分，家里的主妇或是家里的女孩子在家待不住，龙边左边。龙边来冲门呢，这个家里的男孩子待不住，这一定的道理，而且印证了非常准确。好，我们再来，这神位正前方，你不要冲门，绝对不要冲门路，你坐着哈一条巷冲进来，我告诉各位，这非常不好。有一次，我到眉山有一家旅社，一家旅社呢，他就安着土地公公，一直进来，一直进来冲土地公。他把说土地公呢可以招客人，真的很可怜。你要做神的话，你就不要计较众生的行业。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客人来，可以招客人。我是土地公，是保平安，不是在帮你招客人呐、都一样啊。我告诉你，你这样，我绝不讲则已，一讲的话，你客人你会都没有生意。结果我回来了，差不多1个月呢，原来还一点点生意，等于全部都没有生意。哦，打电话再来，人家跑上来了俩工啊，刚好他的哥哥在草屯这里。是开摇曳砖的，摇曳我们的砖都他哥哥布施的，他带他来，我跟他土地公，你要做的安安稳稳保平安，他其实就是这样，饭店很深，他把安在这边，一条巷很深，土地公安在这边。所以就像路一起冲进来，坐不稳嘛。我说你按到这边来就好了嘛，在这边来呢，那个手右手把客人都叫进来嘛，赶快移过来了，生意来住宿了就稳定下来。所以土地公或是神位祖先们，你绝对不要说常常一条巷子冲，坐不稳也不安。神就不安，人哪里会安？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注意。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咱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同共念世界和平，光明神咒，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归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归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归国先师王禅老祖。安各位十方善知识，下咱今日下在中华民国台湾南投县国姓乡福武村长寿巷66-1号禅机山善佛寺千佛大禅堂，举办着真处。真正殊胜的十年一次九九大法会，咱的九九大法会就是99天。这99天中间呢，咱的方丈自经。99天中间呢，哈，咱每一天以素斋香花过传，咱奉请着咱玉皇大帝天公。甲诸天圣神佛菩萨灵坛，甲咱加持护佑，会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咱伫8月7日，开始升坛，全省开始风雨就来，风来者，咱的十方。三界万灵好兄弟啊，来到台湾来，好了，咱的天人圣将，天龙八部，诸天圣神佛菩萨，拢齐降来到咱台湾这块宝岛，所以有风即有雨，有雨，咱甘露发雾。咱众生都有水，所以风甲水，风水风水风水是咱万生万物的生命呀。风水者是咱人的生命原动力。所以本人遵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在咱贵友年中华民国82年的时，咱可见。第一次99天的发挥一时啊，马东时啊，风调雨顺。自82年99天的发挥圆满以后，咱陆陆续续是全省各地所在电视台、台湾电视台、全省这咧第四台咧接受咱。要求来播出易经风水面面观，尤其呢，这个风水的妙法呢，咱全省的第四台，无甲咱计较，无甲咱处理，来播出，这咱嘛是真正感谢着咱全省经营第四台有线电视台的功德主。再来呢，咱成立着台湾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咱成立这基金会呢，一重点，咱就是要将易经风水的妙法，要来讲解弘扬，和咱所谓全国的同胞，诸将、圣贤等等，会当接受接纳着咱易。

经甲风水妙法的属性甲法的好因缘。这十年以来啦，咱这个风甲水的妙法，咱已非常科学，非常

0: 所以咱伫八月七日圣诞时，台湾呐，咱这片的净土，南部做水灾，福建风台，这北部水对天顶就来，所以解决着咱这里用水的问题。可见风甲水是咱人生命的原动力，可见风甲水呢，这是咱人每个人所必须要的，无可能去否认，无可能去甲放弃的物件，这是一种法宝，这即是天所赐予咱的天德、天德、天之德啊！所以风水是天德赐予咱的。天公赐予咱的啊，政治上的大家不满，互相的斗争，政治上互相的诽谤，政治上互相借各种的理由来制造社会的乱象，互大众心的未安。但是，都是为你有法度，咱的欠水的时，有迄点心来求天。祈求两天护法保重生啊，化解艰苦释战争啊，也愿人心相听，同祈世界永和平，都是为政治人物有迄点心，设法来祈求上天来降甘露。愈无风，愈无水的时，咱一挂人，怨政府，怨天怨地，将来拢毋捌去。欢庆忏悔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千佛寺义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咱是安尼，今日会拄到这个风不调、水不顺呢？咱拢无安尼去做，这点互上天、诸佛菩萨真正感觉真正遗憾的众生啊！所以咱伫世间，咱若有这好因缘，有这好智慧，咱时时爱祈祷上天会当风调雨顺，各太平安，天下太平啊！咱唔通在遐为着一己之私、一己之利，为着一己之失，想尽办法来报复，无一点爱的心，无一点慈悲的心，并且国家栽培咱，到今日有这好的地位，国家社会给咱的教育，给咱的福利。予咱每一天、每一天、每时、时时刻刻，拢有平安、安全的过日子。咱将来毋要去感恩着国家、社会予咱的，咱毋要去感恩着上天所予咱的，一直制造社会的烦恼，制造社会的纷争、等等呢，这拢毋是咱人。所需要，所以今日呢，咱一只可见99天的发挥，何国式的发挥，咱啊祈求咱的玉皇大帝天公，祈求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祈求诸佛菩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诸圣上帝，体明体谅着咱众生的无知，体谅着咱众生的无智慧。 造成社会上的乱象啊。

0: 所以咱一只咧，正开始来仰仰佛力，贵国先师诶，助爱、助光啊、助光，来调请着咱中华民族5000年来，咱诶万江姓11978诶，咱诶祖先诶圣灵，咱诶老祖公诶圣灵。调请因灵团来遮听经闻法，啊，来遮咧仰仗着佛力，佛道佛者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这是咱每个人所希望的，嘛咱大家共同所需要的课题。咱台湾这几十年来，对政治也无稳定。到现在的稳定，咱要珍惜咱的国家，咱的社会，对小小的国家一块净土，咱有心来建设，建设圆满完整以后呢，咱要把心扩大到世界，扩大到地球所有的人类，会当扩大到十方诸天法界去。那么咱。咱心，咱的德，就较天者，较天者啊，即是天德啊，天德。所以咱人要如何达到天德呢？咱只有一条路，咱会当遵照经法去修行，实践用于生活之中。咱这部《天德经》，即是贵国先师甲咱开始。咱要到达到天，吼、哦！即部《天德经》的妙法，对，互咱讲咱依法去修行，去每一工用伫生活中间，吼、哦！用伫生活中间呢，然后呢，实实在在去履行，啊无有一工，呀，咱的心、咱的境界、咱的光明，都甲天齐咯，甲天齐时啊，即是天德。当咱的心灵、咱的光明、思想，咱拢是对光明明去的时，哈、啊，上天、天公会甲咱斗保佑，天公会甲咱斗保庇，天公、诸天、圣神菩萨、33天的天王会甲咱斗加持，这是非常殊胜的一部经。啊，明在后节开始咧，咱就开始。来正式讲解《天德经》，咱即个邀请各位简单介绍咱这部经的渊源。啊，本人自民国71年病无死，发觉到世事的无常，发觉到世间的名利，是乎咱人甲人中间结善缘的好的交人。世间的名利是伫互咱做功德，在死无去以后咧，深深忏悔，忏悔着过去对名财利咧，哈、啊，这个执着无智慧的执着啊，才发觉到人无乱搞啊，人无乱搞，啊，人呢会当飞天，会当唱地。当一旦业力现前的时，你先走走袂离，走到天边海角，入到天边海角，走到天堂，入到天堂，走到地狱，入到地狱，如影随形啊！所以本人伫71年，啊一场病死无以后咧，深深体会世事无常，名利无常。真真正正有常是啥？咱迄粒善心，真真正正属于咱的是啥物件？是咱的善念，善念，咱的慈悲的心，慈悲的念头，才是真真正正属于咱的。慈悲的念头会当予咱带登天堂。咱歹的念头，咱一心一意，甲咱执着名，执着利。不计一切手段，伤害着亲情、朋友， 伤害着社会。你所得到的名，得到的利，所带动的都一样，只有带动地狱的世界。这是一千真万确的真理。啊，前几啊个月前呢，咱就为信徒得主，我甲讲你爱对我修行，时间到了。世间的万项代志，名利，拢是暂时，互咱人甲人中间结好缘分、结善缘一个桥梁尔。你毋通甲看做遮个名，就是你永远属于你的。你的身体嘛毋是属于你的，若是你一心一意接着讲即个身体是你的时啊，业力现前，无人我都甲你救。我讲对我修行，伊讲老师，恁修行的人，拢讲叫阮修行，修行有啥物修？我莫做歹代志，我莫害人，就好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我那是安尼个爱去遐食菜，哦，种种个问题一大堆，一直问。我讲你错去啊，无害人是咱人本来应该有个责任甲义务，啊，无骗人是咱人咱个义务甲责任，咱无伤害人、骗人、怪人，啊，等等嘞，这拢无公德可言呐，这是义务甲责任。那么你爱发出更加大的慈悲心，你爱心爱祝福大家，你要去祝福着你的冤仇人，祝福着你的亲戚朋友，祝福着你的厝内底的人，祝福着你的种种生理的对敌，祝福着你的政治的对手，等等的，你拢爱祝福伊，祈求诸天神圣来加持，互因顺心。你爱有一点心，好，我真无欢喜。阮小人，我是安尼都爱干嘞，我是安尼才甲祝福。我哩错去啊！有缘才叫做冤甲神，有缘才叫做冤甲亲甲姐甲主。所以咱无量劫以前到现在来，咱拢会当着真济不如意的代志，咱因为无智慧。咱若是一个人，时时发出一个慈悲的心，发出一个爱心，时时祝福他人的顺事的心的时啊，叫做慈悲心，叫做修行。咱就信道咧，啊，伊就啊，你食西门饭的人，甲你讲无路用啊。我好啦，我等你三四工钟啊，哈，就断掉咯，老师。我想要起来山了，要起来创，我要来遐休困呢，去大饭店休困。我山无灵气，毋是啦，我想要修行啦。你修行的时间也未到，你的心、你的愿、你的不愿，等等呢，也未记着啊。何况个忏悔，老师，毋过我最近去验，去以前馆去验呢，讲我的肝内底一粒，差不多遮大粒啊了，肝内底遮大粒无。我吼起来山，我无爱啊啦！你肝病到位来，我山无法度去甲你照顾，无法度甲你伺候啊啦！先去药好再起来。原因是啥呢？无迄个心啊！病爱身体病爱找医生，心病爱找宗教家，爱找神找佛，无论是天主教。哦，基督教、一贯道、佛教、道教、天主教、天主教，种种的教义，拢是在启发咱人内在心灵、生命的光辉。所有一切的法，拢是甲天地，嘛是天地啊。所以咱要到天地甲天地这条路，更加为路。所以咱自这个5年前开始的台视公司，这节目弘扬易经风水命名观的风水真经，到现在来呢，咱所结缘的看偌济个，对未安到心安的路途路径，叫做经，叫做经。咱真济十方神知识，家来未平安。早是透早嘞，看到咱这个时段讲易经风水的妙法的时，自己家己厝内底自己 DIY 家己动手，家己动手嘞，家己做，家己调整，结果安定落啊。这嘛是十步经呢，这就是对未安到安的境界，叫做经。那么天地经，天者，面的是阳。天者下面呢，就阴一阳一阴，而是咱人的中三才合一者为天呐、三才合一。对咱天阳，下面这一环破坏着阴、老阳，个人天地人三才合二为一为天。
咱对无开悟，对有烦恼，对无痴开始呢，咱因为体验整个人生，对善这边行，对光明去行的时候，咱开始我都达到心安光明的世界，光明的天界。所以这条路叫做天德啊，天德经。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大慈大悲，自民国72年以来，以风水的妙法，以易经的妙法，啊，对无开始，空中妙有，空中妙有，传这妙法以来。是全省所结的善人已经200万人，好啊！全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得到咱大师这时段的信众大德嘛，非常的多。这即是天啊、甲人啊、甲地啊，叫做三才贯一、三才合一啊。各位是方是利息？啊，咱各位同修，咱今日呢，啊，就这一年，啊，举办着99天大法会，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护国色彩的法会。啊，咱呐、要来讲一部《天德经》，这是咱一个人一生真难得的，一个人一生真难得有的。希望咱大家哈、按时、准时来收看，共同会当来成就一天者的功德，即是无量之功德啊！今日时间的关系，到这就段落，祝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

0: 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5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唯心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家。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级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我法师讲师，各位维新贤士代表们，各位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这节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太上道祖告诉我们要成就为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你一定要依止着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来自我修行。那么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很虔诚的恭诵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然后回向给你的列祖列宗祖先，也是在成就我们的祖先，也能成为王禅老祖的法身、化身和圣身，叫做名扬两界皆蒙利。所以会修行的人，你是天下天上最有福气的人。你会学习念经，无论是诵或是念经，因为你诵经念经，你讲的这句话出来了，经过耳朵，然后进入心田。你念经，第一个先得到的利益是自己。当你念经出来，音波还没出来，你的念头就已经将这个念经的音波、磁场、能量、真气，就直接在我们有一条泥丸宫心脏一以贯之，一以贯之就是无道一以贯之。无道是心呢，心的道一以贯之啊。然后你的声音，声音呢传出去了，讲出口，第一个听到的人是你自己的耳朵，自己听到耳朵的转入你的意念里面，然后就接到心田来了。接到心田，天地人一以贯之，就是一心呐、一个主轴，一个主轴，所以念经的人最有福气啊！不要说两边没啥意义，我告诉各位，社会上的很多是大作小说，那是世间的学术啊，有的并没有办法进入你的心，对你的心没有多大的帮助。真正有帮助，佛、圣人、圣贤所开示的真言，神 所开示的真言，才能让你一心。哦，所以有的人啊，没有悟道的说，哎呀，念经念不上，读册瓜。我告诉你，佛从空界集合法界的所有能量，借着文字和每个人的心，叫做知心知心啊、哦，借着文字的因缘，你啊口动、念动、口动、耳也动、眼也动，全部武器就会朝远，朝到一心呐、啊，多简单呢！啊，为什么诵经的时候要点一点香？香的味道

0: 我们有闻香是神，闻香是神，你会安定你的念头。所以 end of is a 身，身就是借我们的身体，我们才能念经嘛，没有身体你念不了经。啊，那么这个你念经、诵经、做真言，上达天宫法界，下达心中，念在你的祖先，你的累劫多生父母，三界万年都在你的心中耶。所以我们人口是中间，一上一下，上达天，供养法界圣神，下达列祖列宗在我们心中啊。所以念经的功德不得了耶，这叫做武器朝元呐。不是我的，做都想什么？哎呦，现在我想起来，属金的、属木的、属回火了、属土了、属水的，原这个食物，我告诉过你。哎呀，自古以来有几位说，我什么五谷怎么吃怎么好？哎呀，心不修，还是老棚只不过880，还是要。身体还要回归还给大地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三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哦，所以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81岁他视线就走了？9981，81是地天泰耶，不是天地皮耶，地天泰的卦。哦，所以地天泰上中下，过去生、现在、今生和未来生。都是处于心安的境界嘛，这叫做五气朝元呐，啊，所以我一直鼓励我们大家诵经，哦，还好呢，我们维新贤士同修都有开悟，哈，大家很认真念经，在今年水陆法会，啊，大家诵了608万部的各种经。哦，不得了，608万部不得了哎！啊，念咒3700多万变得经咒，念佛啊几亿，大家所供求祈祷的是什么？上达天，下达整个守护的地球的平安。所以我们这几年来。水陆法会以来，地球上添加了多少的平安？尤其在台湾，也添加了多少的平安呢？这个是让我们在学习、修行、成圣成贤，心灵的包容宽广，这个都是就是我们。啊，太上道祖所勉励我们的，好，那么五气朝元，你就要

不行，好，你念经，你才能够武器朝元，不然你绝对朝不了啊！在这里啦，啊，病患无从医发，我们的病就思想的病，用念头去作为一切的贪嗔痴。贪不完，气不了，气不完，糊里糊涂，迷迷糊糊，啊，这造口业等等的病呢，哈哈，你就发了，啊，就发那个贪嗔痴的病呢，发不来啦，三修五气朝元，诵经。诵经、念经，你才能真正达到五气朝元。啊，所以眼、耳、鼻、舌、身，你的行为、实施、实践、力行，那个转化为气，加上我们有思想、有念头的气，就转化成心田。然后上达通天，啊，下达祖灵，你在中道，X、Y、Z，哦，X、Y、Z 就有如我们南天文化院杨吉中院长常常为各位开示的，就是坐标的法则。啊，坐标的法则，横坐标越宽，横坐标越宽，那你的这个也跟着越增长，啊，越宽越增长，就这道理嘛。这行功功德。你行功越多，你诵经念经、书读的越多，你的境界越高。好，下达基础

要藏得在这个心，所以我要各位多诵经的道理，多念经就是这样。你的易经书你读的越多，你的见识就见识越宽广，见识越宽广，你的境界就越高。这一定的法则叫做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听不？刚才只听不了。那就是武器朝元啦、不然你该说武器朝元，你问看看，今问你讲话话不来，师父讲的对不？马上宝贝，这样子你去马上宝贝，看对不对？武器朝元，因为悟到了没有？我们现象的世界有身体哦，还是这么做？那么在灵魂界的所有人类上的主灵，你们思想意识也是同样的依照这个法去修行。那么我们灵魂界的没有机会，没有说受身可以念经，但是借着我们的同学大家一起念经诵经念咒念佛祈祷，依照神佛上帝所开示的去祈祷的时候，你就可以

0: 灵魂界的祖先们同样在意识里面五气朝元就归于一心嘛，都同样的功德，叫做正等正觉啊。好啦，你病患无从一度六脉调和，六脉调和，我们讲的身体的六脉调和，事实上六脉调和呢，不是这么肤浅的六脉调和。除了身体的健康以外呢，六脉调和就是我们佛家六度万行，六脉就六度，也就六波罗蜜，也就六方猕猴，也是数学的 XYZ 六脉，我们不是讲的身体的六脉，连身体的六脉呢是有限的，那么我们人有思想有意识，佛阿弥陀佛就已经替我们说出开示了修成正果的基础法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第一，好修持戒；第二，布施；第三，忍辱；第四，这是智慧；第五，精进；第六，禅定。这是真正的六脉，六条经络。那么今天下一节会为各位来讲解法藏比丘。无量劫前修成正果为阿弥陀佛，他的六度万亨，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大家都有福的人啊。好，那我们现在一起看下去啊。六脉调和啊，为修道者能知。刚才讲的六度万亨，修道者你才知道啊。脉以调和，那精神随之舒快。你了解到六度万亨的时候啊，你的精神你一定跟着很快乐。所以修的人、修行的人很快乐，和一般的人绝对不一样的心情。故身安命立，则无恐怖。身安，身是什么身？法身。你开悟了，你就是法身。法身什么命？慧命。命是慧命，身安就是法身。你诵经知一切法，而你的慧命很自自然然，自我会成就。所以我们在没有恐怖，故无恐怖。还有颠倒。人最怕是颠颠倒倒，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上了年纪以后都不安，走来走去，上上下下，怎么走来走去，很可怜呢，真的很可怜。我看到好多上年纪的，有的六十几岁、七十岁了，八十岁了。等一下要看那个医生，那看成那么滑动问题好，上上下下，哎呀，很可怜呐，真的很可怜。我们很多信徒就这样，老菩萨也就这样，颠颠倒倒，就是打魂不安，没有慧命，没有智慧的生命，没有悟。都一直在埋怨的以前的家人，埋怨老公老婆，都在埋怨。曾经前年吧，有一位某一个镇的乡民代表会主席，他来到红水学院嘛，来跟我说。他的老婆啊，太太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是头脑就有问题了，不安。他早上起来看到一个石头在旁边，他可以站在骂那个石头，一直讲一天，中午不吃饭还在那边骂那一个石头。家里旁边有香蕉，看到那颗香蕉就一直骂那一颗香蕉。
骂一天还可以骂，明天早上很早起来又再骂那一颗香蕉，骂那个香蕉呢？啊，指桑骂槐，吼、哦，都在怎么样？因为我说你们年轻啊，你在怕病，你是帅哥，怎么样呢？吼、哦，所以老婆就一直敢念念，不把成习惯了啦。对呀、啊，我以前做事业要东奔西跑嘛，他很辛苦，在家里守护孩子啊，哦，照顾家，哎，到了年纪来了，孩子长大都往外跑了啦，哦，他只有两夫妻在家，啊、哦，他也常常忙在家里的哈、哦，老婆呢就心就不安了，哦，就是躁郁症啊，医学讲是躁郁症。我们讲呢，就是心不安，魂魄不安。好了，刚好我们维新电视台开播了，啊，他的太太，啊，有天看到师父在讲道，哇，他就开始外面不念了啦，他就每天从头到晚看，看到晚上看到明天，啊，这坐在那边吃饭，听师父讲道。哎，还阁袂歹哦！哦，他先生呢，这个代表会主席啊，很高兴啊。哎，师傅，哦，我老婆哈、哦，嘿，安怎讲给我听？现在哈、哦、有那个电视台有的，这看还能带电视啊啦，两台电视都不能切掉哦。啊，他就睡着了，他。

椅子躺椅躺在那边看完了，把两台电视都烧掉了，现在第三台了。他奇怪了，哦，这个怎么我的老婆呢？老太太，自从躁郁症来的时候看到你的节目了，就稳下来了。我说这个有缘嘛，哦，我们都讲道，他听得懂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癸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婚姻入宅新宫动土，开张出行，起灶做仓库牛羊栏圈，次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明天9月17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7甲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9月18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8，乙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好，很高兴。我们来到今天下午的第二场发表会哦。首先呢，很荣幸担任这个场次的主持人哦。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吕凯文哦，双口吕凯旋凯文章文啦，来自南华大学哦。南华大学是佛光山所办的学校哦。那么，我们现在也快这个30年哦。那我们先回到我们这场次哦，我们这场次的主题啊是神谕哦，能系与数位转化。啊，副标题就是刘伯温预言思想的 AI 诠释与当代信仰传播的策略哦。这个我看完这个主题啊，也看完这个几位发表者的文章啊，我突然发现哦。这个在当代啊，不管是预言或是这个分析预测这个跟我们一般说的 AI 那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这个的算法是很有关系由此一说我们的国力就等同于是算力那个数学那个计算因此我们如果在当代来研究宗教的话，那宗教的力量跟演算法的力量要怎么去互相的匹敌嘞？这确实是一个议题好哦，今天呢，我们很荣幸有3位的主讲者来为我们针对刘伯温他的思想跟当代 AI 信仰传播的议题来进行讨论那首先呢，我就一个一个介绍那让大家来欢迎欢迎他们的这个报告那第一位是徐敏珍教授敏珍教授，我稍微介绍一下他的背景他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台湾语文学系的博士同时他也是台湾的刘伯温研究会的理事长担任理事长不容易哦，这一定要这个学历啊，这个经历啊，非常丰富好，来，我们欢迎。那他的题目是啊，刘伯温传说与信仰的 AI 传播策略建构有这个刘伯温的研究，有跟 AI 相关那第二位的发表者啊，是林胜志教授我们欢迎他。好，请坐林教授本身他还在台湾师范大学的东亚学系博士班进修应该很快就在拿到学位那他的题目啊，是从烧饼哥来谈谈宗教与 AI 的能系这个也是一样同学各位有没有发现到这个刘伯温这是一个古代人，AI 是现代的议题那古代跟现代要怎么做？结合的讨论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来，那第三位的发表者嘞，他刚好今天这个有事不能到现场，不过刚刚大会有说黄波凯教授他有准备一份这个录影档把他的作品透过预录的方式跟大家播放那。我先介绍博凯教授的这个背景他是国立台湾大学的哲学系博士那同时也是跟这个徐敏珍教授一样，是台湾的刘伯温研究会他担任是秘书长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刘伯温学会的理事长跟秘书长都有发表这个算是很重要来那。黄渤凯教授的题目是寓言哲学与人文关怀刘伯温思维的多重维度好，那我想借用各位的掌声我们先邀请第一位的发表者徐敏珍教授来为我们发表
1: 谢谢评审老师在座各位与会各位来宾、老师、学者，好，大家， 午安，下播哦，下午好，下播大家好，因为我是代替徐敏珍理事长，因为他今天也是没办法过来啊，我是那个林建章啊，我的场次是明天呐、啊，那个就是在那个吴老师吴永茂老师那一场哦，叫林建章，那我会代替他就是发表的内容，而且他也跟我讲一些文章的一些状况啊。首先我来介绍我的自己一个简单的为什么我们这个就是协会里面会去谈这个刘伯温哈。首先，在刘伯温这个预言跟这个所谓的传说跟信仰里面哈，第一个我们会去谈刘伯温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很多人对刘伯温的认知哈，他比较偏向于就是说，我们一般可能就是会在传说啊，或是信仰里面就去谈到，但是大部分还是在传说。好，因为刘伯温的连续剧啊，哈，还有这个小说啦，哈，甚至我们讲的，不管是中国大陆哈，或者是说台湾这边。

有很多关于刘伯温的这个八点档啊也好，连续剧也好，甚至跟朱元璋的关系啊，就是谈论的很多。但是这个受限于这是中国大陆这边，它很多东西它要研究是属于史的部分，然后说传说跟信仰的部分，他们可能传说可以谈一点，但是信仰是没办法，他们比较接近无神论。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协会。

0: 那所以我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会比较在意的是它所谓的流传性，而不是所谓的说所谓像中国大陆在研究是这个是不是所谓的真实性的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会去谈到底怎么去分辨哈。好，所以我的目录比较简单呐哈，大概会分为这个一二三四五哈，就是他怎么样去做，他能做到怎么样啊？现在他怎么去定义，未来他能怎么样哈？那我有一些想法哈，去做哈。那我的文章如果那个文章可以看到全文哈，因为我的报告会比较简单。第一个就是说，刘伯温传说关于故事和叙述哦。他是在叙述跟传播。那现状其实刘伯温的研究大概都是在叙述框架，好，叙述框架。那他的功能就是解释异常啊，好，那可能是传递道德啊，凝聚群体这样子的。那所以呢，刘伯温的信仰呢，他是实践中的真实，核心在于什么？价值认同跟身体力行啊。例如像台湾的最有名就是云台山大罗金仙府，他是列为主祀。那中国就是浙江省温城县哈温州，他把他的就是刘伯温被谥号为温城公，好，那他的那个出生地就变成了一个他们所谓的那个庙，哦，加持加祀，因为我去了也去了两三次啊。那太公祭的时候，他们就是今年好比较热闹，在农历的六月七月的时候有把它列入，就是变扩大举行，就是他们是玩这个春秋二季的。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那其实，在刘伯温在大陆，他还是比较着重于在历史的着重，比如说他们喜欢做玉里子啊，然后我们黄伯凯秘书长他喜欢从事的可能是在这个易学啊，易学。那像我们徐允珍教授老师这边，他所做的大概会比较偏向，就是说在于文学的本意的所谓的像传说啦，或是说我们讲的信仰，然后这个文化面的。那功能就是主要是在于什么？信仰它最大功能是精神寄托啊，还有一个叫规范群体行为，形成一个所谓的文化认同。其实很简单嘛，因为我们很多人会认为刘伯温他的信仰，他其实会比较是属于现代性的，比较晚期的哈，比如说可能会想到的就是我们三国时代哦，甚至我们鬼谷先师这些哦，比他先更早的。那为什么去研究他？是因为他是里面的唯一一个成为一个话题性人物。好，例如说他是军师、国师，好，那他的文化在研究上他会更加的有一点扑朔迷离。再来就是国际上对他的研究比较少一点，尤其是在他的叙述面，在他叙述面。好，那我们谈依照徐秉珍老师他的一个特色，他去研究，他去发现，就是说传说为信仰，为信仰提供了叙事内容、符号框架，好，信仰为传说注入了生命力和神圣性。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传说其实替信仰

养提供了一个框架，好，要不然我们信他没有点神迹，好像很奇怪，好，平白无故的怎么会去相信一个人变成了神？因为他是人成神嘛，不是神成人嘛。那信仰也为传说注入一个生命力，所以传说可能有什么神迹啦，好，他预言呐，甚至我们讲什么他的死后还有什么复活啦，什么烧饼哥什么很多的传说，好，他的说他可能到现在还活着什么，这个一大堆你在网络上可以搜到。我们 做研究嘛，其实说白了，我们也是就这个现象去讨论。我们就说，哎，他可能会有什么，在社会上他有什么这样的状况？例如，经过社会记忆和个人体验，转化成信仰一部分。哎，那个烧饼哥很好用，他的那个什么黄金册很好用，啊，什么什么什么很好用。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刘伯温还是假名？好，我们做文学研究，可能很就。学者专家会说，哎，那这是不是他的啊？那个是假名啊，假名一号来，我们写一下呀，哈。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疑问啊。但是我们不去研究这个，我们主要是说他对这个传说跟信仰的帮助。所以呢，我们就会去说，哎，现在这个时候啊，如果在人工智慧时代，刘伯温的传说跟信仰会面临什么误读跟新生的双重，就是。有时候你问 AI 哦，你问他刘伯温哦，他搞不好跟你回答不是刘伯温，是诸葛亮。好，有时候你问他刘伯温，他回答不是刘伯温，可能是王禅老祖，是我们鬼谷先师。他会搞错 ，AI 他不是万能的 ，AI 有时候会回答似是而非的问题，因为他不能完全去理解这件事情。好，所以人工智慧在处理文化内容的时候会有什么局限？无法理解信仰与用的维度。好，信仰的语用维度啊，比如说对刘伯温传说跟信仰的研究有助于什么？理解传统文化在数位时代，好适应性。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AI 是透过所谓的有点类似我们讲大数据嘛，它网络上收到了，问你要问个问题，它开始啊堆叠很多文字，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把 AI 拿来求问他说，哎，今天如果啊哈，我感情的问题啊。然后我跟家人吵架了，我跟女朋友吵架了，他也可以回答 啊但是这个问题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不是人，他不知道。你可以质疑他，他马上说，对，我不是人，你不用问我，我也没办法回答你。可是很多人会这样做，跟 AI 讨论我们接下来要干什么做什么。可是这个就是一个研究上的一个我们讲的问题啊。那人工智慧潜在风险就是说什么？我们可以可能发现，就是说 AI 在发引发什么资讯的疫情呐，哈，污染知识群的词啊，哈，对文化研究产生一些影响，就是错的当真的啊，真的当假的啊，你讲的拢真的吗？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 AI 讲的应该是真的，你就相信它，相信久了就变成什么？久了就成真了，就是跟信仰有点很像哈。不是，这个刘伯温曾经在哪里？他根本没去过。很多传说是这样啊，刘伯温，我们有去刘伯温的那个，老家嘛，太庙那个庙的刘伯温的庙那边，现在找不到他墓啊，是现在听说有几十个、几百个，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那现在怎么办？衣冠冢啊，大家就精神信仰刘伯温啊，太公，哎，反正那个太公庙下面全部姓刘，都是他们家，大家相信他是一个什么文化 IP， 大家就是有。刘伯温这个名号，我们就抢着用，反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关键在于错误记忆如何帮助，包括形成路径跟风险。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哈，导正它了哈，如何避免哈，如何加剧哈这个其本文能力的一个本质的极限哈。好，那刘伯温的传说与信仰定义哈和研究现状哈。首先我们就是说它的定义，就是它讲述故事其核心在于传播。那学界研究较成熟都注意到什么叙事框架。大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那个黄伯凯老师的那个所谓的他的黄金册，那我把它拿一个做来讨论，他们大概就是着重叙事框架。好，那描述呢其实它是被定义为实践的一个真实，核心在于什么？价值认同跟身体力行嘛，信仰实践，比如台湾、大陆都有主神信仰，刘伯温，当一个信仰，而且还有
信仰活动，就是

0: 台工技啊，好像云台山呐，好，他们都还有在做技师啊。然后再来呢，刘伯温的研究是传说是很有的功能，好，有所概括嘛，哈。那学界对刘伯温研究也是不断深入，包含信仰实践呐，哈。那信仰也被列入非物质，好，显现出社会的影响力和价值。综上述了哈，刘伯温的信仰跟传说是研究中国民间文化跟信仰重要的一个载体啦，对其研究有助于了解中国文化多样性跟复杂性。
1: 禅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那 AI 会带来什么问题呢？AI 的问题会比较复杂哈，就说 AI 难以区分被讲述的故事和被实践的真实。好，在处理过程，在处理的部分的传输过程中，可能 AI 无法考虑到历史文化背景，从而产生误读或是误解，无法充分理解文化语境和人类的信仰价值的体系。好，到底这个是什么？到底是不是信仰？到底是不是传说？他有时候没办法哈。那这个是在使用 AI 的时候会发现，哎，它好像答非所问哈。就刚刚我讲的，它生成式 AI 可能会 AI 驱动资讯疫情啊、污染知识池啊，对文化研究产生一种负面的影响啊。AI 不可能说甄别是混合历史事实，还是文学传说，还是信仰陈述，所以导致什么？公正产生文化上认知的混淆。但是，就是你做研究者嘛，你要怎么让这个文章在网络上？发芽，然后人家去搜寻，因为现在人可能用网络，网络就附 AI，AI 就跟你讲啊，这个资料是对的，这个资料是错的。可是明明我这个错的资料才是对的，对的资料是错的。可是因为你的文章少，然后或者是说你发的不够，人家找不到，那他就认为这是真的。然后再来是他对这个事情不是很了解啊。当然 AI 可能未来可以再更进步，但是我们目前所看到，可能他要有一些小问题存在啊。那 AI 呢？它能够大规模的去产生高速度的图像化场景的内容，例如短影片啊、插播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最有名的，现在最近就是什么《匆匆忙忙》嘛，哈，然后《游刃有余》啊，这样子。那这些就可以，哈，就说它恰是形成这种记忆的最佳养料，因为我们什么都不记得，就知道《匆匆忙忙》《游刃有余》啊，对不对？好，这是这样，可能加剧记忆形成。那 AI 在不经意中就什么传说啦，哈，就信仰高度催化。它可能模糊历史跟神话的边界，它到底什么是历史，什么是神话，到底什么是传说，它没有办法去区分。但是我们是一般的大众的话，它没办法去区别。那学者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告诉 AI 你应该要怎么样。好，所以这个是学者要做，尤其是刘伯温研究会。好，所以 AI 在自然语言处理和知识图谱构建方面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但存在本质上的局限，就是说你不可以否认它可以做很多 AI 可以画图 ，AI 可以做海报，可以做音乐，甚至拿来做影片插播什么，甚至可以靠 AI 放影片赚钱啊，都可以。可是它有存在的本质上，它没办法认知的局限啊。当然，你可以跟他讲说，你现在帮我画一张海报，5分钟、10分钟画完啊。AI 无法真正理解文化已经

0: 和人类为何相信信仰的心理。我刚才讲，你问他感情，他可以回答回答，但是你刚才讲说你讲的不对，他还说对我讲的不对，因为他没有办法，他就是顺着你的话，甚至有时候是你的思考逻辑变化，所以他缺乏主体性的价值判断能力。好，所以他的策略建构案例分析呢，我们这边会提供，就是说 AI 可能可以引发 AI 去驱动，所以它有一个风险，所以错误机制如何去推动去传说信仰化，指出正常人会听到的而将听力而发生的经过的现象，比如说 AI 能够大规模的去做，那如何加剧呢？就是像形成它一些挑战嘛，那就是说它能做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度不，但是它无法去语境人类为何相信，缺乏判断，所以我们最好的就是要给他做一个核心曲线，就是他如何真的去被实践。那 AI 的守门人的策略就是将这些虚构的内容帮助他去做好正确处理，在信仰语境中判断正确，但是在语境中他可能会被文化贬低，可能被构成一种文化贬低。好，那大概就是从控制的目标啦，不是，而是促进文化了解，所以脉络优先是文化语境，然后尊重信仰表达语言资讯的那个声明语境，然后最后就是接受不同的层次的 AI 回应，然后转译啊，确保资讯的所谓正确啊，然后文化敏感性啊，然后再来就是促进人类学家，尤其是一些专家学者啊，人类的专家，人类学者就是我们讲的一些真正的人类去跟 AI 做协作啦，然后建立文化叙事的一个资料库，就不会产生比较错啦。所以 AI 转变啊，就是从守门人员进入所谓的桥梁，然后再促进刘伯文化的生命力，促进其健康多元的传承，那就是说他目前呢所面临的就是时代嘛，新生，所以提出策略文化跟那个传承的共存啊，所以本研究的重点是具体 AI 模型训练它平台落实后续研究，呼吁科技公司跟人文科学的这些学者展开深度合作，这样子大家可以为 AI 提出更好的一个传播指南。好，我们的展望应该会比较快一点，时间好就转变了，四大核心这些大概刚才讲了，那所谓跨学科合作啦，具体平台应用啦，适合多文化的传统啊，深入研究的实践啊，大概是目前这样。那目前就是希望说可以提出相关，然后跟着建构然后科技进步文化的演变策略也是不断更新，所以保持其的使用性啊。那最后我的报告到此结束，谢谢。
1: 好，谢谢这个徐敏真博士他所带来的文章以及林建章教授来为我们的这个代答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长金山维新圣教愿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黑暗老祖》。黑暗老祖，太极天梁万圣之主，共我起手顶礼。各位圣弟兄，阿弥陀佛。黑暗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黑暗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已经风水六合宗教，中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到土城安心道场，邀请到易经大学讲师张之臻讲师甲林娟娟准讲师来甲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两位。
1: 哎，敬爱的圆主法师电视机圣弟子，大家法力充满，我是禅机山前会师，土城就道场第十八届学员重修。目前担任易经大学的讲师，也伫咧台北市文山区开办授课，欢迎咱电视机的先进大德有缘会当来接话，阿弥陀佛。
2: 老师好，各位观众好，维新弟子张灵光官，伫咧土城安心道场第19届，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真欢迎两位吼，嘛感谢两位继续来分享，师傅定定甲咱讲。咱一定饮水的思源，爱孝道，爱拜祖先，祭拜祖先。那么请教两位啊，吼，咱厝内底拜祖先啦，大家知虾米人咧换境地咧？
1: 拢我咧处理，拢我咧迄种。
0: 是，所以讲说咱来来换境地时啊，咱要变乡啊，老祖家啦、新民家啦、咱的家神啦，吼，咱的祖先啦，咱要安怎来变乡较好咧？把这个妙法来跟大家分享。
1: 来跟分享这个妙法。咱唯心圣教是一个大校的这个宗门，吼、六祖慧能大师嘛有开示来讲，咱足有福报的人，才会出家去出家去修行。咱大部分95%的人拢，唔是讲无，咱拢踮咧在家修。所以咱奉禅老祖。混乱上书传递白纸黑字传递足多礼敬祖先礼敬神佛的妙法、所以你若要修行，免一定讲爱出家，在家修就会使哩。佛法伫咧生活当中，你若离开佛法，离开生活，要找佛法，就敢若要找只土啊，有法界的土啊咁款，这就。咱六祖大师慧能大师开始的吼，师嘛达拉甲咱开始，就讲佛法在生活当中吼，绝对当找到。师传的这个，咱早暗个，这个礼敬祖先、礼敬神佛，这个假意就啥？就讲咱透早起来，咱既然有恭敬神佛、恭敬祖先，咱有红鸡都顶下都，咱透早起来爱整，顶下都整理哦。清气、清幽，吼、哦，唔免讲足脏、足水，就讲咱一定爱勤清洁，香卡和整洁，吼，整洗好了后，才开始换境地。换境地嘛有咱传妙啊，换境地请落来了，请落来下面了后，吼、哦，咱境地先爱先倒中杯，咱个中杯将倒起来，互大家家人啉，吼、哦、用佛法这两杯倒了另外一个杯啊，吼，等下。会摕去外口哦，将法界十方众生。咱自开始，咱咧切这个红芥刀顶下刀，就咧切啥？切咱的贪、嗔、痴，切入咱家内烦恼，就这个假吼、哦。所以红芥刀顶，你若基本拜摸，别刀顶该灰尘万不如规个刀顶都灰尘吼，见我不看了真济，咱非常不如法。咱要往境地时阵，境地有三杯。爱用一个红盘底的哦，三杯起的。进入的时阵，你爱恁到什么神庙，往什么所住尊哦，爱先提的， 爱先念供养佛、供养法、供养经，吼、哦、阿弥陀佛，安那记，即用下酒吧，倒酒，中杯是阿弥陀佛供养佛，吼、哦、两边阿弥陀佛供养法，吼、哦、好边那么供养经，吼、哦、安那落来那供养法界十方众生，供养诸天圣神和菩萨。阿弥陀佛吼，啊，过来，那么供养祖先嘛，我供养祖先，甲我你敬茶三杯，阿莫烧烧，袂嘛袂使有冷的，最少要有八十度，要有烟，要有烧吼，啊，八十停好了，甲我安尼，咱祖先甲我点啊，供养，比如讲我是阮姓张，供养当上张富历代祖先，多生有母，终身救援之主，同济寿和神，阿弥陀佛，供养佛，供养法，供养经，我换这手办的，这样我都。两杯阿弥陀供养佛，好别两边阿弥陀供养乐，好别阿弥陀供养寿。即落来供养当中历代祖先，多生有我众生机缘七所护法神吼，供养福禄寿阿弥陀，啊，咱就供养圆满啊，圆满了后，咱就换，咱头先讲敬茶有三杯嘛，中杯倒起来，咱家来食平安。第两杯供养佛供养法嘞，咱伫仰点。王者那时尊，咱提出外口，将法界十方众生，云同沾法力，同沾法力，同证同沾法力，哦，啊，到迄个门槛落法力，我甲阿弥陀倒咧下骹，去吧，啊，就开烧，就爱开点香哦。咱早个一件啥，早个第一，咱来完成忏悔，求天求地，早个观正忏悔，求天求地，求平安，哦。啊，暗过一点啦，暗过反省差不多。

0: 问天干问地，吼、哦、啊，所以伫咧咱，我先来讲咱早课吼，早课咱敬拜三杯完好了，伊安装门，我就先念三杯咧，阴阳一卦最良心，可惜天理难文明，今有真神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三杯了后就念头内外，啊，真心的忏悔，干忏悔话，咱。反省忏悔时间是咱改变咱命运的一记的锁匙吼，书大大的甲你开始，咱真心的忏悔，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故为之所生，一切罪业今忏悔，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故为之所生，一切罪业今忏悔吼。阿娘，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上香吼，就去用倒酒吼，啊，人家插咧插咧插咧香炉，插咧香炉落来，正来跪拜吼，第一拜拜第一拜跪跪了拜，第一拜拢地主某某某，因为无名所生三毒苦境，今在跪求求忏悔吼，啊，过来挨第二拜吼，最神明的第二拜，地主某某某，今晚下地贪嗔痴，二意戒掉求清净吼，第三拜吼，地主某某某。祈求王禅老所师尊慈悲做主，心如菩萨慈悲加持地主信心力量智慧吼，并赐予地主合家人能平安吉祥。啊，甲老甲信国阿弥陀，我五地话，我了啥？我了帮祈求诸菩萨帮助地主合家人能下掉贪嗔痴，离垢净土。心如会当帮助下人痴，但咱家己要有行吼，你就会当下掉贪嗔痴。啊，过来祖先这边吼，啊祖先这边，咱敬地。敬好，但敬地敬好，看要一张香、三张香，或者四开拢一张香就使吼。你著讲，当中历代祖先吼，今日某某人吼，一千香一张吼，啊，敬地三杯吼，啊，供养本家当中吼，历代祖先居然去做上顶吼，啊，过来就当中历代祖先居然去做西方叫做世界。阿弥陀佛，大慈悲，接引众生哦。啊，现在阿弥陀念念几遍啊。阿香用倒酒插咧咱的公妈炉，插好了，落来，赶快念，哎，赶快来翻身忏悔哦，我来翻身忏悔，念完那个，接要念翻身忏悔文，但咱先念合掌了，先念香一丛放光芒，登上祖先门香堂，儿孙子义多报恩，念佛供养正菩提，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九品大众生，威德无共结，五金大皈依，忏悔三业罪，凡有诸福田，至心用回向，愿同念佛人，尽心极乐国。结如了生死，如为度一切，阿弥陀佛。念三遍的忏悔文，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心故以自所生，一切罪业尽忏悔。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心故以自所生，一切罪业尽忏悔。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心故以自所生，一切罪业尽忏悔。南无阿弥陀佛。啊，咱看祖先，咱祖先有观察。阿边拢福禄寿吼，啊！得想看到就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金色，上好光明无顶轮，别个完转五思维，感悟定生四大海，空中化佛无所异，化菩萨像也无变，悉达愿度众生，九品现两尊比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祖先顶礼者，好，那开始，咱就正开始念，今仔日要念的经宝，头拄也分享过，咱念经宝，进前个念文殊。哦，这就是咱师父哪祖传的，一早暗课，吼、哦，早暗祖先的暗课，早暗课完全共款。啊那新月的早暗课，新月暗课阁无共，新月暗课就是咱爱咱点样敬地换好了吼，咱来给咱机构甲新月报告，讲感谢新月今仔日一天的加持力量，和咱智慧信心。

0: 力量哦，今仔日所做诶事项，若有缺点诶时吼，会为阮家计划，阮计划时吼，加油，咱诶定心不稳吼，紧达佛前求忏悔，会并会改进吼。啊，听念忏悔文，往昔所做诸恶业，加油无数贪嗔痴，众生故与之所生，一切罪业尽忏悔，念三遍，再来感，等暗过，咱书开始暗过是反省忏悔啊，感恩啊。哦，咱透早求平安啊，啊来暗时啊感恩啊，感恩天，感恩地，我们又过了一天了嘛吼，啊就一拜，咱来感谢王禅老祖、心如菩萨，给我心中给咱护持。再拜，哦，咱来感谢今仔日诶，留什么过错吼，定咱的反省忏悔实践吼，之后再不再犯吼。啊，三拜，哦，地主祈求心如佛的心中赐咱信心、力量、智慧、平安吉祥，阿弥陀佛吼，啊咧，咋个啊？祖先暗号加查号完全同款，吼、哦，所以这是我十多年来入宗门头一年十八年，吼、哦，差不多头三年无人后做这广告，我做十五年，深深感受受生活祖先的庇佑，伫咧家庭上、事业上，啊，伫咧做人处事上面，啊，伫。在下条三经之，诶，这个在修行道路上，对你的帮助拢非常的大哦。所以点点，甲咱电视的先进大德吼，大家来分享哦，会当诶，若要站做站过吼，咱会当咱甲咱全省各道场哦，这拢是咱师父老祖传的妙法普传内底有诶吼，就是白纸黑字吼，咱站过修法诶，非常如法的迄个法器吼。感谢各位阿弥陀佛。
1: 是是是，所以王禅老祖空中妙友传法弘法禅师，师父传给咱的妙法是无量数啦。吼、哦，咱会当甲咱的祖先来印心啦，会当带领咱的祖先同齐来这个忏悔，吼、哦，会当予祖先咱的往生极乐净土去啊，实在是足好的妙法。只要讲。哎，咱有教师所传的法，咱安尼去做，一定会有感应。讲师来分享一个讲，哎，你安尼暂课这段时间啊，十几年落来，感应一寡会当甲大家分享的。
0: 感应非常深啦，就讲我过去做，虽然一个做营造，吼、哦，我做土木工程，吼、哦、啊，事业上跌跌撞撞，
1: 嗯哼、
0: 哦，因为我拢做公家石头，啊，甲做滚筒的。啊，甲做总统府，我是镇江市的药粮厂商，所以总统府我有是总统官邸，弄我咧做，啊，但是还是跌跌撞撞啊，
1: 嗯，
0: 因为咱总是无收嘛吼，啊，咱的福报无加嘛，啊，为了因缘机缘在电视看到这个书在传出来，这个发明叫，所以入这个专门了，无论是伫咧做早暗课，还是讲伫咧念经，还是讲。无畏师做法工，财师法师，哦，咱拢唔讲做，咱拢有陆陆续续遵照师父讲的，哦，就是讲你若做法工，就是互你改变命运的一支钥匙啊。
1: 嗯
0: 嗯。啊，人亏无百日啊，人无千日好，就讲你拢无寄钱啦，你拢无寄钱，你像讲我来去银行，不叫恁师姐也摕伊那银行领钱，伊那袂好。啊，所以讲人你若无积德，没有积德，积功德、阴德。人亏无百日，我都讲啊，三年前好歹教育呐，啊，你若咧落坑时阵，你都无功德本啊，啊，所以我一直甲阮校员讲，平常时有闲你都念经，无代志念经，甲你保证无代志。
1: 嗯，
0: 哦，所以我讲少说话，多念佛，就有益无害啊。
1: 是、
0: 哦、啊，但有个人听袂落啊，一面无聚焦啊，啊，所以一路来念经、早暗课，就是对我人生一种。180度大转变，所以我较早做咧做事业时阵，做迄个，因为你咧做营造对啊，唔讲嫖赌，嫖是嫖赌，这瘾来足多啊，就是少少应酬啥，
1: 一定有诶嘛，
0: 一定有诶嘛吼。
1: 是啊，
0: 啊你入宗门了足奇怪哦，咱都无甲试掉，咱无啊你未使阮家哦，但是迄就主动本来是一礼拜来阮家，就可比讲，无。真正是做咧白做做来四天，
1: 嗯嗯，
0: 食四点四天，但慢慢咧，到我三四年后入宗三四年后，迄当阵，我嗰个咧大汉古迄阵，迄当阵嗰阵咧设一个咱土山道长之后大汉教室， 啊，一寡迄个工作，就一寡未种歹的朋友，一寡咱过去较无好事情的朋友，拢提无来。啊，过来一寡迄个关公老皮提来啦，来拢是贵，拢是贵人。所以你讲，伫咧日本专门念经做早暗过，伫咧修行路上，啊个家庭事业上有帮助，非常的大。哦，就实在在验证，哦，绝对真实不虚，哦。
1: 是，
0: 跟大家分享，阿弥陀。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5。

0: 是，所以讲，咱较早吼有一寡，就咱来讲，做其他的这朋友兄弟啦，主动那错就甲因讲，恁去别位啦，莫为即间来，即间拢咧读经啦，恁莫来搅扰伊无
1: 冇咧
0: 影
1: 来
0: 响
1: 学
0: 伊。
1: 习，伊袂来遮你嘛啦。
0: 哎呀，啊，那渐渐做家事，啊，来分享一下，讲，你读经会感应嘞，啊，佫有啦，讲师吼要读经吼，这早有强题呢。嘿呀，这砖头拢会做呢，啊，你简单呢，嘛是会点
1: 我
0: 香
1: 有
0: 拜拜
1: 啦，
0: 者，讲我要来读
1: 有
0: 经。
1: 逐工嘛，差不多拢爱拜啦。
0: 好，赶快
1: 我
0: 安尼
1: 因
0: 哦。
1: 为我的时间就较晚啦，有当时啊，比如讲初一、十五啦，这都一定爱我看的啦。
0: 好好
1: 啊，
0: 好，
1: 我都爱看便便啊，再
0: 是，
1: 请讲师来，迄个讲道啦，安尼是啦。啊，平常时我嘛拢安尼足认真的在念啦。分工足精细，我早起来，阿姨东。伊啊较暗困，啊我早文早早起，我中午5点起床嘛，啊伊就念经，伊头对伊爱暗时我伫洗好了，伊念经的条条11点才困啦，啊所以早我拢只8点，我讲过我两支嘛，讲过我5点甲你做啊，才8点半，啊才来，才输这请，啊起来伊水瓶座了，伊嘛是过来创阮早顿了，伊就过来甲你念经，伊嘛真困啦，这方面也真困嘿。
0: 所以咱兜吼。这个发音宣了是无断的了，一透早就开始，一个个两个半暝，
1: 对，我头大
0: 所以咱厝内底这个发音真的是不断。
1: 老祖安尼保佑啊，算讲这个念经吼，念啊十几年中间吼，厝内底吼拢平平安安啦，足顺心的啦。啊，囡仔大细吼，啊嘛拢足受教啦，拢足乖啦。啊，所以就足感恩老祖赐这个平台吼。哦，大家安尼好好啊来修啊，那些阿弥陀。
0: 是啊，感恩老祖啦，感恩师父啦，其实嘛爱感恩咱的祖先啦，祖德流芳啦，才让咱安尼有忧有虑，有法度安尼行修行路啦。
1: 有，大家嘛在咧感恩祖先啦。
0: 是啊，是啊，所以咱即嘛共款的，像讲师句话讲的，咱爱欠这个猪娘呢，咱嘛爱留一寡给咱的子孙呢。
1: 对，
0: 所以行功立德。吼，才有法度后看咱子孙，才有法度得到这个祖德流芳。
1: 对啊，莫讲老子孙，因为家己嘛是，人讲火伫百无百日红啦，吼，啊，有当时啊嘛会较运气较无好啦，啊，所以着积遮的迄个功德吼，功德本啊慢慢家己消化，所
0: 是
1: 以家
0: 啊。
1: 己嘛消灾化劫。
0: 是，啊，要过来请教讲师啊，会用来安尼分享一寡讲。亲戚朋友啦，也是学员中间的案例分享。
1: 我即摆来分享一个，咱一个，我咱专门，伊是伫别个道场的师姐，吼，但是因为因翁、因先生啦，因师兄做里长，甲我同事，有一边，伊就因这个师兄哦，有伫村伫放火，啊，伊就迄个，伊就来请示，我到即我就用卦象甲。清洗脑做吼容易，啊挂上甲看起来有白，吼、哦、啊但是要开刀好无？

0: 我因为有兄弟党、官贵党，吼、哦，啊，我就建议讲，会当租吼，穿一个迄个叫做红，迄、那个含罩罩，建罩罩，建含罩罩，不不绑咧，抱咧含罩，
1: 含羞
0: 含
1: 草，
0: 羞草，红骨咧吼，啊，对，规丛啊，规丛连根，啊，连淡薄藤对连，吼、哦，啊，食落会好，啊，伊就讲要去，要伊就欢喜想要去。哦，啊，就我讲你去万家梁山寺，你啊这边加买一寡，啊，连续食一礼拜，啊，咱这里思想也，伊干书记啊，伊也怎啊开始累了，甲超过超过外月，啊，就敲电话讲，哦，伊讲啊，阮迄个真正未包拢好去啊咧，足奇怪，痔疮怎消去咧？我书都做全咧，就新有全咧，便秘王迄种是。单方，但迄就是偏方，民间的偏方，足有效的。啊，所以为着安尼吼，伊本来是甲伊入咱中门了，伊伫咧阮台北个地方办着。到尾我当阵我也毋着做大安教授，我阿婆恁后生伫咧水厂上班，我在水吼，我是毋是请恁后生叫恁后生吼来找我，咱毋敢做，我帮助伊入来咱大安教室来读一经，到尾嘛来因后生来读英语课、数学课。完了，读到毕业啊，正规班以后咧，以后咧，在台北市场上班，所以后壁正规班较无来。但是伊全拢有咧立，有咧扶持咱种，所以分享讲即安尼讲，咱自我做全咧，毋是甲咱描法，毋是讲去念经，生活当中，做外功吼，就包括讲你有辛苦白听，即款咧，就是自我做事全咧，甲咱超级几多人啊，对无？
1: 是。
0: 你敢若去买一个，迄个含笑草红菇咧？伊讲食草两礼拜尔，40几年的痔疮全好去，啊，所以到尾啊，含伊后生就来入咱宗门来学经风水命法啦。所以
1: 是。
0: 你讲咱宗门有属性，有法体吼。
1: 是，老祖传予咱是三一命谱相，
0: 对，
1: 吼，毋是干那讲我干那学即个风水学讲。还不过尔，一定尔哦，太水的包含呢，是咱生活中每一项拢伫内底。要请教讲师都啊，讲着吼，见效草啦吼，爱逐工食，逐工煮，是无？
0: 对，伊就
1: 啊，你一届草偌济？啊，佮爱南，你讲南红乌藤，
0: 乌藤，
1: 爱放偌久？爱滚偌久的时间？
0: 伊就是一边可买两买三斤，哦，做两边烤，啊，你看一边都食两工，
1: 哦，
0: 啊，就是你这个。用个即个八人份的鼎，对，和七分甜，啊，滚了，你甲浸万火，各控点半钟，
1: 吼，
0: 啊，过来，早暗，大家康北啉哦，早暗就啉早。
1: 早暗，你都做茶啉啊？
0: 做茶，早暗，你用就啉，
1: 用嘛先啉就
0: 对。不错啉哦，
1: 好，
0: 不错啉，诶，啊，
1: 是，
0: 你看伊安尼本来要开刀，啊，搭咧鼎火啊，吼，啊，所以。伊安尼干呐食这食较好去，所以伊主要在讲草药去几多嘛，咱老祖先传落来，对无？神农才传落来，这里讲草药真正是救无量寿的这种性。
1: 是，讲师，拄仔你有讲到这个见效草啦，伊是干呐根，迄个头根，啊是规丛拢会杀的，
0: 拢规
1: 条啊？
0: 规丛，你去放假梁山寺，要伊拢规丛，规人，但伊无说等下洗好清气。
1: 嘿，
0: 啊，洗好清气，甲剁剁三十条，下面剁个足油。
1: 哦，
0: 啊，佫真好啉。
1: 所以那痔疮会使用这个方法啦，尤其
0: 对。
1: 咱有学易经吼，嘛会使来占卦。这有下用无？做下用，咱就来用。
0: 对。
1: 啊，如果那无下用，可能你的缘分吼，也是讲
0: 体
1: 你的
0: 质，
1: 体质，也是你的病症，吼，甲这个跟小草可能缘分都无几足，所以也是爱。占卦啦，
0: 占卦，但是那子孙旺就在用，子孙旺就在用。
1: 是，谢谢，感谢两位的分享哦，感谢你。
0: 感谢我叔。
1: 王玄妙的修办法，老祖慈悲度群贤，王玄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寿的众生，所以咱爱共赞王玄老祖天威，王玄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起手定力。今日足感谢两位的分享，尤其讲师讲这天医妙法，非常感谢哦，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智慧如海，无量。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 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凭嫂的灶咖。

0: 大家好，我是文平嫂啊，今天要煮这项料理的红烧鸡肉。这我会再去菜市啊买，这土鸡啊，
1: 买半只哦，
0: 半只，
1: 土鸡肉的鸡就比较小只，
0: 对对，
1: 但是
0: 阿爸较嫩，
1: 较嫩吗？不是较丁，
0: 没，
1: 嗯，嘿，我想到土鸡肉应该都是鸡肉，所以可能会比较硬，那原来是比较嫩。
0: 比较硬的是什么鸡？我想看看，玉米鸡。
1: 玉米啊，
0: 因为它比较大只。对对对对。
1: 啊，这个是嫩姜。
0: 嫩姜。
1: 刚刚文平嫂介绍过这个嫩姜，这是可以直接，像在日本料理店是不是都是？
0: 对对，
1: 都像这种，
0: 就是这种的，
1: 这是可以生吃的。
0: 对对。
1: 然后再来就是黑麻油。
0: 对，
1: 我们没有业配哦。就是一个天然的黑麻油，
0: 然后
1: 就是很单纯。
0: 我们就是。
1: 老规矩，我们要先穿烫所有的肉，鸡肉买回来，我们要先穿烫。这种带骨的一定要穿烫，因为都会有血呀，或者是内脏那种很脏的东西，先把它烫一下。
0: 对，
1: 穿烫就是把水煮滚了，把肉丢进去。嗯，其实就是洗一洗啦。
0: 对呀，因为肉都有一种腥味。
1: 对。
0: 啊，你若甲伊穿烫过吼，伊的腥味就会无去。所以你若煮汤的时阵，咱若无穿烫吼，滚起来一层泡啦。啊，咱穿烫过，伊就无迄个泡啊。
1: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放着等它
0: 滚
1: 滚
0: 滚？嗯，一定要滾。
1: 其实你看，现在都已经浮那个白色的，
0: 对呀对呀。
1: 但是不用把它烫熟，反正就是把它烫滚，洗干净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像这个本来是血嘛，对不对？
1: 血都已经死掉了，
0: 然后现在就没有了。
1: 真的差很多。我妈咪以前在烧肉也是都没有穿烫，后来看了文平嫂照咖的抖音之后，你说凡是肉就要穿烫，
0: 对，
1: 所以我妈咪后来都穿烫。穿烫过后的肉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的好吃，
0: 对，
1: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配方，就是穿烫完味道就不一样，大家回去一定要试一下。尤其是鸡肉、带骨的肉、排骨都要穿烫。
0: 对，
1: 那你当初怎么知道要穿烫？
0: 我好像小时候我妈妈都这样做吧。
1: 不是你自己发明的，
0: 不是。
1: 而且穿烫完的肉不会有汗滴。
0: 嘿，
1: 嗯，看那个肉默默都浮出来，
0: 对，都跑出来。所以你没有穿烫滚起来，就一点啊那
1: 样。丢丢
0: 对，然后有
1: 捞掉，
0: 有的不知道就按个裹裹起来
1: 啊那样。
0: 对对，其实那个都。不好，这就是脏的东西。
1: 而且穿烫完。

0: 文凭嫂还会把它洗一下，
1: 要洗三次哦。
0: 穿烫之前，文凭嫂已经先刚刚在水龙头先把那个比较带血的那种内脏先把它撕掉了。对，就对于文凭嫂煮料理来说，干净是它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它什么都要洗一遍、两遍、三遍。刚刚那个嫩姜也是洗了老半天。
1: 我那个什么油豆腐拿回来，我也是洗，
0: 也是洗。油豆腐也会穿烫，
1: 要穿烫。
0: 你看，连油豆腐买回来，文凭嫂都穿烫了。
1: 为什么要穿烫？你知道吗？哎，油豆腐摆在外口啊，有灰尘呢。
0: 热水倒到水槽的时候，一定要开着冷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水管都是塑胶，有可能你再倒热水，就是把它溶掉，你的水管就会爆炸。
1: 哎，就下去洗。
0: 穿烫完了以后，就拿去冲洗一下，冲一下。这样就不会有那个肉沫浮出来了，
1: 对，那个水就很干净了。
0: 对，而且血都全部没有了。
1: 对，
0: 然后再一只一只的洗干净。嗯，这个肉还没熟吧？
1: 还没，还没。好了，
0: 好了。嗯。
1: 对，就切这个姜。这个我的姜放多一点，等一下那个姜很好吃。
0: 哦，所以这次的这个姜不是看汤的，是吃的。
1: 因为它这个很嫩啊，是嫩姜啊。嗯，所以吃很好吃。老板最喜欢吃。
0: 我平常把它切大片。
1: 对。
0: 所以是直的，就是把它弄横的这样切，切成大片。
1: 对。
0: 刀工。
1: 等一下吃肉也可以吃那个姜片呢，我那个打开，火打开。
0: 要把锅子靠干是不是？锅子干了以后是先倒黑麻油，
1: 对，
0: 不是香油，我是黑麻油。
1: 因为我们
0: 转两圈半，
1: 我们不用倒太多，因为也给吧，咖喱油出来。哦，
0: 可是两圈半，我觉得很多。嗯，先放。

0: 开始的时候翻一下，嗯，翻一下，然后等一下就锅熟了一点，再放酱油，
1: 有一点变色的时候，
0: 对对对，
1: 熟了一点，
0: 但是这个过程到现在还是大火嘛，
2: 对，开大火，
0: 都一直大火，嗯，很香哦，
1: 嗯，
0: 非常香，
2: 非常香哦，
0: 蚝油你又拿出来了，
2: 有，
0: 我们这次有拿。

0: 放酱油，嗯，
1: 过倒油了，
0: 酱油膏，
1: 对了，
0: 我拿了，在那里，
1: 好好，
0: 有秘密的嘞，这边按一下打开，那么搞搞，嗯，
1: 好，
0: 你拿两汤匙了，
1: 嗯，一汤匙半，
0: 所以是放酱油膏加一汤匙半的糖，
1: 对，嗯。
0: 还有酱油，
1: 对，
0: 再倒一马克杯，半马克杯的水，
1: 让它滚一下。
0: 好，现在都还是大火，这都火都没有动，就对了，
1: 没有。
2: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

0: 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

0: 是很香，
1: 香哈、哦。嗯。好，转小火，然后
0: 捞出来了。
1: 嗯。那在这边滚呢、啊？
0: 在哪边滚？
1: 在这个锅子。
0: 哦。炒菜锅子是先把它炒味道，
1: 对。
0: 但是我们这道菜叫红烧，
1: 还要滚，红烧要滚。
0: 然后它在红烧的时候，不是在原锅，要换锅子。
1: 对。
0: 丽娜，谁给你教要换锅子？然后再把锅子，嗯，妈妈的节约方式就是把锅子再涮一涮，然后倒进去这个红烧的锅子，嗯，这水不用盖过鸡肉，
1: 要，
0: 还是要盖过鸡肉，
1: 盖过鸡肉。
0: 换了锅子以后要加水到，我平常都加热水，都加滚水，
1: 我都加热水，
0: 比较快，
1: 习惯了。
0: 到盖过鸡肉。试味道，
1: 嗯，可以，你试看看，可以吗？要不要再加一点酱油？嗯，
0: 可以加一点，可是但是我本身喜欢咸味，这个味道偏甜，南方可能会喜欢，但是已经很香了，嗯，
1: 滚了对不对？
0: 对，
1: 我们用小火，
0: 现在。这个锅滚了以后就关小火。
1: 对对对。
0: 啊，要盖起来吗？
1: 要。
0: 然后就把它盖起来，焖着。
1: 焖着。哎，
0: 这个才是我们认识的红烧，但是没有想到前面还要做这么多，先炒姜啊，然后再炒鸡，然后炒完鸡才放一点水之后，最后再把它移到另外一个锅子去红烧，
1: 让它去。然后放着，我们就可以做别的工作了。哦，当然就滚了。
0: 通常这样滚都滚多久？
1: 大概10分15分钟。
0: 所以你看，是因为要录影，我们才可以这么悠哉在这边慢慢的等它滚，慢慢的聊天。你正常要煮菜或者是要请客哈，这个炉子摆着，马上就这边开始备料炒菜，然后那边开始煮汤，然后饭要按下去。那但是最后会在同一个时间全部都完成。
1: 对。
0: 其实10到15分钟，这鸡肉算很快。
1: 对，哎，这个这种鸡肉比较快熟，
0: 是因为是土鸡比较快熟，玉米鸡比较难熟。
1: 对，玉米鸡因为伤大只，啊，
0: 你都卖开它这就好啊。
1: 没有玉米鸡，我市场好像没有很多，嗯，
0: 市场比较多土鸡哦。嗯，现在土鸡价格贵吗？
1: 我不知道，
0: 我每次问那问评嫂，现在菜价怎么样，肉价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们家是一定不知道蛋价怎么样的，因为我们有养鸡，我们的鸡自己会生蛋。
1: 所以老板常常说，你免问看伊买偌济，一斤偌济，你拢免甲问啊，伊根本都唔知。
0: 对，难怪每次卖菜都要送东西给你。
1: 对对对，
0: 因为他买菜从来都不问价格，然后卖菜就觉得。阿莎里买一包姜，再送你一包姜。
1: 不，我去买菜很快，像我早上20分钟就全部搞定。
0: 那你都知道每一摊在哪里了？
1: 对呀、啊，我是第一摊就去这边跟他报价给他做到哎。嗯。啊，再来就去另外一摊哦，啊，过来跟那采买的啊嘞哦，啊，再去鱼那边呼呼，啊，就完了。这个好了，拿钱给他。那个好，那再给他，就
0: 全部吩咐完了，再开始回收。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他们也都熟了。
1: 熟了、啊。像那个卖菜的，我也是，阿姐，哦，然后跟见我这，阿就钱给伊。所以今天去买菜，他好像多给我一个菜。
0: 哎，反正你也没差。嗯。每一道菜，现在菜很贵呢。
1: 贵。
0: 因为下大雨啊。哎，
1: 现在的菜是要用称的呢。
0: 对呢，以前都一把一把的卖。
1: 对对对，今天是用，今天去买说，啊，用起来更不懂。他还讲说小账而已，没有账很多。
0: 哎呀，马上就要账很多，因为接下来要下一个礼拜的雨。
1: 对呀。嗯。

0: 小火它一直在滚哦，它没有停止滚动哦。
1: 对呀。
0: 啊，要打开，时不时的要打开翻一翻吗？刚才掉电。
1: 再给冰冰一下。嗯。哎，伊袂掉电了，一个冰冰
0: 一下。一般的红烧就会放很多什么卤包啦，还是放一些什么有的没的的料。啊，文平嫂就是只有糖、蚝油、酱油。
1: 对，水。
0: 其实黑麻油是拿来炒而已。
1: 对。
0: 那如果是没有炒的话，就不会有这种卤的味道了。嗯。啊，应该是红烧跟卤有什么不一样？
1: 红烧跟卤的，
0: 哎呀，
1: 差不多一样吧。
0: 红烧是要先炒过嘛，卤的你没有炒。
1: 哎，对对。
0: 所以差在红烧要先炒过，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知识哎，我不知道红烧肉是要先炒过哎。没办法。哎。等一下吃吃看，难怪红烧的东什么红烧猪肉啊，
1: 对，
0: 空吧嘛是红烧吧，还是卤的？
1: 空吧，不用红烧，
0: 感觉红烧的会比卤的再好吃一点。
1: 像我以前老板喜欢吃三杂腊吧，我都是切大块切大块，然后下去，然后红烧那个五花肉啊，啪的有无？
0: 哦，还要先煎过，
1: 就是这样子啊，这个也是煎过啊，啪的吼，啊再倒一下落去，
0: 就不无吃五花肉啊呢，
1: 连干我来煮，
0: 就不唔捌吃过啊，都是吃好像我们很挑剔一样，没有，但是都是吃鸡肉啦，或者是那种比较厚的猪肉，
1: 不是厚的，那个是那个什么
0: 奥迪吧，
1: 黑啦，
0: 对，啊。
1: 大部分都是吃吃底卡啦，
0: 啊对，都是吃底卡，
1: 拢底卡啦，啊都请人家都是用底卡。
0: 为什么文平兄这么喜欢招待客人来家里吃饭？就是因为文平嫂的料理，大家在外面就不曾吃过，做法那么简单，那么家常，但是却那么的好吃，而且吃完你身体没有负担，你不会觉得很油，你也不会觉得嘴巴很干，那样子味精也不会放。然后什么乱七八糟的调料也都不会放，所以大家就很喜欢来吃。然后吃完大家都要，没吃完大家就开始要打包了。所以文平嫂都会准备那个，
1: 我都会准备比较多了。
0: 对对对，还有那种人家在卖做生意的那种餐盒，我想为什么要准备餐盒？啊，人都被包没？而且以前文平嫂更大气，都是拿那个保鲜盒给人家包回去。结果都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成本太高了。我们还是买那个装便当的那种，装汤的那种来。
1: 对。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时候看一下。
1: 我们要来看肉有没有熟，就是要拿一根筷子擦一下。像是有熟还没熟？
0: 差不多，我看一下。
1: 没熟，
0: 差不多。可能我让它

0: 滚一下，这样可以的。嗯，啊，你少年人吹气安尼会使。
1: 这样子，所以鸡肉是越熟越软，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它不是会越煮越柴吗？
0: 不会不会不会。哦。哎，
1: 鸡肉富含丰富的蛋白质，要练肌肉的人就要吃鸡肉。今天煮的都是下饭菜，
2: 对。
0: 再放一点高纤下去。
1: 然后最后再来调味高纤。
0: 我再加一点水，那你要搅拌才有通过搅。
1: 姜跑出来了，姜是很好吃的。哎，怎么那个肉挤到没有空间翻滚呢？半只鸡也不少哎。啊？半只鸡也不少哇！你倒很多水哎。
0: 可以可以，这样可以。你再能再滚一下下。嗯。
1: 但是。我每次要请客的时候，好像比较少有这一道菜哈。
0: 不过那天老板跟我讲了，他说：“哎，这个客人来也可以用啊。”他就这样跟我讲。
1: 因为这个方便又好吃。嗯。啊，我每次会，哎，你会那个干煸那个鸡肉，那个也好吃，就各种都好吃。但是这种我们好一阵子没有吃到了。嗯。也算方便呐、啊，
0: 对呀、啊，
1: 不麻烦，
0: 而且好，这个还比卤猪脚
1: 简单哈、哦。
0: 可以了，
1: 可以了，这个很嫩的，
0: 关掉，焖一下哈、哦。
1: 可以了，就直接关火，焖一下。那这个如果说没有吃完，放到第二天会更入味，还是就会干掉了？
0: 不会干掉、
1: 哦，所以它可以一直放。
0: 对，就是
1: 啊，不伤咸，
0: 不会。现在夏天嘛，所以要晚上要滚着嘞，滚一下了，才不会坏掉。
1: 为什么？
0: 夏天呢，很热啊。嗯。你没有滚一下，怕会坏掉。
1: 那、啊、我们现在不是在滚了吗？啊，
0: 对啊，现在滚，现在吃已经有倒掉。
1: 哦，有翻过了，现在要再滚一下。
0: 对。
1: 那滚过以后，我们就不用放冰箱了。
0: 不用，不用。
1: 真的假的？为什么？
0: 真的啦！
1: 喂，这什么逻辑？为什么滚一下就不放冰箱？夏天还是会坏吧？
0: 不会，那、啊、你滚了以后就不会坏。不骗你，你回去试看看。
1: 东西没有放冰箱，我就觉得会坏。
0: 不会，
1: 我妈咪有时候也会说滚一下，但是我如果半夜起来看到炉子上有东西，我都会偷偷把它拿去放冰箱。
0: 没有，
1: 因为我内心也就觉得夏天东西放在外面就是会坏掉。
0: 对。
1: 好吧，
0: 只要你要睡觉前这些东西、哦、你全部给滚滚，一定要滚哦，嗯，可以滚起来了啊、哦，嗯，盖起来就没事。
1: 观众知道什么原理吗？拜托赖我告诉我为什么妈妈为什么都这么说，我实在不明白，哪里来的自信？
0: 好了，可以了，
1: 好了，可以了，
0: 我来烤喽。
1: 哇，味道好香哦，
0: 很香哦。
1: 尤其是带着那种一片片的嫩姜，哇！这上班族下班回家自己卤一锅在家里煮饭煮面，
0: 对啊，
1: 配起来都很好吃，
0: 对
1: 啊，又很轻松。你反正就丢弄好以后就丢在锅子里，给它自己滚就好了。嗯嗯，是说现在人都懒得煮了啦吼。
0: 好了，
1: 这个手
0: 你吃看看。
1: 我来帮你们试试看看，吃一块肉的，肉的，
0: 然后吃那个姜看看。
1: 哦，对，我先吃姜。嗯。文平想说这个可以生吃。
0: 生吃对。嗯，
1: 嗯，好吃哎。
0: 对啊，很嫩啊。
1: 也不辣。哎，麻油味
0: 不辣不辣，那个不，这个现在这个不辣。
1: 吃一块肉。嗯。补一下我的蛋白质。就断了，
0: 可以吗？
1: 很入味，你不要看它白白的，很好吃，太好吃了。
0: 对啊，
1: 我这一块肉里还有鸡皮，然后鸡皮又很嫩很 Q。
0: 对，鸡皮很好吃哈。
1: 我们没有白饭呢，大家只能吃肉。太好吃了，等一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嗯，噔噔。今天的
0: 红烧鸡肉
1: 赞。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民国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4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仙”，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深根积善植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宗主混元禅师已将湖内道场的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原理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

0: 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1: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福内道场住持严离，欢迎各位来福内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

混元一气化三千，唯唯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行道弘法的点点滴滴。我是唯心圣教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创立的唯心圣教，古至今用，将易经风水学与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中，帮助无数大众，更享誉国际，深获肯定。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见证了民国87年，也就是西元1998年，混元禅师在仙佛寺起见第一坛水陆大法会的历史盛世，王禅老祖师尊亲自降示，要在每年的老祖圣诞日举办水陆大法会，广超三界万灵，直到60坛功德圆满。这第一坛法会，全体弟子一共集结了135万部诵经功德。有近百位高僧大德共同主坛，坛城庄严盛大，令人动容。此外，混元禅师还创办了《风水大师》期刊，广传易经法音。他并且带领200多位弟子远赴新疆天池，在瑶池金母庙前完成仙佛寺创立10年的圆满脚趾。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跟随混元禅师的脚步，走进民国88年1999年，来见证一个感人的弘法里程碑。

民国八十八年1999年农历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之日再度到来。这一年，禅机山仙佛寺迎来了第二坛的水陆大法会的庄严起见。有了第一坛法会的丰富经验，这第二坛的水陆大法会的筹备耕作就更加的从容有序。

浑元禅师根据弟子们的修行进程，依照界别重新分配坛城任务。不同界别的弟子分别负责不同坛城的护持工作，各司其职，各尽其力。这样的安排让每位弟子都有机会在法会期间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自己负责的坛城服务工作当中，深刻地体验到法会的庄严和殊胜。

0: 二坛的水陆大法会，同样恭请到德高望重的高僧戒德来主坛。出家佛教法师依照法仪如法的持诵各坛的经典，每天傍晚的宴口坛广招三界万灵，法身梵呗再度回荡在禅机山的山峦之间。来自全台各地的学员弟子集结了更多部数的诵经文书，共同将这份厚重的修行功德在法会当中回向给一切有缘众生。一坛接着一坛宏愿的种子在每一次法会当中不断茁壮生根。民国88年1999年的4月，普圆禅师在禅机山仙佛寺宣告了一件令全体弟子振奋的大事，这就是易经庭园学院正式成立。早在新建易经大学净土馆的时候，普圆禅师心中已经怀抱着一个更宏大的教育理想，这个理想就是要在仙佛寺创办一所正式的高等学府，系统而深入地传授易经哲学、风水法则以及唯心圣教的修行法门，目的是培育能够承担弘法使命的优秀人才。庭园学院的成立正是这个理想的第一步具体实现。易经庭园学院创立之初，首批招收了12位学员，这12位学员是从众多有缘者之中挑选而来，每一位都发愿要深入的研究易经风水，并且虔诚的认真修行。普圆禅师亲自为这一批学员讲授课程，内容涵盖易经的深层义理、阴宅阳宅风水的实际操作、卦象占卜的活用之法以及修行法门的传授。每一堂课都是普圆禅师多年来弘法经验与修行智慧的精华凝聚。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义津庭园学院的创立，标志着维新圣教的教育事业从大规模的普及推广，进一步走向深度培育的新阶段。慧圆禅师深深的知道，要让义津风水的智慧跟维新宗的法脉能够长久传承，必须培育出一批真正能够承担、能够传法的人才。义津庭园学院正是当时孕育这批未来人才的摇篮。民国88年1999年，当时农历6月19日，对整个台湾北部的维新宗学员弟子来说，是一个激励人心的大喜之日。当时禅机山仙佛寺台北道场大安寺在这一天正式的落成开设。大安寺它是坐落在台北县的树林，整个道场的规模宏大，在商业办公大楼的第10楼，是整层的空间，面积将近有500坪，其中有大殿、大讲堂、接种的办公室，有大寮，也有寮房，是一个配套完善的修行空间。道场的设立，让台北以及北部地区的学员弟子终于有一个临近家乡的接法道场。从此以后，弟子们不一定要长途跋涉南下到南投，他们在台北附近就能够参加法会，聆听法音，精进修行。的落成是慧圆禅师长期以来深切的思考弟子们修行需求之后做出的重要决策。慧圆禅师知道台湾北部有很大量的学员弟子因为距离太远的关系，没有办法常常的回到南投仙佛寺，如果能够在台北设立一个正式的道场，那就能够让更多的有缘人有机会接触法音，深化修行。因此，慧圆禅师指派圆道法师以及圆德法师亲自监督大安寺的购置跟筹备，务必让这个道场成为一个庄严清净、适合修行的法门圣地。农历6月19日是大安寺落成的日子，那一天更是观世音菩萨得道的纪念日。慧圆禅师选择这一天作为大安寺正式开设的日期。6月19日，观音的得道日，当天上午，圆道法师便带领北部同修一大清早抵达仙佛寺，恭恭敬敬地迎请王禅老祖师尊圣像。一路上有2位天仙在前面开路，锣鼓喧天，浩浩荡荡，从禅机山仙佛寺一路恭迎王禅老祖圣驾移住到台北树林的大安寺。我们的师父慧圆禅师同时任命圆道法师担任住持，圆德法师担任当家师，共同服务北部地区的学员信众，也祈愿大安寺如同观世音菩萨一般广大慈悲，普度有缘，让每一位走进道场的众生都能够在义津风水宗教的滋养当中

得到心灵的安顿和提升。民国八十八年的下半年，浑元禅师在禅机山仙佛寺主持了一场庄严殊胜的七永日念佛大法会。所谓的七永日，就是连续七天昼夜不断的持诵阿弥陀佛圣号，进行佛事修行，让佛号的清净功德贯穿七日七夜，广度一切有缘众生往生极乐净土。七永日念佛大法会期间，发生了一件令所有在场弟子都终身难忘的殊胜神奇的事情。在法会进行的过程当中，天空之中竟然出现了一个清晰可见的圆形法轮，那个法轮端正圆满，在湛蓝的天空之中光辉灿烂，悄然的显现又缓缓的消散。在场的弟子们亲眼目睹这一个奇境，无不惊叹连连，大家深深感受到诸佛菩萨在这场念佛法会当中真实的加持跟见证。这个消息一传开，引起了弟子们内心强烈的震动和感动。这个由天而降的法轮，仿佛是佛菩萨对浑元禅师修行方向的最直接认可，也是对所有参与法会弟子们的一种殊胜的勉励跟祝福。就在这场七永日念佛大法会的殊胜因缘之中，浑元禅师正式宣布唯心宗迹正式出世。唯心宗迹的问世，标志着浑元禅师的修行法脉以易经太极阴阳的法门精进修行，也将以更完整更系统的形式传承于人间。这也成为我们每位弟子带在身上的踪迹，时时地提醒我们浑元禅师所教导的修持方法，以及世界和平的大宏愿。

民国八十八年1999年的9月21日凌晨，发生了一场震惊全台、举世瞩目的大地震。这场大地震就是921大地震。921大地震天灾的震央就在我们仙佛寺后山的9/2山，当时的规模高达7.3级，全台剧烈摇晃，山崩地裂，无数建筑倒塌，造成2400多人罹难，数万人受伤，财产的损失难以估计。这是全台湾近代史上最惨重的自然灾害之一。这场大地震灾难令人遗憾，然而让我们仙佛寺全体弟子更深感震惊的是，921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正是我们混元禅师在仙佛寺主持消灾化劫大法会的期间。就在那一场大地震发生之前，混元禅师根据易经的法则和天文的感应，察觉到台湾大地的气场有所异动，这个灾劫灾难好像蠢蠢欲动，快要来。所以混元禅师他就提前的起见消灾化劫大法会。混元禅师率领全体弟子日夜的诵经持咒，恳切的祈请诸佛菩萨慈悲护佑，化解台湾大地即将面临的灾难。然而众生的业力实在太大，因缘时机也已成熟，地震仍然在法会当中那个期间发生了。那一刹那，天摇地动，山崩地裂，所有在法会现场的油灯灯火瞬间熄灭。然而在隔一天一大早，大地震发生之后，混元禅师到仙佛寺来查看，发现我们仙佛上上下下竟然一片完好无损，一根柱子都没有倒塌，所有在场的柱众跟同修也都平安无事。这个奇迹般的全寺无恙，整个寺都很平安，让所有弟子都深深地感受到，正是因为有王禅老祖的护持加持，以及混元禅师大智慧的规划设计，还有我们全体弟子在法会当中齐心诵经回向的功德加持，仙佛寺才能够在这场天大的灾难之中安然无恙。混元禅师开示大种消灾化解法会，虽然没有完全的阻挡地震的发生，但是这场法会确实庇护了在场的弟子以及整个仙佛寺全山，让这里成为这一场大地震灾难当中的一片净土。921大地震发生之后，混元禅师没有片刻犹豫，他立刻开放仙佛寺给附近的民众来安身，让大家暂时的居住，也提供附近的学校老师学生来到仙佛寺上课。混元禅师更带领仙佛寺的弟子们投入921大地震的救灾跟重建工作。混元禅师深深的知道，易经风水学不是束之高阁的玄学，而是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帮助人们的实用智慧。921地震过后，南投一带有许多学校在地震当中严重的毁损，急需重建。混元禅师他主动联系教育主管单位，自愿要运用易经风水学的堪舆智慧，义务的协助震灾区的学校来进行重建规划。
此后，混元禅师亲自带领弟子，一所一所的前往南投县各地的学校，逐一勘察地震之后学校的地理环境跟建筑格局。混元禅师提供易经风水学专业的重建建议，他指出学校大门设计的吉凶方位，也协助校方在重建的过程中要避开不利的煞气格局，要引入有利的气场能量，让重建后的学校能够成为一个适合师生安心学习的环境。混元禅师在921大地震之后协助勘察的学校数量前后累计超过120所，每一所学校的勘察都是他以易经风水济世助人的具体行动，也是他面对台湾这场大灾难时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

社会奉献一份力量的真诚心意。九二一地震的伤痛让无数家庭破碎，而混元禅师与仙佛寺的弟子们则以行动告诉大家，易经风水的智慧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能够给人们带来希望跟重建力量的宝贵资粮。民国88年，1999年，是混元禅师弘法历程当中一个极度不平凡的年份。从第二坛水陆大法会的圆满起见，到易经庭园学院的正式创立，从台北大安寺道场的落成开设，到七永日念佛大法会当中法轮出现在空中的殊胜奇迹，再到九二一大地震的震撼因缘与灾后的积极投入，这一年的每一件大事在在都显示了混元禅师面对人间种种的悲悯和承担。混元禅师常常告诉我们，行道不是只有坐在道场里面诵经打坐，行道是要走入人间，走进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地方，用自己所学的智慧实实在在地为众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九二一大地震之后的重建行动，正是混元禅师这句话最真实的写照。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随混元禅师进入到21世纪的新纪元，我们将一起见证维新圣教如何在跨越千禧年之际，以更宏大的格局持续开展弘法事业。水陆大法会的第三坛，以及混元禅师带领弟子再度踏上大陆朝圣的殊胜因缘，都即将在下一集当中精彩呈现。敬请锁定下一集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我们再见，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

0: 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宣教高雄道场主持严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许多人呢，可能会感觉到我们的上腹不舒服的时候，就直觉是啊，是不是在胃痛？可是呢，其实问题有可能来自另外一个我们被忽略的器官，就是我们的胆囊。当胆囊开始疼痛、抗议的时候，就代表胆汁大掉喽，我们身体已经出现了警讯，所以要赶快处理。在这个单元呢，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起来关心我们胆囊这个器官。所以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专科医师是我们的亚洲大学附属医院一般外科的许黎文医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亚洲附属医院一般外科许立文医师。
0: 医师在这个单元已经是第三单元，要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有关我们的健康保健的部分了。那我们今天这个单元的要讨论的就是我们的胆囊这个部分，想问医师，它是在我们的身体的哪边？它的重要角色是什么？
1: 胆囊这个东西呢，我有时候会跟病人说，它就像一个小小的手榴弹哦。那它相对的位置，我们可以把它想成就是我们身体的右上腹这个位置，大概是我们的肝脏。那胆囊的部分，它会在肝脏的下缘，它就像一颗小小的手榴弹。那它本身呢，其实不太会有什么分泌的功能，主要它是拿来储存。储存什么呢？就是我们肝脏会制造胆汁，制造完胆汁之后，通常多余的我们会先储存到我们的胆囊里面。这讲白话有点像是说它是一个铺满啦。你如果平常花钱，你从钱包就都拿出去嘛，都是胆囊，就是肝脏就直接出去给肠道使用。但如果多余的，你会先存起来，等到哪时候你吃比较多、吃比较快，这个时候肝脏的分泌下去的肠道里面的胆汁之外呢，胆囊里面的胆汁就可以拿出来使用。所以胆囊这个时候就会收缩，它就会把里面的胆汁射出去到我们的肠道里面，供给肠道做这个分泌脂肪这些做使用这样子。那所以讲这些就是听起来好像有点复杂，但简单来说就是胆囊这个东西它是拿来储存胆汁用。那它的储存的胆汁要拿来干嘛呢？就是当你吃的比较油腻、吃大餐的时候，它就会帮你分解里面的成分，让你比较好消化这样子。
0: 所以在吃大餐的时候呢，胆囊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可以吃油一点，哎，可以这样
1: 哎，
0: 子
1: 可以这
0: 吗？
1: 么说，可以这么说，
0: 那而且呢，我们刚刚听到人说肝胆相照，就是肝跟我们的胆囊是一起的，它是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器官。那想问说呢，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哦，我们会有胆的一些症状、疾病、一些警讯，通常大约会有哪些的一个症状？
1: 好，通常就是有些人会说，我好像有胆囊里面有疼痛感。哦，那我是不是胆结石啊，还是胆囊在发炎啊？然后就会很紧张。那有几个区分的方式，其实它没有那么好辨别，但是比较常见是说，大部分的人可能会是一些上腹痛，就是在我们这个比较凹陷这个剑突骨头这个下面这个位置痛，或者是说再往右边一点的右上腹痛都有可能，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右肩或者右背，就是往背后的地方会有一些疼痛，这跟胆囊它相对附近的一些神经或是一些刺激。

0: 有关。那你可以这样可以想象说，因为其实我们的上腹除了胆囊之外还有很多种不同的器官，所以在这个位置确实很容易被混淆。比方说胃痛、或者是说、甚至比较后面有可能是胰脏会不会痛呢，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的心脏啦，或者是这附近的肺部的会不会有状况，其实这个很难做区别这样子。所以我刚刚提到这些疾病都有可能会做成混淆这样子、那通常如果说你很典型都是吃饱饭后，尤其是吃完大餐之后，你感觉到右上腹的疼痛甚至痛到背，大概就很有可能是。那因为以前有些人看过胰脏的一些新闻的一些那个，都会很害怕说哦，这边痛是不是胰脏有问题？
1: 是。
0: 不过因为相对胰脏是更沉默的器官嘛，有的时候通常这个地方反而是要再去医院做更多的检查才检查得出来。如果你感受到这个右上腹的疼痛，多半还是以胆囊比较相关这样子。
1: 是，就连其实我们家的妈咪呢，曾经有一次说胃很痛，胃很痛，我想说胃很痛怎么会痛这么久？那我抠脸。最后带去医院之后呢，门诊来判断说，你可能是胆在痛，就开了转诊单。哦，原来不是一般的胃痛这件事而已。那想问说呢，在胆囊这里的疾病大概会常见会有哪些的疾病呢？
0: Okay. 胆囊其实最常见大概还是听到说里面有石头，胆结石造成的疼痛还是以就是胆囊炎最常见还是因为胆囊里面的石头造成的一个刺激。那讲白话一点呢，就是刚刚有说胆囊像一个手榴弹，那它里面如果有很多石头卡在里面的时候啊，你想想看，如果是胆汁可以进去，它流动到胆囊储存，可是当你这个胆囊要收缩的时候，它液体要挤出去的时候，石头就一直往洞口冲，这个时候它一直卡在那里，胆汁出不去，那就很有可能胆囊会整个发炎胀起来，那石头在里面造成反复的一直刺激，这个发炎就会越来越厉害，所以它就会产生这样右上腹痛的一个状况。所以大部分是因为所谓的石头造成的一个胆囊炎比较多。那再来就是很少很少，有时候会听到说，会不会有一些什么胆囊癌呀、胆囊息肉啊、胆囊里面长一些什么水泡啊，或是什么？这些相对的确实是比较少。那如果真的是有一些什么黄疸啊等等，其实这会有一点复杂的。如果说你有抽血有什么异常，往往医生会再帮你排进一步的检查去排除其他的问题，这样。
1: 徐医师刚刚提到说呢，在我们吃完大餐之后呢，特别会感觉说，胆囊那边剧烈疼痛，可能会是结石卡住啊等等。这就很好奇，为什么身体会有结石这件事，就感觉自带设立。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一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4: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其实结石它有分不同成分哦，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比较黄的结石、比较黑的结石，或者是混在一起，什么颜色都有的。那也有可能是一些胆砂。那这些东西其实往往还是跟你平常的饮食习惯有关哦。如果说平常吃的比较油腻，一些脂肪堆积，所谓的脂质沉积在我们的胆囊里面，就很有可能会产生这些所谓的胆固醇结石。那如果说你常常因为感染啊，胆囊在刺激，会有一些比较粘稠的胆汁，这些有可能会产生一些类似色素性的结石。不过这个大概在一般我们生活上不太会去，因为我们的影像也无法完全做到区分啦，所以通常这个不是那么重要，只是说。

0: 如果你平常常常大鱼大肉，血液中的脂质比较高，
1: 嗯，
0: 或者是说你常常三餐不定时，你
1: 是。
0: 的胆汁的流通没有那么顺畅，有可能就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结石的一个状况。那结石在里面一直打转，越来越大颗，最后就会产生症状。对，那有的时候是一些胆砂，胆砂的意思就是沙子，它很多
1: 嗯。
0: 很细碎的沙子。

0: 常的一个疾病症状。
1: 就是如果你平常工作上比较没有办法准时吃饭，或者是你平常应酬多，大鱼大肉，这种的都会蛮有可能会产生这样子胆囊的问题。不过偶尔确实也会遇到，他说，哎，他平常都不太，甚至都吃素，他也不太吃什么油腻的东西，
0: 对。
1: 他也会有产生一些胆结石。不过这个比例上还是以常常大鱼大肉或是三餐不正常的人比较多。
0: 是。那你想问说呢，在我们的胆囊的问题当中呢，它胆结石这件事，首先最轻微的感觉，但是它一定要开刀处理吗？是不是我们可能靠一些饮食方式呢，它就可能自己排出，还是自己溶解？有没有这种都市传说，许医师？
1: 胆结石的药物其实是有的，有时候会去吃一些什么溶解石头的药物啊，或者是因为我刚刚有说石头卡在胆囊的那个洞口，你在收缩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些这个痉挛、疼痛、不舒服。也有一些药物是去放松这些，让它比较舒服。不过呢，要到完全没有石头把它溶掉，其实相对还是有难度。那通常有一个很大的指标，就是说，如果你是意外被发现胆结石，但是没有造成症状，其实很多时候石头如果不大颗，是可以追踪就好。那如果说你的这个石头已经造成你症状，而且是反复的，就是不是只有一次，那这样就会怕说，难免你如果出国啦、出远门，突然发作，痛到受不了，这样就会很有心理负担。所以如果你发作过，通常会建议说，是不是就考虑手术的方式去处理这样的问题，大概是这样。
0: 通常遇到手术的时候，都是突发性，真的很不舒服了，然后没办法，只能挨一刀，让他赶快处理。其实，在现在的一个手术当中，也有很多功法，比如说微创手术，能够让我们的伤口小一点，这样。
1: 现在做这个胆囊的手术大概有两大类啦。那比较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的，还是称为叫做胆囊切除手术，也就是胆囊整颗拿掉的手术。那这个可以回到说，胆囊本身拿掉到底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基本上胆囊因为是储存胆汁，所以它本身没有，就是等于说你拿掉之后，未来就是如果你吃太急、吃太油、吃太多，你可能还是会有来不及消化脂肪的问题，会拉肚子啦、肚子腹子、肚子比较胀啊等等的状况，但通常不会有很大很大的生活上的负担。那如果说是胆囊拿掉，就是都拿掉了嘛。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些医师的做法是，只是单纯的把石头拿掉，但是这个就很挑病人了。如果说你今天的胆囊壁已经很不健康，或者是说你已经反复发炎到，很有可能又会再累积石头进去，那就不太会建议只把石头拿掉。所以适不适合这件事情，可能还是要由医生去做决定。那目前有这两种做法。那在这个胆囊手术上呢，现在时代已经进步很多了，基本上多数的胆囊手术都可以用微创的方式进行，就是肚子小小的，大概3到4个小洞就可以完成。对对对。
0: 是，那在胆囊的部分呢，如果胆囊健康呢，就我们可以吃很多很大餐，也可以让我们自己感觉口欲上会很轻松。但是在胆囊的一个健康状态，从最开始的胆囊炎开始，然后有结石，甚至可能会延伸到胆囊癌。哦，这字有点难念。在这个部分呢，通常我们的治疗方式会有哪些呢？
1: 通常吼，我们大部分会请病人来，第一件事情大概会做超音波。不过超音波会看时机，有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空腹啊，或者是你的胆囊长期旁边下面的肠子一直影响到这个视野，有的时候会看不清楚。所以通常超音波是很直接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辐射剂量的问题嘛。但是如果真的看不清楚，有的时候会再看是不是要做电脑断层或者是核磁共振去做辅助。那其实很多人来，往往是痛到受不了了，他发作得很严重，甚至发烧，甚至有时候病轻微的黄疸被送到急诊，那很可能在急诊就会直接被排了电脑断层。所以做什么检查，这个有时候要看它发生的严重度。那除了影像之外，大概最常见就是抽血。抽血我们主要是去看说你的肝脏、胆道这些有没有因为这个石头产生一些比较严重的状况。有一种比较严重的就是，如果你的石头不是在胆囊里面，而是不听话，已经滚到大马路所谓的总胆管去，当它掉进去之后产生了一些黄疸，那个就不是单纯开胆囊可以解决的问题，有时候还要做内视镜去掏石头等等的。 这个是比较支线的问题，所以

0: 做什么检查，有的时候确实是要看你的状况去做决定。
1: 是，所以在那想请教许医师，其实在，在很多临床上，我们会遇到很多老人家、老人病患呢，他们在身体上的负荷能量呢，或者是他们表达方法，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完整的来跟医师沟通。通常你们有遇到怎样的情况？
0: 其实我们蛮常遇到，就是那种卧病在床，可能八九十岁，甚至更老。我自己有遇过最老是98岁，
1: 哇！
0: 那他们本身就是，第一是他本身可能状况也很差，都躺着，所以不太能表达，甚至已经失智了，完全没有办法讲他的不舒服。然后，他在做身体检查的时候，你不管做压他的哪边，他都是会好像不太舒服，去身体会缩起来，可是你没有办法判断是哪里痛。那抽血上又觉得，他好像胆囊的指数相对的比较高，影像上看起来胆囊有一点发炎，可是就卡住了，因为第一是他看起来胆囊在发炎，可是他不见得能够接受手术，那他的家人也会想说，年纪这么大了，一定要为了这颗胆囊里面这些可能在作怪的东西去挨这个刀吗？所以有的时候，第一个是老人家非常难诊断，那我们确实可以用影像去给我们一些线索，如果真的是。我们就可以去讨论，说是到底要开刀，或者是保守治疗，那这两个其实都可以。
1: 是。那在这样的一个沟通过程当中呢，其实都要靠我们的医师的观察了。那会不会有的情况是不适合来做胆囊手术的一个病人患者？那时候我们可以该怎么办？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269。
3: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很重要，因为确实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不能开的话，我们有一个方法是扎一条引流管。那可以想象，就是像刚刚讲的嘛，你胆囊里面有石头卡住，你的胆汁发射出去的时候都会被堵住，所以很胀。那怎么办呢？我觉得想到这个方法的人也很天才，他就是等于从后面做另外一条通路去放一个引流管，等于说你出不去没关系，我制造一条路，我从外面流出去，所以
1: 是，
0: 胆囊就会减压，它就不会那么胀了，同时它就会消炎，让胆囊好好的休息。很神奇的是，有时候久而久之，胆囊就萎缩掉了，因为它常常都没有被指派工作，也不需要工作之后，它就忘了怎么工作，它就这样就放在身体里面，好像也不作怪，那就没事。所以有的时候面对一些老人家，他们这样子反复的发作，或者是慢性病太多不适合开刀的人，我们可以考虑用这种引流管，它叫做经皮穿肝的胆囊引流管，意思就是经过皮肤穿过肝脏来到胆囊里面的一根管子，那它借由放在身体里面把胆汁都引流出去，来达到这个消炎的效果。那在临床上呢，主要有两大好处哦。第一个好处是可以拖延手术的时间，等于说。如果我真的不适合开刀，我可能一辈子我就放着这个管子，搞不好都不用开刀了。我可能就每几个月去换一次新的管子，避免感染，那就一路撑。所以有一些老人家确实是用这样的方法去避免开刀。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我装了这个管子是先达到一个急性期的缓解，因为如果你发炎太厉害，整个组织都很糜烂的情况下，开刀很有可能去误伤一些重要的结构。所以我们放了这个管子之后呢，把这个感染发炎先控制下来，冷却下来。

0: 来，未来再来开，有机会可以比较降低这些伤害到重要管路的一个风险。那只是说管子就是得带着，比较辛苦，通常可能要带好几个礼拜。
1: 它是外挂式在身上的一个引流管咯。
0: 对对对，它就是每个医院可能厂牌会有点不同，但通常是一条蓝色的管子，放在我们的这个胆囊里面，然后小心不要去扯到它，藏在衣服里面。那佩戴大概至少要或许4到6周的时间，我们才会考虑是不是能够把它手术顺便拔掉这样子。
1: 这也是一个折中方法。那另外在胆囊的这个疾病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黄疸，有 baby 呢，也有黄疸的状况，在成人当中也有黄疸的一个疾病状况。
0: 黄疸这件事情，很多人会想说，看起来会是怎么样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黄疸的病人？
1: 印象中，在我们那个婴儿室的时候，护士教我们说，就是黄黄的那个 baby，就是可能黄疸过高，要去晒太，晒那个日
0: 糟
1: 光
0: 糕，
1: 浴。对。
0: 对，就是黄疸。其实听到"黄"这个字，其实表征就是黄黄的啦。那病人大部分皮肤的肤色会变得有点蜡黄。其实严重的病人，你真的会觉得他很黄，长得就是不太一
1: 很
0: 样。
1: 明显。
0: 对，那如果一般的话，你大概比较早期，你可以从他的眼球这个眼白这个结膜的部分，你会觉得颜色比较偏黄。那有些人甚至会觉得皮肤比较痒，因为会有结晶的关系，所以大部分会从这个表象会看得出来。不过最直接的方法其实是抽血，我们在抽血上会发现它有一些胆的指数，算是我们的胆色素这种数字有点偏高哦，那它是有一些综合的一些判断了。那如果说病人被我们判断有一些黄疸的症状，我们就要特别小心，因为有比较常见的有2种情况，第一种是单纯因为这个胆囊发炎引起的所谓的败血症，也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表现。第二种呢是我们的。我刚刚提到总胆管，就是胆管的大马路那边，其实有石头塞住了，导致说它整个肝脏啦，或者是到其他地方的全部都不通，或者是有一些小石头影响到它的流动的通畅度，所以才会跑出这样黄疸的现象。所以一旦是这样的话，就不是单纯拿胆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是必须去查说它的这个大马路总胆管有没有需要进一步处理，那胆囊这件事情相对的反而就没有那么严重。
1: 所以在黄疸的一个症状当中，所以是它的一个大通路上，可能塞住了，有堵塞了，有一些状况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判别当中，会有一些不一样。在刚刚提到黄疸的一个疾病症状当中呢，想问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治疗才会比较适合呢？
0: 因为黄疸这件事情，我们刚提到这个总胆管这个大马路，一旦是塞住或是出状况，我们就会需要更小心。主要是因为第一，当然是它是大马路，所以它对于一些人体肝脏啦，整个代谢会有很大的影响。那比较常出现黄疸的，除了一些石头，真的掉到里面卡住之外，其实当然最怕的是长肿瘤了。如果说肿瘤的压迫也会产生黄疸，所以黄疸这件事情就是不能轻忽。那我们能够做的检查呢，其实就包含说影像，可能说电脑断层、核磁共振这些。那还有一个蛮常见的是做一个内视镜的一个管路，去看看里面这条路有没有什么状况。如果有石头，就会去把它捞出来。那如果说是看到有长肿瘤的时候，会去做一些切片的检查。所以如果发生黄疸这件事情，就不是只有胆囊要考虑了，我们就会建议一定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在这当中的过程呢，其实我们的病人呢也会很担心，想问说，医师，我多久要回来被追踪一次？我多久应该要来回医院跟您报到一次呢？
0: 通常如果说你是胆结石，你没有症状，所谓没有症状就是你不会说右上腹痛啦，也不会说有发烧啦、黄疸这些都没有发生，你只是意外的可能，某一次做超音波被发现有石头，医生说不大。你也觉得，诶，我从来没有症状。像这种情况下，你或许可以半年、一年回来做一次超音波。主要我们是要看说这个石头有没有越长越大，哦，有没有产生一些新的发炎，只是你没有发现。如果说这些都还好，其实不用太担心。那如果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情况是胆囊里面发现其实是有息肉，那息肉就要比较小心。我们通常大概也是大概半年要做一次超音波，因为息肉越长越大。会怕它变胆囊癌，所以大概就是以上这些状况，会希望你要频繁的回来追踪胆囊的部分。所以其实大概半年到一年之间回来看。那如果一旦你

0: 出现过症状，我就建议你要赶快去医院去看，说有没有需要提早把胆囊拿掉，或是进一步处理了。
1: 嗯，是，所以最好的方式呢，看是半年或一年的时间呢，来回诊来做一个追踪，或是呢比较轻症的话，我们可以结合我们的习惯的健康检查的时间点呢，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
0: 没
1: 那
0: 错。
1: 在最后呢，我们要请我们的徐医师来跟大家再提醒说，我们在胆囊相关的疾病当中，在生活当中还有饮食上面，还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
0: 我有时候会遇到有些人跟我说，我怎么会有胆结石？我都吃得这么清淡，这么的规律，但是就是有。那确实，我觉得在饮食上蛮难达到说借由饮食控制你就完全没有结石。不过有一个大原则，还是当然是以不要太油腻为主，那也不要说三餐不定时，或者是突然暴饮暴食，这些都是会蛮容易是形成胆结石的一些好发族群。那如果说你已经有胆结石了，其实我想如果没发作过，也不用太紧张，就是避免我刚刚提到的那些事情就好。那假设你真的已经跑出结石了，怎么办？啊，你也有症状怎么办？那就看医生觉得有没有需要赶快帮你安排手术。那有的时候可能配合一些溶解石头的药物、抗生素、消炎药等等的去压制这些症状，通常你也不至于说马上就非要被送到急诊的程度，大概都还可以稍微减缓控制一下，这样。
1: 是，所以提醒我们观众朋友呢，我们在饮食上呢不要太油腻，还有三餐正常，不要让我们的身体的消化器官一下开机一下关机，这样子实在是很伤身体。所以在这个单元，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许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0: 谢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收看我们的全民健康保健喽，我们下次再会，拜
0: 拜
1: 拜。
0: 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4: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5: 那时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蛋，那时叫五个犀牛黄豆蛋，黄豆蛋去。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4: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禅机山回心上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原地区弘法利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原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6: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知识，现在咱请大家合掌，咱的共同共念世界和平，光明神咒，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归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归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归国先师王禅老祖。安各位十方圣知识，下咱今日下在中华民国台湾南投县国姓乡福武村长寿巷66-1号禅机山善佛寺千佛大禅堂，举办着真趣真正殊胜的十年一次九九大法会。咱的九九大法会就是99天，这个99天中间呢，咱的方丈自经99天中间呢，和咱每一天以素斋香花供传，咱奉请着咱玉皇大帝天公甲诸天圣神佛菩萨灵坛，甲咱加持护佑，会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咱伫8月7日，开始升坛，全省开始风雨的来，风来者，咱的十方三界万灵好兄弟啊，来到台湾来，好了，咱的天人圣将、天龙八部、诸天圣神佛菩萨，拢齐共来到咱台湾这块宝岛。所以有风则有雨，有雨，咱甘露法雨。咱众生都有水，所以风甲水，风水风水风水是咱万生万物的生命呀。风水者是咱人的生命原动力。所以本人遵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在咱贵友年中华民国82年的时，咱启建第一次99天的发挥一时啊，马东时啊，风调雨顺。自82年99天的发挥完满以后，咱陆陆续续伫全省各地所在电视台、台湾电视台、全省遮个第4台咧，接受咱要求来播出易经风水面面观，尤其呢，这个风水的妙法呢，咱全省的第4台，无甲咱计较，无甲咱处理，来播出，这咱嘛是真正感谢着咱全省经营。

0: 第四台有线电视台的功德主。啊，再来咧，咱成立着台湾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啊，咱成立这基金会咧，的重点，咱就是要将一经风水的妙法，要来讲解弘扬，和咱所谓全国的同胞，啊，注重圣贤等等，会当接受接纳着咱易经甲风水妙法的思想甲法的好因缘。这十年以来啦，咱这个风甲水的妙法，咱已非常科学，非常有理气，有智性、自信、智慧的智性。啊，环保学、心灵的环保、思想的环保、社会的环保、大地的环保，这妙法啊，一来落实、来弘扬。所以，咱伫八月七日圣诞时，台湾啊，咱这片的净土，南部做水灾，都兼风台，啊，这北部水对天顶就来。所以解决到咱这个用水的问题，可见风甲水是咱人生命的原动力。可见风甲水呢，这是咱人每个人所必须要的，无可能去消沉，无可能去个放弃的物件。这是一种法宝，这即是天所赐予咱的天德、天德、天之德啊！所以风水是天德赐予咱，天公赐予咱的。政治上的大家不满，互相的斗争；政治上互相的诽谤；政治上互相借各种的理由来制造社会的乱象，和大众心的不安。但是都是为你有法度。咱咧欠水的时候，有迄点心来求天，祈求良天护法保重生啊，化解艰苦释战争啊，也愿人心相听，同祈世界永和平，都是为政治人物有迄点心，设法来祈求上天来降甘露。愈无风，愈无水的时候，咱一挂人。万政府、万天、万地，将来拢唔要去反省忏悔着。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咱是安尼，今日会拄到这个风不调、水不顺呢，咱拢无安尼去做，只点互上天祝福菩萨，真正。感觉真正遗憾的众生啊！

0: 所以咱伫世间，咱若有这好姻缘，有这好智慧，咱时时爱祈祷上天，会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啊！咱毋通在遐为着一己之私、一己之利，为着一己之实，想尽办法来报复，无迄点爱的心，无迄点慈悲的心，名声、国家栽培咱，到今日有遮好的地位，国家、社会予咱的教育，予咱的福利，予咱每一工、每一工、每时。时时刻刻拢有平安安全的过日子，咱将来毋捌去感恩着国家社会予咱的，咱毋捌去感恩着上天所予咱的，一直制造社会的烦恼，制造社会的纷争等等的，这拢毋是咱人所需要。所以今日呢？咱一只可见99天的发挥，何国实在发挥？咱啊祈求咱的玉皇大帝天公，祈求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祈求诸佛菩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诸圣上等，体明体谅着咱众生的无耻，体谅着咱众生的无智慧。造成社会上的乱象啊！所以咱一家呢，正开始来仰仰佛力，贵国先师的助爱、助光啊、助光，来调请着咱中华民族5000年来咱的万家姓，11978的咱的。祖先的姓名，咱的老祖公的姓名，调请因灵堂来遮听经闻法，来遮呢仰仗着佛力，佛道佛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这是咱每个人所希望的，嘛咱大家共同所需要的课题。咱台湾即几十年来，对政治的无稳定，到现在的稳定，咱要珍惜咱的国家，咱的社会。对小小的国家，一块净土，咱有心来建设，建设圆满完整以后呢，咱要把心扩大到世界，扩大到地球所有的人类，会当扩大到十方诸天发界去，那么咱人、咱心、咱的德，就较天者、较天者啊，即是天德啊，天德。所以咱人要如何达到天德呢？咱只有一条路，咱会当遵照经法去修行，实践用于生活之中。咱这部《天德经》。这是贵国先师甲咱开始，咱未到达到天，吼、哦，即部天德经的妙法，对，互咱讲咱依法去修行，去每一工用伫生活中间，吼、哦，用伫生活中间呢，然后呢，实实在在去履行，啊无有一工，咱的心、咱的境界、咱的功名，都甲天齐咯。甲天者的时啊，即是天德。当咱的心灵、咱的功名、思想，咱拢是对功名名去的时，哈、哦，上天、天公会甲咱斗护佑，天公会甲咱斗保庇，天公、诸天、圣神菩萨、33天的天王会甲咱斗加持，这是非常殊胜的一部经。明在后节开始咧，咱就开始来正式讲解《天德经》。咱即个邀大各位简单介绍咱这部经的渊源。本人自民国71年 白无死，发觉着世事的无常，发觉着世间的名利，是乎咱人甲人中间结善缘的好的桥梁。世间的名利是伫互咱做功德，在死无去以后呢，深深忏悔，忏悔着过去对名财利呢。啊，这个执着无智慧的执着啊，才发觉到人无乱搞啊，人无乱搞。啊，人呢会当飞天，会当唱地。当一旦业力现前的时，你先走走袂离，走到天边海角，入到天边海角；走到天堂，入到天堂；走到地狱，入到地狱。如影随形啊！所以本人伫71年，啊，一场病死无以后咧，深深体会世事无常，名利无常，真真正正有常是啥？咱迄粒善心，真真正正属于咱的是啥物件？是咱的善念，善念，咱的慈悲的心，慈悲的念头。这是真真正正属于咱的，慈悲念头会当互咱带登天堂。咱歹的念头，咱一心一意，甲咱执着名，执着利，不计一切手段，伤害着亲情朋友，伤害着社会。你所得着的名，得着的利，所带登的多一点，只有带登地狱的世界。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啊，前几啊个月前呢，咱一位信徒弟子，我甲讲，你爱对我修行，时间到了。啊，世间的万行代志，名利，拢是暂时，互咱人甲人中间结好缘分、结善缘一个桥梁尔。你毋通甲看做遮个名，就是你永远属于你的。啊！你的身体嘛，毋是属于你的，若是你一心一意接着讲，这个身体是你的时啊，业力现前，无人我都甲你救。我讲对我修行，伊讲老师，啊，恁修行的人，拢讲叫阮修行，修行有啥物修？我莫做歹代志，我莫害人，啊，就好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我那是安尼都爱去遐食菜。哦，种种个问题一大堆，一直问。我讲你错去啊，无害人是咱人本来应该有个责任甲义务，啊，无骗人是咱人咱个义务甲责任，咱无伤害人、骗人、怪人，啊，顶。

定咧，这拢无讲得可言啦，这是义务甲责任。那么你爱发出更加大的慈悲心，你爱心爱祝福大家，你要去祝福着你万寿人，祝福着你亲戚朋友，祝福着你的厝内底的人，祝福着你的种种生理的对敌，祝福着你的政治的对手，等等的，你拢爱祝福伊，祈求诸天神圣来加持，互因顺事。你爱有这点心，好，我真无欢喜。万寿人，我生了就爱干嘞，我生了就爱祝福，我哩错去啊！有缘才叫做缘个神，有缘才叫做缘个亲个姐个主。所以咱无量劫以前到现在来，咱拢会当着真济不如意个代志，咱因个无智慧。咱若是一个人，时时发出一个慈悲的心，发出一个爱心，时时祝福他人的顺事的心的时啊，叫做慈悲心，叫做修行。咱就信道咧，啊，伊就啊，你食西门饭的人，甲你讲无路用啊。哇，好啦，我等你三四天前啊，哈，就等着我咯，老师。我想要起来山里了，要起来创，我要来遐休困呢，去大饭店休困。我山里无灵气，唔是啦，我想要修行啦。你修行的时间也未到，你的心、你的愿、你的不愿，等等呢，也未执着啊。何况个忏悔，老师，唔过我最近去验，去医生馆去验呢，讲我的肝内底一粒，差不多遮大粒啊了，肝内底遮大粒无。我吼起来山，我无爱啊啦！你肝病到未来，我山无法度去甲你照顾，无法度甲你伺候啊啦！先去药好才起来。原因是啥呢？无迄个心啊！病爱身体病爱找医生，心病爱找宗教家，爱找神找佛，无论是天主教。啊，基督教、一贯道、佛教、道教、天地教，啊，天地教，种种的教义，拢是在启发咱人内在心灵、生命的光辉。所有一切的法，拢是甲天地，嘛是天地啊。所以，咱要到天地甲天地这条路，更加为路。所以咱自这个五年前开始的大事公司哈、啊，这节目弘扬一经风水面面观的风水真经，到现在来呢，咱所结缘的看偌济个，对未安到心安的路途路径叫做经，叫做经，咱真济十方神知识，家来未平安。再是透早嘞，啊，看到咱这个时段讲易经风水的妙法的时，自己家己找厝内底自己 DIY， 家己动手，家己动手嘞，家己做，家己调整，结果安定落啊。这嘛是十步经呢，这就是对未安到安的境界，叫做经。那么天地经，天者面的是阳。吼、哦，天只下面呢，吼、哦、就阴一阳一阴，而是咱人的中央三才合一者为天呐、啊，三才合一。对咱天阳，吼、哦、下面这一环破坏到阴、老阳，吼、哦、个人天地人三才合二为一为天。咱对无开悟，对有烦恼，对无痴，开始咧。咱因为体验整个人生，对善这边行，对光明去行的时啊，咱开始我都达到心安光明的世界，光明的天界。所以这条路叫做天地啊，天地经。

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大慈大悲，自民国七十二年以来，以弘誓一妙法，以易经一妙法，啊，对无开始，空中妙有，空中妙有，传家妙法以来，是全省所结的善人，已经几啊百万人，哈。啊！全世界其他国家接受会到咱大师这时代的信众大德嘛，非常的多。这即是天啊、甲人啊、甲地啊，叫做三才贯一、三才合一啊。各位是方是利息啊，咱各位同修，咱今日呢啊，就这一年。啊！举办着九十九天大法会，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护国色彩的发挥。啊，咱呐、啊、要来讲一部《天地经》，这是咱一个人一生真难得的，一个人一生真难得有的。希望咱大家哈、啊、按时、准时来收看，共同会当来成就。一天这的功德，即是无量之功德啊！今日时间的关系，到这就段落，祝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愿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69，0378566669。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佳。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各位十方圣弟兄，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同上历代祖先求贤之众，啊，各人万亲祭主，啊，各位无缘诸事英灵及各位家中地区主，咱大家也未开始以前呢。啊，请大家共同来纪念王禅老祖战绩。阴阳日月最鼎盛，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帝心，阿弥陀佛。咱即阵吼，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吼、哦，讲座啦，还讲到即个易经甲人生，易经甲人生的重要，好、哦，即、这个重要性，知影者会保守宝贵，毋知影者，吼、哦，伊会忽略即个。易经，哈，好了去。那么今日遐拄好啦，中午，咱保利分局啦，分局长啊，老人发先生啊，技师啊，来问法请法。哦，当然啦，啊，希望讲咱的社会会祥和，希望咱的国家会太平。希望咱所有的人啊，心灵拢会当安详。那么呢，要安详，心灵要安详，生活呢，必须要有一个路径，依我依靠。我来甲讲，咱做警察是对众生行犯恶业、做恶业。咱每个人来世间，哈、啊、是要对着带着欢欢喜喜的心，有一天死去，欢欢喜喜的心，要等于天上的世界，咱等于改回等家的净土等于，唔是要来悲悲哀哀来坠落地狱，才来讨救度。那么，咱做警察的身份。职务就是防止众生伫世间去做恶业，阿摆咧去拖累伊个囝，拖累伊个孙，因为每个人骗去、行骗去个人，伊本来拢是善的，本来拢是希望讲家己个囝孙咧会当成就，啊，希望家己是大人、爸母、祖先啦，会当得到救度，哈。啊！希望讲，互祖先啊，会当真正光荣。可惜人毋知安怎去骗去啊！可惜人所做嘞，去失呀，偏失，才造成嘞，足侪犯罪啦，吼、啊，犯着官腐啦，真正关的种种的问题拢发生出来，非常不幸。那么普通人呢，伊个人呢？机会教育机会啊，往往袂失去啊，所以必须要有这个咱的治安政府治安的警察来防止咱犯罪。可惜嘞，人嘞，往往人会为咱好嘞，咱嘞就恨，就后尾甲警察做事对头，拼生死，吼、哦，甚至嘞去恨去怨。安尼都无啥丢去啊！那么各位是讲神知识，社会的相互，咱爱了解易，了解易，了解易经。若是呢，咱的社会呢，会当对这个国家，好、哦、啊，会当对这个易经啊，妙法啦、啊，加以弘扬的时啊，相信呢，每人会找到真正家己。 那么这位老技师老先生啊，因好老师啊，我已经是这块足深的了，真深，我已经袂深啊。我先有师王禅老祖几个先师开始的，咱自这个民国87年2月7日啊，开始5点半到6点半呢，在电视台里面，来弘扬这个易经的心法，将易经呢应用伫生活上，伊非常简单学，袂困难，而且大家每个人拢会研究真好，学足好诶。好，来呢教导大家，好，大家呢会当学习这易经，安尼呢家家学易经，人人学易经，社会一定会太平，天下一定太平。好，那么这个老技师啊，伊讲哎，老师安尼，伊嘛时间到，知影伊话要来学习。我毋是你尔，将你所有闲的百姓上安啦，你叫爱学，甚至啊，人啊，伊来夹脾气，佮我爱学，爱学易经，了解家己，会当消业，罪会当化掉，家己咧会当对重新人生佮起点。安尼咱是毋是？家庭幸福，人生光明圆满，这就是王禅老祖几个先师啊，大慈大悲，要甲咱开示的，要甲咱教化、教导咱的。所以，诸天圣贤佛菩萨，大慈大悲，要将各种的妙法啊，透过经过啊，我这嘴来将这个妙法啊，讲给各位会当了解，将这个法啊。普化普传，希望啊各位是往善知识，咱啊会当大家共同，咱啊学习研究学习，已经家家户户平安，事业顺遂，心灵安详，天下太平。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咱顶节讲的太极，太极本来就是一，太极就是一，无第二个一，一再三的强调。咱的人一个人观念一念之间呢，一念之间生者一念，咱就即个善故到位；一念恶者，咱恶果一定到位；一念有即个欢喜心者，咱呢欢喜的日子呢，咱就好过。所以啊，有个人甲看到啊，一经是迷信，无啥，就是一经是咱的生活，一经就是咱的生命的全部。一经就咱的元神灵魂啊，各位十方圣弟兄，希望大家呢，啊，每一天抽一寡时间研究一经。咱牺牲三年，上课三年啊，好，牺牲三年啊，一世人失败率足少的。牺牲三年的时间，每一天一点钟。研究易经，相信呢，咱一世人以后好过日，家家未受伤害，安尼咱就平安了。这嘛是一，这是佛菩萨上天的一的宗旨，一心要度化人呢。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哎，大湾，我食又真像鬼谷子，一出天下，天下定太平，嘛是一，拢是一，无二啊。那么咱的国语啊，那么一心一意，要让咱的子孙啊，大家一心功，一心就，嘛是一。那么，让咱的士大人会当，这个超度，嘛是一。各位在座听经闻法，连坐上的各姓宗亲。哈、啊，完成这注定，恁嘛是一心一意的，要互遮囝孙的，保庇互因有成就，嘛是一。所以万行代志拢是一开始，无第二，即点就叫太极，无限的心量，无限的慈悲，无限的喜舍，拢是一。各位是否先知识，咱要研究易经。即一的来源，甲以后对一、甲零、一、甲零中间的过程是人生，迄是人生。那么一的原理为倒来呢？学起的，哈、啊，一的，这个叫做河道，这个河道，河道。好多嘞，这里数，中午一、二、三、四、五，好、啊，一、二、三、四、五，五红五的数，好、啊、五。阿边嘞，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合为十，好、啊，啊，这里嘞，吼、啊，过来北方，顶一就讲北方，这一。阳一，二是阴，六，东风，哦，这北风，这南风，西风，哦，这一，啊，东风呢，阳是三，阴是八，南风呢？阴是二，阳是七，西方的阴是四，阳是九。简单，这个天书和各位知嘞，我等下会解说这个河道的原理。那么咱河道嘞，咱的传承继承先书啊，咱开始易啊，易经的易，传自河道，端呐、啊，就是讲河道，河出道，河出道，洛出师。圣人，咱就依照这个法则来开始啊，去研究伊的奥妙，伊的天机奥妙，叫做河道洛师的由来啊，圣人啊，依照这个原理，这先天数、后天数啦，来这伊就开始咧，研究伊的规则。这规则咱讲了以后足济吼，天地之间呢运行者，天地之间遐尼阔，天甲地之间是啥？会运转是啥？运转是啥？气。咱人伫体内，咱人体内运转是啥？气。咱气在，人活，宇宙间气若不在者，万物不生。所以，伫宇宙间呐，天地之间呐，因运行者是气呀、啊，运行者气。咱嘞，贵国先师王祥老祖真经内底所开始，人呐、啊，三寸气地嘞，三寸气在，行百里路经啊，行一百里路经。人啊，三寸气在地嘞，三寸气在地，那个平安嘞，试看看嘞。三寸，你来穿过一下三寸了，你用个七块八，三寸一万的，你会对吧？三寸，好，你给我七块八来，三寸，三寸气在啦，咱会行百里路。三寸气若断去的时啊，哦吼，爱在三啊都免计较，三都免计较。所以咱人身体来滴啥，
三寸气咧，底内底就运转天，脚踏到地。

0: 大是天，地小呢，咱人徛的脚脚就天，脚就是地，所以三寸起立的呢，运转流转呢，百里路径啊，三寸起不在呢，起端者，哈，哦吼，爱哉啊，哦吼，爱哉，啊，计量者啥？咱宇宙间的数量计起来是啥呢？计只牛，再计十，再计起来。记这个物件，哦，这偌大，这个偌大，偌宽，偌短，偌长，是啥？数，数，几尺，几分，几厘，数，几公里，几公尺，几公寸，厘，几公里，那是数。好，那么显示只相啊，显示出来啥？现象。那么现哦，这个相片，哦，这个相片。很写这个相，相片很奇出来，红在哦，这啊是讲啊，很是只灰，很是只香。而且主其中这个气、数、香，一直有气，万物才会生；一直有这数量，才有这灰大类，只要大长、细长，才有数量。好。有这数量，有这细胞，然后叫这香，叫这香，这很香，叫这形香，好这形。好，但是这三项呢，主机中者，会当合，会当多者合，会当断者，会当合起来，吼，会当合成一个体，会当断，会当行，咱哪会当行？会当讲话，会当听到，啊，是只会摇。只要一直在大，那是啥呢？叫做多呀，多。好，那个修多修多，我哎呦，我修多人出头一大堆，时间无修时间，哈啊尊敬人嘞，无就尊敬心，哈了了来搞生气，了了来要贪，要从啥单位爱，那啥呢？迄唔收到，伊无法度五度，唔捌走得多。
1: 天温永时，天灾永时。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时，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多谢运行者去。那么今日我要到各位的厝，运行者，我爱到各位，爱到爱行运行者去。第二呢，我恁兜伫一个高雄200公里，爱我爱行200公里，速。那个乡者，我哦，我伫台中到高雄，台中到高雄，去高雄要去啥人因兜？因兜什么型的？或者枪？那么这中间呢，这两年来，因为我风水真经啊，风水经呢，那伫电视台内底弘扬，希望将这风水啊，甲易经教示啊，甲各位讲，咱会当家己来每个人料理家己家庭，家己家己。好，唔是讲哦，我大家听电视台啦啥，好，我都会来叫我，都找我，我一届都出来做一个广告。啊，若要敲电话，哎呀，老师啊，来甲看书哦，先讲看一个60000，系啊，卖看都无代志，看咧煞爱开钱。我唔是这样呢，我着恁家己看，恁家己去解决家己，唔是讲哦，我着那些广告。好，大家爱叫几万，但最无这个道理，但最无这个天，无这个脱俗的行为啊！所以有的人哦，迄些老师今麦遐大声啊，唔知爱偌济钱。老师将来唔要叫人开工，要爱什么钱？讲到这，有这个机会缘分，哎，去恁大家来行行咧。好，结一个凡事过去先，咱有缘分。去结一个善缘，吃一杯茶嘛好。也行嘞，安尼尔。好啊，去随缘。啊，这样做成了。现在已经1300、1400、1500、1500个，爱去厝，我嘛无可能。我一个月去人兜无一届，逐工只啊讲经无，我都出去。这数，这是现象，现象。那么各位在座连坐上的天人圣重点，各位来世间，有诶上长诶95年100岁，有诶短者三个月一个月就转去啊，离开世间啦。各位会当来世间出世，一个去啊来世间呢几年，或者少。啊，个人来世间呢，生做人什么型诶？相，各位连坐上各姓宗亲，天人顶，我过去生生世世伫世间嘛轮回过，嘛轮回为人，为众生，为动物，为水底鱼啊，为鸟啊，投胎为查某人，迄拢是相，相。啊，那么咧，在这中间咧有几年咧，数做鱼啊，上久要到30年哦，感觉足久啊，吼、哦，投胎鱼诶，投胎转做鱼去诶，要到30年，就真大尾啊。这嘛是数，大尾是香，很香。爱当投胎数，啊，投胎几年嘛数，那么一当投胎咧去。咱伫宇宙天地间呢，拢是这三项的依持，哈、啊，拢这三项的依持，哈、啊。那么就是安尼，哈、啊，讲一番，好多咱天地之啊，天地，哈、啊，天地间第一。运行者去，第二呢，叫做计量，第三呢，哈、哦，

现时者，谁？咱伫天地间啊，天地之间，这三项都是说天地万物之主人。要素，所以你那个天地之间呐、啊，好、哦、流行者，气计量者数，哈、哦、啊现实者强，这三项合起来啥物件？叫做多，这三项合起来好多多，所以有的人啊，我修多修多，要修啥？无了解这个话，要修啥呢？问人家气，气多流通呢？气有两种气呢？好、哦，气有两种气呢？一种呢，哦，第二呢？第二下。精气，第一样空气，第二样精气，好，啊，这样，这叫做属相呢，好，这个原动力呢，属相原动力呢，哦，这两项。

到时间嘞，流行食嘞。好，所以讲到这去啦，要讲啊，差不多还阁讲几啊，几啊暝日也讲未了。简单啦，甲各位咧，好来讲这个流行食去，人甲人中间者一点心嘛，一个气。啊，人的话嘛，一点气，万物的生存呢，嘛是气。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诸祖灵、天子帝王朱祖林、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承祖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一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咱伫世间呐，好，就是讲这三项要素，这三项要素咧，哈，计量者数，显示者相啊，显示者相，接着三种要素，这就是多，叫做多啊，好多。那那多啦减身的形啊，是多多减身形，多减身形，好。

多兼心闲，闲是啥？这行啥？说多嘞兼着，气数上心闲的气数上，迄只多，说多兼气心闲啊，气数即心之间啊，咱就气甲数啦。即心之间啊，气甲数啊，咱是世间所有一切气啊，无形之气啊，即有形所量之数啊，拢即心之间之啊，都是心，吼、哦、心啊，心所看会到诶，心是看会到，咱人看未到，但是这天地间自然造化之相啊，自然造化之相。相就形之形呀，相啊是啥呢？相啊都是形的听说，形什么相呢？是啥呢？都、就是形，相都是形。哦，相所有万物叫做相，形的一行一行一行一行一行都是形啊。好、哦，形就形之天呀，凡天文地理呀，科技哈、哦，科技科名家，概不外是三项。所以天文地理。天文地理会当所记诶，所记诶，哈，会当所讲诶，好，概不外气所相，气所相。所以天文地理啊，我讲地理讲几啊年以来，哈，嘛不外是讲一个气，不外气，一个所，一个相，什么气咧？哦，我向安尼咧，会当达到这个气。我向这个向咧，看出你诶，空气流通，吼、哦，起码是真好，迄个气。好，所以咧，哎，我偏几度，偏几度咧，先什么角度去？这个咧，空气的流通，看起码是最好诶，啊，最好诶，迄个数。向咧，哎，我起什么形诶？即种厝咧，起什么形诶？好、啊，这会损失，即马真侪人起厝咧。做做起个阿里不达，钱开去啊，奇形怪状，奇形怪状有够多。台湾目前因为这几年的经济较好，一寡建筑师啊出头特别多，拢认你个上高，认你家己捌上济，结果全捌，学一撮嘞，将这天地的一个真理啦，甲修正掉的。啊，有诶咧，迄建筑师好，设计厝内顶尖尖尖尖尖尖诶，人哩好，我安尼会奇奇怪状诶形哦，我才出名。人讲迄间我设计，结果咧，你毋知伊做偌济业，因为我讲地理，看地理看遐济诶经验啊，遮济人厝内设计甲奇形怪状，一好垃圾，厝边头尾人大大袂平安，互人咧，互人躲，最可笑诶，建筑师诶。啊，都大大袂平安嘞，家己奇形怪状，出个囡仔嘞，三脚六耳，厝形怪，人都怪，拢是安尼，看作是厝形怪，人都怪，啊，厝形怪，人都怪嘞，啊，出个人都奇奇怪怪，社会乱象咪来，这爱负责任，建筑师爱负责任。那么，真正称呼为建筑师啊，这是给为改名尔，你建筑师你爱捌。气所相，气所相。后尾建筑师咧，设计经过在内底咧，哈、哦，设计者啦，设计人啦，绘图的人啊，设计内底哦，奇形怪状的动线，爱国是错。哈、哦，啊，设计家咧，有个人啦，走咧，一家树落那个等于画窟面顶咧，走人又管那夹袂离。啊，囡仔咧，迄个要都困咧，房间咧，甲设计咧，啊边啊都甲后背后囡仔做一个。

0: 套房，啊，套房边仔咧困咧，边仔咧套房诶，便所门咧都向你掀过来，囡仔毋读册，开始会单死困咧，爬袂起来，吼、哦，半道爬起来，吼、哦，啊，囡仔咧困咧，啊，起来咧，安靠一挂，愈毋读册，鼻仔问题、脚问题、屁股大问题，啊，老爸老母咧，都怪怪囝，我无采，设计个家伙创造我的大，你都要安那？欸、你毋对，是大人毋对，建筑师的无智慧，所以造成安怎？真正问题啊，设计经过从渐渐对面个人呢，大个咧，安个是啥？代理，开一间厝，建筑师设计对面吼，好啊，面顶啊，设渐渐渐安尼，两栋安那像棺材安尼咧，啊，都厝起好对面的装潢啦，好了对面迄栋咧，连续人写好死。啊，破拢写好死！啊，代理市长会竞赛，吼、哦、阿祥，我伫桌底下带去看，是干嘛？老师伊讲说，哇，迄个厝设计安尼哦，隔壁对面迄栋厝的人冲着吼，迄栋人会当死人，伊讲已经死两个去啊，要即摆有诶交互病房，我你对来，无了解建筑师、设计师、装潢诶人、设计人哦。敢若出着哦，迄我设计嘞，经过啥拢毋捌，气受伤，伤者伤的很凶嘞，影响人心嘞，影响咱的智慧嘞，影响健康嘞，你有够济，有够济，有够济啊！是讲吼，讲了家己寒心，气受伤，违背先天的气受伤，违背整个大道啊，违背整个的大道，违背大宇宙的大道。违背大自然的大道，可惜啊！咱社会啊，一人有要存一撮钱，嘿，感觉家己足有好嘢。哦，我设计一间较水的，就表示家己的高雅，表示家己的气质。可怜呐、啊！你咪大嘞，反过是啥？那么阳明山面顶一挂厝，真水足多钱，啊，有趁着钱的人嘞，都别去哩啊！我一看做的是哇，这规片拢袂大哩，老师哪有那大？你也看，流动率足悬呢。去那些人请人去，靠、哦，去你大呀嘞！我阳明山白种哦，遐一直是出名的。好、哦，阳明山白种，我、哦、感觉都真正去了，请人去，请这几大丁，认为家己的哦，我是一成功者。我甲讲吼，爬起来，轻轻下下，落来点点点，点点点落来，吼、哦，惊人知。啊！再讲啊，你有我囡仔遐上课方便啦，我搬来都烧卡啦，舒适的去走路咯。违背大自然的气所向，违背法则。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所以一切天文地理啊，哈、哦，天文地理拢爱本着这条路，大宇宙、大宇宙、大自然也调和，也调和。那无咧，任你偌济钱，任你偌好呀，任你会飞天上地，我让你飞我看嘛啦咧。哦，这就是讲，咱啊，得做。你也是冲向种种顺着天理行，天理是啥？大自然，大自然是啥？对河道落树的原理，对河道落树的原理过来去。好，那么依照河道落树的气所向的大道的，咱个我相信，咱的生命会使咧清机会，咱的人的生命有清机会，清机会就是啥啦？你我都。融入大自然，将大自然放在你心肝内，咱融入自然，大自然在咱心肝内。好，咱就爱要了解气、所、相，符合安尼，咱生命都伫世间呐，心灵安详。即使我清净回以后咧，肉体淡掉以后咧，我照常不生不灭。好，所以凡文凡是天文地理啊。科技、科牛、科地、科科名家，拢这三类就是安尼尔，安这三，哈、啊，哎，拢未使离开这个道啊。所以好多都上，

0: 好多是啥物事呢？好多就是这个名，这个名字，这天地主人，好多嘞，这天地主人，哈、哦，天地主人，气数所害，好多，好多这个嘞，伫边，较大片嘞，出出来这。啊，这个形呢，伊这都是天地自然气数所害，日生于自然的是好生于自然的现象。那么咱各位真济吼，啊，看到这个原来照观音啦，吼、哦，观音呢吼，你看啊，观音释菩萨石头内底捡起来说，哦，目睭有耳啊，有嘴会提手办，是有够像仙家那个话一模一样，对不对啦？是安怎来？天地气数所害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在哪里呢？天地之间，在天地之间。啊，天地之间呢？观世音菩萨是安怎来的？天地气数所害，所属的都对。众生相嘛是天地气数所属的。众圣贤嘛是天地气数所属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物件，无可能离开天地的气数所，诶，我都离开这气数。哎呀，何况我咱人呢？那么天地伊自然的气数，你会有几回呢？上简单，哎呀，咱对这上古文化，哦，噶即嘛呢？有的会当算诶，会当查出来，都180万年，吼、哦、吼，180万年哦。啊，算未着，你无多算。哦，所以咱诶天地诶气数偌远呢？偌久呢？那所以啊，咱人嘛是天地气数所成诶形，咱人嘛是。咱一旦死去啊，伫世间身体淡掉去啊，回归天地之间的灵魂世界天界啊，咱嘛是气数所获来的，气数所属的。地球上万物、地球、月亮、七彩，所有银河内底的星球啊，嘛是拢气数所属的。天地气数所属的，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参加听经文法莲座上各世宗亲，东乡历代祖先起源七祖等等，十方法界诸众圣贤啊，啊众生等，咱大家有当离开世间，这是一个气数所获来的。咱个出世来世间，气数所获来的。那么一切在大宇宙之间，咱本来就不生不灭，本来就不生不灭。正经啊，我话你认认真真，是我人是安尼生做这个形的。咱无爱头壳大大粒卡大大肌啊，你身躯细细达达呢？哦，咱变做就这个形，咁是啊。这嘛天地气数所获来的，天地气数所获来了，咱的香气数，这个气数所摄的。那么气数，咱会用啊，再看来，咱一块玻璃，一块玻璃，面顶呢，铁粉加三铁粉，这，你下面就吸着吼，你啊圆形的，你就甲到遐嘞，伊面顶所结的，伊会变圆形的，铁丸。你若三角形的吸着嘞，你下面甲斜嘞嘞，伊面顶嘛照常会走出三角形的这个山形出来。好、哦，这都是咱佛经所讲空甲色，色甲空，这嘛是气数所成，气数所成啊，嘛是自然的现象。所以佛陀者是啥呢？那么啊，佛陀是啥？天地自然。啊，气数所害，天地自然气数所害，好多。 伊毋是家己生出来，伊毋是家己所生出来。啊，我讲啊，佛的毋是天地所生，无智慧才讲这个话。佛将来伊无讲伊离开天地，观世音菩萨伊嘛无讲离开天地，几个仙师伊嘛无讲离开天地。所有一切的圣神种种拢无离开天地，拢在天地之间呀。所以，咱的天地既然定啊，天地既然何者的起者所者行已经安定了，所以这基础所有啊的是啊，哈，神行转故啊，神行，咱人的形体，树的形体，哈，花的形体。石头的形体，万物、万物、万生的形体，自然啊，都拢有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所以有人问我，老师，人是安尼人，人是会变安尼，有遐水，有遐歹，有遐大好，有遐瘦，有遐摆脚，有遐那个开脚背心的。我只有甲讲，这是天地气数所呼咱的啦，天地气数啦。那么，站在佛家的讲，就是因果，因果。啊，站在的易经来讲，气数所呼咱的，气数包括过去、现在、未来。啊，所以天地既然安定了，神行都有啊，神行全具啊。好，有机器者，有机数，咱若有即个器者，都有迄个数，有即个器，都有迄个数，无迄个器，无迄个数，一定的道理，一定的道理。好，有机数一定有机箱，有机数一定有机箱。要讲各位参考，哈，比如讲，即、这个杯啊，即、这个杯啊，是安尼成，即、这个杯啊是安尼成。这个不要嘞，先有这气，气到原来沙粉足，这沙粉啊，

拖拖是安尼来，嘛是原来足济为咧起所接的一个拖完。那么这数咧，就是安尼咧，我这不要挂，这不要挂，我爱用偌济拖来做，我接偌济拖，然后起伊安尼行。哦，该悬该低该立该浮该耐，哈、啊，这都是气。数咧，我要立几分，碰几分，落几分，气几分，气几寸去印字，我这里写数都出来。啊，这个出来咧，照安尼咧，用这气咧加温度，加温，还是要冷气那果冻。果冻安尼，好冷去了呢，迄形都出来啊，形都出来。那么相对讲，咱要互一个物件形成，比如啊，我发明这个物件，我着我有这个气，一股这个气，一个力量，一股这个叫做意志力，这个气，我着开始用偌济时间，用偌济精神。当时再来做，数，好、哦、啊！这里要做这物件，爱偌济物件，这是数。我基本我所想的，甲这偌济物件呢，我接起来以后呢，我先做起来，烧起来，温度，这是气，然后这个形就出来了。所以宇宙间呢，对一开始，拢是离不开这三项气。数相气数相离不开这三项，各位是否神知识？咱爱了解这个原则，咱普通时啊，收到咱都袂去用骗你，咱袂容易用怪，干嘛这气怨叹，怪别人，错好去啊！这个观念呢，不是正确的，不是正确，所以气。所相的，你咱的人生大宇宙的基本的要素，基本的要素。所以有气就有气数，有数者就有气这现象这形啊。所以火道之出啊，以相现象；火道之出啊，都、就是以这相来现实啊。火道一出来啊，都、就是相这个形啊来现实大宇宙的妙法。那么火道出来嘞？真奇怪吼，干那这三项，这个安尼尔，干那出只一六三八二七四九，然后五十，干那这好多出这个形出来以后嘞，这相现象以后出来嘞，福气嘞，都关这相，关这相嘞，迄个就大宇宙之多啊，所以。吉祥之所是吉数呀，好，一祥之现，一些这个现这现象，哈，之现，哈，吉祥之所是都是这个祥，都是这个表示讲啊，花就花，树啊就树啊，啥就啥，哈，吉祥之所是吉数啊，都是数，吉数呀，哈，吉数之所在吉气啊。咱的数会当有这个数倒去，啊，比如咱王禅老祖、开国先师，这个金尊圣像，开始要设计这个圣像呢，咱啊定静了哈，静在中间呢，咱啊看到这个形，开始拢无唔知影王禅老祖伊的圣像是怎么发的，八卦到底起头，还是去甲头啊去头搞定，唔知。那么你这个气，心平气和安定以后呢，咱就会看着，哎，心我都一切放下了，咱就看着，哎，什么形的？这位气，好，这位气，好。那么这气呢，咱爱用偌济土，偌济土，什么土？哈，什么陶土？什么土？土呢？再来加偌济水，偌济土加偌济水。去做这个哦，根据咱所想的，老早的形象就出来啊！一出来了，啊，就开始用烧的，用几多
1350度的烧的火。杨延泰大师啊，杨老师啊，破住杨澜延泰大师啊，伊啊，这先看嘛，爱几度的火在烧，1350度的火在烧，烧到温度到1350度的天，啊，这香都出来啊，香都现起出来。哦、所以咱的佛尊、现金尊，拢嘛是气数上三项的要素才有法度。你若离开这三项要素，根本都无可能会当讲成就气数上。所以这就佛陀落书啊，哈、哦，这就佛陀，哈、哦，这就佛陀。那么呢，那简单呢。将嗰只葫芦介绍讲了解，咱后节开始就要来讲两仪，好讲两仪，阴阳两仪，好，咱这节咧啊，加加一个大佬啊，祝福各位。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法师讲师，各位维新贤士代表们，各位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这节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太上道祖告诉我们要成就为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你一定要依止着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来自我修行。那么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很虔诚的恭诵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然后回向给你的列祖列宗祖先，也是在成就我们的祖先也能成为王禅老祖的法身、化身和圣身，叫做名扬两界皆蒙利。所以会修行的人，你是天下天上最有福气的人。你会学习念经，无论是诵或是念经，因为你诵经念经，你讲的这句话出来了，经过耳朵，然后进入心田。你念经第一个先得到的利益是自己，当你念经出来，音波还没出来，你的念头就已经将这个念经的音波磁场能量真气就直接，所以我们有一条泥丸宫心脏一以贯之，一以贯之就是无道一以贯之，无道是心呢，心的道一以贯之啊。然后你的声音呢传出去了，讲出口，第一个听到的人是你自己的耳朵，自己听到了多的转入你的意念里面，然后就接到心田来了。接到心田，天地人一以贯之，这就是一心呐、一个主轴，一个主轴啊！所以念经的人最有福气。不要说两边不差意义，我告诉各位，社会上的很多大作小说，那是世间的学术有的并没有办法进入你的心，对你的心没有多大的帮助。真正有帮助，佛

0: 圣人圣贤所开示的真言，神所开示的真言，才能让你一心。哦，所以有的人啊，没有悟道的说，哎呀，念经念无啥，读册瓜。我告诉你，佛从空界集合法界的所有能量，借着文字和每个人的心，叫做知心知心啊、哦，借着文字的因缘，你啊口动、念动、口动、耳也动、眼也动，全部武器就会朝远，朝到一心呐、啊，多简单呢！啊，为什么诵经的时候要点一点香？香的味道，我们有闻香识神。闻香识神，你会安定你的念头。所以眼耳鼻舌身，身就是借我们的身体，我们才能念经嘛。没有身体，你念不了经。啊，那么这个你念经、诵经、做真言。上达天宫法界、下达心中，念在你的祖先、哦、你的累劫多生父母、啊、三界万年都在你的心中耶。所以我们人口是中间、啊、一上一下、啊、上达天供养法界圣神，下达列祖列宗在我们心中啊，所以念经的功德不得了耶，这叫做武器朝元呐、啊，不是我的哎，做都想什么？哎呦，现在我想讲些属金的、属木的、属火的、属土的、属水的啊，原这个食物，我告诉过你，哎呀，自古以来。有几位哦，我什么五谷怎么吃怎么好，哎呀，心不修，还是老朋只不过八百八，还是要身体还要回归还给大地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愿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69。
0: 哦，所以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81岁他视线就走了？9981，81是地天泰耶，不是天地皮耶。地天泰的卦哦，所以地天泰上中下，过去生、现在、今生和未来生，都是处于心安的境界嘛。这叫做武器朝元呐、啊！啊，所以我一直鼓励我们大家诵经。哦，还好呢，我们维新贤士同修都有开悟。好、哦，大家很认真念经，在今年水陆法会，啊，大家送了608万部的各种经，哦，不得了，608万部不得了哎，啊，念咒3700多万变得经咒，念佛啊几亿。大家所供求祈祷的是什么？上达天，下达整个 守护着地球的平安。所以我们这几年来水陆法会以来，地球上添加了多少的平安，尤其在台湾也添加了多少的平安呢？这个是让我们在学习修行成正事。

到五气朝元，你就要修行，好，你念经，你才能够五气朝元，不然你绝对朝不了啊，在这里啦。啊，病患无从已发，我们的病就思想的病，用念头去作为一切的贪嗔痴，贪不完，气不了，气不完，糊里糊涂，迷迷糊糊，啊，造口业等等的病呢，哈哈，你就发了，啊，就发那个贪嗔痴的病呢，发不来啦。所以修五气朝元，诵经，念经，你才能真正达到五气朝元。啊，所以眼耳鼻舌身，你的行为。实施实践力行，那个转化为气，加上我们有思想有念头的气，就转化成心田，然后上达通天，下达祖灵，你在中道 XYZ XYZ 就有如我们南天文化院杨吉东院长常常为各位开示的，就是坐标的法则啊，坐标的法则，横坐标越宽，横坐标越宽，那你的这个也跟着越增长，越宽越增长，这就道理嘛。这行功功德，你行功越多，你诵经念经书读的越多，你的境界越高，下达基础

要藏在这个心，所以我要各位多诵经的道理，多念经就是这样。你的易经书你读的越多，你的见识就见识越宽广，见识越宽广，你的境界就越高。这一定的法则叫做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听不？刚才只听不了。那就是武器朝元啦、没你变得该说武器朝元，你问看看，叫问你公妈话话来，师父讲啊对哦，马上宝贝，叫你点入去马上宝贝，看对不对？武器朝元，因为悟到了没有？我们现象的世界。有身体哦，还是这么做。那么在灵魂界的所有人类上的主灵，你们思想意识也是同样的，依照这个法器修行。那么我们灵魂界的没有机会，没有说受身可以念经，但是借着我们的同学大家一起念经、诵经、念咒。念佛祈祷，依照神佛上帝所开示的

0: 祈祷的时候，你就可以和灵魂界的祖先们同样在意识里面。哦，五气朝元就归于一心嘛，都同样的功德，叫做正等正觉啊。哦，好啦，你病患无从一度，六脉调和。六脉调和，我们讲的身体的六脉调和，事实上六脉调和呢，不是这么肤浅的六脉调和。除了身体的健康以外呢，六脉调和就是我们佛家啊，六度万亨，六脉就六度。这六波罗蜜，这六方弥合，啊，也是数学的 X、Y、Z 六脉。我们不是讲的身体的六脉，连身体的六脉呢是有限的。啊，那么我们人有思想有意识，佛阿弥陀佛就已经替我们说出、开示了修成正果的基础法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第一，好修持戒；第二，布施；第三，忍辱；第四，这是智慧；第五，精进。第六，禅定，这是真正的六脉，六条经络。那么今天下一节会为各位来讲解法藏比丘，无量劫前修成正果为阿弥陀佛。他的六度万行，所以各位同学啊，我们大家都有福的人啊。好，那我们现在一起看下去六脉调和为修道者能知。刚才讲的六度万行，修道者你才知道脉以调和。好，那精神随之舒快。你了解到六度万行的时候，你的精神，你一定跟着很快乐。所以修的人、修行的人很快乐，和一般的人绝对不一样的心情。故身安命力，则无。

恐怖，深安。深是什么深？化身。你开悟了，你就是化身。啊，化身什么命？慧命。命是慧命，身安就是法身。你诵经知一切法，而你的慧命很自自然然，自我会成就。啊，所以啊，我们在没有恐怖，故无恐怖。啊，还有颠倒。人最怕是颠颠倒倒，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上了年纪以后都不安，走来走去，上上下下，怎么走来走去，很可怜呢，真的很可怜。我看到好多上年纪的，有的六十几岁、七十岁了，八十岁了。哦，等一下要看那个医生，那看医生那么滑动问西跑，上上下下，哎呀，很可怜呐、啊，真的很可怜。我们很多信徒就这样，老菩萨也就这样，颠颠倒倒，就是他魂不安，没有慧命，没有智慧的生命，没有悟。都一直在埋怨的以前的家人，埋怨老公老婆，都在埋怨。曾经前年吧，有一位某一个镇的乡民代表会主席，他来到红水学院吧，来跟我说他的老婆啊，太太不知道什么原因，哦，这是头脑就有问题了，不安。他早上起来看到一个石头在旁边，他可以站在骂那个石头，一直讲一天，中午不吃饭还在那边骂那一个石头。啊，家里旁边有香蕉，看到那颗香蕉就一直骂那一颗香蕉。骂一天还可以骂，明天早上很早起来又在骂那一颗香蕉，骂那个香蕉呢？指桑骂槐，都在怎么样？因为我说你们年轻，你在怕别，你是帅哥怎么样呢？所以老婆就一直敢念念，不然成习惯了啦。对呀、啊，我以前做事业要东奔西跑嘛，他很辛苦，在家里守护孩子啊，照顾家。哎，到了年纪来了，孩子长大都往外跑了啦。他只有两夫妻在家，他也常常忙在家里的哈、老婆呢就心就不安了。就是躁郁症啦、啊，医学讲是躁郁症。我们讲呢，就是心不安，魂魄不安。好了，刚好我们维新电视台开播了，他的太太，有天看到师父在讲道，他就开始外面不念了啦，他就每天从头到晚看，看到晚上看到明天，就坐在那边吃饭，听师父讲道。还不错 他先生呢，这个代表会主席、很高兴，师父、我老婆、可以按照讲给我听，现在、有那个电视节目都看海能带电视啦，两台电视都不能切掉、他就睡着了在那边、椅子躺椅躺在那边看完了，把两台电视都烧掉了，现在第三台了，奇怪了，这个怎么我的老婆呢？太太

自从躁郁症来的时候，看到你的节目了，就稳下来了。我说这个有缘嘛，哦，我们的讲道，他听得懂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共我开始顶礼。各位神弟兄，阿弥陀佛。王禅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禅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已经风水融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到土城安心道场，邀请到易经大学讲师张之臻讲师甲林娟娟准讲师来甲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两位。
1: 哎，敬爱的圆主法师啊，第二期诶，圣弟子，大家法力充满，我是禅机山，现为是土城就道场第十八届学员重修。目前担任易经大学的讲师，也伫咧台北市文山区开班授课，欢迎咱电视机的先进大德有缘会当来接我，阿弥陀佛。
2: 老师好，各位观众好，维新弟子张林关关，伫咧土城安心道场第十九届。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真欢迎两位哈，嘛感谢两位继续来分享。师父常常甲咱讲。咱一定饮水的思源，爱孝道，爱拜祖先，祭拜祖先。那么请教两位啊，吼，咱厝内底拜祖先啊，大家知是虾米人咧换境地咧？
1: 拢我咧处理，拢我咧迄度。
0: 是，所以江苏咱来换境地的时啊，咱要变乡啊，老祖家啦、新民家啦，咱的家神啦，吼，咱的祖先啦，咱要安怎来变乡较好咧？把这个妙法来跟大家分享。
1: 再跟分享这个妙法。咱唯心信教是一个大校的这个宗门，吼、哦、六祖慧能大师嘛开始在讲，咱足有福报的人，才出家去出家去修行。咱大部分95%的人拢，唔讲无，咱拢踮咧在家修。所以咱王禅老祖。混乱上书传递白纸黑字传递足多礼敬祖先礼敬神佛的妙法、哦、所以你若要修行，免一定讲爱出家、哦、在家修就会使哩。佛法伫咧生活当中，你若离开佛法，离开生活，要找佛法，就敢若要找只土有法界的土啊共款。这就咱六祖大师慧能大师开始的吼，师嘛达拉甲咱开始，就讲佛法在生活当中吼，绝对当找到。师传的这个，咱早暗困，这个礼敬祖先、礼敬神佛，这个假意就啥？就讲咱透早起来，咱既然有恭敬神佛、恭敬祖先，咱有红粿桌、顶下桌，咱透早起来爱整顶下桌整理哦。清气清幽，吼、哦，唔免讲足脏足水，就讲咱一定爱真清洁，香卡和整洁，吼、哦，整洗好了后，才开始换境地。换境地嘛有咱传妙啊，换境地请落来了，请落来下面了后，吼、哦，咱境地先爱先倒中杯，咱个中杯将倒起来，互大家家内人啉，吼、哦、用佛法这两杯倒了另外一个杯啊，吼，等下。会提起外口哦，将法界十方众生啊，咱自开始，咱咧咧切这个红粿桌顶下桌，就咧切啥？切咱的贪、嗔、痴，切咱家内烦恼，有这个假哦。所以红粿桌顶，你若基本拜拜，莫伫桌顶啊灰尘万不如规个桌顶都灰尘哦，像我不看了真济，非常不如法。咱要换境地时阵，境地有三杯。爱用一个红盘底的哦，三杯起的。进入的时阵，你爱恁在恁兜什么神表，王禅老祖师尊哦，爱先提来， 爱先念供养佛、供养法、供养经，吼、哦、阿弥陀佛，安那记则用下酒吧倒酒，中杯是阿弥陀佛供养佛，吼、哦、两边阿弥陀佛供养法，吼、哦、好边那么供养经，吼、哦、安那落来供养法界十方众生，供养诸天圣神和菩萨。阿弥陀佛吼，啊，过来，那么供祖先嘛，我供祖先，讲我你敬茶三杯，阿莫烧烧，别嘛别先有冷的，最少要有80度，要有烟，要有烧吼，啊，80度停好了，讲我那呢，咱祖先讲我怎么供，比如我是阮这张，供我登上张虎历代祖先，多生有宝，众

0: 听基本这种同地主学神阿弥陀佛，降佛降法降精，我话这手办个只，我都两杯阿弥陀佛降用福，福别两边阿弥陀佛降乐，福别阿弥陀佛降寿，即落来降登上历代祖先多种我从真基本这种佛法神吼，降用福乐寿阿弥陀佛，啊，咱就降用圆满啊，圆满了后，咱就看，咱头先我讲。敬茶有三杯嘛，中杯倒起来，予咱家来食平安。第两杯，叫咱佛，叫咱发嘞。咱伫仰殿王十老师尊，咱提出外口，叫法界十方众生，闻同沾法力，同沾法力，同证同沾法力。哦，啊，到迄个门槛落法力，我甲加阿弥陀倒咧下骹，对吧？啊，就开烧，就开开点香哦。咱早起一起来啥？早起第一，咱来完成忏悔。求天求地，早个观正三昧，求天求地求平安，吼、哦、啊！暗个一起来呐，暗个观正三昧，感恩天，感恩地，吼、哦、啊！所以伫咧咱，我先来讲咱早个哦，早个咱敬茶三杯完好了，你安怎问？我着先念三遍咧，阴阳一卦最良心，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三遍了后就念头内外。啊，真心的忏悔，干忏悔话，咱反省忏悔时阵，是咱改变咱命运的一记的锁匙吼，事大大的甲你开始，咱真心的忏悔，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心故为之所生，一切罪业今忏悔，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心故为之所生，一切罪业今忏悔吼，啊这样。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上香吼，就去用倒酒吼，啊，人家插咧，插咧，插咧香炉，插咧香炉落来，正来跪拜，吼、哦，第一拜，拜第一拜跪跪了拜，第一拜拢地主某某某，因为无名所生三毒苦境，今在跪求求忏悔，吼、哦，啊，过来挨第二拜，吼、哦，最新名的第二拜，地主某某某，今愿舍己贪嗔痴，以意戒掉求清净，吼、哦，第三拜，吼、哦，地主某某某。祈求王禅老所师尊慈悲做主，心如菩萨慈悲加持地主信心、力量、智慧，吼、哦，并赐予地主合家人能平安吉祥。啊，甲老甲信国阿弥陀佛，我对吧？我了啥？我了帮祈求诸菩萨帮助地主合家人能下掉贪嗔痴，离垢净土。心如会当帮助下人之，但咱家己也有爱行，吼、哦，你就会当下掉贪嗔痴。啊，过来祖先这边，吼，啊，祖先这边，咱敬地。敬好，但敬地敬好，看咪一张香、三张香，吼，在撕开拢一张香就散吼。你就讲当中历代祖先吼，今日某某人吼，以清香一张吼，啊，清地三杯吼，啊，供养本家当中吼，历代祖先纪念七祖上殿吼，啊，过来就当中历代祖先纪念七祖，西方叫做世界。阿弥陀佛，大慈悲，接引众生哦。啊，现在阿弥陀念念几遍啊。阿香用倒酒插咧咱的供妈炉，插好了后，落来赶快念，哎，赶快来反省忏悔哦。我来反省忏悔，我那个接要念反省忏悔文。但咱先念合掌了后，先念香一丛放光芒，登上祖先门香旁，子孙子义多报恩，念佛供养正菩提，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救贫度众生，威德无光劫，五金大皈依，忏悔三业罪，还有诸福田，至心用回向，愿同念佛人，尽心极乐国。结束了生死，如为度一切，阿弥陀佛。念三遍的忏悔文，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心故为之所生，一切罪业今忏悔。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心故为之所生，一切罪业今忏悔。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心故为之所生，一切罪业今忏悔。南无阿弥陀佛。啊，咱看祖先，咱祖先若有观察。阿伯拢福禄寿吼，啊！再想看看看到就讲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心金色，上午光明无顶轮，别个完转五思念，甘莫定睛四大海，空中化佛无所应，化菩萨像也无变，悉达愿度众生，九品的两尊比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安那个做先顶礼者，好，安那开始，咱就将开始念，今仔日要念的经宝，头拄也分享过，咱念经宝，真正一念文殊。哦，这是咱师父哪祖传的，一早暗过，吼、哦，早暗祖先的暗过，早暗过完全同款。啊那新月的早暗过，新月暗过佫无同，新月暗过就是咱爱咱点样定地换好了，吼、哦，咱来给咱给咱机构甲新月报告，讲感谢新月今仔日一天的加持力量。和咱智慧、信心、力量吼，今仔日所做诶事，若有缺点诶事吼，会违背原计划诶事吼，加油！咱诶定心不稳吼，金蛋佛前求忏悔，会变会改进吼。啊，听念忏悔文，往昔所做诸恶业，加油！无数贪嗔痴，众生故以自所生，一切罪业尽忏悔。念三遍，再来感等。暗过，咱书开始暗过是反省、忏悔啊，感恩啊。吼、哦，咱透早求平安啊，啊来暗时啊感恩啊，感恩天，感恩地，后面又过了一天了吼，啊都一拜，咱来感谢王禅老祖、心如菩萨，给我心中给咱护持。再拜，吼、哦，咱来感谢今仔日会留什么过错吼，定咱的反省忏悔实践吼，日后再不再犯吼。啊三拜，吼、哦，地主祈求心如佛的心中赐咱信心、力量、智慧、平安吉祥，阿弥陀佛吼，安尼加个啊。祖先暗过，甲早过完全同款，吼、哦，所以这是我十多年来入宗门头尾十八年，吼、哦，差不多头三年无人后做这广告，我做十五年，深深感受受信佛祖先的庇佑，伫咧家庭上、事业上，啊，伫咧做人处事上面，啊，伫。在下条三金枝，哎，这个在修行道路上，对你的帮助拢非常的大哦。所以点点跟咱电视的先进大德吼，大家来分享哦，会当若要站做站过吼，咱会当会当跟咱全省各道场哦，这拢是咱师父哪祖传的妙法普传内底有诶吼，就是白纸黑字吼，咱站过修法非常如法的迄个法义吼。感谢各位阿弥陀佛。
2: 是，所以王禅老祖空中妙友传法弘法禅师，师父传给咱的妙法是无量数啦。吼、哦，咱会当甲咱的祖先来印心啦，会当带领咱的祖先同齐来这个忏悔，吼、哦，会当让祖先咱的往生极乐净土去啊，实在是足好的妙法。只要讲。咱有教师所传的法，咱安尼去做，一定会有感应。讲师来分享一个讲，你安尼早课这段时间啊，十几年落来，感应一寡会当甲大家分享的咧。
0: 感应非常深啦，就讲我过去做，虽然一个做营造，吼、哦，我做土木工程，吼、哦、啊，事业上跌跌撞撞，嗯哼，哦、因为我拢做公家石头，啊，甲做军方的。啊，甲做总统府，我是林江市的优良厂商，所以总统府我有是总统官邸弄我咧做，啊，但是还是跌跌撞撞啊，嗯，因为咱总是无收嘛吼，啊，咱的福报无加嘛，啊，每个人民剧组在电视看到这个事在传出，这个发明之后，所以入这个专门了，无论是伫咧做早暗课，还是讲伫咧念经，啊，是讲。无畏师做法工，财师法师，哦，咱拢唔讲做，咱拢有陆陆续续遵照师父讲的，哦，就是讲你啦，做法工就是互你改变命运的一支钥匙啊。人亏无百日啦，人无千日都，就讲你拢无寄钱啦，你拢无寄钱，你像讲我来去银行，不叫恁师姐也摕伊那银行领钱，伊那袂用。啊，所以讲人你若无积德，没有积德，积功德、阴德。人啦，人亏无百日，我都讲啊，三年前好歹照轮啊，啊你若咧落坑时阵，你都无功德本啊，啊所以我一直甲阮学员讲，平常时有闲你都念经，无代志念经，该保证无代志。嗯，所以我讲少说话多念佛，就有益无害啊。
2: 是、哦、是。

0: 有个人听袂落啊，一眠无几觉啊，啊，所以一路来念经、早暗课，就是对我人生会从180度大转变。所以我较早做咧做事业时阵，做迄个，因为你咧做营造着，唔讲嫖赌，嫖是嫖赌，都淫来足多啊，就少少应酬啥，
1: 一定有诶嘛，
0: 一定有诶嘛吼。
1: 是啊，
0: 啊你入宗门了足奇怪哦，咱都无甲辞掉，咱无啊，你未使阮兜。但是迄就主动，本来是一礼拜来阮兜，就好比讲，无真正是一礼拜就做来4天，
1: 嗯嗯，
0: 吃四点四天，再慢慢慢，到我三四年后入宗三四年后，迄当阵，我搁咧咧大汉过阵，迄当阵搁踮咧设一个咱土山道场之后大汉教室，啊，等一寡迄个工作，就一寡未种歹的朋友，一寡咱过去较无好实性的朋友，拢定无来。啊，过来一寡，迄个关公流鼻涕来啦，来都是贵人。所以你讲，伫咧入咱宗门念经、做早暗课，伫咧修行路上，啊，甲家庭事业上有帮助，非常的大。哦，这实实在在的印证，哦，绝对真实不虚，哦，
1: 是，
0: 甲大家分享，阿弥陀。

0: 是，所以讲，咱较早吼有一寡，就咱来讲，做其他即个朋友兄弟啦，主动那错就甲因讲，恁去别位啦，莫为即间来，即间拢咧读经啦，恁莫来搅扰伊无
1: 冇咧
0: 影
1: 来，
0: 响
1: 我家
0: 伊。
1: 己袂来遮你嘛啦。
0: 哎呀，安尼渐渐做也是，啊来分享一个讲，你读经会感应嘞，啊，搁有啦，讲师吼要。读经吼，这早也无强题呢，嘿呀，这砖头拢会做呢，啊，你简单呢，嘛是会点香拜拜，就讲我
2: 我
0: 要来读
2: 逐工嘛差不多拢爱拜啦。
0: 好，同款
2: 啊，
0: 安尼
2: 因为我的时间是较有当时啊，比如讲初一十五啦，这都一定爱我看的啦。
0: 好好好。
2: 啊，我都爱看遍遍啊，再请讲师来，迄个广播啦，那是啦。啊，平常时我嘛拢安尼足认真的在念。
1: 分工。足精神，我早起来，啊伊拢伊啊较暗困，我早困早早起，我中午5点起床嘛，啊伊就念经，伊头对伊爱暗时我伫洗好了，伊念经个条条11点才困啦，所以早我拢只8点，我讲过，我两支嘛讲过，我5点甲你做啊，才8点半，啊正来正啊正输掉正，啊起来伊睡眠做了，伊嘛是过来。中午阮早顿了，伊就过来开始练剑，伊嘛真困啦，这
0: 是，
1: 方面也真困嘿。
0: 所以咱兜吼，即个发音宣了是无断的了，一透早就开始，一个练到半暝。
1: 对，我透早伊
0: 所以咱厝内底即个发音真的是不断
2: 啊。吼，老祖安尼保佑啊，算讲即个练剑吼，练啊十几年中间吼，厝内底吼拢变平安，咱呾足顺心的啦。啊，囡仔大细吼，啊嘛拢足孝家啦，拢足乖啦。啊，所以就足感恩老祖赐这个平台吼，大家安尼好好啊来修啊，那些阿弥陀。
0: 是啊，感恩老祖啦，感恩师父啦，其实嘛爱感恩咱的祖先啦，祖地流芳啦，才乎咱安尼有忧无虑，有法度安尼行修行路啦。
2: 有，逐工嘛在咧感恩祖先啦。
0: 是啊，是啊，所以咱即嘛共款的，像讲师句话讲的，咱爱欠这个猪娘呢，咱嘛爱留一寡乎咱的子孙呢。
2: 对，
0: 所以行功立德，吼，才有法度后看咱子孙，才有法度得到这个祖德流芳。
2: 对啊。莫讲老子孙，因为家己嘛是，人讲火伫百无百日红啦，吼，啊，当时啊嘛会较运气较无好啦，啊，所以就积遮的迄个功德吼。功德本啊，慢慢家己消化，
0: 是
2: 讲家
0: 啊，
2: 己嘛，消灾化解。
0: 是，啊，要过来请教讲师啊，会用来安尼分享一寡讲，亲戚朋友啦，还是学员中间的案例分享。
1: 我即摆来分享一个，迄、那个咱一个，我咱专门，伊是伫咧别个道场的师姐，但是因为因翁因先生啦，因师兄做里长，做里长甲我同事，有一边伊就因这个师长哦，有地震地放火，啊，伊就来请示，我就用卦象甲清洗脑做吼，用伊，啊卦象甲看起来有病，吼，但是要开刀好无？开刀因为有惊地动、刮鬼动，吼，啊，我就建议讲，会当。师傅哦，有穿一个迄个叫做红，迄个含教授，见教授，见含教授，蒙的，抱的含教
0: 含羞草，
1: 含羞草，红骨的吼，落规丛啊，规丛连根，来淡薄糖来连，吼，食落会好，伊就讲要伊就欢喜想要试，吼，就我来讲，你去万家梁山寺，你遐一边加买一挂，连续食一礼拜，咱这里思想也，伊干书记啊，伊也怎个开始累嘞？甲条过条古话话，爱就敲电话讲，伊讲啊，阮迄个真正未包拢好起啊嘞，足奇怪，底层怎消去嘞？我讲书当做传嘞，就新闻传嘞，连秘方迄种是单方，但迄就是偏方，民间的偏方，足有效诶。啊，所以为着安尼吼，伊本来是甲伊入咱宗门了，伊伫咧阮台北个地别办着。到尾我当阵我也毋着做大汉教授，我阿婆恁后生伫咧水厂上班，我伫水吼，我是毋是请恁后生叫恁后生吼来找我？我咱毋敢做，我帮助伊入来咱大汉教授来读一经，到尾无来因后生来读恩英法师个课。 我拢读到毕业，啊，正期班以后咧，在台北市政上班，所以后壁正期班较无来，但是伊全拢有咧立立，有咧服侍咱丈夫，所以分享讲，即下来讲，咱自我做全咧，唔是干咱妙法，咪伫咧咪讲去念经，生活当中，做话讲吼，就包括讲你有辛苦病痛，即款咧就是多做宣传咧，干咧炒几几多人啊，
0: 是无？
1: 你干咧去买一个迄、那个含笑草红菇咧？伊讲食超两礼拜尔，四十几年的底层全好去，所以到尾啊，含后生就来入咱庄门来学健康水命法啦。所以你讲咱庄门有属性，有法体嘛，吼、嗯。
0: 是是，老祖传予咱是三一命谱相，
1: 对对对对，
0: 吼，唔是干那讲我干那学这个风水下讲。还不管尔，一定了哦。太岁的包含呢，是咱生活中每一项拢伫内底。要请教讲师都啊，讲着吼，见效草啦吼，爱逐工食，逐工煮，是无？
1: 对对对，伊都。
0: 啊，你一届炒偌济？啊，佮爱南，你讲南红
1: 乌藤，
0: 乌藤，爱控偌久？爱滚偌久的时间？
1: 伊都是十，伊一边去，一边去买两买三斤，做两边控。啊，你控一边都食两工。
0: 哦。
1: 啊，就是你这个。用个即个八人份的鼎，对，和七分甜，啊滚了，滚了，你甲浸万火，各控点半钟，
0: 吼，
1: 啊过来，早暗大家康北啉哦，早暗就啉
0: 早。早暗啉早暗，你就做茶啉
1: 啊。做茶早暗，啊你用就啉。饮
0: 马西啉就对。
1: 不错啉哦，不错啉。
0: 对
1: 啊，你看伊安尼本来要开刀，啊搭咧鼎火啊，吼啊所以。伊安尼，干那食这食较好去，所以伊抓在讲炒花去几多人嘛，啊，咱老祖先传落来，对无？新农才传落来，即个讲炒花油真正是救无量数的这种幸。
0: 是，讲是，拄仔你有讲到这个见效草啦，伊是干那根，迄个头根，啊是规丛拢会杀的，
1: 拢叶啊，规丛，你去帮加两三枝，要伊拢规丛，伊人，但伊无说伊等下洗好清洁。
0: 嘿，
1: 啊，洗好清洁，甲剁三十条，下面剁个足油。
0: 哦，
1: 啊，佫真好啉。
0: 嗯哼，所以那地村会使用这个方法啦。
1: 对。
0: 尤其咱有学易经吼，买西来占卦，这有下用无？做下用，咱就来用。
1: 对对对。
0: 啊，如果那无下用，可能你的缘分吼，也是讲你的体质，也是你的病症吼，甲这个跟小草可能缘分都无几足，所以也是爱。占卦啦，
1: 占卦，但系那子孙旺就使用，子孙旺就来用。
0: 是，谢谢，感谢两位的分享哦，感谢你。
1: 感谢我师。
0: 王玄妙的修办法，老祖慈悲度困难，王玄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来敬赞王玄老祖天威，王玄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携手定力。今日足感谢两位的分享，

给讲师讲这天衣妙法，非常感谢哦，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智慧如海，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民国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四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仙”，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深根积善植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宗主混元禅师已将湖内道场的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原理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2: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住持原理，欢迎各位来湖内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维新圣教大环寺的所有贤士同修，好，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风水学的奥秘，城乡的不同。无论都市或是乡村，真理理气完全是相同。只是它的山形有所不同，都市的山高楼大厦就是山，巷口的气就是水，比如一栋

这个像，这边的高楼高楼，这个像的气，那就是水，就是风，风和水是同一个体系的，啊，所以这个相冲非常严重的问题，相冲。第一，事业不顺，家里不平安，啊，都官司是非，啊，这个像第一是水，啊，即是水神。啊，路也是水，水路，啊，是同一个体系。那我在乡下。乡下，啊，路是弯弯曲曲的，这个也就是反攻，反目无情。曾经有一个案例，这个山呢是很漂亮，这一栋房子住在这里。也很平安。过了几年后，政府开一个产业道路，从前面走过去，照道理路开了，反而好。但是路是反攻的，山区反攻的，所以路开了之后。全家乱七八糟，母煞煞。啊，有一天我路过这个地方，啊，看到里面有一些人在那边，我以为什么事情，结果啊，这个家的去请神来问。更念旧，啊，迄个机动刷衣剑都要泼，泼到脚踏片全毁，我发恐怖。啊，我咧顺口讲，哎哟，迄安尼泼，无效啦，地理有问题啊，迄机动。向我刷停呢？啊，恁叫我刷停呢？目睭金箍看我，我足惊讲，这支刀剑呢，三个月甲破，我今日变了龙。哦，啊，迄个厝主呢？啊，就叫人去叫我，啊，我叫。因某个对我不利，吼、哦啊，我恁这我无歹意啊，恁是啥代志哦？伊讲因厝足袂平安呢，啊，这家庭不宁，毋知啥原因，所以请神来问，神请无着，请来的是鸡同，跳鸡猛跳猛跳啊！我恁的厝头前。迄路一开安尼，翻江嘛，啊翻江，

0: 你看安娜把布包画里了，啊，所以那和尚啊叫厝的人来，找我哥回来头等伊，结果你这都是犯了处犯宫，啊，反目无情，啊，厝内底囡仔干呐冤家，啊，阿嬷嘛冤家。这种风水学的问题嘛，那么这和尚，问我讲安尼要哪解决啊？第一个解决搬走嘛，啊，第二个解决，啊，你都我还爱做围墙啊，做围墙把迄个翻江起个冻掉的。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一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安尼会较平安就舒服啊。吼、哦，这都、就是，这里只，甲冻掉做做维修起来。门开下来，好、哦，方向的位，你的围墙冻掉的，啊，该对家出入，两边出入，安就好啦。所以有一张讲，少年兄，你若唔卡达讲咧，我嘛今日经过，也会卡达讲，啊。哦，哎，儿子嘛，真正可爱。啊，伊安那相信风水，阿尾啊，今日去围墙做多起来，而且稳定伊。哎，今仔日冤家，莫名其妙的，嘛唔知会冤家。迄就是反目无情，反共。那做事业、做生意，市场未稳定，反起复倒。啊，这是风水学。那么都市，都市咧，我看过有一间，啊，一个西医的诊所，啊，伊这个厝咧，租的，啊，请先生甲找，先生讲，哦，这都大发，这安尼好，啊，你这边嘛一百，这嘛一百，啊，这大发，啊，要收啊，啊，伊就。你不要开业啊！开业呢，啊，患者无看到，家己先发病。啊，有一个一年，即去问大家嘛，去抽签，大家嘛呢讲，一个签只是讲要找贵人，按恁家的男兵兵去找，哎，还有先生会当家己到帮忙。啊，都在来找，都找着，咱郑秀艳，啊，都在迄正南平。

0: 那怎么办？啊，这方法就是你爱退较后咧，厝经门退后，吼、哦，这反光的位，吼、哦，化好白去，啊，就安尼了，改了，诊所都平静呀，含医生无聊了，拢好呢，皮皮刷，嘛毋知安怎，都是风水问题。啊，你爱退后，啊退后，你徛伫遮，这个反光的位，你有这个厝，这个挡掉的门退后就好啊。退后，这个就是化煞，退后。这都市的厝，啊，甲孙啊这边，这边就好啊，这边好，都好大，这边都翻江，啊，曾经，咱有中心新村，遐多。翻江，啊，这栋门出来，啊，这出来呢，啊，你看像滚头母回头精，啊，大个人拢心脏病，含囡仔人嘛呢，安喘，啊，有一天一年，啊，去找我，我才去遐看，哇，某某这里看完了。啊！你即间厝，中心村，迄足侪巷啊！啊，即摆就小圆环，拢小圆环。啊，小圆环边仔厝，上歹大，尤其你即边看出去，遮厝，拳头要倒精，即摆歹大。啊，即边就好大，即边两侪。啊，来报告等下，这里都好大，啊这边，我看见，好、哦，回头精增加的，所以规家伙啊，拢是心脏病。啊，我去遐看，啊，出来这三四个人拢提碰椅，都在咧喘，我。某某讲完啦，你的厝，啊，这中心村是真水，但是你的厝位置唔对去啊，啊，这里呢，就是一个滚头母，回头精，精心肝啊，啊，这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嘛，不要爱有解啊。不要来改，好、哦，不要来改呢，好、哦，这都你这个，啊，我讲啊，你安尼，门的位爱换位，迄、那个精神观的感觉，闪过啊，就无事啊，所以中心村遐的围篱啊。用我的植物为例，好，比较简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

0: 东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2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盖盖嘞，冰晶一样的，这好，这风水也厉害。我哩是做官的人，啊，拢无认识风水，认为讲风水就迷信，啊，拄着啊吼，啊，所以这位官员呢，啊，伊只。心服口服，啊，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要人转嘛。咱家真济迄种诶厝，啊，水塔伫好评，水塔伫好评。拢相关，啊，这位官员，我因为有业务上的关系，我去引导。去拜访，啊！我看因太太面啊咧白白白，嗯嗯，我就感觉这就奇怪啊！我讲林主任，啊，你坐来你的楼顶好不好？我起来看，就是这个水塔楼顶的发明家。啊，这安尼就是伤着官，伤着走人的官。我恁啊，要互恁太太见得好，水塔遮的漏掉的，刷过来遮，刷个良平就好啊。好，那么这主任呢，啊，都啊，真紧就改做水，迄、那个水桶。先换过，啊，渐渐渐渐，肝，肝硬化，才转好诶。啊，所以风水学，风水的问题，无论是做官、做官。拢是会影响着，对就对，毋对就都毋对。啊，即点呢，啊，从小咱要甲人看出，哈、啊，咱爱注意，徛家真重要诶，都、就是水塔。水塔若毋对，哈，迄就足麻烦咧。哦、啊，迄有诶，例如咱就先生。啊！伊个水塔嘛是好评，啊好评，而且有迄个机器抽水机，呼呼叫，我某某人啊，你这个是官司走袂离，你知无？官司，哟哈，我等下嘛，我你看看咧，我等下要过来发你，哦来应讯。啊，莫名其妙的让人家过，啊，包括。

0: 啊，伊厝边啊，啊，伊是鸡啊，是精神啊，啊，精神啊去走去隔壁去，啊，去互隔壁诶人甲告。哦，这是做无理诶，我你都关起来就好啊嘛，我嘛毋知，我关起来，啊，都自然毋知啥人会去甲拍开，就出去隔壁去人吞打。哦，这嘛是好像有一种啊无形的力量，啊，甲伊个压掉，隔条啊。猛些拍开去，啊，这就是风水学，那唔对位，都有迄个问题走出来。要咱即摆人拢会做高徒啊，高徒啊爱真细致。啊！伊这个厝向安尼路安尼，啊，这真宽，很宽。啊，这个伊惊讲有贼仔会去因兜，啊，所以饲两只姑娘狗伫这个位，伫凉亭遮，吼吼叫。啊，咱这师姐是咱第四姐，啊，伊结婚七八年拢未生。啊！有一天问我，啊，我咧挂甲博起来，都、就是龙边属顺，属东属的狗啊。啊，我诶，某人，恁厝，龙边有饲狗啊吼？够吓啦！因公公啊，饲两只滚龙狗。伫门口遐，以风贼啊，后来甲偷窃，所以只滚龙狗都足大只诶，逐家都要喊，喊甲水，喊甲你未生，囡仔会灵毋敢来，哦，等于甲因公公讲，啊，公公咧。啊，就紧来去啊，山边啊去啊，山边诶，才过啊月咧，啊，就怀孕啦，新妇都怀孕啦，啊，来上课，伊讲师傅，毕业巴肚，我啦，有心啊，迄个嘿啦，哦，到啊山边啊了，啊，就开始胎神就会来啊，哦，这就是咱要饲动物。爱位置嘛，爱注意。啊，咱人毋好孤老，我恁公公一定足孤老诶。哎，讲我袂啦，阮公公袂孤老啦，但是袂共偏尔啦，袂共偏。啊，人若要对小偏公公呢，啊，拢很不客气。啊，所以你无迄个量，厉害，您公公的孙唔敢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到尾啊刷掉了，连续生两个查甫囡仔，足欢喜的啊！啊，这都是风水学，啊，要有咱的师兄啊，伊的厝真大间的厝哦。我那好个人，爱着惊人会贼啦，啊，伊着去创一个高人啊，真大件购物，伫好评，甲咱放，啊，咱个是。迄个师兄的太太，拢干那一个神经，正卡拢摆卡，啊，因为厝向安尼嘛，啊，伫后面后壁，拄伊个一个神经，一个神经的大腿位，哦，有先找到无医生呢，啊，有一天我去伊个厝佚佗。去行嘞，啊！这入面好高，足大声的，也陪我阿夭寿，无人啊！恁某一定摆卡，伊某听着讲，我咧讲伊某摆卡，啊！今日对出来对狂想抢出来，王师傅，你讲啥？我你也摆卡啦，我都摆出来啦。哦，这就是。往你教人啊，啊！伫你好评的后壁，好评，迄个伤着女主人的坐骨神经，一右山，这是昆芬伤女主人，所以咱出来得要饲狗，外面你若用毋着伊。哦，狗无甲你顾着，你暗中、无形中去损失。

作者，啊，另外有咱就是思想，啊，伊咧，一厝，我那钢枪。

0: 工厂做这个莫打，拢消菲律宾做了真好。阿先生，阿都出去佚佗，看到只狗仔真水，刚买倒来，迄只狗仔真贤肥哦，24小时拢肥啦。哦，迄先生咧。伊讲老师，好，迄只狗仔在吠，足好听的。我啊，好听，你即声恁，你厝换恁某，会甲你大细声的吠，你才会知。啊，因某嘛是真无爱狗仔的人，两阿母为迄只狗仔到迄个杜宾狗，逐工在冤家。啊，冤家嘞吼，太太去受气，啊，就啊偷李子票去跋筊，啊，李子票跋筊跋输去，人要来讨钱，哦，好个无啥啥，才走来，人来讲，才来有钱有这经销的遐，我甲不管，我下某人啊，你哪一个方位？啊！你有饲狗哦？迄个朱雀洞，大细声外国饲出咧，讲有啦，伊都去买一只杜宾狗，好真好肥，肥得真好听。我讲你安尼就是，你某啊，甲你会袂下起来，就是迄个差。阿衰某咧，会起生气，啊，你爱跋筊，啊，超工甲支票，你咧去跋输去，啊，尾啊，我讲你只狗仔卖饲啊啦，我甲你无缘啦，啊，因为咱咧思想说王，伊善良诶，啊，狗仔咧好莫莫咧，先出对象。凑巧的款啦，吼、哦！啊，昨呢，这同我因某拢啊偷你机票去跋筊，我那一家，好你了偌济？在民国73年，啊，都是跋筊干了几百万，哦，所以有趁钱。就喜欢饲动物，小动物，小动物你要饲较顺呢，哄哄叫的，安尼肥肥较水，吼、哦，这点就是讲，咱这里，吼、哦，我讲啊，放忘掉啦，啊，去，看要卖人嘛好，还是送人嘛好啦，吼、哦，家己卖下，所以狗会肥。当当咧吹狗咧，咧吹狗咧咧，啊，就是有看到阴界，吼、哦、叫袂出来，所以会用海吹狗咧是安尼，啊，你后尾啊，伊则啊放掉诶，但是财产就去足侪去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7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 278号进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啊，迄个时阵，啊，刷的凑巧，那个菲律宾，商业上有冲突，所以经过总调呀，啊，所以咱的小动物爱注意，啊，我爱饲八哥，啊，饲鹦哥。啊，我一个学生的阿舅，铁工厂，啊，毋多有趁钱啊，啊，就要去买一只，迄个英国会讲话啊，好，足欢喜的啊，啊，都倒来甲我学生等，啊，学生来你甲讲，老师啊，阿舅饲一只八哥，吼、哦，迄讲话，迄英国啊。好，毋知好无？我无要紧啦，那个欢喜就好。结果因阿舅是真憨善的人，啊，拢会去共炫耀讲伊饲鹦鹉。哎呀，完工咧，都暗时等了鹦鹉咧困的时，到边啊，就甲讲头家去死好啦，头家去死好啦。啷个念？啊，鹦鹉咧要学话。暗时咧困的时阵，安尼甲讲，啊，伊就会讲话啊。吼，啊，过去甲来，因阿舅咧，啊，起来那就人咧甲话头家去死好啦，头家去死好啦，照衰，衰着衰干呢。啊，我学生就走来问我老师啊，诶，英国。啊，会甲阮阿舅讲去，头家去死好啦，头家死好啦，啊，就怎呢？我放忙掉啦，我放掉嘞，忙照常拢背过当来甲花头家死好啦，来甲妹妹再做一个背去，逐工一定共迄个时阵，透早起来的时间，啊，就会背到当来门口遐个花头家去死好啦。好，所以你要饲迄个鹦鹉，爱真细致。还有咱这嘛是咱的信徒，啊，伊都爱跋筊，啊，伊都就饲只鹦鹉，啊，鹦鹉呢，啊会讲话，啊，人若来讲要找头家，啊，面顶跋筊啦，有一天。警察来，阿公，人客来接啦，阮头家面顶在跋筊啦，讲甲足清楚诶，阿怎去警察甲抓诶，去罚足侪钱诶，吼、哦，所以咱要饲小动物。

好、哦、爱注意，有真济节外生枝的代志，好、哦，啊咱就是台中市阮的干部科的科长，啊，伊都是一只鹦鹉，会讲话鹦鹉，会念佛的哦，会念佛的鹦鹉，我去人家去坐去佚佗，哦，迄鹦鹉咧。你把这哦，阿弥陀佛咯！你把这哦，阿弥陀佛咯，迄足好诶哦。结果，迄只鸟也要讲阿弥陀佛咯，因不阿婆咯，无咯，故煞死翘翘。母啊，我死诶真情好，迄只因哥一直念阿弥陀佛呐，阿弥陀佛呐，阿弥陀佛呐，我足欢喜诶，迄个局长啦。阿妈足欢喜讲，老弟们，我那只因果会念佛呢，我咧爱注意啊，我来未念，即会念，迄都有技巧啊。阿到尾啊，无几个，无偌久尔，阿因妈妈都往生呀。哦，这都、就是，迄个的，无巧不成书啊，吼、哦。所以，这里又有一个案例，啊，这里的中国新川这位先生啊，伊咧有兴趣研究梅花艺术，梅花艺术咧吼，啊，看看这里、个、看这现象会安怎，啊，伊有一天啊，都要。气功看有准无？啊，伊就捧一杯水，放伊客厅的桌顶，安、啊、遐看看时间到，看真正会破的无？啊，到这就食饭时间啊，因某咧叫阮来食饭，叫起来啥拢无。啊，伊讲我不要看，看这杯啊是安怎破的，看有准无？因某啊，好啊，你甲你看，我相片子破呀，有准无？哈哈，好，这是梅花艺术的巧妙啊、哦！是啊，各位同学，咱哦，已经爱活用啊，毋通使用使用，你都无法度去知环境的变化，哈、哦。好，来，我们再继续讲风水学啊，睁开风水，好，看东西的风水，看到无？同款尔，睁开是拢白改，东西只能改做鼓楼起来啊，整个向上发展，向上发展真重要。啊，咱那哪位翻新的厝啊？注意啊，风沙当个位，厝内底足袂平安嘞。好、啊，咱有一个咱的师兄第一届，大楼。啊，风，咱的淡水河，风对下来，啊，伊去买这间厝，公务买遮，啊，遮嘞风沙重，啊，去买这间厝，搬入了。厝内底阴冷，啊，所赚的钱莫名其妙，啊，开开去，啊，安尼了嘛，毋知，结果就是，伊就出来一看，在泸州，啊，伫淡水河口遐，看起来真水。

0: 但是呢，迄、那个玻璃一层个尔，出来滴拢足冷个，所以囡仔搞感冒。尾仔我讲这办法，你玻璃啊，铝门窗给做一层，啊，把风挡掉，啊，给做一层起了，出来滴烧落来囡仔都平安了呀。啊，所以这个风水学，爱知影方法好破，那唔知方法好破，干那讲啊，惊鬼瘟无效，嘿，这爱注意，啊，这节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0: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谭基山回心上教丰原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原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原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好，很高兴。我们来到今天下午的第二场发表会哦。首先呢，很荣幸担任这个场次的主持人哦。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吕凯文哦，双口吕凯旋凯文章文啦，来自南华大学哦。南华大学是佛光山所办的学校哦。那么，也我们学校也快这个30年哦。那我们先回到我们这场次哦，我们这场次的主题啊是神谕能系与数位转化副标题就是刘伯温预言思想的 AI 诠释与当代信仰传播的策略哦。这个我看完这个主题啊，也看完这个几位发表者的文章我突然发现哦，这个在当代不管是预言或是这个分析预测这个跟我们一般说的 AI 那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这个的算法是很有关系由此一说我们的国力就等同于是算力那个数学那个计算因此我们如果在当代来研究宗教的话，那宗教的力量跟

0: 演算法的力量要怎么去互相的匹敌嘞？哦，这确实是一个议题哈。好，哦，今天呢，我们很荣幸有三位的主讲者哦，来为我们针对刘伯温哦他的思想跟当代 AI 啊信仰传播的议题哦，来进行讨论哦。那首先呢，我就一个一个介绍哈，那让大家来欢迎欢迎他们的这个报告哈。那第一位是徐敏珍教授哦，啊，对，啊，敏珍教授，我稍微介绍一下他的背景哦，他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台湾语文学系的博士哈，同时啊，他也是台湾的刘伯温研究会的理事长哦。担任理事长不容易哦，这一定要这个学历啊，这个经历啊，非常丰富哦。好，来，我们欢迎。那他的题目是啊，刘伯温传说与信仰的 AI 传播策略建构啊，有这个刘伯温的研究有跟 AI 相关哦。那第二位的发表者啊是林胜志教授哦，好，我们欢迎他。好，请坐哈。林教授本身啊，他还在台湾师范大学的东亚学系博士班进修哦，应该很快就在拿到学位哈。那他的题目啊，是从烧饼哥来谈谈宗教与 AI 的能系哈。这个也是一样哦。同学，各位有没有发现到这个？刘伯温啊，这是一个古代人，AI 是现代的议题哦。那古代跟现代要怎么做？结合的讨论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哈。来，那第三位的发表者嘞，好，他刚好今天这个有事哈，不能到现场。不过刚刚大会有说了哈，黄波凯教授他有准备一份这个录影档啊，把他的作品哈，透过预录的方式跟大家播放哦。那我先介绍博凯教授的这个背景哈，他是国立台湾大学的哲学系博士哈，那同时也是跟这个徐敏珍教授一样，是台湾的刘伯温啊研究会啊，他担任是秘书长哦，所以我们今天哈，这个刘伯温学会的理事长跟秘书长哦都有发表哈，这个算是很重要哈，来那。黄波凯教授的题目是寓言啊，哲学与人文关怀啊，刘伯温思维的多重维度哈。好，那我想借重各位的掌声哈，我们先邀请第一位的发表者徐敏珍教授哈，来为我们发表哈。
1: 谢谢评审老师啊，在座各位与会、各位来宾、老师、学者，好，大家，午安，下播，哦，下午好，下播大家好哈。因为我是代替徐敏珍理事长，因为他今天也是没办法过来啊，我是那个林建章啊，我的场次是明天呐，那个就是在那个吴老师吴又梦老师那一场哦，叫林建章，那我会代替他就是发表的内容，而且他也跟我讲一些文章的一些状况哦。首先我来介绍我的自己一个简单的为什么我们这个就是协会里面会去谈这个刘伯温哈。首先在刘伯温这个寓言跟这个所谓的传说跟信仰里面哦。第一个，我们会去谈刘伯温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很多人对刘伯温的认知，哈，他比较偏向于就是说，我们一般可能就是会在传说啊，或是信仰里面就去谈到，但是大部分还是在传说，好，因为刘伯温的连续剧啊，哈，还有这个小说啦，哈，甚至我们讲的，不管是中国大陆哈，或者是说台湾这边有很多关于刘伯温的这个八点档啊也好，连续剧也好，甚至跟朱元璋的关系啊，就是谈论的很多哈。但是这个受限于这是中国大陆这边，它很多东西它要研究是属于史的部分哈，说传说跟信仰的部分，他们可能传说可以谈一点，但是信仰是没办法哈，他们比较接近无神论哈。那这时候呢， 我们这个协会也是经由这个秘书长哈，

0: 那个黄伯凯先生他就认为说这个是一个需要去弥补的，就建议我们整个这个认识的这些朋友就是做研究对这个有点兴趣的，好，大家就好就去那个加入这个刘伯温研究会了。那所以我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会比较在意的是他所谓的流传性，而不是所谓的说所谓像中国大陆在研究是这个是不是所谓的真实性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会去谈到底怎么去分辨。好，所以我的目录比较简单啦，大概会分为这个1、2、3、4、5，就是他怎么样去做，他能做到怎么样，现在他怎么去定义，未来他能怎么样，那我有一些想法去做。那我的文章如果那个文章可以看到全文，因为我的报告会比较简单。第一个就是说刘伯温传说关于故事和叙述，他是在叙述跟传播。那现状其实刘伯温的研究大概都是在叙述框架，好，叙述框架。那它的功能就是解释异常啊，好，那可能是传递道德啊，凝聚群体这样子的。那所以呢，刘伯温的信仰呢，它是实践中的真实，核心在于什么？价值认同跟身体力行啊。例如像台湾的最有名就是云台山大罗金仙府，它是列为主祀。那中国就是浙江省温城县哈温州。他把他的就是刘伯温被谥号为文成公，那他的那个出生地就变成了一个他们所谓的那个庙，加持加祀。因为我去了也去了两三次，那太公祭的时候，他们就是今年比较热闹，在农历的6月、7月的时候有把它列入，就是变扩大举行，就是他们是玩这个春秋二祭的。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08-766-15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那其实在刘伯温在大陆他还是比较着重于在历史的着重，比如说他们喜欢做玉里子啊，然后我们黄伯凯秘书长他喜欢从事的可能是在这个易学啊，易学。那像我们徐允珍教授老师这边，他所做的大概会比较偏向，就是说在于文学的本意的所谓的像传说啦，或是说我们讲的信仰，然后这个文化面的。那功能就是主要是在于什么？信仰它最大功能是精神寄托啊，还有一个叫规范群体行为，形成一个所谓的文化认同。其实很简单嘛，因为我们很多人会认为刘伯温他的信仰，他其实会比较是属于现代性的，比较晚期的哈。比如说，可能会想到的就是我们三国时代哦，甚至我们鬼谷先师这些哦，比他先更早的。那为什么去研究他？是因为他是里面的唯一一个成为一个话题性人物。好，例如说他是军师、国师，好，那他的文化在研究上他会更加的有一点扑朔迷离。再来就是国际上对他的研究比较少一点，尤其是在他的叙述面，在他叙述面。

好，那我们谈依照徐秉哲老师他的一个特色，他去研究，他去发现，就是说传说为信仰，为信仰提供了叙事内容符号框架，好，信仰为传说注入了生命力和神圣性。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传说其实替信仰提供了一个框架，好，要不然我们信他没有点神机，好像很奇怪。

我们做研究嘛，其实说白了，我们也是就这个现象去讨论啊。我们就说，哎，它可能会有什么，在社会上它有什么这样的状况？例如，经过社会记忆和个人体验，转化成信仰一部分。哎，那个烧饼哥很好用，他的那个什么黄金册很好用，哦，什么什么什么很好用。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刘文还是假名？好，我们做文学研究，可能很就是。学者专家会说，哎，那这是不是他的啊？那个是假名啊，假名一号来，我们写一下呀，哈。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疑问啊。但是我们不去研究这个，我们主要就是说他对这个传说跟信仰的帮助。所以呢，我们就会去说，哎，现在这个时候啊，如果在人工智慧时代，刘伯温的传说跟信仰会面临什么误读跟新生的双重，就是。有时候你问 AI 哦，你问他刘伯温哦，他搞不好跟你回答不是刘伯温，是诸葛亮。好，有时候你问他刘伯温，他回答不是刘伯温，可能是王禅老祖，是我们鬼谷先师。他会搞错 ，AI 他不是万能的 ，AI 有时候会回答似是而非的问题，因为他不能完全去理解这件事情。好，所以人工智慧在处理文化内容的时候会有什么局限？无法理解信仰与用的维度。好，信仰的语用维度啊，比如说对吴文传说跟信仰的研究有助于什么？理解传统文化在数位时代，好适应性。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AI 是透过所谓的有点类似我们讲大数据嘛，它网络上收到了，问你要问个问题，它开始啊堆叠很多文字，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把 AI 拿来求问他说，哎，今天如果啊哈，我感情的问题啊。然后我跟家人吵架了，我跟女朋友吵架了，他也可以回答 啊但是这个问题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不是人，他不知道。你可以质疑他，他马上说，对，我不是人，你不用问我，我也没办法回答你。可是很多人会这样做，跟 AI 讨论我们接下来要干什么做什么。可是这个就是一个研究上的一个我们讲的问题啊。那人工智慧潜在风险就是说什么？我们可以可能发现，就是说 AI 在发引发什么资讯的疫情呐，哈，污染知识群的词啊，哈，对文化研究产生一些影响，就是错的当真的啊，真的当假的啊，你讲的拢真的吗？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 AI 讲的应该是真的，你就相信它，相信久了就变成什么？久了就成真了，就是跟信仰有点很像哈。那个刘伯温曾经在哪里？他根本没去过。很多传说是这样啊。刘伯温，我们有去刘伯温的那个，老家嘛，太庙那个庙的刘伯温的庙那边，现在找不到他墓啊。是现在听说有几十个、几百个，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那现在怎么办？衣冠冢啊，大家就精神信仰刘伯温啊，太公哎，反正那个太公庙下面全部姓刘，都是他们家，对不对？大家相信他是一个什么文化 IP， 大家就是有。刘伯温这个名号，我们就抢着用，反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关键在于错误记忆如何帮助，包括形成路径跟风险。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哈，导正它了哈，如何避免哈，如何加剧哈这个其本文能力的一个本质的极限哈。好，那刘伯温的传说与信仰定义哈和研究现状哈。首先我们就是说它的定义，就是它讲述故事其核心在于传播。那学界研究较成熟都注意到什么叙事框架。大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那个黄伯凯老师的那个所谓的他的黄金册，那我把它拿一个作为来讨论，他大概就是着重叙事框架。好，那描述呢，其实它是被定义为实践的一个真实，核心在于什么？价值认同跟身体力行嘛，信仰实践，比如台湾大陆都有主神信仰，然后刘伯温当一个信仰，而且还有信仰活动，就是太公祭啊，像云台山啊，他们都还有在做祭祀啊。然后再来呢，刘伯温的研究是传说是很有的功能，有所概括嘛，那学界对刘伯温研究也是不断深入，包含信仰实践啊，那信仰也被列入非物质，显现出社会的影响力和价值。综合上述，刘伯温的信仰跟传说是研究中国民间文化跟信仰重要的一个载体啦。
对其研究。

0: 有助于了解中国文化多样性跟复杂性。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那 AI 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AI 的问题会比较复杂哈，就说 AI 难以区分被讲述的故事和被实践的真实。好，在处理过程，在处理的部分的传输过程中，可能 AI 无法考虑到历史文化背景，从而产生误读或是误解，无法充分理解文化语境和人类的信仰价值的体系。好，到底这个是什么？到底是不是信仰？到底是不是传说？它有时候没办法哈。那这个是在使用 AI 的时候会发现，它好像答非所问哈。就刚刚我讲的，它生成式 AI 可能会 AI 驱动资讯疫情啊，污染知识池啊，对文化研究产生一种负面的影响啊。AI 不可能说甄别是混合历史事实，还是文学传说，还是信仰陈述，所以导致什么公正产生文化上认知的混淆。但是就是你做研究者嘛，你要怎么让这个文章在网路上？发芽，然后人家去搜寻，因为现在人可能用网络就附 AI 就跟你讲啊，这个资料是对的，这个资料是错的。可是明明我这个错的资料才是对的，对的资料是错的。可是因为你的文章少，然后或者是说你发的不够，人家找不到，那他就认为这是真的。然后再来是他对这个事情不是很了解啊。当然 AI 可能未来可以再更进步，但是我们目前所看到，可能他要有一些小问题存在啊。那 AI 呢？它能够大规模的去产生高速度的图像化场景的内容，例如短影片啊、插播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最有名的，现在最近就是什么匆匆忙忙嘛，哈，然后游刃有余啊，这样子。那这些就可以，哈，就说它恰是形成这种记忆的最佳养料，因为我们什么都不记得，就知道匆匆忙忙、游刃有余啊，对不对？好，这是这样，可能加剧记忆形成。那 AI 在不经意中就什么传说啦，哈，就信仰高度催化。它可能模糊历史跟神话的边界，它到底什么是历史，什么是神话，到底什么是传说，它没有办法去区分。但是我们是一般的大众的话，它没办法去区别。那学者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告诉 AI 你应该要怎么样。好，所以这个是学者要做，尤其是刘伯温研究会。好，所以 AI 在自然语言处理和知识图谱构建方面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但存在本质上的局限，就是说你不可以否认它，它可以做很多 ，AI 可以画图 ，AI 可以做海报，可以做音乐，甚至拿来做影片插播什么，甚至可以靠 AI 放影片赚钱啊，都可以。可是它有存在的本质上，它没办法认知的局限啊。当然，你可以跟他讲说，你现在帮我画一张海报，五分钟、十分钟画完啊。AI 无法真正理解文化语境和人类为何相信信仰的心理。我刚才讲，你问他感情，他可以回答，但是你刚才讲说你讲的不对。他说：“对我讲的不对，因为他没有办法，他就是顺着你的话，甚至有时候是你的思考逻辑变化，所以他缺乏主体性的价值判断能力。好，所以他的策略建构案例分析呢，我们这边会提供，就是说 AI 可能可以引发 AI 去驱动，所以他有一个风险，所以错误机制如何去推动，去传说。”信仰化指出正常人会听到的，而将听力而发生的经过的现象，比如说 AI 能够大规模

0: 去做。那如何加剧呢？就是像形成它一些挑战嘛，哈。那就是说，它能做自然语言处理知识的，但是它无法去语境人类为何相信，好，缺乏判断。所以我们最好的就是要给它做一个核心曲线，就是它如何真的去被实践啊。那 AI 的守门人的策略就是将这些虚构的内容哈，帮助它哈去做好正确处理，在信仰语境中判断正确，但是在语境中它可能会被文化贬低，可能被构成一种文化贬低。好，那大概就是从控制的啊，目标啦，不是，而是促进文化了解，所以脉络优先是文化语境，然后尊重信仰，表达语言资讯的那个声明语境，然后最后就是接受不同的层次的 AI 回应，然后转译啊，确保资讯的所谓正确啊，然后文化敏感性啊，然后再来就是促进人类学家，尤其是一些专家学者啊，人类的专家，人类学者就是我们讲的一些真正的人类去跟 AI 做协作啦，然后建立文化叙事的一个资料库，就不会产生比较错了。所以 AI 转变啊，就是从守门人员进入所谓的桥梁，然后在促进刘伯温文化的生命力，促进其健康多元的传承，那就是说他目前呢所面临的就是时代嘛，新生，所以提出策略文化跟那个传承的共存啊，所以本研究的重点是具体 AI 模型训练它平台落实后续研究，呼吁科技公司跟人文科学的这些学者展开深度合作，这样子大家可以为 AI 提出更好的一个传播指南。好，我们的展望应该会比较快一点，我时间好就转变了，四大核心啦，这些大概刚才讲了，那所谓跨学科合作啦，具体平台应用啦，适合多文化的传统啊，深入研究的实践啦，大概是目前这样。那目前就是希望说可以提出相关，然后跟着建构，然后科技进步文化的演变策略也是不断更新，所以保持其的使用性啦。那最后我的报告到此结束，谢谢。
1: 好，谢谢这个徐敏真博士他所带来的文章哦，以及林建章教授来为我们的这个代答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三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3: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

0: 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

混元一气化三千，唯唯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行道弘法的点点滴滴。我是唯心圣教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地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创立的唯心圣教古智精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中，帮助了无数大众，更且是享誉国际，深获肯定。这个节目，我们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见证了民国88年，也就是西元1999年的下半年。当时有一连串震撼人心的历史时刻，混元禅师在禅机山仙佛寺主持消灾化解法会。在这个法会期间，921大震突然爆发，这个震央就在南投，结果让全台都很哀痛。然而仙佛寺全山都是安然无恙，所有在场弟子全数平安。面对这场台湾近代史上最惨烈的天灾，混元禅师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立刻带领弟子深入灾区，用易经的智慧、风水的法则，为受损的学校提供有效的重建方针。混元禅师用行动

展现了行道弘法的真实意涵。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跟随混元禅师的脚步，来看看在那个921大地震之后，他如何以慈悲和智慧持续温暖着每一颗受伤的心灵。

921大地震过后，台湾全岛的人民人心惶惶。南投地区一带余震持续不断，每隔一段时间，大地便再度震动，这让刚刚从恐慌当中稍微喘息的民众再次陷入紧张和不安。然而，就在这样余震未歇、人心动荡的时刻， 云元禅师他却做了一个让所有弟子都深感敬佩的决定，他宣布要在仙佛寺的极乐殿深潭举办第二次的七勇日念佛大法会。七勇日念佛大法会是连续7天7夜不间断的持诵阿弥陀佛圣号，用清净的佛号功德 广度921大地震当中不幸罹难的往生者，希望仰仗神佛的威德力，让他们在佛光的接引之下得以往生极乐，离苦得乐。慧圆禅师深深的知道，这场大地震夺去了2000多条的生命，那些在瞬间离世的亡魂，最需要的 就是清净念佛的功德加持。在这第二次的七勇日法会进行期间，余震依然偶尔的传来，大地的震动让佛堂里的供具轻轻的摇晃着。 然而，法会现场的弟子们却在慧圆禅师的带领之下，没有被考倒。没有一个人因为那一波波的震动而停下念佛的声音。他们就这样在余震当中，一声一声地持诵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让佛号的声浪一波一波地漫开， 萦绕在仙佛寺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个七勇日法会期间，发生了一件让在场弟子都深深感到震撼的奇迹，那就是在台湾南投竹山一带的天空，突然出现了一道 强烈的光芒清晰可见，照耀整个天空。那道强光不是闪电，也不是人为的灯光，而是天空之中自然显现的神圣之光。这光明示现了诸佛菩萨在空中的慈悲相应。在场目睹这道光芒的弟子们，无不感到心灵震撼， 更加坚定了持诵佛号的信心和诚心。在第二次念佛七勇日大法会圆满之后，紧接着慧圆禅师再度起见了第三次的七勇日念佛大法会。 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举办念佛大法会，慧圆禅师的用意深远。慧圆禅师要把这个功德仰仗神佛威德力来回向给法界众生，另外也让每一个弟子在这个特殊的时刻，透过持续不断的念佛修持，让自己的心从921大地震的惊恐跟悲痛之中 慢慢沉淀下来，重新找回清净安定的力量。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三次念佛大法会七永日，前后跨越整个九二一震后的秋天。从第一次的法会在地震期间起见，到第二次不断的余震当中，混元禅师坚持深谈诵经念佛，再到第三次圆满收尾。这三场七永日念佛大法会凝聚了几千位弟子在台湾最伤痛的时刻，以最虔诚的心共同向诸佛菩萨奉上的祈愿跟回向。每一声南无阿弥陀佛，都是对罹难者灵魂的安抚，也是对幸存者受伤心灵的慰藉。九二一大地震之后，有一个让整个社会各界深深感到好奇跟关注的事实，这件事实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这是什么事呢？这就是听说坐落在南投县国姓乡山区的禅机山仙佛寺，它距离九份二山的镇央这么近，但是在这场震级高达 7.3 的强烈地震当中，禅机山仙佛寺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不管是大殿，还是义经大学办公室，还是千佛禅堂、寮房，还是围墙、石碑、庭园，一切依然完好如初，就好像从来没有经过这场天摇地动的大地震。禅机山仙佛寺全寺都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这种奇迹让无数人感到震惊又好奇。同样位在南投山区，有许多建筑很不幸的在地震当中严重的毁损，有的全部倒塌了，但是仙佛寺为何能够平安无事呢？对于这件事，混元禅师给我们一个清晰的答案。混元禅师开示，仙佛寺平安无恙，正是易经风水正法威德力最有力的真实印证。仙佛寺从开山建寺以来，混元禅师便亲自用易经风水的堪舆法则，精心择定地理方位，规划建筑格局，调和山水的气场，让整个寺院跟建筑能够与天地的气机相互和谐呼应。这种深度契合天地气场的建筑规划，让仙佛寺在强烈的地震当中依然能够屹立不摇。经由这个契机，混元禅师向弟子们开示，易经风水不是迷信，而是数千年来的中华文化的大智慧。仙佛寺平安无恙，正是这套智慧在现实社会当中最具体最有力的实证结果。禅机山仙佛寺平安没有受到损坏，这件事情让我们弟子们都感到很庆幸和感恩。但是当我们走出仙佛寺的山门，放眼整个南投县，却是一片让人心痛的受灾景象。民国88年的10月，混元禅师正式成立了易经风水服务爱心团，他号召仙佛寺的弟子们用集体行动的力量投入九二一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
慧圆禅师成立的爱心团一共集结了整整500位弟子，这500位弟子就是示现了500阿罗汉的慈悲。他们放下日常的工作跟生活，在师父慧圆禅师的带领之下，分组走进南投县各地因为赈灾而倒塌的学校。这500位慈悲的阿罗汉爱心团，他们用易经风水的堪舆智慧，义务的协助学校们在重建的过程当中来做出最正确的方位规划和环境调整。只要是爱心团走访过的学校，都是慧圆禅师他亲自带队或者指派具备风水堪舆能力的弟子来进行勘察的。他们逐一勘察学校的地形地貌、主要建筑的坐向方位、校门和主要出入口的气场格局，然后依照易经风水的原理提出具体的重建建议。慧圆禅师跟弟子们指出哪一些位置适合重建新的校舍，哪一些方位需要特别注意，以及如何透过合理的建筑规划来引入有力的气场，化解不良的煞气。就这样，慧圆禅师带领这500位弟子开始巡回访查，他们一所学校接着一所学校，一个住户接着一位住户，只要是有需要的地方，他们就会实地的走访勘察。这前前后后累计受惠的学校一共达到123所，每一所学校的勘察都凝聚了弟子们奉献服务的心意。受惠的民众大概有3000户的房屋，这也体现了慧圆禅师一贯强调的理念：易经风水的学问，只有真正运用在帮助众生的地方，才能够彰显出它最大的价值和意义。

在这众多受到921大地震波及的学校当中，有一所就在我们仙佛寺旁边的学校，也就是福归国小。在这场灾难当中，福归国小特别让浑元禅师感到牵挂。在当年921大地震发生之后，福归国小的校舍受损，老师学生们一时之间没有地方可以上课，整个学校的教学秩序陷入混乱。浑元禅师知道这个情形之后，就马上主动的开放仙佛寺的寺院场。

地，邀请福归国小的老师、学生暂时进到仙佛寺，来用寺内的空间来继续进行正常的课业学习。就这样，平时庄严清净的修行道场，在这段特殊的时期，化身成了孩子们读书学习的临时学堂。师生们在仙佛寺里安顿下来，一边整理受到地震心惊吓的身心，一边在禅师的守护之下，慢慢回归正常的学习生活。浑圆禅师除了提供师生们上课的场地之外，对于震后心灵重建之旅而来到仙佛寺的各级学校孩子们，浑圆禅师还精心准备了一份充满温度的小礼物。这个小礼物就是一盆小花。这一盆小花或许算不上什么贵重的礼物，但是在那个满目疮痍、人心惶惶的震后时刻，一盆生机盎然的小花却是最温柔的抚慰。生机盎然的小花告诉每一个受到惊吓的孩子，即使大地震了，生命依然美丽；即使家园破碎，希望依然在前方。这一段仙佛寺与福归国小师生共同度过的特殊岁月，成了许多人心中永远难以磨灭的温暖记忆，也成为了浑圆禅师以宗教慈悲化入人间的一个动人故事。在积极投入震后救援工作跟重建工作的同时，浑圆禅师并没有停下弘法传道的脚步。民国88年的10月，在921大地震发生后不久，浑圆禅师他继续在仙佛寺开讲《佛说大阿弥陀经》。《佛说大阿弥陀经》是净土宗的重要经典。经中详细地描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殊胜，以及阿弥陀佛的48大愿，这是引导众生发起往生净土之心的根本依据。在921大地震之后，许多人面对生死无常、人生无常的切身感悟，对宗教信仰的需求与日俱增。浑圆禅师选择在这个时刻继续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正是要用佛陀的智慧教法来抚慰在地震之中对生命感到迷茫、对未来感到惶恐的人们，引导他们在佛法的光明当中重新找到心灵的依归。当年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动荡，法音宣流始终在浑圆禅师的弘法道场当中回荡不绝。民国88年的年末，当时经历了921大地震，还有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悄悄地完成了。原本用社团法人登记的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正式变更登记为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从社团法人到财团法人，看起来只是法律组织形式的一次调整，但是它的背后却蕴含着深远的意义。社团法人的运作以会员为主体，财团法人则以财产为基础，能够更稳定、更持续地支持公益慈善和宗教弘法的各项事业，
在组织章程跟资金的运用上，也就有更高的规范性和公信力。基金会的正式立案，标志着维新圣教的慈善公益院的制度化轨道。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基金会在协助灾后学校重建、心灵重建等方面所展现出的积极作为，正是财团法人功德基金会未来持续服务社会的具体作为。民国八十八年1999年的下半年，对台湾而言是一段沉重伤痛的岁月，然而对仙佛寺的弟子们而言，却也是一段见证混元禅师慈悲行道、无畏担当的珍贵岁月。行道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是混元禅师告诉我们，只要有慈悲、有智慧、有不退转的愿力，每一个行道的脚步都将会成为照亮后人前路的明灯。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跟随混元禅师来踏入西元2000年千禧年，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从讲解《易经大法轮真经》到第三坛水陆大法会的庄严起见，再到带领弟子重返云梦山朝圣，接引三界万灵法界众生，混元禅师在这个跨世纪的历史时代，依然一往无前的行道精神，带领弟子们走向更广阔的弘法新天地。敬请锁定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云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

0: 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呢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三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承祖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一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凭嫂的赵康。

0: 咸啊卵，
1: 咸啊卵，咸蛋哦。
0: 配料非常的简单，苦瓜加咸蛋，
1: 对，
0: 然后蒜头，
1: 蒜头偏旁，
0: 跟一如既往的鹅油，
1: 鹅油，
0: 对。我们现在开始，
1: 我们现在再把它切一下。
0: 因为夏天呢，就是瓜类盛产的季节。
1: 对，
0: 苦瓜在夏天应该是比较便宜又好找到的蔬菜，而且它很退火。
1: 对，
0: 所以这道菜呢，我们平常会想到，就是想要让家里方便备料，有多方便呢？下班，超市、全联进去抓了就走，咸蛋又是一个可以放很久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你只要家里常备这两样东西，这很好买嘛，路边随便就有。那咸蛋就是一次给它买一袋摆着就可以吃，就可以轻易的煮起来。为什么要准备这道菜？除了它很方便备料之外，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文平嫂，
1: 对，
0: 为什么大家都是苦瓜配咸蛋，不是苦瓜配皮蛋或苦瓜配白煮蛋？
1: 其实讲苦瓜可以配这个咸蛋，还可以配那个皮蛋。
0: 可以配皮蛋吗？
1: 对，
0: 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我第一次听到。你煮过苦瓜配皮蛋吗？
1: 对，炒一起炒，跟这个跟皮蛋一起炒，
0: 苦瓜咸蛋配皮蛋。
1: 对对，
0: 是不是听起来？混蛋mix 的感觉。但是苦瓜它本身是苦的嘛，
1: 苦的，
0: 为什么那个都会做，就是那种应该像 客家菜啦齁，它为什么会配咸蛋？因为咸蛋是一种咸咸香香的感觉，所以好像在这个味蕾里面，苦的配咸香的搭起来会变甜的，你敢不敢信？你不是敢不敢信啊，应该家家户户都吃过。所以我们现在来，
1: 其实苦瓜可以做做些料理耶，你不是常常吃苦瓜，苦瓜煮汤，
0: 对，对，但是就怕苦啊。我以前是不吃苦的，因为我们就是很怕吃苦嘛。但是人家说一个人一旦敢吃苦瓜跟茄子，那就表示他长大了。

0: 长大的味道就是苦跟涩。看来我是长大了，因为我现在敢吃苦瓜了。下次有茄子料理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其实我以前也不敢吃苦瓜，
0: 因为你以前还小啊，你现在长大了。
1: 是我是一个朋友的那个哥哥叫我，我那时候很瘦，他说叫我吃苦瓜，我哎呀就苦哎，
0: 丢没？
1: 他就跟我讲说，啊你煮熟煮熟吃起来就不会苦，而且现在苦瓜比较不会苦了，他现在改良了，
0: 还是苦，不要相信这种。
1: 不会那么苦了。
0: 但是，我妈咪为了要让我吃苦瓜，曾经发明过一种做法，她就是把苦瓜像这样切片，这样子的苦瓜切片的刀工
1: 还可以凉拌呢。
0: 对，要切到这么薄是真的不太容易，因为我自己也切过。那我们会害怕切到手，所以都一直越切离越远，所以就切很厚。但是文平嫂切的，你看一下有多薄，0.3公分。我妈咪就像这样切片以后，放进冷冻库里面，好像拿出来就不苦了。我们下次给她气罐买，先放。哦，一颗苦瓜可以切这么多片哦。
1: 对啊。
0: 这样一盘菜炒完，全家也够吃嘞。
1: 对啊。
0: 起码超过50好不好？
1: 差不多了。现在算比较便宜一点，
0: 因为夏天就是
1: 对夏天的
0: 苦瓜的季节，
1: 苦瓜凉拌也很好吃。
0: 我们下次来凉拌，
1: 但是那个。

0: 0.3公分，哦，0.2，没有，应该不到0.2，0.1公分。这个刀工，这个刀工，这才两颗苦瓜哎。嗯，
1: 对，
0: 已经满到盘子的表面张力了，
1: 一颗半而已。
0: 对啊，

0: 每次我在煮那个苹果水的时候，嗯，老板不是在办公室啊，嗯，然后听到就照哈，你个煮你个水，
1: 他怎么知道？
0: 因为我苹果是要这样切、啊，他说到办公室都听到了。
1: 因为我们的灶咖跟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你看这样夫妻感情也是蛮容易精进的哈，工作跟家庭摆在一起。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好了，
1: 好了，
0: 两条。
1: 嗯，好了，啊，咱即马用咸蛋。
0: 咸蛋怎么做的哈？
1: 咸蛋
0: 三个都要剥吗？
1: 要剥。咸蛋我好像不太知道嘞。
0: 没关系，我们也不教怎么做咸蛋。这么好买的东西干嘛会，对不对？看来不是好剥的东西耶，完蛋了。
1: 对。
0: 以我这个，曾经我的朋友跟我说，我的手是不可回收的塑胶手，就是非常不容易把事情做好。那文平嫂，你还嗯哦？完了。

0: 虽然有点像狗啃的，但是没有关系，
1: 没关系，
0: 反正最后查完都一样。
1: 对。
0: 哦，我看那个短视频有讲过一段话，就是妈妈做菜就是一鼓作气做到底，然后小朋友做菜就是做一样去洗一下，做一样去洗一下。没想到我就是这样，就是没有办法忍受手上有一点点的脏脏油油。然后为什么苦瓜要配咸蛋炒？除了它们很容易配到料和味道很搭之外呢，还有口感，这个是脆的，
1: 对，
0: 这个是沙的，沙的黏黏的，
1: 对对对，
0: 两个配在一起吃，好像是放到嘴巴里会一种很愉悦的感觉，
1: 不同味道的感觉，
0: 就口味跟口感都是最好的配搭。所以古人的智慧，这是古人留下来的吗？这种料理可以流传这么久，一定是有考虑过它的配搭啦。
1: 对呀、啊，
0: 耐心沉浸式剥皮蛋，虽然剥的有点丑，但是没关系，
1: 没有关系。
0: 三颗皮蛋，两根苦瓜，皮蛋也是切，皮蛋切片，
1: 不是皮蛋啦，
0: 啊不，
1: 咸蛋，
0: 咸蛋切丁丁，
1: 对。
0: 其实我怎么一直讲皮蛋？因为你爱吃皮蛋。咸蛋切丁丁。
1: 对。这可以吗？
0: 可以。这在家里应该是相当下饭的一道菜。
1: 对啊，我以前跟老板都吃晚上有没有？吃稀饭都配咸蛋啊，
0: 人家稀饭都是早上吃，你们怎么晚上吃？
1: 我们都晚上吃，晚上吃，那都配这个咸蛋呢、啊。
0: 文平兄、文平嫂他们是一个80岁，一个81岁，健康检查，两位老人家03高，而且所有的数值都是绿色，为什么知道吗？最主要的原因真的是因为文平兄、文平嫂很少吃外食，然后文平嫂就是一日三餐这样，每天都在家里认真的煮，
1: 每天煮，
0: 每天煮，所以他们的身体健康，我觉得就是食补，用食物养出来的。
1: 对，而且我是少盐、
0: 少油、
1: 少油、
0: 少调味料。
1: 对。而且我们每天两次都出去运动。
0: 对，其实健康真的也是蛮简单的哈。
1: 对，
0: 还有不老也是蛮简单的。就文平嫂的头发，大家看这样，被染会都没有染过、
1: 哦，还没染，还没染，
0: 黑发哦，
1: 有白头发出来了，
0: 80岁还没有白头发，你走妖精啊，好吧？但是都没有染，
1: 没有染，
0: 蒜切片。
1: 切片，等一下欠香，
0: 欠香，
1: 爆香，
0: 其实今天的备料全部都在刀工而已。
1: 对，没关系，对我来说没关系，
0: 对我们来说压力山大。
1: 好。
0: 一样，文明嫂都会接一杯热水来准备。
1: 其实你这个苦瓜可以做很多料理。
0: 对，可是我们目前只有看过它咸蛋，后面还会有解锁很多苦瓜的料理方式。
1: 对对，苦瓜落硬果样嘛，就好吃。
0: 但是苦瓜是不是夏天才有的菜？
1: 夏天比较便宜啊，不是，现在冬天都也可以啦，但是冬天的
0: 苦瓜不好吃，蛮贵。
1: 有好吃啦，它现在都改良了、啊嗯。以前的苦瓜那我就碎，以前都长长瘦瘦的长长，所以很苦。

0: 界的，六方弥合，真的是六六大顺，恭喜大家，相信大家都会六六大顺，更上一层楼。那么今天我要用一句话来鼓励大家，我们观世音菩萨给我们一句话，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这句话我就是进入宗门以后，我就是把它都放在我的心中，一路走来，无论你遇到什么事情，我就是用意浅学浅用，刚进来的时候真的是浅学浅用啊，慢慢的你每一次去用，每一次会进步，然后你会发现这个真的是你们尤其是研究生啊，当你在用的时候，你可以把它集结起来，譬如在命卦方面，在你在占流年方面，占天衣方面，这些方面你都可以把它一一的在你生活中把它集结起来。那这些都是我的经验，因为每一次我遇到很多问题，我想我人生的道路是比较比一般人要更难走一点，我自己清楚，因为从命卦当中我知道，所以呢，我每一次都会用这一句话鼓励大家，既然知道自己的命卦，知道自己的不足，那么就要更努力的，更勇敢，用更坚强，所以佛说一句话，这个要成的，就是人才能成就，才能就佛所说的，你要懂得忍辱，才能成就一切，得成于佛。这一句话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学习很多事情，要懂得怎么去忍，要怎么懂得怎么用易经，就讲到我们核心的，就是应用易经。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先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过去很多我就不讲，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啊，来分享给大家。最近啊，在七月的时候啊，突然一个很严重的病症。我们都知道心脏衰竭是不是很严重，而且是超标啊。但是我那时候是首先是心很痛，那一天刚好要参加我们的住持会议，我那一天心很痛，然后我就先大早就去看医生，那医生就立刻跟我说，就帮跟我照那个心电图，他说我心脏扩大了，然后要我这个住院，要住院要大检查。我说我没有办法，我有很多事情还要做，不能立刻就去住院，那你先开药给我好吗？那我心里有谱了，他就开三天给我，那隔三天我再去，他就因为我抽血嘛，这个血就是心脏衰竭2000多呢，我们正常是80几而已，那是超标很严重，那医生就说你这样非常严重哦，而且是高血压嘛，100

0: 高血压，所以说你一定要住院来检查。我还是放不下，因为我还很多事情没有这个交代，放不下，所以呢我自己就回来就占卦了。我找医生，我这个医生先占，我去看的这个医生先占，结果这个医生是动来克的，克四爻，那当然他没有办法来这个治疗我的病了。那我说就是把所有这一个属于心脏科的医生我都把他那列出来，比较从那个南部比较近的，结果南部那个普音有一个跟我非常的这个医生啊，他虽然没有硬来生死，但是动来生，而且是动这个兄弟。那么我们都知道四爻子辰时势就没有问题，动兄弟那我就又沾我的病吉凶，进病逢冲则愈啊，化六冲，所以我就很笃定我一定要去找这个医生看。去看了那个医生就也是帮我照心电图，那心电图一照他就问我你现在还会痛吗，我说呼吸也痛，打哈欠也痛我就跟他这样讲，他就说好，我开三个礼拜的药给你。我说我这样痛三个礼拜可以吗，他说因为你要做这个检查要有时间，所以他就跟我安排很多疗程要检查然后我就很奇妙的就是这样回去吃三天的药就好了。其实我觉得那也不是药效吧，我觉得就是有缘嘛，医生有缘，我只是吃三天我就没有再吃药了。我师兄一直叫我说啊，你要继续吃，我说我就不痛了，为什么还要吃药，而且我有量那个血压也正常啊，为什么要吃药呢我就不吃了，一直到现在就好好的。所以这个就是应用易经的效果，所以这一路上走来我占了很多卦都很准。那我也很感谢我们的师父，因为我自从去到南部开始弘法以来，所以我很多的案子去请师父来跟我请教他，我摊开了给他看，他每次都给我一句话，你占卦看看，他没有教我要怎么做，都说你占卦看看你这样的方法你占卦看看可以你就做，这样子三次，经过三次我就从来没有再去问师父了。但是我走到现在我13年了，我102年开始到现在开班到现在，我就是一切都是靠自己。我觉得这个人跟我没缘，我就跟他说你这个问题，我就跟他一个，就是我们师父说，我们教他一个教他多上诵经嘛然后给他一条方向就三布施多做，我们就会消业障。很多就是你真的跟他没有缘分的话，你还是要帮助他。所以这样一路走来到现在虽然没有帮助很多，但是呢每个都很应验，这是让我非常感恩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说真的我们很多事情要靠自己，只有靠自己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些法益以此跟大家勉励，祝福大家更上一层楼，阿弥陀佛。
1: 感谢远办法师我们研究生的支持及鼓励。接下来我们请张庆元讲师师叔公来为我们研究生致辞。
2: 杨校长、严毅校长、严先副校长、阿兰前董起定、圆悟法师、圆悟法师还有圆通法师、圆坚法师、圆明法师，各位这个研究生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刚早上刚上来圆通，遇到圆通法师，他就说你要给讲话呢，我说不要啦，我要讲什么，我没有这个资格啦他说有啦，来的是贵宾啦。那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

0: 感慨，也很感恩师父。我记得十七八年前，咱这片土地是一片荒芜压山，哦啊，刚开始我们那时候六届十届在仙佛寺上课，有一天师父下午说，欸，我带您来咱的易经大学遐看，啊，大家想奇怪，就不是在仙佛寺仙佛禅堂上课吗？伊讲啊，离南岛古很苦啦。啊，那时候我因为我是读那个县头管道中诶，我是初中的最后一届管道中诶。啊，那时候吼啊，无啥读册，啊，那聊聊有闲就为做书路一直起来。啊，所以这边我很熟。啊，迄阵来是看，啊，看到这一片28公顷的土地，一片荒芜。啊，经过师父一路来披荆斩棘，安尼一步一卡印，一直建设，建设到今仔日这款场面，啊，有这么好的环境，给我们在这边读研究。这个立足点，刚才就圆弘法师讲的，咱有一个土卡地好徛，有一个这好的环境好做研究学习，我想我们都会很珍惜，哦，都会很珍惜。那现在我们是在南部那边，新化道场还有恒春教室在那边开课，学员无济，啊，我们也都要鼓励他回来上这个。研究所或是回来读学分班，但是有一个困难点，你知道我们那边都是年轻人都往都市走了，啊，都是一些已经退休下来的，哦，啊，一些老年人比较多了，我们的学员三个加起来200几岁的足济，哦，啊，我们的老人啊去跟老人有缘做伙。我们也珍惜这个，但是目前有几位是年轻的啦，我们都会鼓励他回来，回来这边再继续深造。啊，那今天也祝福各位啊，也希望各位能够更上一层楼啊！祝大家啊学习都很顺心，六六大顺，阿弥陀佛。
1: 感谢慈曙公张清源讲师为我们研究生的鼓励。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三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5: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10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芦洲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6: 您现在收看的是

0: 经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下午我们继续共修，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阐解到三世因果，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屡报不爽，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吃好不能疏忽，也不会偏差。所以佛陀为什么讲出这么多的人世间的应化因果论呢？释迦牟尼佛他是世间的觉悟者，觉悟者了解到众生因因果果这个报和赏，所以释迦牟尼佛也就佛陀了就开示了三次因果。在当下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因果力的问题，犹如庚子年武汉肺炎蔓延到整个地球，人类那么多人时时生生造成人类的心慌意乱，这个都是由因果所发生的。地球只有一个我们都是从天上投胎转世到世间上来，好不容易才有这个身体可以在世间修行，可是一些人呢贪嗔痴，贪得无厌，想尽办法来侵害他人，伤他人，占他人的财产和身体的生命甚至一些野心者发明了武器战争，伤害他人，被伤害的人也自己研发各种的武器毒气来伤害。

0: 人。所以在过去无量劫来，地球那么多的人，发生那么多的战争，都是有因因果果。光中华民族5000年改朝换代，就发生了3762次大小战争，所亡死的军民究竟有多少，数也数不清，算也算不完。地球那么大，也发生了816次大小战争，亡死军民怨灵。人一旦受到各种的攻击打击，死了之后，啊，人的灵魂意识不凡，啊，在灵魂界虚空，啊，无奈的，啊，来来去去云游虚空法界，所以一年到了。集合过去无量劫来在地球各地的战争，各种的伤害，所以到去年庚子年武汉肺炎，从武汉发起的这个肺炎，续进凶猛，一爆发不可收拾，爆发了。到处感染，这个感染的速度无形无相啊！这是枉死的人的灵魂不满，在报复。可是人类的愚痴，想尽办法呀！啊，研究什么药？啊，要来抵挡啊！人类很少有人从因果律去忏悔，所以天伦煞神啊，就一直的发生报复。唯独台湾，在前年己亥年的时候，冬天黄山老祖开示了，天公未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勉励维新弟子们好好要修。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所以我们的维新弟子开始也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啊，在农历12月22日，在易经大学啊总坛八卦天心

前台，前面的维新大道，啊，以宗教法仪，啊，分为15部的神教，啊，恭迎玉皇大帝、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八卦天仙妙莲台，啊，以宗教法仪，整整一天的时间，我们做祈福法会，啊，到了，啊，农历年底除夕前。啊，才听到世界在中国大陆的武汉肺炎爆发了那么严重，所以在元月13日，老祖师尊慈悲开示，在元月13日台湾主持圣诞日呢，我们要先佛在先佛寺天坛。深谈啊，来修法啊，鼓励所有贤士同修恭诵《天德经》的经宝来回向，给台湾人民2300万啊，共同来祈福。消灾化解，结果圆满了，所以守住台湾的平安。但是世界的疫情还那么严重，啊，这个都是有因果的。这一次疫情那么严重的国家，都过去喜欢打仗。用武力啊来侵害他人的国土、财产、生命，你们可以去研究这些国家啊过去的历史上的行为，所以才有。这么严重的报复，这即是因果啊！啊，世界的领导人从来没有从因果去反省、忏悔啊，所以才会有这个疫情没完没了，到现在还在蔓延。疫情的变种让人类措手不及，所以以宗教家的修行方式，黄山老祖啊，在台湾创立了世界新兴宗教维新正教的修行法仪。所以老祖师尊的慈悲啊，时时在开示我们要知因和知果啊。现在的果必定有因，那你要忏悔，要怎么忏悔啊？只有以宗教的修行法仪。恭诵诸经，啊，认真的诵经，来回向给瘟神、冤亲债主，这样的话就可以免除无谓的伤亡。人难免会死。但是，我们呢？

0: 能在世界上多一天一天好，一年一年好。所以老子出生带领着我们所有唯心贤士，以最基础的修行方式鼓励大家诵经。好，到今年水陆法会这一年来，我们所供诵的经啊，除了2588万部以外，从去年啊年底阿弥陀佛佛诞到现在来，我们要完成480万部，结果今天已经有了485万部。但是接着世事无常，在4年前啊，这个国际上的瘟疫啊，我们一起祈福诵经再诵经，结果疫情就控制了。老祖也开示了，不要以为控制了就好，还是要继续诵经。所以去年我们应验了老祖开示，将有更凶猛的细菌会侵袭人类。啊，开始我们也没有想到，也不敢想，也不知道有这个武汉肺炎，来势汹汹，等于是大考验。所以希望同学们，我们继续诵经，是在保护自己，啊，不伤害他人，不拖累他人。太阳早上起来，晚上西下，啊，从来没有停。所以老祖开示我们，修行不能停，啊，这个是人生来世界上最尊贵的人生一段，啊，而且要忏悔，你无从忏起，只有诵诸经，以诵经的功德来忏悔，来回向。这功德天最大呀。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至于最近有人问我说：“师傅，武汉肺炎会不会停止？”我说：“会停止，啊，等到人类的忏悔，啊，真正的忏悔，啊，去例行，才会停。”

啊，至于还有没有其他的变种的疫情，就很难讲。所以我们在台湾，这个正道已经正道了。在这一次武汉肺炎，大陆的同胞，很多我们的信徒，也很努力的，都在诵天德经。而且天德经，诵了之后，要回来教子，想办法，从各地寄回来，让我们在3月26日水陆法会圆满的时候，一起送法船，和天德经一起奉送。所以经宝它不限人类，不限于品种，只限于有心没有心，有爱与没有爱而已。有爱而依法修行的，必有福报。没有爱、没有觉悟的，必有各种不同的业报、恶果。所以老祖传给我们的，不是在恐吓众生的心，而是在唤醒众生的心，唤醒大众的觉醒。这即是佛所说的无为法。那么世间的法是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所以《金刚经》跟我们阐述了、开示了，寥寥分明。尤其《三世因果经》，这是人的因果业报问题。所以世间有各种不同的因因果果，我们要注意啊。好，这一节我们谈到今生吊死为何因，上吊为何因，前世拿了绳子到山林。有人说拿绳子到山林有什么关系呢？这里面就会积了很多的恶因、恶业。你拿绳子、绳索到山林，放在那边，有人就会拿去做各种的来伤害动物、伤害到他人的生命，所以这个就是恶因的啦。世间上吊的人很多，上吊之后的脸相很难看，舌头伸了那么长，眼睛吊起来，我看了莫可奈何。我也曾经为上吊者把他抱下来，绳子剪断，送去医院急救，没有效了，死了，很可怜。回想他为什么有这个行为呢？从他日常生活，做人，就常常发生不满，怨天、怨地、怨祖先。你的怨太多了，怨恨的心太多了，你恨他人，

你找很多人，你也不知道他过去生跟你的缘分如何，啊，你为什么会恨他？那么人为什么要让人家恨你、怨你？这是很大的哲学的。所以我们回敬圣教啊，信徒那么多啊，也有少数人的上吊，上吊之后事情也没有结啊，还有的婆媳之间的不和，做婆婆的啊，也上吊了。上吊媳妇啊，怎么来解？儿子怎么来解这个套？确实是一件让人百思不解的。所以上吊了也没有解决问题。啊，逼着人家人上吊了，啊，孩子子女们也不会得到什么好报。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啊，我们要好好修行，好好念佛，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咄咄逼人，这样的话双方都会得到心安和谐的幸福人生啊，祝福各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佛所说的法，都是真理。这在超出众生的习性、恶的习性，到最后会变怎么样？好的习性，他的果会变怎么样？屡试不爽曾经我们一位信徒他呢对子女非常不满，非常不满呢，常常口口声声说。我死给你们看好了，子女呢，没有意会到做什么原因，不理不睬，因为家人不和谐，身为爸爸妈妈的。不满、怨恨，子女不孝，那干脆就死给他们看。他的死法也用上吊，用尼姑带。吊在床前，吊在这个厨子的纽后，一吊就吊死了。为什么这样会吊死？百思不解。吊死了之后。老人家自己住在另一间，本来家里的人不和，媳妇儿子对老人家的初心，所以死了之后2天哦。看到儿子看到他爸爸从墙的地方穿过来，走出来，所以他就吓了一跳，怎么会这样？门一打开。他爸爸已经吊死在衣柜前，矮矮的墙柜竟然会吊死人，这是业报嘛？所以这件事情。儿子来求老祖超度他的爸爸，我跟他说：“你爸爸的恨和怨要超度，没有那么简单啊！随便花一点钱，要请筛工道士。”锵锵锵，抬出去了，以为就算了，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去请道士或是修行者帮你爸爸超度，那就回去 啊，不知道人请谁，啊，超度完了，送出去了，火化了，啊，以为这样子一了百了了，但是，啊，他的家，他爸爸，啊，都在家里面走来走去，脸色难看，啊，所以弄个孩子，家里大大小小，啊，不傻傻。所以我说你要去请有高僧戒斗，啊，带着你们子女要忏悔，啊，拜梁皇宝忏，啊，这样才能够求得你爸爸的灵魂、心的怨气可以消除。所以这一位孙女儿子的，啊，就依法去请高僧戒斗帮他超度，连续超度三年之后，有一天看到他爸爸穿了很整齐漂亮的西装，向着西边西方走过去了。从此之后，家里才平安，祖灵不安，子女绝对不安，因为人的守护神就是祖先，人的守护灵贵人也是祖先。所以奉劝十方善信大德，对于父母的孝心孝敬一定要重新注意和思考。
1: 本段节目由广银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银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年纪大了，常常他的思想会不安。啊，不安的时候，他就会患得患失。

所以这个是人老了之后会发生的果。我也希望各位同修，我们老了之后要过一个真正快乐的人生。那你要怎么样快乐呢？所以佛就开示了一个真言，要大家拜佛，大家念佛。老祖也开示我们，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是皈依自己的灵性阿弥陀佛。啊，父亲、母亲老了，我们鼓励他们多念佛。好啦，相对的，我们也会老，我们要多念佛。念佛了，你的守护神灵光就会光强，啊，引入你的心田。啊，让你会心自在、安然自在，啊，一生就会幸福。人会老，人不会老，啊，奉劝年轻人，啊，你们不要去瞧不起老人家，有一天你也会老，这是因果。必然的因果律啊！奉劝年轻人啊，你们要多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就自己的良心就是阿弥陀佛。自己的良心你不念，你要去念谁？啊，自己的良心你不修，要去修哪里呀？啊，我们念佛是在累积未来的无量劫啊，自己灵性的福报。在念佛一句啊，你可以长养无限的智慧和福报。拜佛一拜，啊，就会消除啊无尽数的业报，所以我们的法门是要鼓励大家念佛。佛不是哪里，不是谁，佛是自己的良心，叫做佛。阿弥陀佛，就是觉悟者的良心，就是阿弥陀佛。每个人都有阿弥陀佛的本质和良心呐、啊，所以我们会念佛的人，生生世世的业报啊，可以消除；生生世世的苦报可以消除，这是不变的真理呀、啊。再加上我们有机会自己用功念经，念经的功德回向给我们的祖先，念经的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这样的话，啊，我们的人生就会得到幸福和光明。所以佛所说的真理，都开示了无量无边的法喜给我们。所以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们，啊，大家要念佛来超度自己的祖先，念佛来回向给累劫冤亲债主，仰仗佛力同登极乐净土，是为我们。

共同的本愿啊。啊，会念佛的人，啊，人生即使不是过得很如意，但是他的心是非常的如意的。会念佛的人才有方向可谈。

0: 安，不知再缺少什么，子女都很孝顺，啊，全家都生活得很好，啊，也有钱，但是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心里慌慌的，我就跟老菩萨说。你什么都有了，名利富贵都有了，啊！我引述一句话给他听：王禅老祖所开示的，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往生净土极乐国。善哉，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老菩萨，圣佛说了，我知道了，要皈依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他说，我身上带了一串啊手的念珠，我送给他，我说这个送给你，啊，跟你结个好缘，你先回到极乐世界的时候。有一天我有这个福报，能够一起到极乐世界，你要那里要迎接我哦，老菩萨很高兴，那会的，我会在极乐世界等你呀、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好的，我们是很善念的来想，就很高兴。啊，所以老菩萨我送给他，回去就念佛，念了一段时间，他又来了。我说老菩萨，你现在呀好吗？哎呀，我的人生多美啊！我虽然90几岁了。我的头脑也像年轻人，我的心也像年轻人。现在没有恐怖，没有烦恼，没有颠倒梦想。所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是消除百业的真言和真理呀，是神咒。啊，无等等的咒，最上圣的神咒，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啊，都鼓励我们的家人、老人家，都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老人家会跟你说，我不认识他嘞，没有关系，您念了。就会认识他，那就是认识自己的良心，认识自己的灵魂的本来尊严、真面目啊！所以这老菩萨啊，回去之后认真念佛，念了2年多，他要回去了，告诉他的孙子：“你去跟普贤师父说。”我要回家了，啊，他的儿子和媳妇没有

体会到他就是要走了，啊，就来宣佛寺。我们在礼拜天共修，等我讲完经以后，哭了说他妈妈，老菩萨，他说要回去了。好，要去回去哪里？回去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啊！啊，讲讲讲，啊，家里的人打电话来了，他接了说他妈妈走了，啊，在佛前椅子拿了，躺下来，啊，手里拿着我送给他的那个佛珠，走了回去了。所以人生的啊，最后一段路，比一生的荣华富贵还重要。啊，一生的荣华富贵，若是没有找到心灵的安详的地点处所的时候，啊，你再多的钱，到最后死了，一命呜呼哀哉，所带走了是烦恼，钱一毛钱也没有带走，啊，子女给你的趣味集三千六，合起来是72地煞，把到进入棺材，还是子女把三千六。拿回来，啊，你也没有带走一毛钱，所带走的是烦恼，一生的业果，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冷静思考。所以老祖开示我们，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啊，你即使想尽办法去争到什么地位，争到多少的财产，到最后那一口气也没有带走。啊，你认为我哇，认真的拼命争钱，还要留给自己的子女，结果你又留下来，子女有没有？啊，善用这些钱，也许让子女这些钱更加的舒适。啊，你在灵魂界、意识界里面烦恼子女的啊这些行为，守也守不住，但是在灵魂界也莫可奈何。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生要懂得真理。啊，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他非常有钱，土地卖了好几亿。啊，原来在种田的时候，生活很幸福。土地卖掉了好几亿的儿子，三个儿子要分，女儿也要回来分，啊，弄成到法院去告，老人家呢，每天在家里哭。啊，他埋怨他的财产造成子女的不和，所以一个因缘啊，就来到仙佛寺求老祖为他排解这些财产。啊，那老祖开示

现在的身体，自己的心要紧，身体要紧，子女争，就让他们去争吧。啊，随他们的喜欢，让他们争，你会看到善果和恶果。所以三个儿子，其中一个老大比较老实，就不会跟人家争。啊，结果过了不到一年，那些子女的财产都被倒了，倒光光了。所以老菩萨再来拜老祖，说感恩老祖啊，让我心安了，啊，孩子的争执已经就没有可以争执了，因为没有钱了。啊，说老菩萨，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成佛了。这即是悟者最后一刹那的觉悟。啊，就是解脱了，证入无上菩提的佛果位。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禅机山回心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最后一节来讲，继续讲神位、神明厅。啊，我们因为现在房子都很窄，比较小，我们供奉祖先、供奉神位，其中有一点要特别小心。如果我们供奉祖先呢，刚好在骂人切菜台，很容易去夹菜，很容易。这个印证很多了。好啦，比如神的像这样，土地公也一样。尤其我们台湾早期的习惯，我们也大陆的乡亲也一些习惯，就把祖先的神位呢供在餐厅，意思说比较有得吃。我们每天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请我们的祖先们一起来吃饭。事实上不是用这样来请。好，我们在供奉祖先呢，然后我们要吃饭的时候，我们合掌嘛。在佛家来讲，来告诉我们一个妙法：供养佛、供养僧、供养堂上历代祖先。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堂上历代祖先。这样的话，他们就能你任何一个地方用餐，都能接受我们的供养。所以啊。好，我们在神位里放在餐厅，不是对厕所，就是背靠厕所，不然呢，你靠在厕所的墙面，或是神呢，我们祖先牌位呢，你刚好对着这个马垫，或者对着瓦斯炉，对着瓦斯炉呢，蒸送特别多。家里呢会比较不安宁，家中会不安宁。等于火烧功德林。那我们如果我们的祖先做这样，右边呢切菜台在右边，也是很不平安，家里很不平安。所以我们的祖先的神位呢最好能够供在神厅。那么我们台湾有一个教别。有个教别呢，他说祖先不应该供在和神厅在一起，因为神比较大，佛比较大，那就不能供在一起，千错万错。我们家里供神供佛，你在家里供的神供的佛，是我们历代祖先修的最好，回来做家神给我们祭拜来保护那么我们祖先和神位在一起，我们念佛念经，我们的祖先呢，比佛比神还伟大呢。你没有祖先，哪里有佛有神？所以很多观念不知道怎么想。当然，敬神敬佛是很重要。神与佛没有办法生我们呢，不是万能哎。必须要祖先生我们养我们呢，哪一位神与佛去写养了我们，给我们智慧，我们自己大家自己的成长。所以啊，老祖一再的强调，你要拜祖先，比拜佛拜神还好，因为你拜祖先，我们就饮水思源。若是你拜祖先的，有神啦、有佛啦、菩萨啦，说你拜祖先不能拜，那么你就是魔，你可以不拜，没有祖先就没有我们。当时释迦牟尼佛，他开悟了，成佛了，他还要回去度他父亲呢，度他妈妈呢，这是尽孝嘛。所以各位啦。我看过很多，有一些宗教啦，就把祖先排在旁边去仓库里面，那边在拜。
我说你怎么这样？因为我们的老师呢，说我们拜神呢，不能祖先在一起。我说胡说八道，不然你敢回到宝化马来呢？马上烧香，请神佛驾临。那我的祖先啊，能不能在桌上一起？啊，那么如果可以的话，请你饮三杯，饮三圣杯。那么好了，再还回来。那么我不要把祖先供在神桌上，我供在那里是降一阶，或是在另外摆下，好不好？无杯的无杯，把无杯的无杯。因为我们是祖先和佛在一起，我们上香。告诉我们的祖先们，我们要修行，要念佛，要供养佛。啊，过去生呢，再生呢，不懂得没有机会可以接近真正的道法修行。那么现在有机会了，好，我们大家一起修行，念经一起念经，在我们身边一起念经、看经、拜佛，这样才对呀！啊，所以那一次以后呢，我说你们自己决定了。过了几天就把祖先请上来，请上来呢，原来都没有讲什么。他老师，我的最近儿子和媳妇要离婚，好，一定要离婚，谁受不了谁。但是请过来上来了，好了，夫妻好得很呢。哦，小孩子原来都很不听话，现在也都很听话。是不是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嘛！你祖先不敬还敬谁呢？哦，你敬神敬佛，神佛要不要我们去巴结他？神是法哎，佛是法哎，一切佛名都是法，而我们不能尊敬祖先，你光敬那一些神就真正的外道，真正的外道，祖先不敬去敬其他的神啊，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外道？世间会这么乱，就是一些错误的人把祖先隔一边，以为我这人的后，我来拜神拜大神就好，我已经超脱三界了，胡说八道，三餐还要吃的，还要撒一把尿呢，跑到哪里三界了？现在很多修行，我已经三界超三界的人，我不要拜祖先了，胡说八道。哎，那么你儿子对你不孝顺，你就砰砰砰跳。嘿嘿，孩子也超三界了嘞，孩子也是超三界了啦，这有很多人这种观念都搞错了。啊，那我在神位，不要对灶火瓦斯炉。啊，神听的光线一定要明亮。啊，神是光明嘛，佛是光明嘛，菩萨是光明嘛，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好，摆好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思义，化菩萨众亦无边，光中化佛啊，所以佛堂要有这个比较明亮，神位神灯要常年明亮，神位的神灯啊，注意呢，神位的神灯呢。好，很重要，祖先的神灯更重要。好，我们如果祖先的牌位在这边，炉在这边的话，你灯呢，你就要在这里，灯要排在这里才对。炉以这个牌位的祖先牌位的中央，这灯才能照得到。你如果这样。错了，这样对了，对了，这样光才照得到。这边是香炉，一般把它放在里面。那么我们神像、菩萨像，我们炉在这边，我们也是一样在这边，在这样光在这一半的二分之一，二分之一就中道。我们在中道的利益。中道原则之下，我们才能好，才能看到光，才能产生的光。所以我们的
好、哦、炉呢，好、哦、在灯呢，在这个中央，不是在这里，好、哦、不是在这里，好、哦、我们这里呢啊那个没有炉嘛，所以变成我们是一个灯，也是一种装置，好、哦、所以说，尤其祖先一定要有灯。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好、哦、来老师啊。好，不知道怎么，我的所有的孩子都不读书，是不是祖先有问题？啊，静下来请示老祖说，老祖啊，他说，你们的祖先每一个都催眠，做神的都催眠，祖先都瞎眼，所以这个小孩子不想读书。那你们是没有灯，没有用蜡烛或是灯，没有啊，都没有这个牌位，怕。火灾，我说你这个怕火灾，没有智慧蛇才是火灾的，没有问题的。好，你赶快回去，啊，就是买两个灯，放在祖先的汗炉的中央。嘿，几个小孩子天天要就会读书，后来孩子读了博士的博士，硕士的硕士，都很有成就哎。就是祖先说，我们这边眼睛看不到的，看不到书。就是没有灯，所以他们那祖先说没有看到，好、哦、没有看到书都没有眼睛啊，所以神位一定要有灯，灯非常的重要。好、哦，常年灯，不要我早上出来就拔掉，晚上回来再插，没有问题，绝对不会有问题。好、哦，啊，神位前方即啊、哦、黑色匾额对冲，哈哈。这个很妙啊！好，前面的匾额在台中市黎明路有某一家诊所的医师，有一天呢、啊，慌慌张张的跑到玄佛寺来，我说什么事？老师啊，我的太太被台中啊这个地方法院被抓去了，结果呢，2个多月也没有问。什么都没有，被关在里面2个多月，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这走投无路，或、哦、人事也有啊，但是到那里都不通，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啊、啦，作为台中县财政局局长呢，叫他来找我，啊，我静下来了，哎，奇怪，你神庭祖先前面这鬼跟了暗暗，前面都黑暗的。连楼下一进门，诊所也都黑暗了，神厅也黑暗了，都没有点灯吗？有啊，不然怎么前面黑暗了？哦，他那高考机构当医师，大家送匾，那匾额呢都黑色金字和红字，各位你们以后送人家匾额了，绝对不要弄黑的，木色或红色，结果全部黑的。问你怎么卸下来嘛？包括神经，你昨天的前面那个都黑黑的。早期啊，大家送匾额的人风俗很流行嘛，啊，所以我说，哎，卸下来，他朋友来看了怎么办？不管他嘛，朋友是朋友，送过了就算了。啊，你的家里平安要紧哦，他就回去就卸下来了。第二天。啊，法院呢？检察官叫他问一问，问一问，也没有事，又把他放回来了。在那边蒙了2个多月，被关在牢狱里面，黑暗的牢狱里面呢。啊，去后来问检察官，打听的是朋友，朋友的朋友，没有啊，我没有看到案子啊。你看，没有看到案子，那掉多冤枉，就变成关在地狱。啊，这。后来这位医师呢，他哈老师啊，原来我都不信神，也不信什么，现在我不得不信，我、哦、你不一定要信嘛，啊，出来就好了啦。啊，那么他的太太为什么会被抓去关？就有一次

啊，他的朋友在娶媳妇，刚好啊，他这个客人呐、啊，一个头痛痛的昏下来，这个太太好意啊，出去就带一些药，就拿给他吃，好起来了。但是周围有调查局人员，安全人员呢，啊，就看他是不是吃吗啡。啊，是不是海洛因怎么样？不管就先到，马上抓了，到法院去先关起来再讲，一关2个多月，那弄头莫回来以后，啊，所以我们的办公室、办公桌前面黑匾额你也不要挂，拿下来。好朋友的话，你要谅解我，啊，你要把它拿下来，不然你这好朋友拿去改颜色，改红色的，或者改本色的。那就好了，啊，这个印证在我们身上。那天讲我们2位博士的孩子，而且医师了，也是全家都是黑匾额，哦，这个就变成天罗地网，啊，神位不宜在顶楼炎热的地方，脸会脱壳，这点要小心，啊，也最好与人多接触。祖先与人多接触的地方是最好，不要怕人家。哎呀，人家看我祖先怕怕，那怕怕就不要来嘛，这个就不是朋友嘛。啊，朋友怎么还怕怕祖先？我舍本求末。哦，如果那一种朋友就不要交了，算了。嘿嘿，啊，这个是一种考试的，对朋友也是一种考试的。请祖先来甄选朋友。哎，啊，哎呦，你的家里拜的祖先比较阴。胡说八道，拜祖先是阴，什么是阳？哦，祖宗流芳哎，芳香哎，没有祖宗怎么会有我们啊、哦？所以观念都搞错了哎。啊，这个神位的高度一定要和文公尺、财与本、财和本，你们可以自己量看看，头顶上是不是和文公尺？如果不够了，你文公尺你不量的话，出去哎，量的增加1寸或者少1寸。和增加1寸半，这是吉数，你们也不要带文公尺了。我出去了，啊，人家要安土地公神位，我就站着，好站着呢，我就这样，哎，画起来，哎，一定5尺6寸半是财字，5尺6寸半是财本是吉祥数，哎，就好了，好，要合财本，神桌不必太富丽。华贵，啊，神桌随时保持干净，也不必豪华嘛，啊，那个神位不必安你最高楼，安你最高楼会脱壳。你开始上去拜拜的时候，啊，第一次安上去的，差不多1个月，你会每天上去1个半个月来内呢，早晚一天去上去几次。1个月差不多上去2次，啊，再3个月呢，差不多上去一次，再4个月、5个月呢，啊，2天1次，啊，再过几个月、1年呢，啊，1个礼拜上一次，那很多信徒我教他方法很有效，好，啊，而且呢不要烦恼，去买了大的还乡，一次可以1个月那个，一点了1个月他就点香。一点就一次1个月，你省得每天上上下下，累得半死。嘿，有的信徒吼，很高兴，哎呀，谢谢老师给我好方法，我知道这个人拜神拜佛，那骗人的啦。你即使拜神拜佛，你这第一次运动，第二次诚心嘛，他又不要你什么一点香，巴结，哦，那个没有道理啊。啊，那个，而且神的金身脸色呢，啊，会很不好看。好啦，再来呢，在神明天前，不要穿内裤东西跑，家里会很不平安。好，小孩子感冒机会会很多。好，再来呢，神明炉啊，高度5寸半为大吉，神明炉5寸半。为大吉，啊，神明炉呢，坚硬不易破碎为佳，啊，
你如果生病如嘞，哦，要怎么样做？这什么意最好？做意最好，有时会花如幻罗，那个花如是很妙，花如是从上面上来，不是从上面烧下去哦，是从上面一直它也发上来。啊，有一次那早期我大儿子生了还不到1周岁，那时候感冒啊，常常发烧。那我们就过年回到家乡，骑着摩托车回到中寮家乡嘛。好，那我们就关起来。我那时候供奉的，好，元辅千岁、万千岁，孙膑的大徒弟的儿子11岁成道，好，他又来祭祀度众生，好，他在我要到我家里来接受我们的供奉。啊，我回去了，4天后我再回来，一进门呢，香炉里面开始烟，这样子啊，哎，我奇怪呢，因为还没点香，一进来的从炉里面就发了起来，开始人家发就发了，哦，那时候我紧张了半，很紧张，听人家说发炉会要人命。因为好不容易等到农历15号以后，啊神，啊那时候还没有易经，没有还没有学一点点的风水，没有学易经。等到16号嘞，到庙里嘞，啊那个鸡童啊，降鸡啊，借身，啊当地的你来了，张先生你来了，我春节初三到你家里去看。啊，初一去你家又不在，初二又不在，初三不在，初四啊你才回来，你知道我去到你家吗？不知道嘞。哎，你在花鲁啊？我就告诉你，就告诉你我有到你家。哦，才这样，不是有事吗？啊，不是，到你家去看一看。以后你们如果看到家里有花鲁，你不要怕，你不要用水倒，你用水把倒下去，你会倒霉。哦，我们很多人呢，看那花炉钱，你看看用水嘛倒下去就倒霉，要倒霉一辈子哎。啊，你开始要再点香，连续3、4香，欢迎我某某神、众神、挥空过往圣神驾临，啊，弟子家中祈求护佑平安。啊，若有什么事要告诉我，给我智慧；有什么灾难祈求。化解大事化小，小化无。家里如果有水果，赶快拿出来供奉，然后烧1千的寿金，1千的寿金来供养，那就好了。啊，以后我就懂了。元辅千岁，啊，千岁，传这个法。以后我碰到有时候一香一直插了，它花炉了，那我就开始用按照这么做。点3炷香，到了再拿起来再插，一直插。3炷香是供养10王法界，然后有水果也好，饼干也好，好，不但没有寿金，你有1千的10点的寿金，好，你来供养。好，开始呢，我事业很顺利，很赚钱，嘿，啊，所以家里神魂住在的话，你就会发炉，放心好了哈。啊，那而且生命炉坚定不要水，很容易破碎了。有时候一发炉了，会弄错破碎了。好，再来炉呢，生命炉呢，你是要用1元大的，你把它贴在这边，好看安坐大吉呀、啊，安炉大吉。上面呢，就像把它点一个红红的，啊，就等开光，炉就开光了，哈。啊，人神明桌高度应在财本，好，那就有重复了。好，高度好，宽度都要合财本。神明高度不拘，神明的高度不要拘。哎呀，要几寸的？如果家里说，哎呀，要3寸3尺半的，跟人一样高，那家又不是开神坛。我们是依法不依人，你拜观音菩萨就是慈悲。施施你的慈悲，学习观音世音菩萨的慈悲，你拜大势至菩萨就学习他的习舍，
你拜关。

汉圣帝君学习他的正义、正气，学习正气，啊，拜孔子要有智慧，拜文殊菩萨也是要有智慧，学习智慧，啊，自己充实智慧，拜普贤就是行，都行道，都走路，啊，那么啊，你拜释迦牟尼佛，凡事要觉悟，世事无常。诸法无常，觉悟每个人都是佛的化身来世间，所以我们要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的敬重尊敬，拜阿弥陀佛，尊敬每一个人都有个自性佛，大家是阿弥陀佛的转世的，来化身来的。啊，拜东方药师佛啊，你就学要知道我们的本性是清净的，那么拜日光佛、日月光佛。那就是我们生命是永恒，啊，在日光，我们是光，而且是我们的心念都要光明，学习他的光明的心念，啊，月光菩萨呢，就代表告诉我们在黑暗之中呢，我们还是要给众生一个希望，啊，无论人再怎么的落魄，我们还是给他希望，我们懂得道，给他的希望，三年拜一切神呢。你都是有他的道理，不是拜神要找他保佑你赚什么大钱，这个都错了。我们都是一个智慧啊，神像空心的最好，不一定要实心的啊。什么空心拜了不会悟道，你不空心悟哪里道？哦，所以空心才能悟道。哎，啊，神像用画也可以。啊，瓷器也没有关系，铜的也没有关系，就是依法不依人。啊，那么神像应求庄严，脸部要清朗为佳。我们脸部要很清啊，很舒展，啊，眉间要很开，目又目干的啊，我们就要重新考虑。啊，神像呢，啊，你不要太多，那么太多了，以前结了缘，那刚才跟各位讲了。你第一尊的神，你所请的神，即使土地公公、太子爷也没关系。开始一心奉请太子爷，啊，做主，啊，驾临做主，诸天圣神、活菩萨，啊，弟子现在供养，啊，这供养树斋、香花、树果，啊，祈请太子爷呢慈悲，啊，转送、转成诸佛菩萨，转成。呈报，啊，就转呈，啊，转呈诸佛菩萨，啊，或者转报玉皇大帝。我们的第一尊的神，你拜了，每天请他，就是你跟你最有缘的啦。其他的神佛菩萨都是护法，而其他神佛有正神有来吗？都是护法来。啊，那么我们就。请我们的原来最初发心的神来转成转施，转施给十方法界，转成给啊诸佛菩萨、圣神、天人、众生啊。这个拜神要会讲啊，才有用啊。供神呢，要先彻底了解啊主神的历史和事迹，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祭神拜神呢，你不了解神的他的事迹，不了解神他成就的法则在哪里，那么你拜再多的神也没有用，那叫做真正的外道，是外求，说依法不依人，依法而修，就是依照神佛他的名，就是法，所以既有教名，好佛法，好，那么这一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

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咱请大家合掌，咱的共同共念世界和平，光明神咒，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安各位十方善知识，下咱今日下在中华民国台湾南投县国姓乡福武村长寿巷66-1号禅机山善佛寺千佛大禅堂，举办着真处。真正殊胜的十年一次九九大法会，咱的九九大法会就是99天。这99天中间呢，咱的方丈自经。99天中间呢，哈，咱每一天以素斋香花供传，咱奉请着咱玉皇大帝天公。甲诸天圣神佛菩萨灵坛，甲咱加持护佑，会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咱伫8月7日，开始升坛，全省开始风雨的来，风来者，咱的十方。三界万灵好兄弟啊，来到台湾来，好啦，咱就天人圣将，天龙八部，下诸天圣神佛菩萨，拢齐降来到咱台湾这块宝岛。所以有风即有雨，有雨，咱甘露发雾。咱众生都有水，所以风甲水，风水风水风水是咱万生万物的生命呀。风水者是咱人的生命原动力。所以本人遵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在咱贵友年中华民国82年的时，咱可见。第一次99天的发挥一时啊，马东时啊，风调雨顺。自82年99天的发挥完满以后，咱陆陆续续是全省各地所在电视台、台湾电视台、全省这个第四台呢，接受咱。要求来播出《易经》风水命名观。

0: 尤其呢，这个风水的妙法呢，咱全省的第四台，无甲咱计较，无甲咱处理，下来报出，这咱嘛是真正感谢着咱全省经营第四台有线电视台的功德主。再来呢，咱成立着台湾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咱成立这基金会呢，一重点，咱就是要将易经风水的妙法，要来讲解弘扬，予咱所谓全国的同胞，注重圣贤等等，会当接受接纳着咱易经甲风水妙法的思想甲法的好因缘。这十年以来啦，咱这个风甲水的妙法，咱已非常科学，非常有理气，有智性、自信、智慧的智性，环保学、心灵的环保、思想的环保、社会的环保、大地的环保，这妙法啦，一一来落实。来弘扬，所以咱伫8月7日盛大的时，台湾咱这片的净土，南部做水灾，福建洪灾，这北部水对天顶就来，所以解决着咱这里用水的问题。可见风甲水是咱人生命的原动力，可见风甲水呢？这是咱人，每个人所必须要的，无可能去否认，无可能去个放弃的物件。这是一种法宝，这即是天所赐予咱的天德，天德，天之德啊！所以风水是天德赐予咱，天公赐予咱的啊。政治上的。大家不满，互相的斗争，政治上互相的诽谤，政治上互相借各种的理由来制造社会的乱象，和大众心的不安。但是，都是为你有法度，咱的欠水的时候，有那点心来求天，祈求两天护法保重生啊！化解艰苦识战争啊，也愿人心受疼，同祈世界永和平，都是为政治人物有迄点心，设法来祈求上天来降甘露。愈无风，愈无水的时，咱一挂人怨政府、怨天、怨地，将来拢毋要去反省忏悔着。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咱是安尼，今日会拄到这个风不调， 最不

准呢，咱拢无安尼去做，即点互上天祝福菩萨，真正感觉真正遗憾的众生啊！所以咱伫世间，咱若有这好姻缘，有这好智慧，咱时时爱祈祷上天，会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啊！咱毋通在遐为着一己之私、一己之利，为着一己之实，想尽办法来报复，无迄点爱的心，无迄点慈悲的心，并且国家栽培咱，到今日有遮好的地位，国家社会互咱的教育，互咱的福利，互咱每一工、每一工、每时。时时刻刻拢有平安、安全的过日子，咱将来毋通去感应着国家、社会互咱的，咱毋通去感应着上天所互咱的，一直制造社会的烦恼，制造社会的纷争、等等的，这拢毋是咱人所需要。所以今日呢？咱一只可见99天的发挥，护国实在发挥。咱啊祈求咱的玉皇大帝天公，祈求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祈求诸佛菩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诸圣上帝，体面体谅着咱众生的无耻，体谅着咱众生的无智慧。哦，造成社会上的乱象啊！所以咱一家呢，正开始来仰念佛力，贵国先师的助爱、助光啊、助光，来调请着咱中华民族5000年来，咱的万家姓11978的咱的。祖先的圣灵，咱的老祖公的圣灵，调请因灵团来遮听经闻法，啊，来遮呢仰仗着佛力，佛道佛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这是咱每个人所希望的，嘛咱大家共同所需要的课题。咱台湾即几十年来，对政治的无稳定，到现在的稳定，咱要珍惜咱的国家、咱的社会。对小小的国家，一块净土，咱有心来建设，建设圆满完整以后呢，咱要把心扩大到世界，扩大到地球所有的人类，会当扩大到。十方诸天发界去，那么咱人、咱心、咱的德，就较天者、较天者啊，即是天德啊，天德。所以咱人要如何达到天德呢？咱只有一条路，咱会当遵照经法去修行，实践用于生活之中。咱这部《天德经》。这是贵国先师甲咱开始，咱未到达到天，吼、哦，即部天德经的妙法，对，互咱讲咱依法去修行，去每一工用伫生活中间，吼、哦，用伫生活中间呢，然后呢，实实在在去履行，啊无有一工，呀，咱的心、咱的境界、咱的功名，都甲天齐咯。甲天者时啊，即是天德。当咱的心灵、咱的光明、思想，咱拢是对光明明去的时，哈、啊，上天、天公会甲咱斗护佑，天公会甲咱斗保庇，天公、诸天、圣神菩萨、33天的天王会甲咱斗加持，这是非常殊胜的一部经。啊，明仔在后节开始咧，咱就开始来正式讲解。
天地经，咱即个邀大各位简单介绍咱即部经的渊源。啊，本人自民国71年病无死，发觉着世事的无常，发觉着世间的名利，是乎咱人甲人中间结善缘的好的交情。

0: 角度，人无乱搞啊，人无乱搞。啊，人类会当飞天，会当创地。当一旦业力现前的时，你先走走袂离，走到天边海角，入到天边海角，走到天堂，入到天堂，走到地狱，入到地狱，如影随形啊！所以本人伫71年，啊，一场病死无以后咧，深深体会世事无常，名利无常。真真正正有常是啥？咱迄个善心，真真正正属于咱的是啥物件？是咱的善念，善念，咱的慈悲的心，慈悲的念头，才是真真正正属于咱的。慈悲的念头会当互咱带登天堂。咱歹的念头，咱一心一意，甲咱执着名，执着利。不计一切手段，伤害着亲情、朋友，伤害着社会。你所得到的名，得到的利，所带转的都一样，只有带转地狱的世界。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啊，前几啊个月前呢，咱就为信徒地主，我甲讲，你爱对我修行，时间到了。啊，世间诶万项代志、名利，拢是暂时，互咱人甲人中间结好缘分、结善缘一个桥梁尔。你毋通甲看做遮个名，就是你永远属于你诶。啊，你诶身体嘛毋是属于你诶，若是你一心一意执着讲即个身体是你诶时啊，业力现前，无人我都甲你救。我讲对我修行，伊讲老师，啊，恁修行的人，拢讲叫阮修行，修行有啥物修？我莫做歹代志，吼，我莫害人，啊，就好啊。
1: 禅机山唯心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本来是安尼个爱去遐食菜，哦，种种个问题一大堆，一直问。我讲你错去啊，无害人是咱人本来应该有个责任甲义务，啊，无骗人是咱人咱个义务甲责任，咱无伤害人、骗人、怪人，啊，等等嘞。这拢无公德可言呐，这是义务甲责任。那么你爱发出更加大的慈悲心，你的爱心爱祝福大家，你要去祝福到你的冤仇人，祝福到你的亲戚朋友，祝福到你的厝内底的人，祝福到你的种种种种生理的对敌，祝福到你的政治的对手，等等的。你拢爱祝福伊，祈求诸天神圣来加持，互因顺事。你爱有一点心，好，我真无欢喜。反正人我是安尼都爱加呢，我是安尼才加祝福。我你错去啊！有缘才叫做缘甲神，有缘才

做冤个亲个姐个主。所以咱无量劫以前到现在来，咱拢会当着真济不如意的代志，咱因为无智慧。咱若是一个人，时时发出一个慈悲的心，发出一个爱心，时时祝福他人的顺时的心的时啊，叫做慈悲心，叫做修行。咱就信徒咧，啊，伊就啊，你咧食西门饭的人，甲你讲无路用啊。我好啦，我等你三四公钟啊，哈，就登掉咯，老师。我想要起来山了，要起来创，我要来遐休困呢，去大饭店休困。我山无灵气，毋是啦，我是要修行啦。你修行的时间也未到，你的心、你的愿、你的不愿，等等呢，也未记着啊。何况个忏悔，老师，毋过我最近去验，去以前馆去验呢，讲我的肝内底一粒差不多遮大粒啊了，肝内底遮大粒无。我吼起来山，我无爱啊啦！你肝病到位来，我山无法度去甲你照顾，无法度甲你伺候啊啦！先去药好才起来。原因是啥？无迄个心啊！病爱身体病爱找医生，心病爱找宗教家，爱找神、找佛，无论是天主教。啊、哦，基督教、一贯道、佛教、道教、天主教，啊、哦，天主教，种种的教义，拢是在启发咱人内在心灵、生命的光辉。所有一切的法，拢是甲天者，嘛是天德啊。所以，咱要到天德甲天德这条路，更加为路。所以咱自这个5年前开始的大师公司，哈、啊，这节目《弘扬易经风水命名观》的风水真经，到现在来呢，咱所结缘的看偌济个，对未安到心安的路途路径，叫做经，叫做经。咱真济十方甚至是家内未平安。早是透早诶，啊，看到咱这个时段讲易经风水一妙法的时，自己家己厝内底自习 DIY，家己动手，家己动手咧，家己做，家己调整，结果安定落啊。这嘛是十步经诶，这就是对未安到安诶境界，叫做经。那么天德经，天者，面的是阳。吼、哦，天者下面呢，吼、哦、就阴一阳一阴，而且咱人伫中三才合一者为天呐、啊，三才合一。对咱天阳，吼、哦，下面这一环破坏着阴、老阳，吼、哦，甲人天地人三才合二为一为天。咱对无开悟，对有烦恼，对无痴，开始咧。咱因为体验整个人生，对善这边行，对光明去行的时啊，咱开始我都达到心安光明的世界，光明的天界。所以这条路叫做天德啊，天德经。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大慈大悲。自民国72年以来，以风水的妙法，以易经的妙法，啊，对无开始，空中妙药，空中妙药，传这妙法以来，伫全省所结的善人已经200万人，哈啊，全世界其他国家接受会到。咱大师这时代的信众大德嘛，非常的多，这即是天啊、甲人啊、甲地啊，叫做三才贯一、三才合一啊。各位是方是利息啊，咱。

各位同修，咱今日呢，借这因缘，举办着99天大法会，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护国摄斋的法会，咱呐要来讲一部《天地经》，这是咱一个人一生真难得的，一个人一生真难得有的，希望咱大家。按时、准时来收看，共同会当来成就一天一的功德，即是无量之功德啊！今日时间的关系，到这段落，祝各位。

0: 本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虎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袭，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

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寺的所有贤士同修，好，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风水学的奥秘，城乡的不同。无论都市或是乡村，真理理气完全是相同。只是它的山形有所不同，都市的山高楼大厦就是山，那个巷口的气就是水，比如一栋

那就是水，就是风。风和水是同一个体系的啊，所以这个相冲非常严重的问题。相冲，第一事业不顺，家里不平安，啊，都官司是非，啊，这个相。第一是水啊，就是水神啊，路也是水，水路水路啊，是同一个体系。那么在乡下，乡下啊，路是弯弯曲曲的。这个也就是反攻，反目无情。曾经有一个案例，这个山呢是很漂亮，这一栋房子住在这里也很平安。过了几年后。政府开一个产业道路，从前面走过去，照道理路开了，反而好，但是路是反攻的，山区反攻的，所以路开了之后，全家乱七八糟，母萨萨。啊，有一天我路过这个地方，啊，看到里面有一些人在那边，我以为什么事情，结果啊，这个家的去请神来问，更念旧，啊，迄个激动，所以剑都要扑。扑克卡搭片转会，我发恐怖。啊，我咧顺口讲，哎哟，迄安尼扑，无效啦，地理有问题啊，迄机动向我刷停咧，啊，恁叫我刷停咧，目睭叫我看我。我足惊讲，自己多一剑啊，三个月搞破，我给他变的龙。哦，啊，迄个厝主咧，啊，就叫人去接我，啊，我叫伊某个对我不利，吼、哦，我恁这我无歹意啊，恁是啥代志哦？伊讲因厝足袂平安呢，啊，这家庭不宁，毋知啥原因，所以请神来问，神请无着，请来的是激动，跳价猛跳猛跳啊！我哩的厝头前，迄路一开安尼，翻江嘛，啊翻江。你看，安那嘛，不无法律啦，啊，所以，那和尚啊，叫厝的人来，找我过过回人头等伊，再讲你这

0: 而且犯了处分刑，反目无情，厝内底囡仔干呐冤家，翁仔某嘛冤家，这种风水学的问题嘛。那么，这以上，问我讲安尼要安怎解决啦？第一个解决搬走嘛，第二个解决，你都外口爱做围墙啊，做围墙把迄个反攻去甲挡掉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安尼会较平安就舒适啊。吼、哦，这都、就是，这里只，甲冻掉做做维修起来，门开下来，吼、哦，反向的位，你的围墙冻掉的，啊，对家出入两边出入，安就好啦。所以有一张讲，少年兄，你若唔卡达讲咧，我嘛今日经过，也会卡达讲，哎，有一张嘛，真正很可爱，啊，伊安那相信风水，阿尾啊，今日去围墙做多起来。而且稳定伊，哎，今仔日冤家莫名其妙的，嘛唔知呢会冤家，迄就是反目无情，反将。那做事业、做生意，市场未稳定，反去复倒，啊，这是风水学。那么多次，多次嘞，我看过有一间，啊，这里是一个诊所，啊，伊这个厝嘞，做诶。啊！请先生甲找先生讲，哦，这都大发，这安尼好，啊，你这边嘛入来，这嘛入来，我说大发，啊，要收啊，啊，伊就入来开业啊，开业呢，啊，患者无看到，甲你先发病，啊，有一个一年，这是问大家嘛。去抽签，大家骂咧讲，迄个签只是讲要找贵人，按恁兜的男兵面去找，哎，还有先生会当甲你到帮忙。啊，拄到来找都找着，咱郑小燕，啊，拄到迄只男兵，啊，我去遐看，我啊无人啊。意思啊，你这间厝翻江，你要哪会住会好势？伊讲无人先生讲，我说这大发呢，要发豆芽啊，发啥发？啊、哦，所以我讲这个代志，啊，你只要拢搬入来啊，那怎么办？啊，这个、方法就是你爱退较后呢，厝间门退后。好、哦，这翻江的位，好、哦、化好白气，啊，就安尼了，改了，诊所就平静呀。含医生无聊了，同好呢，皮皮刷，嘛唔知安怎，都、就是风水问题。啊，你爱退后。啊！退后，你徛伫遮，这个反江的位，你有这个厝，这个冻掉的门退后的话，退后，这个就用化煞，退后，这都是的厝，啊，家属那这边。这边就好啊，这边好，都好大，这边都翻江。啊，曾经，咱有中心新村，遐多， 黄忠，啊，这栋门出来，啊，这出来呢，啊，你看像拳头母回头精，啊，大个人拢心脏病，含囡仔人嘛呢，安喘，啊，有一天一年，啊，去找我，我才去遐看，哇，某某这里看完了。啊！你即间厝，中山村，迄足侪巷啊！啊，即摆就小圆环，拢小圆环。啊，小圆环边仔厝，上歹大，尤其你即边看出去，遮厝，拳头母斗争，即摆歹大。啊，即边就好大，即边两侪。啊，来报告倒来，这里都好大。啊，这边，我看着，好、哦，回头精增加的，所以规家伙啊，拢是心脏病。啊，我去遐看，啊，厝内底三四个人拢提碰椅，都在咧喘。我。某某讲完啦，你的厝啊，这中心村是真水，但是你的厝位置唔对去啊，啊，这里呢，就是一个拳头母回头精，精心肝啊，啊，这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嘛，不要爱有解啊。不要来改，好、哦，不要来改呢，好、哦，这都你这个，啊，我讲啊，你安尼，门的位爱换位，迄、那个精神观的感觉，下不过啊，怎么说啊？所以中心穿遐围篱啊。用我们的植物为例，好比盖卡简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0: 好，盖盖嘞，冰晶一样啦。这好，这风水也厉害。我哩个做官的人，啊，拢无认识风水，认为讲风水就迷信，啊，拄着啊吼，啊，所以这位官员呢，啊，伊只心服口服，啊，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要人转嘛。咱遮真济迄种诶厝，哦，水塔伫好评，水塔伫好评，拢上官，啊，这位官员，我因为有业务上的关系，我去因兜去拜访，啊，我看因太太面啊咧白白白，我就感觉这就奇怪啊。我讲林主任，啊，你坐来你的楼顶好不好？我遐看，就是这个水塔楼顶的发明者，啊，这安尼就是上着官，上着走人的官。我恁若要互恁太太见得好，水塔遮的漏掉的，刷过来遮，刷个两边就好啊。好，那么这主任呢，啊，都真紧就改做水，迄、那个水桶先换过，啊，渐渐，肝肝硬化，才转好诶，啊，所以风水学。风水的问题，无论是做官、做官，拢是会影响到，对就对，唔对就都唔对。啊，这点呢，啊，同学咱要眼看出，啊，咱爱注意，徛家真重要诶，都、就是水塔，水塔若唔对，哈，迄就足麻烦咧。哦，迄有诶，例如咱就是先生，啊，伊诶水塔嘛伫好评，啊好评，而且有迄个机器抽水机，呼呼叫，我某某人啊，你这个是官司走袂离，你知无？官司。哟哈！哟，我等下嘛，我你看看咧，我等下要过来发你，哦，来应讯，啊，莫名其妙都人会甲过，啊，包括伊厝边啊，啊，伊是鸡啊，是精神啊，啊，精神去走去隔壁去，啊，去互隔壁的人甲过。哦，这是足无理诶！我哩都关起来就好啊嘛，我嘛毋知，我关起来，啊，就自然毋知啥人会去甲拍开，就出去隔壁去共吞打。哦，这嘛是好像有一种啊无形的力量，啊，甲伊个压掉，隔掉啊。猛起拍开去，啊，这就是风水学，那唔对位，都有迄个问题走出来。 要咱即摆人拢会做高读啊，高读啊爱真细字。啊！伊这个厝向安尼路安尼，啊，这真宽，很宽。啊，这个伊惊讲有贼仔会去因兜，啊，所以饲两只滚龙狗伫这个位，伫凉平遮，吼吼叫。啊，咱这师姐是咱第四姐，啊，伊结婚七八年拢未生。啊！有一天问我，我挂甲博起来，都、就是龙边熟顺，熟东熟到狗啊！我某人，恁厝龙边有饲狗啊吼？个嘿啦，因公公。啊，饲两只滚龙狗，伫门口遐，预防贼啊，来甲偷窃。所以只滚龙狗拢足大只诶，逐天都要喊，喊甲水，喊甲你未生，囡仔会灵毋敢来。等下因公公讲。阿公公咧，阿就紧来去阿山边啊去啊，山边诶，才过阿未咧，阿就怀孕啦，新妇都怀孕啦，阿来上课，伊讲师傅，毕业巴肚，我呐，有心啊，迄个嘿啦，到阿山边啊了，阿就开始胎神就会来啊，这就是。咱要饲动物，爱喂食嘛，爱注意。咱人毋好孤老，我恁公公一定足孤老诶。哎，讲我袂啦，阮公公袂孤老啦，但是袂共偏尔啦，袂共偏。人若要对小偏公公呢，拢很不客气。所以你。无迄个量，你还恁公公的孙毋敢来。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施。

0: 值，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户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民国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四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仙，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深根积善直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宗主混元禅师已将湖内道场的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原理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1: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堂住持原理，欢迎各位来湖内道堂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到尾啊，刷掉了，连续生两个查甫囡仔，足欢喜的啊！啊，这都是风水学，啊，要有咱的师兄啊，业处真大间的厝哦。

我那好个人，啊，伊就惊人会贼啦，啊，伊就去有创一个高人啊。真大件购物，伫好评，好评，甲咱放放放，啊！咱个师，迄、那个师兄个太太，拢甲咱一个神经，正脚拢摆脚，啊！因为厝向安尼嘛，啊！伫好评后壁，拄伊个一个神经，一个神经个大体位。哦，有先找到无医生呢？啊，有一天我去伊个厝佚佗，去行呢，啊，这入面好狗足大声的，也陪我阿夭寿，无人啊，恁某一定摆脚。伊某听着讲，我咧讲伊某摆脚，啊，紧着对出来对看墙墙出来。王师傅，你讲啥？我你也拜卡啦，我都拜出来啦。哦，这就是我你教人啊，啊，伫咧好评的后壁，好评，迄个伤着女主人的坐骨神经，一右山，这是昆芬伤女主人。伤女主人，所以咱厝内底要饲狗，外面你若用毋着伊，哦，狗无甲你顾着，你暗中无形中去损失伊。作者，啊，另外有咱一位师兄，啊，伊咧，一厝。我那钢枪，

钢枪做这个莫打，拢小菲律宾做得真好。啊，先生，啊，都出来佚佗，看到只狗仔真水，刚买倒来，伊只狗仔真贤肥哦，24小时拢肥啦。哦，迄先生呢？伊讲老师，好、哦，迄只狗仔在吠，足好听的。我啊，好听你即声恁，你厝换恁某，会甲你大细声的吠，你才会知。啊，因某嘛是真无爱狗的人，两阿某为迄只狗仔在迄个杜宾狗，逐工在冤家。啊，冤家嘞吼，太太去受气，啊，就啊偷你支票去跋筊，啊，你支票跋筊跋输去，人要来讨钱，哦，好甲无啥啥，才走来，人来讲，才来有钱有这经销的遐，我甲不管，我下某人啊，你来一个方位。啊！你有饲狗哦？迄个朱雀洞，大细声外国是错咧。讲有啦，伊都去买一只杜宾狗，好、哦、真好吠，吠得真好听。我哩安尼就是，你某啊，甲你会袂下起来，就是迄个差。阿衰某咧，会去受气，啊，你爱跋筊，啊，超工甲支票，你咧去跋输去，啊，尾啊，我讲你只狗仔卖饲啊啦，我甲你无缘啦，啊，因为咱咧思想说王，伊善良诶，啊，狗仔咧好莫莫咧，先出对象。诶，凑巧诶款啦，吼！啊，昨呢，即打工因某拢啊偷你支票去跋筊，我那一家，好你了偌济？在民国73年，啊，都咧跋筊，干了几百万，哦，所以有趁钱。就喜欢饲动物，小动物，小动物，你咪饲较顺呢，哄哄叫诶，安尼肥肥较水，吼、哦，这点就是讲，咱这里，吼、哦，我说啊，放忘掉啦，啊，去，看要卖人嘛好，还是送人嘛好啦，吼、哦，家己卖下，所以狗会肥，当当咧。

0: 切糕咧，咧切糕咧咧，啊，就是有看到阴界，吼、哦、救袂出来，所以会用海切糕咧是安尼，啊，了尾啊，伊则甲放掉诶，但是财产都去足侪去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啊，迄个时阵，啊，耍的凑巧，那个菲律宾，商业上，有冲突，所以经过总断掉呀。啊，所以咱的小动物爱注意，啊，我爱饲八哥，啊，饲鹦哥。啊，我一个学生的阿舅，铁工厂，啊，毋多有趁钱啊，啊，就要去买一只，迄个英国会讲话啊，好，足欢喜的啊，啊，就倒来给我学生等，啊，学生来你甲讲，老师啊，阿舅饲一只八哥，吼，迄讲话，迄英国呀。好，毋知好无，我无要紧啦，那个欢喜就好。结果因阿舅是真憨善的人，啊，拢会去共炫耀讲伊饲鹦鹉，哎呀，完工咧，都暗时等了鹦鹉咧困的时，到边啊，就甲讲头家去死好啦，头家去死好啦，乱甲念，啊，鹦鹉咧要学话。暗时咧困的时阵，安尼甲讲，啊，伊就会讲话啊，吼，啊，过去甲来，因阿舅咧，啊，起来那就人咧甲话头家去死好啦，头家去死好啦，照衰，衰做衰干呢，啊，我学生就走来问我老师啊，迄英国。啊，会甲阮阿舅讲去，头家去死好啦，头家死好啦，啊，就怎呢？我放忙掉啦，我放掉嘞，忙照常拢背过当来甲花头家死好啦，还甲妹妹在做一个背影，逐工一定共迄个时阵，透早起来的时间，啊，就会背倒当来门口遐甲花头家去死好啦。好，所以你要饲迄个鹦鹉，爱真细致。啊，还有咱这嘛是咱的信徒，啊，伊都爱跋筊，啊，伊都就饲只鹦鹉，啊，鹦鹉咧，啊会讲话，啊，人若来讲要找头家，啊，面顶跋筊啦，有一天。警察来，阿公，人客来接啦，阮头家面顶在跋筊啦，讲甲足清楚诶，啊，就去警察甲抓咧，去罚足侪钱诶，吼、哦，所以咱要饲小动物，吼、哦，爱注意有真侪节外生枝诶代志。好、哦，啊，咱就是台中市阮的干部科的科长，啊，伊都饲一只鹦鹉，会讲话鹦鹉会念佛的哦，会念佛的鹦鹉，我去人家去坐去佚佗，哦，迄鹦鹉咧，你把这哦阿弥陀佛咯，你把这哦阿弥陀佛咯，迄足好的哦。结果，迄只鸟也要讲阿弥陀佛了，因不阿婆了，无了，故说死翘翘。人不啊，我死的真情，好、哦，迄只因哥一直念阿弥陀佛啦，阿弥陀佛啦，阿弥陀佛啦，我足欢喜的，迄个局长啦，阿妈足欢喜的，我老弟们，我那只因哥会念佛呢，我你爱注意啊。阮来袂念，即会念，迄都有技巧啊！啊，落尾啊，无几个，无偌久尔，啊，因妈妈都往生呀！哦，即就是，迄个的，无巧不成书啊！哦，所以，这里又有个案例，啊，这里的
中国新村，这位先生啊，伊咧有兴趣研究梅花艺术，梅花艺术咧吼，看这个看这现象会安怎？伊有一天，都要气功看有准无？伊就捧一杯水，放伊客厅的桌顶，遐看看时间到，看真正会破的无？就这食饭时间啊，因某咧叫阮来食饭，叫起来啥拢无。伊讲我不要看看这杯啊是安怎破的，看有准无？因某啊，好啊，你甲你看，我相片子破啊，有准无？哈哈，好，这是梅花艺术的巧妙，需要各位同学，咱学易经爱活用毋通使用，你都无法度去知环境的变化，好来，我们再继续讲风水学。睁开风水，好，甲都市的风水，干那无共款尔。睁开是拢白改，都市则拢改做古老起啊。整个向上发展，向上发展真重要啊。咱那要翻新的厝，注意。风扇当个位，厝内底足袂平安嘞。咱有一个咱个师兄第一节，大楼，风，咱个。淡水河，风对遮来，伊去买即间厝，公务买遮，遮咧风沙重，去买即间厝，搬入了，厝内底阴冷，

啊，烧炭的钱莫名其妙，好像开开去，啊，安尼了嘛，毋知，结果就是伊就说。

0: 尾仔我讲这办是办法，你无咧啊？李文川给做一站，啊，把风挡掉，啊，给做一站起了，出来的烧落来囡仔都平安了呀！啊，所以这个风水学，爱知方法好破，那唔知方法好破，干那讲啊，姜桂温无效。嘿、hey, ，这爱注意，啊，这节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护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黑暗老祖》。黑暗老祖，太极天梁，万圣之主，共我起手顶礼。各位神弟兄，阿弥陀佛。黑暗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黑暗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已经风水融合宗教，重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到土城安心道场，邀请到易经大学讲师张之臻讲师甲林娟娟准讲师来甲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两位。
1: 哎，敬爱的圆主法师啊，电视机诶，圣弟子，大家法力相满，我是山基山，现为是土城州道场第十八届学员重修。目前担任易经大学的讲师，也伫咧台北市文山区开班授课，欢迎咱电视机的圣心大德有缘会当来接我，阿弥陀佛。
2: 法师好，各位观众好，慧心弟子张灵光光，伫咧土城安心道场第十九届，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真欢迎两位吼，嘛感谢两位继续来分享，师父定定甲咱讲。咱一定饮水的思源，爱孝道，爱拜祖先，祭拜祖先。那么请教两位啊，吼，咱厝内底拜祖先啊，大概是虾米人咧换境地咧？
1: 拢我咧处理，拢我咧迄种。
0: 是，所以讲说咱来来换境地的时啊，咱要变乡啊，老祖家啦、神明家啦、咱的家神啦，吼，咱的祖先啦，咱要安怎来变乡较好咧？把这个妙法来给大家分享。
1: 再甲分享这个妙法。咱唯心信教是一个大校的这个宗门，吼、哦、六祖慧能大师嘛有开始在讲，咱足有福报的人，才会出家去出家去修行。咱大部分95%的人拢，唔是讲无，咱拢踮咧在家修。所以咱奉禅老祖。混乱上书传递白纸黑字传递足多，礼敬祖先、礼敬神佛的妙法哦。所以你若要修行，免一定讲爱出家哦，在家修就会使哩。佛法伫咧生活当中，你若离开佛法，离开生活，要找佛法，就敢若要找只土有法界的土啊咁款哦。这就咱六祖大师慧能大师开始的吼，师嘛达拉甲咱开始，就是讲佛法在生活当中吼，绝对当找到。师传的这个，咱早暗个这个礼敬祖先、礼敬神佛，这个假意就啥？就讲咱透早起来，咱既然有恭敬神佛、恭敬祖先，咱有红鸡都顶下都，咱透早起来爱整顶下都整理哦。清气清幽，吼、哦，唔免讲足脏足水，就讲咱一定爱勤清洁，香卡和整洁，吼，整洁了后，才开始换境地，换境地嘛有咱传师父传妙啊，换境地请落来了后，请落来下面了后，吼、哦，咱境地先倒中杯，咱的中杯就倒起来，吼，大家家人啉，吼、哦、用佛法这两杯倒了另外一个杯啊，吼，等下。会摕去外口哦，将法界十方众生。咱自开始，咱咧七这个红戒道顶下道，就咧七啥？七咱的贪、嗔、痴，七咱咱家内烦恼有这个假吼、哦。所以红戒道顶，你若基本拜拜，莫伫道顶个灰尘万全，不如规个道顶的灰尘吼，像我不看了真济，咱非常不如法。咱要往境地时阵，境地有三杯。爱用一个红盘袋咧哦，三杯起咧。进入的时阵，你爱恁在恁兜什么神庙，往什么落做时阵哦，爱先提咧， 爱先念供养佛、供养法、供养经，吼、哦、阿弥陀佛，安那记则用下酒吧倒酒，供杯是阿弥陀佛供养佛，吼、哦、两边阿弥陀佛供养法，吼、哦、好边那么供养经，吼、哦、安那落来供养法界十方众生，供养诸天圣神和菩萨。阿弥陀佛吼，啊，过来，那么供养祖先嘛，我供养祖先，讲我你敬茶三杯，阿莫烧烧，袂嘛袂使有冷的，最少要有80度，要有烟，要有烧吼，啊，80停好了，讲我安尼，咱祖先讲我点啊，供养，比如讲我是阮姓张，供养当上张富历代祖先，多生有母，终身救援之主，同济寿和神，阿弥陀佛，供养佛，供养法，供养经，我换这手办的，变我都。两杯阿弥陀供养佛，好别两边阿弥陀供养乐，好别阿弥陀供养寿，即落来供养当中历代祖先，多生有我终身起愿去做护法神吼，供养福禄寿阿弥陀，啊，咱就供养圆满啊，圆满了后，咱就看，咱头先我讲敬茶有三杯嘛，中杯倒起来后，咱家来食平安，第两杯供养佛供养法嘞，咱第仰点。王者那时尊，咱提出外口，用法界十方众生，运动占法力，通占法力，通正动占法力，哦，啊，到迄个门槛落法力，我甲加阿弥陀多咧一卡提拔，啊，就开烧，就开开点香哦。咱早课一记啥？早课第一，咱来完成忏悔，求天求地，早课观正忏悔，求天求地求平安，哦。啊，暗过一记下呐，暗过反省忏悔，感恩天，感恩地，吼、哦。啊，所以伫咧咱，我先来讲咱早课吼，早课咱敬茶三杯，

0: 严重红，我就先念三遍嘞。阴阳一卦最良性，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三遍了后就念头内外，啊，真心的忏悔。刚才忏悔话，咱反省忏悔时间，是咱改变咱命运的一记的锁匙吼。书大大的甲你开始，咱真心的忏悔。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故为之所生。一切罪业今忏悔。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故为之所生。一切罪业今忏悔吼。阿娘。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上香吼，就去用倒酒吼，啊，人家插咧插咧插咧香炉，插咧香炉落来，再来跪拜吼，第一拜拜第一拜跪跪了拜，第一拜拢地主某某某，因为无名所生三毒苦境，今在跪求求忏悔吼，啊，过来第二拜吼，最新名的第二拜，地主某某某，今晚下地贪嗔痴，如意盖头求清净吼，第三拜吼，地主某某某。祈求王禅老所师尊慈悲做主，心如菩萨慈悲加持弟子信心、力量、智慧，吼、哦，并赐予弟子合家人能平安吉祥。啊，甲老甲信国阿弥陀佛，我五地吧，我了啥？我了帮祈求诸菩萨帮助弟子合家人能下掉贪嗔痴，离垢净土。心如会当帮助下人之，但咱家己要有爱行，吼、哦，你就会当下掉贪嗔痴。啊，过来祖先这边，吼，啊，祖先这边，咱敬地。敬好，但敬地敬好，看咪一张香、三张香，我再撕开，拢一张香就散。我你就讲，当中历代祖先吼，今日某某人吼，以清香一张吼，啊，清地三杯吼，啊，供养本家当中吼，历代祖先纪念七祖上殿吼，啊，过来就当中历代祖先纪念七祖，西方叫做世界。阿弥陀佛，大慈悲，接引众生哦。啊，现在阿弥陀念念几遍啊。阿香用倒酒插咧咱的供妈炉，插好了，倒来，赶快念，哎，赶快来换经忏悔哦。我来换经忏悔，我那个接要念换经忏悔文，但咱先念合掌了，先念香一丛放光芒，登上祖先门香堂，二孙子多报恩，念佛供养正菩提，十方三世文，阿弥陀第一九品大众生，威德无共劫，五金大皈依，忏悔三业罪，凡有诸福田，至心用回向，愿同念佛人，尽心极乐国。结如了生死，如为度一切，阿弥陀佛。念三遍的忏悔文，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心故以自所生，一切罪业尽忏悔。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心故以自所生，一切罪业尽忏悔。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心故以自所生，一切罪业尽忏悔。南无阿弥陀佛。啊，再看祖先，咱祖先有观察。阿边拢福禄寿吼，啊！再想看到就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金色，上好光明无顶轮，别个完全我殊名，甘莫定睛四大海，空中化佛无所应，化菩萨像也无变，悉达愿度众生，九品现两尊比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安那甲祖先顶礼者，好，安、啊、那开始，咱就正开始念，今仔日要念的经宝，头拄也分享过，咱念经宝，真正一念文殊。哦，这就是咱师父老祖传的，一早暗过，哦，早暗祖先的暗过，早暗过完全同款。啊那新会的早暗过，新会暗过各无共，新会暗过就是咱爱咱点样敬地完好了吼，咱来给咱给咱机构甲新会报告讲，感谢新会今仔日一天的加持力量，和咱智慧、信心、力量吼，今仔日所做的事，若有缺点。

0: 是吼，诶，微博计划是吼，加油，咱的定心不稳吼，金大骨前求忏悔，会变会改进吼。啊，听念忏悔文，往昔所作诸恶业，加油无数贪嗔痴，众生故与之所生，一切罪业尽忏悔，念三遍，再来感。但暗过，咱初开始暗过是反省忏悔啊，感恩啊。哦，咱透早求平安啊，啊来暗时啊感恩啊，感恩天，感恩地，我们又过了一天了吼，啊都一拜，咱来感谢王禅老祖、心如菩萨，给我心中给咱护持。再拜，哦，咱来感谢今仔日诶留什么过错吼，定咱的反省忏悔实践吼，日后再不再犯吼。啊三拜，哦，地主祈求心如佛心中赐咱信心、力量、智慧、平安吉祥，阿弥陀佛吼，安尼咋个啊？祖先暗号加查号完全同款，吼，所以这是我十多年来入宗门头印十八年，吼，差不多头三年无人后做这广告，我做十五年，深深感受受生活祖先的庇佑，伫咧家庭上、事业上，啊，伫咧做人处事上面，啊，伫。在下条三金枝，哎，这个在修行道路上，对你的帮助拢非常的大哦。所以点点跟咱电视的先进大德吼，大家来分享哦，会当若要站做站过吼，咱会当跟咱全省各道场哦，这拢是咱师父老祖传的妙法普传内底有诶吼，就是白纸黑字吼，咱站过修法非常诸法的迄个法义吼。感谢各位阿弥陀佛。
1: 是是是，所以王禅老祖空中妙友传法弘扬禅师，师父传给咱的妙法是无量数啦。吼、哦，咱会当甲咱的祖先来印心啦，会当带领咱的祖先同齐来这个忏悔，吼、哦，会当予祖先咱的往生极乐净土去啊，实在是足好的妙法。只要讲。哎，咱有教师所传的法，咱安尼去做，一定会有感应。讲师来分享一个讲，哎，你安尼暂课这段时间啊，十几年落来，感应一寡会当甲大家分享的咧。
0: 感应非常深啦，就讲我过去做，虽然一个做营造，吼、哦，我做土木工程，吼、哦、啊，事业上跌跌撞撞，嗯哼、哦，因为我拢做公家石头，啊，甲做军方的。啊，甲做总统府，我是林江市的优良厂商，所以总统府我有是总统官邸，弄我咧做，啊，但是还是跌跌撞撞啊，嗯，因为咱总是无收嘛吼，啊，咱的福报无加嘛，啊，为了因缘聚焦在电视看到这个事在传出，这个发明之后，所以入这个专门了，无论是伫咧做早暗课，还是讲伫咧念经，还是讲。无畏师做法工，财师法师，哦，咱拢唔讲做，咱拢有陆陆续续遵照师父讲的，哦，就是讲你若做法工，就是互你改变命运的一支钥匙啊。嗯嗯。啊，人亏无百日啦，人无千日好，就讲你拢无寄钱啦，你拢无寄钱，你像讲我来去银行，叫恁师姐也摕伊那银行领钱，伊那袂好。啊，所以讲人你若无积德，没有积德，积功德、阴德。人啦、啊，人亏无百日，我都讲啊，三年前好歹教轮啊，啊你若咧落坑时阵，你都无功德本啊，啊所以我一直甲阮学员讲，平常时有闲你都念经，无代志念经，念经该保证无代志。嗯。哦，所以我讲少说话多念佛，就有益无害啊。
1: 是是。哦、啊，
0: 但有个人听袂落啊，一面无聚焦啊，啊所以一路来念经、早暗课，就是对我人生一种。180度大转变，所以我较早做咧做事业时阵，做迄个，因为你咧做营造就唔讲嫖赌，嫖是嫖赌，这瘾来足多啊，就是少少应酬啥，
1: 一定有诶嘛，
0: 一定有诶嘛吼。
1: 是啊，
0: 啊你入宗门了足奇怪哦，咱都无甲试掉，咱无啊你未使来阮家哦，但是迄就主动本来是一礼拜来阮家，就可比讲，无。真正是做咧白做做来四工，食四点四工，但慢慢慢，到我三四年后入中三四年后，迄当阵，我嗰个咧大安区迄阵，迄当阵嗰阵咧设一个咱土生土长之后大安教室， 啊，等等一寡迄个工作，就一寡未从歹的朋友，一寡咱过去较无好实现的朋友，拢提无来。

0: 啊，过来一寡迄个关公流鼻涕来啦，来拢是贵，都是贵人。所以你讲，伫咧日本专门念经做斋，唔过伫咧修行路上，啊个家庭事业上有帮助，非常的非常的大。哦，这实实在在验证，哦，绝对真实不虚，哦。
1: 是，
0: 甲大家分享，阿弥陀。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是，所以讲，咱较早有一寡，就咱来讲，做其他即个朋友兄弟啦，主动那错就甲因讲，恁去别位啦，卖为即间来，即间拢咧读经啦，恁卖来搅扰伊无
1: 冇咧来，我家己袂来遮你嘛啦。
0: 哎，啊，那渐渐做件事，啊来分享一下，讲，你读经会感应嘞，啊，搁有啦，讲师吼要。读经吼，这早也无强题呢，嘿呀，这砖头拢会做呢，啊，你简单呢，嘛是会点香拜拜，就讲我要来读
2: 我
0: 经，
2: 逐工嘛差不多拢爱拜啦。
0: 好，同款
2: 啊，
0: 安尼
2: 因为我的时间就较有当时啊，比如讲初一十五啦，这都一定爱我看的啦。
0: 好好好，
2: 啊，我都爱看遍遍啊，再请讲师来，迄个广播啦，那是啦。啊，平常时我嘛拢安尼足认真诶在念。
1: 分工。足精神，
2: 对，
1: 我早起来，伊拢伊啊较暗困，我早困早早起，我总共五点起床嘛，伊就念经，伊头对伊爱暗时我伫洗好了，伊念经会到朝十一点才困啦，所以早早我拢朝八点，我讲过，我两支嘛讲过，我五点甲你做啊，朝八点半，啊正来，正输这正，啊起来伊水瓶做了，伊嘛是过来。从我早顿了，伊就过来开始练剑，伊嘛真困啦，
0: 是，
1: 这方面也真困。
0: 所以咱兜吼，这个发音宣了是无断的了，一透早就开始一个练到半暝。
1: 对，我透早
0: 所以咱厝内底这个发音真的是不断
2: 啊。吼，老祖安尼保佑啊，算讲这个练剑吼，练啊十几年中间吼，厝内底吼拢变平安，咱呾足顺心的啦。啊，囡仔大细吼，啊嘛拢足受教啦，拢足乖啦。啊，所以就足感恩老祖赐这个平台吼，大家安尼好好啊来修啊，那些阿弥陀。
0: 是啊，感恩老祖啦，
1: 感
0: 恩师父啦，其实嘛爱感恩咱的祖先啦，祖地流芳啦，
1: 才
0: 乎咱安尼有忧无虑，有法度安尼行修行路啦。
2: 有，大家嘛在感恩祖先啦。
0: 是啊，是啊，所以咱即嘛同款的，像蒋师傅啊讲的。咱爱欠这个猪娘呢，咱嘛爱留一寡给咱的子孙呢。
2: 对，
0: 所以行功立德，吼，才有法度后看咱子孙，才有法度得到这个祖德流芳。
2: 对啊，莫讲老子孙，因为家己嘛是，人讲火伫肉，无肉伫红啦，吼，啊，当时啊嘛会较运气较无好啦，啊，所以就积遮的迄个功德，吼。功德本啊，慢慢家己消化，
0: 是啊，
2: 家己嘛消灾化解。
0: 是，啊，要过来请教讲师啊，会用来安尼分享一寡讲，亲戚朋友啦，还是学员中间的案例分享。
1: 我即摆来分享一个，迄、那个咱一个，我咱专门，伊是伫别个道场的师姐，但是因为因翁因先生啦，因师兄做里长，做里长甲我同事，有一边伊就因这个师长哦，有地震地放火，伊就来请示，我到即个就用挂相甲请示喏做吼用意，啊挂相甲看起来有病，吼、哦、啊但是要开刀好无？开刀因为有惊地震，换血震，吼、哦、啊我来建议讲会当。师傅哦，有传一个迄个叫做红，迄个含教授，见教授，见含教授，望望咧，抱咧含教授。

0: 餐烧草，红骨的吼，啊，落去几丛啊，几丛连根，淡薄糖类的，吼，啊，食落会好，啊，伊就讲要试，伊就欢喜想要试，吼，啊，就我讲你去万家梁山寺，你啊这边加买一挂，啊，连续食一礼拜，啊，咱这里师兄也伊干师姐啊，伊也怎啊开始落去，这个超过超过外月。爱就敲电话讲，我讲啊，阮迄个真正未包装好起啊咧，足奇怪，底层怎消去咧？我讲树当做传咧，就新物传咧，诶，秘方迄种是单方，但迄就是偏方，民间的偏方，足有效诶。啊，所以为着安尼吼，伊本来家伊入咱中门了，伊伫咧阮台北个地别办着。到尾我当阵我也毋着做大汉教授。我阿公恁后生伫咧水厂上班，我伫水吼，我是毋是请恁后生叫恁后生吼来找我？我咱毋敢做，我帮助伊入来咱大汉教授来读一经，到尾毛来因后生来读英英吼四个课，我拢读甲毕业啊，正经班以后咧在台北市场上班，所以后壁。正基本较无来，但是伊全拢有咧立，有咧扶持咱种，所以分享讲，即下嚟讲，咱自脑做全咧，唔是干咱妙法，唔是讲去念经，生活当中，做化工吼，就包括你有心苦病痛，即款咧就是脑做输全咧，干咱草鸡几多人啊，
1: 是无？
0: 你干咱去买一个含笑草红菇咧，伊讲食草两礼拜尔。四十几年的底层全好去，所以到尾啊，含后生就来入咱庄门来学健康水苗化啦。所以你讲咱庄门有属性，有法器嘛？
1: 是是，老祖传吼，咱是三一命谱相，
0: 对，
1: 吼，唔是干那讲，我干那学这个风水学讲，还不管尔，一定了哦，太岁的包含呢，是咱生活中每一项拢伫内底。要请教讲师都啊，讲到吼，见效草啦吼，爱逐工食，逐工煮，是无？
0: 对，伊都。
1: 啊，你一届炒偌济？啊，佮爱南，你讲南红
0: 乌藤，
1: 爱控偌久？爱滚偌久的时间？
0: 伊都是十一这边可，一边可比你买三斤，做两边壳，啊，你控一边都食两工。
1: 哦，
0: 啊，就是你这个用个这个八人份的鼎，对，和七分甜，啊，滚了，你甲浸万火，各控点半钟，
1: 好，
0: 啊，过来，早暗，大家康北啉哦，早暗，早暗就啉，
1: 早暗，你都做茶啉啊，
0: 做茶，早暗，啊，你用就啉，
1: 用嘛先啉就
0: 对，不错啉哦，好，不错啉，
1: 对，
0: 啊，你看伊安尼本来要开刀，啊，搭咧鼎火啊，好，啊，所以。伊安尼，干呐食这食较好去，所以伊抓在讲炒啊，去几多人嘛？啊，咱老祖先传落来，对无？新农才传落来，即个讲炒啊，又真正是救无量数的这众生。
1: 是，讲师，拄仔你有讲到这个见效草啦，伊是干呐根，迄个头根，啊是规丛拢会杀的，
0: 对唔对啊？规丛，你去帮家梁山寺，要伊拢规丛，伊规人，但伊无说等下洗好清洁。
1: 嘿，
0: 啊，洗好清洁，甲剁三十条，上面剁个足油。
1: 哦，
0: 啊，骨真好啉。
1: 所以那底层会使用这个方法啦。
0: 对。
1: 尤其咱有学易经吼，买使来占卦，这有下用无？做下用，咱就来用。
0: 对。
1: 啊，如果那无下用，可能你的缘分吼，
0: 也
1: 是你的体质，也是你的病症，吼，甲这个跟小草可能缘分都无几足，所以也是爱。占卦啦，
0: 占卦，但系那子孙旺就使用，子孙旺就使用。
1: 是，谢谢，感谢两位的分享哦，感谢你。王玄妙的修办法，老祖慈悲度群贤，王玄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玄老祖天威，王玄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携手定力。今日足感谢两位的分享，尤其讲师讲这天衣妙法，非常感谢哦，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智慧如海，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最后一节来讲，继续讲神位、神明厅。我们因为现在房子都很窄，比较小，我们供奉祖先、供奉神位，其中有一点要特别小心。如果我们供奉祖先呢，刚好在骂人切菜台，很容易去夹菜，很容易。这个印证很多了。那比如说神的像这样，土地公也一样。尤其我们台湾早期的习惯，我们也大陆的乡亲也一些习惯，就把祖先的神位呢供在餐厅，意思说比较有得吃。我们每天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请我们的祖先们一起来吃饭。事实上不是用这样来请。我们在供奉祖先呢，我们要吃饭的时候，我们合掌嘛。在佛家来讲，来告诉我们一个妙法。供养佛、供养僧、供养堂上历代祖先，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堂上历代祖先。这样的话，他们就能你任何一个地方用餐都能接受我们的供养。所以我们在神位里放在餐厅。不是对厕所，就是背靠厕所，不然呢，你靠在厕所的墙面，或是神呢，我们祖先牌位呢，你刚好对着这个马垫，或者对着瓦斯炉，对着瓦斯炉呢，蒸送特别多，家里呢会比较不安宁，家中会不安宁。等于火烧功德林。那我们如果我们的祖先做这样，右边呢切菜台在右边，也是很不平安，家里很不平安。所以我们的祖先的神位呢，最好能够供在神厅。那么我们台湾有一个教别，有个教别呢，他说祖先不应该供在和神厅在一起，因为神比较大，佛比较大，那就不能供在一起，千错万错。我们家里供神供佛，你在家里供的神供的佛，是我们历代祖先修的最好，回来做家神给我们祭拜来保护。那么我们祖先和神位在一起，我们念佛念经，我们的祖先呢比佛比神还伟大呢。你没有祖先，哪里有佛有神？所以很多观念不知道怎么想。当然敬神敬佛是很重要，神与佛没有办法生我们呢，不是万能呢，必须要祖先生我们养我们呢。哪一位神与佛去写 养了我们，给我们智慧，我们自己大家自己的成长。所以老祖一再的强调，你要拜祖先比拜佛拜神还好。因为你拜祖先，我们就饮水思源。若是你拜祖先呢，有神啦、有佛啦、菩萨啦，说你拜祖先不能拜，那么这是魔，你可以不拜。没有祖先就没有我们。当时释迦牟尼佛他开悟了，成佛了，他还要回去度他父亲呢，度他妈妈呢，这是尽孝嘛。所以各位啦，我看过很多有一些宗教啦，就把祖先排在旁边去仓库里面，那边在拜。
我说你怎么这样？因为我们的老师呢，说我们拜神呢，不能祖先在一起。我说胡说八道，不然你敢回到宝化马来呢？马上烧香，请神佛驾临。那我的祖先啊，能不能在桌上一起？啊，那么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印三杯，印三圣杯。那么好了，再还回来。那么我不要把祖先供在神桌上，我供在那里是匠义街，或是在另外北岸，好不好？无杯的无杯，把无杯的无杯。因为我们是祖先和佛在一起，我们上香，告诉我们的祖先们，我们要修行，要念佛，要供养佛。啊，过去生呢，再生呢，不懂得，没有机会可以接近真正的道法修行。那么现在有机会了，好，我们大家一起修行，念经，一起念经，在我们身边一起念经、看经、拜佛，这样才对呀、啊。啊，所以那一次以后呢，我说你们自己决定了。过了几天就把祖先请上来，请上来呢，原来都没有讲什么。他老师，我的最近儿子和媳妇要离婚，好，一定要离婚，谁受不了谁。但是请过来上来了，好了，夫妻好得很呢。哦，小孩子原来都很不听话，现在也都很听话，是不是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嘛！你祖先不敬还敬谁呢？哦，你敬神敬佛，

神佛要不要我们去巴结他？神是法佛是法一切佛名都是法，而我们不能尊敬祖先，你光敬那一些神，就真正的外道，真正的外道，祖先不敬，去敬其他的神呐、啊，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外道？世间会这么乱，就是一些错误的人把祖先隔一边。以为我这人之后，我来拜神拜大神就好，我已经超脱三界了，胡说八道，三餐还要吃的，还要撒一把尿呢，跑到哪里三界了？现在很多修行，我已经三界超三界的人，我不要拜祖先了，胡说八道。哎，那么你儿子对你不孝顺，你就砰砰砰跳，嘿嘿，孩子也超三界了嘞，孩子也是超三界的啦，这有很多人这种观念都搞错了。啊，那我在神位，不要对灶火瓦斯炉。啊，神听的光线一定要明亮。啊，神是光明嘛，佛是光明嘛，菩萨是光明嘛。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好，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思义，化菩萨众亦无边。光中化佛，啊，所以佛堂要有这个比较明亮。神位神灯要常年明亮，神位的神灯啊，注意呢，神位的神灯呢，啊，很重要，祖先的神灯更重要。好，我们如果。祖先的牌位在这边，炉在这边的话，你灯呢？你就要在这里，灯要排在这里才对。炉与这个牌位的祖先牌位的中央，这灯才能照得到。你如果这样，错了。这样，对了，对了，这样光才照得到。这边是香炉。一般把它放在里面，那么我们神像、菩萨像，我们炉在这边，我们也是一样在这边，在这样光在这一半的二分之一就中道，我们在中道的利益、中道原则之下，我们才能好，才能看到光，才能产生的光。所以我们的神好炉呢，好在灯呢，在这个中央，不是在这里，好，不是在这里，好，我们这里呢，那个没有炉嘛，所以变成，我们是一个灯，也是一种装置，好，就是说，尤其祖先一定要有灯。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好来，老师啊，好，不知道怎么，我的所有的孩子都不读书，是不是祖先有问题？啊，接下来请示老祖说，老祖啊，他说，你们的祖先每一个都催眠，做谁的都催眠，祖先都瞎眼，所以这个小孩子不想读书，那你们是没有灯，没有用蜡烛或是灯，没有啊，都没有这个牌位。怕火灾，我说你这个怕火灾，没有智慧时候才是火灾的，没有问题的。好，你赶快回去，啊，就是买两个灯，放在祖先的汗炉的中央。嘿，几个小孩子渐渐要就会读书，后来孩子读了博士的博士、硕士的硕士，都很有成就。哎，就是祖先说，我们这边眼睛看不到的，看不到书。就是没有灯，所以他们那祖先说没有看到，好，没有看到书都没有眼睛啊，所以神位一定要有灯，灯非常的重要。好，常年灯，不要我早上出来就拔掉，晚上回来再插，没有问题，绝对不会有问题。好，啊，神位前方即黑色匾额对冲，哈哈。这个很妙啊！
哈，前面的扁楼，在台中市黎明路有某一家诊所的医师，有一天呢、慌慌张张的跑到巡护室来，我说什么事？老师啊，我的太太被台中这个地方法院被抓去了，结果呢，2个多月也没有问，什么都没有，被关在里面2个多月。不知道什么原因，这走投无路，人事也有啊，但是到那里都不通，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啦，作为台中县财政局局长呢，叫他来找我，我静下来了，奇怪，你神庭祖先前面这鬼跟都暗暗，前面都黑暗的，连楼下一进门诊所也都黑暗的。神厅也黑暗的，都没有点灯吗？有啊，不然怎么前面黑暗的？哦，他那个高考机构当医师，大家送匾，那匾额呢都黑色金字和红字。各位，你们以后送人家匾额了，绝对不要弄黑的，木色或红色，结果全部黑的。问你怎么卸下来嘛？包括神经，你昨天的前面那个都黑黑的。早期啊，大家送匾额的人风俗很流行嘛，所以我说卸下来，他朋友来看了怎么办？不管他嘛，朋友是朋友，送过了就算了，你的家里平安要紧哦，他就回去就卸下来了。第二天，法院呢，检察官。下来问你问你问，也没有事，又把他放回来了，在那边蒙了2个多月，被关在牢狱里面，黑暗的牢狱里面呢。去问检察官，打听的是朋友，朋友的朋友，没有啊，我没有看到案子啊。你看，没有看到案子，那6个多月然后就变成关在地狱。后来这位医师呢，他哈。老师啊，原来我都不信神，也不信什么，现在我不得不信，你不一定要信嘛，出来就好了啦。那么他的太太为什么会被抓去关？就有一次，他的朋友在娶媳妇，刚好他这个客人一个头痛痛的昏下来，昏下来。这个太太好意啊，出去就带一些药，就拿给他吃，拿给他吃好起来了。但是周围有调查局人员、安全人员呢，就看他是不是吃吗啡，是不是海洛因怎么样？不管就先到马上抓了，到法院去先关起来再讲，一关2个多月，那弄头莫回来以后，所以我们的办公室。办公桌前面黑匾额你也不要挂，拿下来。好朋友的话，你要谅解我你要把它拿下来，不然你这好朋友拿去改颜色，改红色的，或者改本色的，那就好了。这个印证在我们身上。那天讲我们2位博士的孩子，医师了，也是全家都是黑匾额。这个就变成天龙与地王，神位不宜在顶楼炎热的地方，脸会脱壳，脸脱壳，这点要小心也最好与人多接触，祖先与人多接触的地方是最好，不要怕人家，哎呀，人家看我祖先怕怕，那怕怕就不要来嘛，这个就不是朋友嘛，朋友怎么还怕怕祖先？舍本求末，如果那一种朋友就不要交了，算了，嘿嘿，那个是一种考试的，对朋友也是一种考试的，请祖先来甄选朋友，你的家里拜的祖先比较阴，胡说八道，拜祖先是阴，什么是阳？祖宗流芳，芳香，没有祖宗怎么会有我们？所以观念都搞错了，这个神位的高度一定要合文公尺才也本，
蔡汉本，你们可以自己量看看，头顶上是不是合武功池？如果不够了，你武功池你不量的话，实际哎量的增加1寸，或者少1寸，或者增加1寸半，这是奇数，你们也不要带武功池啊。哦，实际呢，啊，人家要安土地公神位，我就站着，好，站着呢，我就这样，哎，画起来，嘿，一定5尺6寸半。

好吗？好，那么神位不必安你最高楼，安你最高楼会脱壳。你开始上去拜拜的时候，第一次安上去呢，差不多一个月，你会每天上去一个半个月来内呢，早晚一天去上去几次，一个月差不多上去2次，再3个月呢，差不多一个上去一次，再4个月5个月呢，2天1次。再过几个月，1年呢，1个礼拜上一次，那很多信徒我教他方法很有效，而且呢不要烦恼，去买了大的还乡，一次可以一个月那个，一点了一个月，他就点香一点就一次一个月，你省得每天上上下下，累得半死。有的信徒很高兴，哎呀，谢谢老师给我好方法哦。我知道这个人拜神拜佛，那骗人的啦。你即使拜神拜佛，你这第一次运动，第二次诚心嘛，他又不要你什么一点香，8节，那个没有道理那而且在神的最高的地方，脸会脱壳，神的金身脸色呢，会很不好看。好啦，再来嘞，在神明天前，不要穿内裤东西跑，家里会很不平安。小孩子感冒机会会很多。再来嘞，神明炉啊，高度5寸半为大吉，神明炉5寸半为大吉。神明炉呢，坚硬不易破碎为佳。你如果神明炉呢？要怎么样做？什么易最好？做易最好？有时会花炉换炉，那个花炉是很妙，花炉是从上面上来，不是从上面烧下去哦，是从上面一直它也发上来。有一次那早期我大儿子生了还不到1周岁，那时候感冒啊，常常发烧。那我们就过年回到家乡，骑着摩托车回到中寮家乡嘛。那我们就关起来。我那时候供奉的，元辅千岁、万千岁、孙膑的大徒弟的儿子11岁成道，他又来济宿度众生，他在我要到我家里来接受我们的供奉。我回去了，4天后我再回来，一进门呢，香炉里面开始烟，这样子啊，我奇怪呢，因为还没点香，一进来的从炉里面就发了起来，开始人家哗就发了，那时候我紧张了半，很紧张，听人家说发炉会要人命。因为好不容易等到农历15号以后，神，那时候还没有易经，没有，还没有学，学一点点的风水，没有学易经。等到16号呢，到庙里呢，那个鸡童啊，降鸡啊，借身，张记者你来了，张先生你来了，我春节初三到你家里去看。初一去你家又不在，初二又不在，初三不在，初四你才回来，你知道我去到你家吗？不知道呢。你在花鲁啊，我就告诉你，就告诉你我有到你家。才这样，不是有事吗？不是，到你家去看一看。以后你们如果看到家里有花鲁，你不要怕，你不要用水倒，你用水把倒下去，你会倒霉。我们很多人呢，看那花炉前，你看看用水嘛倒下去就倒霉，要倒霉一辈子你开始要再点香，连续3、4香，欢迎我某某神、众神、恢弘过往圣神驾临，弟子家中祈求护佑平安，若有什么事要告诉我，给我智慧，有什么灾难祈求。化解大事化小，小化无。家里如果有水果，赶快拿出来供奉，然后烧1000的寿金，1000的寿金来供养。
那就好了，啊，以后

就懂了。元辅千岁，他千岁，传这个话，以后我碰到有时候一香一支插了，他还花炉了，那我就开始用按照这么做，点三炷香，到了再拿起来再插，一直插。三炷香是供养十方法界，然后有水果也好，饼干也好，好，不但没有受精，你有1000的10点的受精，好，你来供养。好，开始呢，我事业很顺利，很赚钱，嘿，啊，所以家里神魂住在的话，你就会发炉放天好了哈。啊，那但是神明炉坚定不要水本，很容易破碎了，有时候一发炉了会弄错破碎了。啊，再来炉呢，神明炉呢，你是要用1元大的，你把它贴在这边。好，看安坐大吉呀、啊，安鲁大吉上面呢，就像把它点一个红红的，红红的，啊，就只能开光，炉就开光了。神明桌高度印在财本，好，那就有重复了。好，高度好，宽度都要合财本，神明高度不拘，神明的高度不要记为，哎呀，要几寸的。如果家里说，哎呀，要3寸3尺半的，跟人一样高，那家又不是开神坛，我们是依法不依人。你拜观音菩萨就是慈悲，施施你的慈悲，学习观音世音菩萨的慈悲。你拜大势至菩萨就学习他的喜舍，你拜关圣帝君，学习他的正义、正气，学习正气。啊，拜孔子要有智慧，拜文殊菩萨也是要有智慧，学习智慧，啊，自己充实智慧。拜普贤就是行，都行道，都走路。啊，那么啊，你拜释迦牟尼佛，凡事要觉悟，世事无常，诸法无常，觉悟每个人都是佛的化身。来世间，所以我们要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的敬重、尊敬，拜阿弥陀佛，尊敬每一个人都有个自性佛，大家是阿弥陀佛的转世的，来化身来的。好，拜东方药师佛啊，你就学要知道我们的本性是清净的。那么拜日光佛、日月光佛，那就是我们生命是永恒。啊，在日光，我们是光，而且是我们的心念都要光明，学习他的光明的心念。啊，月光菩萨呢，就代表告诉我们在黑暗之中呢，我们还是要给众生一个希望。好，无论人再怎么的落魄，我们还是给他希望，我们懂得道，给他的希望。三年拜一切神呢，你都是有他的道理。不是拜神要找他保佑你赚什么大钱，这个都错了。我们都是一个智慧啊，神像空心的最好，不一定要实心的啊。什么空心拜了不会悟道，你不空心悟哪里道？哦，所以空心才能悟道。嘿，啊，神像用画也可以。啊，瓷器也没有关系，铜的也没有关系，就是依法不依人。啊，那么神像应求庄严，脸部要清朗为佳。我们脸部要很清啊，很舒展，很眉间要很开，目又目干的啊，我们就要重新考虑。啊，神像呢，啊，你不要太多，那么太多了，以前结了缘，那刚才跟各位讲了。你第一尊的神，你所请的神，即使土地公公、太子爷也没有关系。开始一心奉请太子爷，啊，做主，啊，驾临做主，诸天圣神、活菩萨，啊，弟子现在供养，啊，这供养素斋、香花素果，啊，祈请太子爷呢慈悲，啊，转送转成诸佛菩萨，转成。呈报，啊，就转呈，啊，转呈诸佛菩萨，啊，或者转报。

玉皇大帝，我们的第一尊的神，你拜了，每天请他，就是你跟你最有缘的啦。其他的神佛菩萨都是护法，而其他神佛有正神有来吗？都是护法来。好，那么我们就请我们的原来最初发心的神来转成转师，转师给十方法界，转成给诸佛菩萨、圣神、天人、众生啊，这个拜神要会讲啊，才有用啊。供神呢，要先彻底了解啊主神的历史和事迹，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祭神拜神呢，你不了解神的他的事迹，不了解神他成就的法则在哪里，那么你拜再多的神也没有用。那叫他的名就是法，这既有叫名，好佛法啊。那么这一集到这里，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行道弘法的点点滴滴。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地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创立的维新圣教古智精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中，帮助了无数大众，更且是享誉国际，深获肯定。这个节目，我们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见证了民国88年，也就是西元1999年的下半年。当时有一连串震撼人心的历史时刻，混元禅师在禅机山仙佛寺主持消灾化解法会。在这个法会期间，921大震突然爆发，这个震央就在南投，结果让全台都很哀痛。然而仙佛寺全山都是安然无恙，所有在场弟子全数平安。面对这场台湾近代史上最惨烈的天灾，混元禅师没有停下脚步，

而是立刻带领弟子深入灾区，用易经的智慧、风水的法则，为受损的学校提供有效的重建方针。混元禅师用行动展现了行道弘法的真实意涵。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跟随混元禅师的脚步，来看看在那个921大地震之后，他如何以慈悲和智慧持续温暖着每一颗受伤的心灵。

921大地震过后，台湾全岛的人民人心惶惶。南投地区一带余震持续不断，每隔一段时间，大地便再度震动。这让刚刚从恐慌当中稍微喘息的民众再次陷入紧张和不安。然而，就在余震未歇、人心动荡的时刻， 圆禅师他却做了一个让所有弟子都深感敬佩的决定。他宣布要在仙佛寺的极乐殿深潭举办第二次的七勇日念佛大法会。七勇日念佛大法会是连续7天7夜不间断的持诵阿弥陀佛圣号，用清净的佛号功德 广度921大地震当中不幸罹难的往生者，希望仰仗神佛的威德力，让他们在佛光的接引之下得以往生极乐，离苦得乐。慧圆禅师深深的知道，这场大地震夺去了2000多条的生命，那些在瞬间离世的亡魂，最需要的 就是亲近念佛的功德加持。在这第二次的七勇日法会进行期间，余震依然偶尔的传来，大地的震动让佛堂里的供具轻轻的摇晃着。 然而，法会现场的弟子们却在慧圆禅师的带领之下，没有被考倒。没有一个人因为那一波波的震动而停下念佛的声音。他们就这样在余震当中，一声一声的持诵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让佛号的声浪一波一波的漫开， 萦绕在仙佛寺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个七勇日法会期间，发生了一件让在场弟子都深深感到震撼的奇迹，那就是在台湾南投竹山一带的天空，突然出现了一道 强烈的光芒清晰可见，照耀整个天空。那道强光不是闪电，也不是人为的灯光，而是天空之中自然显现的神圣之光。这光明示现了诸佛菩萨在空中的慈悲相应。在场目睹这道光芒的弟子们，无不感到心灵震撼， 更加坚定了持诵佛号的信心和诚心。在第二次念佛七勇日大法会圆满之后，紧接着慧圆禅师再度起见了第三次的七勇日念佛大法会。 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举办念佛大法会，慧圆禅师的用意深远。慧圆禅师要把这个功德仰仗神佛威德力来回向给法界众生，另外也让每一个弟子在这个特殊的时刻，透过持续不断的念佛修持，让自己的心从

0: 921大地震的惊恐跟悲痛之中慢慢沉淀下来，重新找回亲近安定的力量。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三次念佛大法会七永日，前后跨越整个九二一震后的秋天。从第一次的法会在地震期间起见，到第二次不断的余震当中，混元禅师坚持深谈诵经念佛，再到第三次圆满收尾。这三场七永日念佛大法会凝聚了几千位弟子在台湾最伤痛的时刻，以最虔诚的心共同向诸佛菩萨奉上的祈愿跟回向，每一声南无阿弥陀佛都是对罹难者灵魂的安抚，也是对幸存者受伤心灵的慰藉。九二一大地震之后，有一个让整个社会各界深深感到好奇跟关注的事实，这件事实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这是什么事呢？这就是听说坐落在南投县国姓乡山区的禅机山仙佛寺，它距离九份二山的镇央这么近，但是在这场震级高达 7.3 的强烈地震当中，禅机山仙佛寺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不管是大殿，还是义经大学办公室，还是千佛禅堂、寮房，还是围墙、石碑、庭园，一切依然完好如初，就好像从来没有经过这场天摇地动的大地震。禅机山仙佛寺全寺都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这种奇迹让无数人感到震惊又好奇。同样位在南投山区，有许多建筑很不幸的在地震当中严重的毁损，有的全部倒塌了，但是仙佛寺为何能够平安无事呢？对于这件事，混元禅师给我们一个清晰的答案。混元禅师开示，仙佛寺平安无恙，正是易经风水阵法威德力最有力的真实印证。仙佛寺从开山建寺以来，混元禅师便亲自用易经风水的堪舆法则，精心择定地理方位，规划建筑格局，调和山水的气场，让整个寺院跟建筑能够与天地的气机相互和谐呼应。这种深度契合天地气场的建筑规划，让仙佛寺在强烈的地震当中依然能够屹立不摇。经由

这个契机，慧远禅师向弟子们开示，易经风水不是迷信，而是数千年来的中华文化的大智慧。仙佛寺平安无恙，正是这套智慧在现实社会当中最具体、最有力的实证结果。禅机山仙佛寺平安没有受到损坏，这件事情让我们弟子们都感到很庆幸和感恩。但是当我们走出仙佛寺的山门，放眼整个南投县，却是一片让人心痛的受灾景象。民国88年的10月，慧远禅师正式成立了易经风水服务爱心团，他号召仙佛寺的弟子们用集体行动的力量投入921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慧远禅师成立的爱心团一共集结了整整500位弟子，这500位弟子就是示现了500阿罗汉的慈悲。他们放下日常的工作跟生活，在师父慧远禅师的带领之下，分组走进南投县各地因为震灾而倒塌的学校。这500位慈悲的阿罗汉爱心团，他们用易经风水的堪舆智慧，义务的协助学校们在重建的过程当中来做出最正确的方位规划和环境调整。只要是爱心团走访过的学校，都是慧远禅师他亲自带队或者指派具备风水堪舆能力的弟子来进行勘察的。他们逐一勘察学校的地形地貌、主要建筑的坐向方位、校门和主要出入口的气场格局，然后依照易经风水的原理提出具体的重建建议。慧远禅师跟弟子们指出哪一些位置适合重建新的校舍，哪一些方位需要特别注意，以及如何透过合理的建筑规划来引入有力的气场，化解不良的煞气。就这样，慧远禅师带领这500位弟子开始巡回访查，他们一所学校接着一所学校，一个住户接着一位住户，只要是有需要的地方，他们就会实地的走访勘察。这前前后后累计受惠的学校一共达到123所，每一所学校的勘察都凝聚了弟子们奉献服务的心意。受惠的民众大概有3000户的房屋，这也体现了慧远禅师一贯强调的理念：易经风水的学问，只有真正运用在帮助众生的地方，才能够彰显出它最大的价值和意义。

在这众多受到921大地震波及的学校当中，有一所就在我们仙佛寺旁边的学校，也就是福归国小。在这场灾难当中

中福威国小，特别让慧圆禅师感到牵挂。在当年九二一大地震发生之后，福归国小的校舍受损，老师学生们一时之间没有地方可以上课，整个学校的教学秩序陷入混乱。混元禅师知道这个情形之后，就马上主动的开放仙佛寺的寺院场地，邀请福归国小的老师学生暂时进到仙佛寺，来用寺内的空间来继续进行正常的课业学习。就这样，平时庄严清净的修行道场，在这段特殊的时期，化身成了孩子们读书学习的临时学堂。师生们在仙佛寺里安顿下来，一边整理受到地震心惊吓的身心，一边在禅师的守护之下，慢慢回归正常的学习生活。混元禅师除了提供师生们上课的场地之外，对于震后心灵重建之旅而来到仙佛寺的各级学校孩子们，混元禅师还精心准备了一份充满温度的小礼物。这个小礼物就是一盆小花。这一盆小花或许算不上什么贵重的礼物，但是在那个满目疮痍、人心惶惶的震后时刻，一盆生机盎然的小花却是最温柔的抚慰。生机盎然的小花告诉每一个受到惊吓的孩子，即使大地震了，生命依然美丽；即使家园破碎，希望依然在前方。这一段仙佛寺与福归国小师生共同度过的特殊岁月，成了许多人心中永远难以磨灭的温暖记忆，也成为了混元禅师以宗教慈悲化入人间的一个动人故事。在积极投入震后救援工作跟重建工作的同时，混元禅师并没有停下弘法传道的脚步。民国八十八年的十月，在九二一大地震发生后不久，混元禅师他继续在仙佛寺开讲《佛说大阿弥陀经》。《佛说大阿弥陀经》是净土宗的重要经典，经中详细地描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殊胜，以及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这是引导众生发起往生净土之心的根本依据。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后，许多人面对生死无常、人生无常的切身感悟，对宗教信仰的需求与日俱增。混元禅师选择在这个时刻继续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正是要用佛陀的智慧教法来抚慰在地震之中对生命感到迷茫、对未来感到惶恐的人们，引导他们在佛法的光明当中重新找到心灵的依归。当年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动荡，法音宣流始终在混元禅师的弘法道场当中回荡不绝。民国八十八年的年末，当时经历了九二一大地震，还有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悄悄地完成了。原本用社团法人登记的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正式变更登记为财团。

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从社团法人到财团法人，看起来只是法律组织形式的一次调整，但是它的背后却蕴含着深远的意义。社团法人的运作以会员为主体，财团法人则以财产为基础，能够更稳定、更持续地支持公益慈善和宗教弘法的各项事业，在组织章程跟资金的运用上，也就有更高的规范性和公信力。基金会的正式立案，标志着维新圣教的慈善公益事业走上了一条更加规范、更加长远的制度化轨道。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基金会在协助灾后学校重建、心灵重建等方面所展现出的积极作为，正是财团法人功德基金会未来持续服务社会的具体作为。民国八十八年，1999年的下半年，对台湾而言是一段沉重、伤痛的岁月；然而，对先佛寺的弟子们而言，却也是一段见证混元禅师慈悲行道、无畏担当的珍贵岁月。行道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是混元禅师告诉我们，只要有慈悲、有智慧、有不退转的愿力，每一个行道的脚步都将会成为照亮后人前路的明灯。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跟随混元禅师来踏入西元2000年千禧年，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从讲解《易经大法轮真经》到第三坛水陆大法会的庄严起见，再到带领弟子重返云梦山朝圣，接引三界万灵法界众生，混元禅师在这个跨世纪的历史时代，依然一往无前的行道精神，带领弟子们走向更广阔的弘法新天地。敬请锁定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

0: 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唯心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下午我们继续共修，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阐解到三世因果，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屡报不爽，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吃好不能舒服，也不会偏差。所以佛陀为什么讲出这么多的人世间的应化因果论呢？释迦牟尼佛他是世间的觉悟者，觉悟者了解到众生因因果果这个报和赏，所以释迦牟尼佛也就佛陀了就开示了三次因果。在当下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因果力的问题，犹如庚子年武汉肺炎蔓延到整个地球，人类那么多人时时生生造成人类的心慌意乱，这个都是由因果所发生的。地球只有一个我们都是从天上投胎转世到世间上来，

0: 好不容易才有这个身体，可以在世间修行。可是，一些人呢，贪、嗔、痴，贪得无厌，想尽办法来侵害他人、伤他人。占他人的财产和身体的生命，啊，甚至一些野心者，啊，发明了武器战争，伤害他人，被伤害的人也。自己研发啊，各种的武器、毒气来伤他人，所以在过去无量劫来，地球那么多的人，发生那么多的战争，都是有因因果果。光中华民族5000年。改朝换代，就发生了3762次大小战争，所亡死的军民究竟有多少，数也数不清，算也算不完。地球那么大，也发生了816次大小战争，亡死军民怨灵。人一旦受到各种的攻击打击，死了之后，啊，人的灵魂意识不凡，啊，在灵魂界虚空，啊，无奈的。啊，来来去去，云游。虚空法界，所以一年到了，集合过去无量劫来在地球各地的战争，各种的伤害，所以到去年庚子年武汉的肺炎，从武汉发起的这个肺炎。趋近凶猛，一爆发不可收拾，爆发了到处感染，这个感染的速度无形无相，啊，这是枉死的人的灵魂不满，在报复。可是人类的医生想尽办法呀，啊，研究什么药啊，要来抵挡啊，人类很少有人从因果律去忏悔，所以天伦煞神。啊，就一直的发生报复，唯独台湾在前年己亥年的时候，冬天黄山老祖开示了，天公未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勉励维新弟子们，好好要修。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恰

所以我们维新弟子开始也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而在农历12月22日，在易经大学总坛八卦天心妙莲台前面的维新大道，以宗教法仪分为15部的神教恭迎玉皇大帝、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八卦天心妙莲台，以宗教法仪，整整一天的时间，我们做祈福法会，到了农历年底除夕前，才听到世界在中国大陆的武汉肺炎爆发了那么严重，所以在元月13日，老祖师尊慈悲开示，在元月13日台湾主持圣诞日呢，我们要先佛在先佛寺天坛深坛来修法，鼓励所有贤士同修恭诵天德经的经宝来回向，给台湾人民2300万共同来祈福消灾化解，结果圆满了，所以守住台湾的平安。但是世界的疫情还那么严重这个都是有因果的。这一次疫情那么严重的国家，都过去喜欢打仗，用武力来侵害他人的国土、财产、生命。你们可以去研究这些国家过去的历史上的行为，所以才有这么严重的报复，这即是因果世界的领导人从来没有从因果去反省忏悔所以才会有这个疫情没完没了，到现在还在蔓延。疫情的变种让人类措手不及，所以以宗教家的修行方式，黄山老祖在台湾创立了世界新经宗教维新正教的修行法仪，所以老祖师尊的慈悲时时在开示我们要知因和知果。

0: 啊，现在的国必定有因，那你要忏悔，要怎么忏悔？啊，只有以宗教的修行法仪，恭诵诸经，啊，认真的诵经，来回向给瘟神。冤亲债主，这样的话就可以免除无谓的伤亡。人难免会死，但是我们能在世界上多一天，一天好；一年，一年好。所以老子出生，带领着我们所有唯心贤士，以最基础的修行方式，鼓励大家诵经。啊，到今年水陆法会，这一年来我们所恭诵的经，啊，除了2588万部以外。从去年年底，阿弥陀佛佛诞，到现在来，我们要完成480万部，结果今天已经有了485万部，但是接着世事无常。在4年前，啊，这国际上的瘟疫，啊，我们一起祈福、诵经、再诵经，结果疫情就控制了，老祖也开示了。不要以为控制了就好，还是要继续诵经。所以去年我们应验了，老祖开示，将有更凶猛的细菌会侵袭人类。啊，开始我们也没有想到，也不敢想，也不知道有这个武汉肺炎，来势汹汹。等于是人类的大考验，所以希望同学们，我们继续诵经，是在保护自己，啊，不伤害他人，不拖累他人。太阳早上起来，晚上西下，啊，从来没有停。所以老祖开示我们，修行不能停，啊，这个是人生来世界上最尊贵的人生一段，啊，而且要忏悔，你无从忏起，只有诵诸经，以诵经的功德来忏悔，来回向。这功德天最大呀！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袭。

至于最近有人问我说：“师傅，武汉肺炎会不会停止？”我说：“会停止。”啊，等到人类的忏悔，啊，真正的忏悔，啊，去例行。

大陆的同胞，很多我们的信徒，也很努力的，都在诵天德经，而且天德经，诵了之后，要回来教子，想办法，从各地寄回来，让我们在3月26日水陆法会圆满的时候，一起送法船，和天德经一起奉送。所以经宝，它不限人类，不限于品种，只限于有心没有心，有爱与没有爱而已。有爱而依法修行的，必有福报。没有爱、没有觉悟的，必有各种不同的业报、恶果。所以老祖传给我们的，不是在恐吓众生的心，而是在唤醒众生的心，唤醒大众的觉醒。这即是佛所说的无为法。那么世间的法是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所以《金刚经》跟我们阐述了、开示了寥寥分明。尤其三世因果经，这是人的因果业报问题，所以世间有各种不同的因因果果，我们要注意这一节我们谈到今生吊死为何因，上吊为何因，前世拿了绳子到山林。有人说拿绳子到山林有什么关系呢？这里面就会积了很多的恶因、恶业。你拿绳子、绳索到山林，放在那边，有人就会拿去做各种的来伤害动物、伤害到他人的生命，所以这个就是恶因的啦。世间上吊的人很多，这上吊之后的脸相很难看，舌头伸了那么长，眼睛吊起来，我看了莫可奈何。我也曾经为上吊者把他抱下来，绳子剪断，送去医院急救，没有效了，死了，很可怜。回想他为什么有这一个行为呢？从他日常生活做人就常常发生不满，怨天怨地怨祖先，你的怨太多了，怨恨的心太多了。你恨他人，你所恨的人，你也不知道他过去生跟你的缘分如何，你为什么会恨他？那么人为什么要让人家恨你、怨你？
这是很大的

哲学的，所以我们回敬圣教啊，信徒那么多，啊，也有少数人的上吊，上吊之后事情也没有结啊。还有的婆媳之间的不和，做婆婆的啊也上吊了，上吊媳妇啊怎么来解？儿子怎么来解这个套？确实是一件让人百思不解的，所以上吊了也没有解决问题，啊，逼着人家人上吊了，啊，孩子子女们也不会得到什么好报，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啊，我们要好好修行，好好念佛，多找人处且找人，不要咄咄逼人。这样的话，双方都会得到心安和谐的幸福人生啊！祝福各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佛所说的法，都是真理。这在超出众生的习性、恶的习性，到最后会变怎么样？好的习性，他的果会变怎么样？屡试不爽啊！曾经我们一位信徒他呢对子女非常不满，非常不满呢，常常口口声声说。我死给你们看好了，子女呢，没有意会到做什么原因，不理不睬，因为家人不和谐，身为爸爸妈妈的。不满、怨恨、子女不孝，那干脆就死给他们看。他的死法也用上吊，用尼姑带。吊在床前，吊在这个厨子的纽扣，一吊吊死了。为什么这样会吊死？百思不解。吊死了之后。老人家自己住在另一间，本来家里的人不和，媳妇儿子对老人家的初心，所以死了之后2天哦。看到儿子看到他爸爸从墙的地方穿过来，走出来，所以他就吓了一跳，怎么会这样？门一打开。他爸爸已经吊死在衣柜前，矮矮的墙柜竟然会吊死人，这是业报啊！所以这件事情。儿子来求老祖超度他的爸爸。我跟他说：“你爸爸的恨和怨要超度没有那么简单啊，随便花一点钱，要请筛工道士。”锵锵锵，抬出去了，以为就算了，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去请道士或是修行者帮你爸爸超度，

0: 那就回去，啊，不知道人请谁，啊，超度完了，送出去了，火化了，啊，以为这样子一了百了，但是，啊，他的家，他爸爸，啊，都在家里面。走来走去，脸色难看。啊，所以弄个孩子，家里大大小小，啊，五煞煞。所以我说你要去请有高僧戒斗，啊，带着你们子女要忏悔。啊，拜梁皇保忏，啊，这样才能够求得你爸爸的灵魂、心的怨气和消除。所以这一位孙女儿子的。啊，就依法去请高僧戒斗，帮他超度，连续超度3年之后，有一天看到他爸爸穿了很整齐漂亮的西装，向着西边。西方走过去了，从此之后，家里才平安，祖灵不安，子女绝对不安，因为人的守护神就是祖先，人的守护灵、贵人也是祖先，所以奉劝。十方善信大德，对于父母的孝心、孝敬，一定要重新注意和思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年纪大了，常常他的思想会不安。啊，不安的时候，他就会患得患失。所以这个是人老了之后会发生的果。我也希望各位同修，我们老了之后，要过一个真正快乐的人生，那你要怎么样快乐呢？所以佛就开示了一个真言，要大家拜佛，大家念佛。老祖也开示我们，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是皈依自己的灵性，阿弥陀佛。啊，父亲、母亲老了，我们鼓励他们多念佛。好啦，相对的，我们也会老，我们要多念佛。念佛了，你的守护神灵光就会光强，啊，引入你的心田，啊，让你会心自在，安然自在，啊，一生就会幸福。人会老，人不会老，啊，奉劝年轻人，啊，你们不要去瞧不起老人家，有一天你也会老，这是因果必然的因果律。啊，奉劝年轻人，啊，你们要多念佛，南无阿弥陀佛，

0: 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好，很高兴。我们来到今天下午的第二场发表会哦。首先呢，很荣幸担任这个场次的主持人哦。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吕凯文哦，双口吕凯旋凯文章文啦，来自南华大学哦。南华大学是佛光山所办的学校哦。那么，我们学校也快这个30年哦，那我们先回到我们这个场次哦，我们这场次的主题啊是神谕哦，能系与数位转化，啊副标题就是刘伯温预言思想的 AI 诠释与当代信仰传播的策略哦，这个我看完这个主题啊，也看完这个几位发表者的文章啊，我突然发现哦。这个在当代啊，不管是预言或是这个分析啊、预测这个跟我们一般说的 AI 那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0: 卷石的这个的算法是很有关系哈。尤其是说了哈，我们的国力就等同于是算力哈，那个数学那个计算哈。因此啊哈，我们如果在当代来研究宗教的话，那宗教的力量跟演算法的力量要怎么去互相的匹敌嘞？哦，这确实是一个议题哈。好，今天呢，我们很荣幸有三位的主讲者哈，来为我们针对刘伯温哦他的思想跟当代 AI 啊信仰传播的议题哦，来进行讨论哦。那首先呢，我就一个一个介绍哈，那让大家来欢迎欢迎他们的这个报告哈。那第一位是徐敏珍教授哦，对。敏珍教授，我稍微介绍一下他的背景哦。他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台湾语文学系的博士哦。同时啊，他也是台湾的刘伯温研究会的理事长哦。担任理事长不容易哦，这一定要这个学历啊，这个经历啊，非常丰富哦。好，来，我们欢迎。那他的题目是啊，刘伯温传说与信仰的 AI 传播策略建构啊，有这个刘伯温的研究有跟 AI 相关哦。那第二位的发表者啊是林胜志教授啊，我们欢迎他。好，请坐哈。林教授本身啊，他还在台湾师范大学的东亚学系博士班进修哦，应该很快就在拿到学位哈。那他的题目啊，是从烧饼哥来谈谈宗教与 AI 的能系哈。这个也是一样哦。同学，各位有没有发现到这个？刘伯温啊，这是一个古代人，AI 是现代的议题哈。那古代跟现代要怎么做结合的讨论呢？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哈。来，那第三位的发表者嘞，好，他刚好今天这个有事哈，不能到现场。不过刚刚大会有说了哈，黄波凯教授他有准备一份这个录影档啊，把他的作品哈，透过预录的方式跟大家播放哦。那我先介绍博凯教授的这个背景哈，他是国立台湾大学的哲学系博士哦，那同时也是跟这个徐敏珍教授一样，是台湾的刘伯温啊研究会啊，他担任是秘书长哦，所以我们今天哈，这个刘伯温学会的理事长跟秘书长哦都有发表哈，这个算是很重要哈，来那。黄渤凯教授的题目是寓言啊，哲学与人文关怀啊，刘伯温思维的多重维度哈。好，那我想借用各位的掌声哈，我们先邀请第一位的发表者徐敏珍教授哈来为我们发表哈。
1: 谢谢评审老师在座各位与会、各位来宾、老师、学者，好，大家，午安，下午好，大家好哈。因为我是代替徐敏珍理事长，因为他今天也是没办法过来啊。我是那个林建章啊，我的场次是明天那个就是在那个吴老师吴又孟老师那一场哦，叫林建章，那我会代替他就是发表的内容，而且他也跟我讲一些文章的一些状况首先我来介绍我的自己一个简单的为什么我们这个就是协会里面会去谈这个刘伯温哈。首先在刘伯温这个寓言跟这个所谓的传说跟信仰里面哦。第一个，我们会去谈刘伯温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很多人对刘伯温的认知他比较偏向于就是说，我们一般可能就是会在传说或是信仰里面就去谈到，但是大部分还是在传说因为刘伯温的连续剧还有这个小说啦甚至我们讲的不管是。中国大陆或者是说台湾这边有很多关于刘伯温的这个八点档也好，连续剧也好甚至跟朱元璋的关系就是 谈论的很多，但是这个授权于这是中国大陆。

0: 这边它很多东西它要研究是属于死的部分的哈，说传说跟信仰的部分，他们可能传说可以谈一点，但是信仰是没办法哈，他们比较接近无神论哈。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协会也是经由这个秘书长哈，那个黄伯凯先生，他就认为说这个是一个需要去弥补的，好，就建议我们整个这个认识的这些朋友啊，就是做研究对这个有点兴趣的，好，大家就好就去那个加入这个刘伯温研究会了哈。那所以我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会比较在意的是他所谓的流传性，而不是所谓的说所谓像中国大陆在研究是这个是不是所谓的真实性的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会去谈到底怎么去分辨哈。好，所以我的目录比较简单呐哈，大概会分为这个一二三四五哈，就是他怎么样去做，他能做到怎么样啊？现在他怎么去定义，未来他能怎么样哈？那我有一些想法哈，去做哈。那我的文章，如果那个文章可以看到全文哈，因为我的报告会比较简单。第一个就是说，刘伯温传说关于故事和叙述哦，它是在叙述跟传播。那现状其实，刘伯温的研究大概都是在叙述框架，好，叙述框架。那它的功能就是解释异常啊，好，那可能是传递道德啊，凝聚群体这样子的。那所以呢，刘伯温的信仰呢，它是实践中的真实核心在于什么？价值认同跟身体力行啊。例如像台湾的最有名就是云台山大罗金仙府，它是列为主祀。那中国就是浙江省温城县哈温州，他把他的就是刘伯温被谥号为文成公，好，那他的那个出生地就变成了一个他们所谓的那个庙，好，加持加祀，因为我去了。也去了两三次啊，那太公祭的时候，他们就是今年好比较热闹，在农历的六月七月的时候，有把它列入，就是变扩大举行，就是他们是玩这个春秋二祭的。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那其实在刘伯温在大陆他还是比较着重于在历史的着重，比如说他们喜欢做玉里子啊，然后我们黄伯凯秘书长他喜欢从事的可能是在这个易学啊，易学。那像我们徐允珍教授老师这边，他所做的大概会比较偏向，就是说在于文学的本意的所谓的像传说啦，或是说我们讲的信仰，然后这个文化面的。那功能就是主要是在于什么？信仰它最大功能是精神寄托，啊，还有一个叫规范群体行为，形成一个所谓的文化认同。其实很简单嘛，因为我们很多人会认为刘伯温他的信仰，他其实会比较是属于现代性的，比较晚期的哈。比如说，可能会想到的就是我们三国时代哦，甚至我们鬼谷先师这些哦，比他先更早的。那为什么去研究他？是因为他是里面的唯一一个成为一个话题性人物。好，例如说他是军师、国师。好，那他的文化在研究上，他会更加的有一点扑朔迷离。再来就是国际上对他的研究比较少一点，尤其是在他的叙述面，在他叙述面。好，那我们谈依照徐秉珍老师他的一个特色，他去研究，他去发。

现，就是说传说为信仰，为信仰提供了叙事内容符号框架，好，信仰为传说注入了生命力和神圣性。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传说其实替信仰提供了一个框架，好，要不然我们信他没有点神迹好像很奇怪，好，平白无故的怎么会去相信一个人变成了神，因为他是人成神嘛，不是神成人嘛。那信仰也为传说注入一个生命力，所以传说可能有什么神迹啦，他的预言啦，甚至我们讲什么他的死后还有什么复活啦，什么烧饼哥什么很多的传说，他的说他可能到现在还活着什么，这个一大堆你在网络上可以搜到。我们 做研究嘛，其实说白了我们也是 就这个现象去讨论，我们就说哎，他可能会有什么在社会上他有什么这样的状况，例如经过社会记忆和个人体验转化成信仰的部分，哎，那个烧饼哥很好用，他的那个什么黄金册很好用，什么什么什么很好用，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刘伯温还是假名，好，我们做文学研究可能很就学者专家会说哎，那这不是他的啊，那个是假名啊，假名一号来不是一下呀，哦，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疑问啊，但是我们不去研究这个，我们主要是说他对这个传说跟信仰的帮助。所以呢，我们就会去说，哎，现在这个时候啊，如果在人工智慧时代，刘伯温的传说跟信仰会面临什么误读跟新生的双重？就是有时候你问 AI 哦，你问他刘伯温哦，他搞不好跟你回答不是刘伯温，是诸葛亮。好，有时候你问他刘伯温，他回答不是刘伯温，可能是王禅老祖。是我们鬼谷先师，他会搞错 AI， 他不是万能的 AI， 有时候会回答似是而非的问题，因为他不能完全去理解这件事情。好，所以人工智慧在处理文化内容的时候会有什么局限，无法理解信仰语用的维度。好，信仰的语用维度，好，比如说对刘伯温传说跟信仰的研究有助于什么理解传统文化在数位时代适应性。好，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问题，AI 是透过所谓的有点类似我们讲大数据嘛，他网络上搜到了问你要问个问题，他开始堆叠很多文字，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把 AI 拿来求问他说，哎，今天如果我感情的问题啊，然后我跟家人吵架了，我跟女朋友吵架了，他也可以回答啊，但是这个问题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不是人，他不知道，你可以质疑他，他马上说对我不是人，你不用问我，哎，我也没办法回答你。可是很多人会这样做哦，跟 AI 讨论我们接下来要干什么、做什么。可是这个就是一个研究上的一个我们讲的问题啊。那人工智慧潜在风险就是说什么？我们可以可能发现，就是说 AI 在发引发什么资讯的疫情啊，污染知识群的词啊，对文化研究产生一些影响，就是错的当真的。啊，真的当假的，啊，你讲的拢真的吗？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 AI 讲的应该是真的，你就相信它，相信久了就变成什么？久了就成真了，就是跟信仰有点很像哦。不是，这个刘伯温曾经在哪里？他根本没去过，啊，很多传说是这样啊。刘伯温，我们有去刘伯温的那个，老家嘛，太庙那个庙的刘伯温的庙那边，现在找不到他墓，是现在听说有几十个、几百个。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那现在怎么办？衣冠冢啊，大家就精神信仰刘伯温啊，太公，哎，反正那个太公庙下面全部姓刘，都是他们家，对不对？大家相信他是一个什么文化 IP， 大家就是有刘伯温这个名号，我们就抢着用，反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关键在于错误记忆如何帮助，包括形成路径跟风险。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哈。导正它了哈，如何避免哈，如何加剧哈这个其本文能力的一个本质的极限哈。好，那刘伯温的传说与信仰定义哈和研究现状哈，那首先我们就是说它的定义哈，就是它讲述故事其核心在于传播哈。那学界研究较成熟，都注意到什么叙事框架？好，大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那个黄伯凯老师的那个所谓的他的黄金册啊，那把它拿一个做来讨论，他们大概就是着重好叙事框架哈。好，那

描述呢，其实它是被定义为实践的一个真实啊，核心在于什么？价值认同跟身体力行嘛啊，信仰实践，比如台湾大陆都有主神信仰，还有刘伯温啊当一个信仰，而且还有信仰活动啊，就是太公祭啊，像云台山啊，他们都还有在做祭祀啊。然后再来呢，刘伯温的研究是传说是很有的功能啊，有所概括嘛哈。那学界对刘伯温研究也是不断深入，包含信仰实践啊哈。那信仰也被列入非物质啊，显现出社会的影响力和价值。综上述哈，刘伯温的信仰跟传说是研究中国民间文化跟信仰重要的一个载体啦。对其研究有助于了解中国文化多样性跟复杂性。

那 AI 会带来什么问题呢？AI 的问题会比较复杂哈，就说 AI 难以区分被讲述的故事和被实践的真实。好，在处理的部分的传输过程中，可能 AI 无法考虑到历史文化背景，从而产生误读或是误解，无法充分理解文化语境和人类的信仰价值的体系。好，到底这个是什么？到底是不是信仰？到底是不是传说？他有时候没办法哈。那这个是在使用 AI 的时候会发现，哎，它好像答非所问哈。就刚刚我讲的，它生成式 AI 可能会 AI 驱动资讯疫情啊、污染知识池啊，对文化研究产生一种负面的影响啊。AI

0: 发的不够，人家找不到，那他就认为这是真的。然后再来是他对这个事情不是很了解啊。当然 AI 可能未来可以再更进步，但是我们目前所看到，可能它要有一些小问题存在哈。那 AI 呢，它能够大规模的去产生高速度的图像化场景的内容，例如短影片啊、插播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最有名的，现在最近就是什么《匆匆忙忙》嘛哈，然后《游刃有余》啊这样子。那这些就可以哈，就说。它恰是形成这种记忆的最佳养料，因为我们什么都不记得，就知道匆匆忙忙、游刃有余啊，对不对？好，这是这样，可能加剧记忆形成。那 AI 在不经意中就什么传说啦，哈，就信仰高度催化，它可能模糊历史跟神话的边界。它到底什么是历史，什么是神话，到底什么是传说，它没有办法去区分。但是我们是一般的大众的话，它没办法去区别。那学者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告诉 AI。你应该要怎么样？好，所以这个是学者要做，尤其是刘伯温研究会。好，所以 AI 在自然语言处理和知识图谱构建方面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但存在本质上的局限，就是说你不可以否认它，它可以做很多 AI 可以画图，AI 可以做海报，可以做音乐，甚至拿来做影片插播什么，甚至可以靠 AI 放影片赚钱啊，都可以。可是它有存在的本质上，它没办法认知的局限。然后，当然你可以跟他讲说，你现在帮我画一张海报。5分钟、10分钟画完啊！AI 无法真正理解文化语境和人类为何相信信仰的心理。我刚才讲，你问他感情，他可以回答，但是你刚才讲说你讲的不对，他还说对我讲的不对啊，因为他没有办法，他就是顺着你的话啊，甚至有时候是你的思考逻辑变化啊，所以他缺乏主体性的价值判断能力。好，所以他的策略建构案例分析呢，我们这边会提供，就是说 AI 可能可以引发 AI 去驱动。好，所以它有一个风险，所以错误机制如何去推动哈，去传说信仰化，指出正常人会听到的，而将听力而发生的经过的现象哦，比如说 AI 能够大规模的去做，那如何加剧呢？就是像形成它一些挑战嘛哈，那就是说它能做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度不，但是它无法去语境人类为何相信。好，缺乏判断，所以我们最好的就是要给他做一个核心曲线，就是他如何真的去被实践啊。那 AI 的守门人的策略就是将这些虚构内容哈，帮助他哈去做好正确处理，在信仰语境中判断正确，但是在语境中他可能会被文化贬低哈，可能被构成一种文化贬低。好，那。大概就是从控制的啊，目标啦，不是，而是促进文化了解哈。所以脉络优先是文化语境，然后尊重信仰、表达语言、资讯的那个声明语境啊。然后最后就是接受不同的层次的 AI 回应，然后转译啊，确保资讯的所谓正确啊，然后文化敏感性啊，然后再来就是促进人类学家哈，尤其是一些专家学者啊，人类的专家哈。人类学者就是我们讲的一些真正的人类去跟 AI 做协作了哈，然后建立文化叙事的一个资料库啊，就不会产生比较错了。所以 AI 转变啊，就是从守门人员进入所谓的桥梁哈，然后再促进刘伯温文化的生命力，促进其健康多元的传承哈。那就是说，他目前呢所面临的就是时代嘛哈，新生，所以提出策略文化跟那个传承的共存啊，所以本研究的重点是具体 AI 模型训练，它平台落实后续研究，呼吁科技公司跟人文科学的这些学者哈，展开深度合作哈，这样子大家可以为 AI 提出更好的一个传播指南哈。好，我们的展望应该会比较快一点，我时间好就转变了，四大核心呐哈，这些大概。刚才讲了，那所谓跨学科合作啦，具体平台应用啦，适合多文化的传统啊，深入研究的实践啊，哈，大概是目前这样。那目前就是希望说可以提出相关，然后跟着建构哈，然后科技进步、文化的演变策略也是不断更新，所以保持其的使用性的哈。那最后我的报告到此结束，谢谢。
1: 好，谢谢这个徐敏真博士他。我带来的文章以及林建章教授来为我们的这个代答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禅机山唯心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民国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所以现在台湾也很多很多这种老人家，啊，还有一个在新竹当门市的，啊，有一个老信徒啦，啊，太太，以后她老公哦，啊，有病，大发脾气，一直骂人骂一天，吼、哦，什么样都来，啊，在医院哪一天切到，嘿，师傅讲道，他就稳下来了，所以现在。师傅的节目变成老人家安魂立魄，让他那个哦，他很感恩。我说你有没有交100块啊？他还要交100块哦，大家互持了，不然我讲不下去了啦。所以我们希望作为各界大众，你认为说，哎，师傅讲的道可以帮助你家人、老人家、老婆郎一起呀，哦，那。你就不妨，每个月交100块来付出嘛。那么话这我嘛不嫌嘛，因为我们公益性的节目啊，啊，只要你平安，我就平安了；你高兴，我就高兴，大家高兴嘛。这身安命立，安身立命就是这个道理啊。好啦，还有颠倒，我们人最怕颠颠倒倒，颠倒不安的时候最痛苦。那我们金会副秘书长林仁尚贤士，哦，他的妈妈已经80几岁了，在彰化竹塘乡。哦，我有一次到他家里去，奇怪，师傅怎么在讲话？他啊，师傅啊，我白天都很忙，到这里去撞鬼，老人家到田里工作，他家里还是把电视切了。让师傅在那边讲话，一个人讲话，他发现这样回来就没有恐怖了，家里就比较平安了。哦，就有人在讲话，师傅的声音在讲，他也一面在听啊，啊，他没有听祖先在听啊，哦，他祖先嘛在听啊，我们很多信徒也都这样啊。我说你聪明的话。啊，你对吧？电视把它打开来，让师傅的声音在家里震动。啊，鬼也遭到了呀！鬼也遭到了。好，所以说，啊，世上你家没有鬼了，也不必跑，只有人而已啊。哦，这个是，就是没有颠倒嘛。哦，我们人最怕颠颠倒倒来，坐卧起居。啊，泰然自在啦，没有颠倒，坐卧起居已经自在啦。啊，不生妄想，我们最怕妄想，最怕妄想。在民国73年，在南部有某一家的老庙，啊，一些修行的人，他的修法修错了。在打坐了，什么的打坐，啊，就产生妄想，啊，都妄想说，哎，有人要来家里抢东西，要来怎么样，怎么，哇，每天都这样，常常在房子里面把椅子搬出去，就放在外面，人就回来，其中最麻烦了，他还小孩子亲戚朋友来看他，孩子放在家里哦，他就抱着往外面跑，所以有人要害这个孙子。啊，抱在外面的，丢在外面，人回来了，孩子找不到了，要动用警察去找，他不知道找到东西南北南向啊，这是妄想，这很麻烦。所以有修行的人，正确的修心法，做到问心无愧。你在那学打坐，哎呦，眼观鼻观心，心观，哎呦，通，任督二脉打通，哎呀，关节第几节，你怎么样？哎呦，我告诉各位，没有正确好的老师守护的，很危险，10个、5个、6个都走火入魔了，也很多。所以各位，我们凡是学到做到问心无愧，你就没有颠倒梦想了啦。也就没有妄想，里面要讲的还很多哈，啊，久而自然啦，久而自然嘿。

0: 在乎自然而已啊。什么叫自然？调和就是自然。哦，昂山老祖开示了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得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顺其自然。自然要讲的范围太广太广，但是自然少不了一个因缘，有因必定有缘，才会产生啊，你各种当下的问题，比如现在你闻到香味啊，自然有香味，没有花怎么会有香味啊？没有我们楼下斋堂好，大家的煮饭哪里有香味？没有啊。所以有因和缘，自然是自然，有因缘才有自然，自然来自因缘啊，所以两者都要画上等号。所以不是哎呀主人大家要顺其自然，你要了解顺其自然，你要先了解因，然后才做缘，就是自然啊。比如我们现佛寺啊，五岳松22年前这么小，现在这么大，抱不过去。哇，你这个佛自然很好呢，不是自然而已，我们有爱心，我常常去把它抱抱。哎，用心把它抱抱，啊，欢喜心，感恩的心，啊，我们的感谢的心，啊，它就长得很快。你们有空的朋友，你们到仙佛寺来，你们会发现，啊，一个很不自然的事情，就是松木那么大，一般。20几年了不起这样，结果这么大哦，满山都那么大的松树，那自然什么？我们心生感恩天地，我们努力做到弘法利生，我们将风水学易经好好的传，毫不保留的，我们能做的能讲的啊，这个松树自然就会长那么坏啊。那有的人说我家我们都很做的山树啊，怎么长不大？再一个，我山上的石头啊很多啊，石头很多的那个石缝，你的松树它气根的松的树啊，它的气根，你能气根能穿得很远，它就长多大啊。那平地的地呢啊，没有石缝，所以气根长不出去，它就长不大嘛。一样的道理，这都是自然啦。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这自然要讲太多了。有的说，哎呀，我食物自然疗法啦。现在很多人因为这一次的油的风暴，的太多的烦恼，社会议论纷纷。这当然我们强调，那个做生意的朋友们，我们要再进一步的用心去研究你所研究出来的产品你的成品成果对人的身体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们要进一步，这也是因缘，就变成自然你的生意就会好得不得了。若是你的念头不好那自然生意就会垮台这是一定的道理嘛，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你没有办法去勉强他一旦我们违背了真理的时候自自然然自然会灭亡，这自然的法则嘛。所以老祖又开示了，有缘则度，有德则助，有缘的我们跟他从这里走到彼岸有德则助，这个人都有道德了，我们帮助他以外，大家一起共享平安嘛所以你的食品油类，你卫生健康安全做好的话，有缘则度，嘿嘿，甚至我们到棺材里面把你的油产品呢都带几瓶放到棺材，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到那边煮，若是不够的话再回来告诉主你，你再帮我买那一个牌子的油我西方极乐世界我要煮饭，天界要煮煮菜，这都自然嘛。所以我们做生意的朋友们，眼光要看远一点，要远见，不要只看尽力，看尽力自然会很快就败掉了，你远见你就自然会发达，万代兴发，这是一定的道理嘛好了，我们再来，自然而已啊，会一朝一夕之故啊，我们要修道不是一朝一夕马上啊，所以有孔子开始朝闻道夕死可矣，很多人很怕，我不敢早上去听到什么好的道，不然傍晚我就要死了嘞，有好多人这么想哎呀错了啦，你早上你们今天听到这么多的道，傍晚可以死掉烦恼了，不是人死掉了啦，烦恼可以死掉，戏是可以呀，戏就是烦恼就是戏呀因为烦恼能让我们的希望就像太阳日落西山走入黑暗嘛，所以朝闻道夕死可以，就是你当下你早上你听了或者悟了很多真理道的时候夕死可以呀傍晚你就可以将烦恼死掉，断掉烦恼，听有没有所以孔子讲的很多话很多学术界的好朋友舆论界胡说八道了很多，不要敬鬼神而言之，不是叫你不要敬鬼神的，而言之就客观， 见鬼说，哎，你要站在客观，你才知道他怎么样才能成神成圣成贤。你要客观，他为什么是下地狱，你要很客观来看，他才会下地狱成为鬼灭。你要客观啊。所以很多人呢，把孔子借着这个，我懒得拜拜，懒得拜祖先，把祖先看为鬼神，错了啦，大不孝啊！那孔子为什么要叫人要祭祀祖先？啊，地方孙卦，地方孙卦就是祭祀祖先嘛，要祭祀啊。所以今天我们九九法会是地风生的卦象，是要我们的祖先灵性升华，迈向光明的世界去，灵性的升华以外，我们自己的心灵智慧也要升华。你要让你的所有连坐上所安的升华，你一定要念经、诵经、念佛、持咒。我刚才跟各位讲过了，啊，我们诵经、念经、持咒、念佛、善念，经过我们一条线，上通天神，五气朝元。啊，下通我们的祖灵，一以贯之，真气真理贯之，加持给我们的列祖列宗。你加持列祖列宗怎么加持呢？当你念经的时候，很自然有一条线通往祖先的这个灵台。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好，我们这里念经，其中有一个字“嗡”，已经把灵台打开了。嗡，嗡的加持，把列祖列宗祖灵灵台打开了。嗡嘛呢叭咪吽，就是开自己的灵窍灵台以外，你也在加持灌顶你的列祖列宗三界万灵的灵台耶。所以嗡嘛呢叭咪吽，那么你念更多的经文啊，就从祖灵的灵台一点光，一个字，一个光，啊，所有的灵光，你念的一部经下来有多少灵？

光，就灌顶在你的主灵的灵台，就加速灌顶嘛。所以我常常告诉很多信众大德，孩子不乖，孩子喜欢吸毒。我说你去念经嘛，你跟他求落座，一挂落座加持方法，你要念经。啊，平常你就要念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嗡，开启自己的灵窍以外，开启你孩子的灵窍。你的灵窍开合开了，心中你有一尊佛陀。哦，然后你的孩子家人同时开着他的灵窍加持灌顶，他的灵窍里面也一尊佛陀，把孩子找到自己的内心的佛陀，是要靠亲人来修行，不是靠别人。我花多少钱，别人为你来开始，没有这个道理，而是自己修。所以我奉劝呢，希望社会善尽大德们，不管你们信什么教都好，你要依法将你们所教的教主的妙法依法来诵经，此诵勤念的话，你绝对可以救了你家的人，也可以救自己。我今天这一节武器朝元，归于一心啊，这个天机密传给各位，若是各位不悟的话，我现在声音哑了，接下去我就不要再讲了啊。希望各位十方善知识三心大德们，你们要有智慧，你要能悟，你不悟就好像在黑暗里面过自己的人生，疑神疑鬼，没有用啦，没有用。挥一朝一夕的，其所由来者见理。我们的好事坏事，一个人的成功是渐渐建立起来了，一个人的失败也是渐渐的累积你的恶因而来，渐渐累积了啦。你的成功也是渐渐累积起来。我们当下的一位圆成法师，他是我们第一届的啦，他是最老的啦，其他讲师呢年纪比较进来法门比较轻嘛，那从台中1974年就开始结缘了，一直一步一步渐渐的修行，渐渐的去悟，才能走到现在来。不但第一届咯，学员235位，到现在只剩62位嘛。所以有缘则度嘛，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你如意，我也如意，大家都如意，天下都如意，那天下不是太平了吗？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对我们的勉励，真是一言可以道尽。只有自己要渐渐的，也不是一朝一夕你就能要什么就得到什么，而是渐渐去悟，渐渐的修。当然有人在佛家常常在争执是顿悟或者渐悟，顿悟也有，渐悟也有，释迦牟尼佛他是渐悟而成就的，慧能大师是顿悟而成就了，但是你顿悟之后还是一步一步的修行修正，那你才能够真正的成就。所以说日以应勉而修啦，我们是每日渐渐要有那么耐心
好，我们这。

这个修，你就会能成就了啦。好，那我们早上这一节就到这里一个段落，啊，下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9月17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7，甲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9月18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8，乙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后天9月19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9，丙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天月二德，宜出行修方动土，新宫定丧拴嫁，婚姻入宅安葬，开张做仓库，牛羊栏圈上吉。三煞在南方。

0: 残基山回心上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唯心圣教、大凡士啊，所有贤士同修，我们继续来为各位阐解风水学的奥秘。城乡的风水啊，不管是都市或是乡下啊，乡村水神非常重要。

0: 山看山势，入门看门势，入地方看水势。啊，这个地方会散，会好业。啊，大了了会平安，还是未平安？啊，会存钱未存钱呢？选择地点很重要。啊，所以咱伫山区的厝，最先是安尼。啊，你上好诶，就是即个玉带，遮就会使，啊，遮咧就袂使咧。好、啊，这玉带甲反光水，啊，你要去咧附近的厝，你看遮拢足侪厝诶，啊，这就愈大愈冷，啊，这个愈大愈旺，愈发。啊！我印证过足侪、足侪、足侪的都市甲乡下，都市庄卡嘛共款，水深无论庄卡还是都市，啊，水深爱有情，爱有环保，啊，所以你要去选这个厝。啊，真重要！啊，毕竟咱有信徒伫啊，啊，有一间伊要买厝，啊，要买厝咧，迄个水是安尼行。啊！伊个遮拢北京拢遮起足些，啊！我甲讲，你若要，即搭拢会使哩，啊！遮个逐次都袂使哩，遮最反光，啊！结果，啊！我甲讲，即个会使，遮袂使哩。结果，伊就去看这边的，较宽，较宽呢，一间几十平，啊，计数就差不多。啊，那么伊就呢去买一个较宽的，搬入去大无偌久，就拆头。啊，公司开始卖损失。啊，我毋知啥原因，啊，我云梦山叫去找云梦山找我，我讲你遮买遮买遮，若买遮爱摆，买遮就趁着，啊，伊就是买即区域个厝足水哦，啊，结果迄个说翻工。啊，附近遮大诶人，每个拢搬了了。啊，这里人大诶拢平安，所以玉带水诶所在，地灵人杰。啊，若是反江诶位，无论厝偌水，拢是歹大。啊，这爱足注意诶。咱帮人家选择，爱红大会平安呢，未平安的呢，啊、哦，那大伙就不要。包括咱家己买嘛，同款。假使这水神是安尼，啊路，原安尼是路，啊这边路反光，路是安尼弯。啊！爱伫拢爱买伫，住伫玉带诶所在。啊，要那个，这个这个中间咧， 好坏参半。所以这爱做主意，好，咱无去食着亏，食着亏咧，一世人买厝无几间，好，那一间买无好，下摆要阁买就困难啦。啊，这就是路线甲水线都一样，啊，像台北市。啊，像这个水的交汇处，这是袂歹。交汇处，啊，交汇处了，但是你袂用伫交汇，啊，伫这个位，这河口交汇处捞出来，你这你咧做三代六就一代空。我要做事，赚赚赚，啊，遐一批都无呀！哦，这是我印证过，啊，真济这要大的多处、多区的处，那那些是。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啊，咱的囡仔，那妹妹，那么小花爱注意啊，这都大家牺牲时间来共修，是在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咱用帮助他人。好，这点呢，啊，同学爱理解。啊，另有有一个案例，水你家来，好，加嘛有，加嘛有，啊，你到这里教会水的教会处，安尼冲来，这是真好。啊！但是水爱较大，伤大，普遍水，伤水变落水钱，啊，水钱钱赚会着，人开袂着，身体无好，啊，这是爱做主意。我要看哦，这发来这真发，但是咱无咧发，受不了。啊，受不了，身体就歹啊，财旺心衰。好、哦，这阿仔啊，好、啊，咱家己原则，啊，你家己怎处理，我怎处理，大家嘛是未通，这嘛未通。啊，冰，啊，那么这水，较缓和的水，才来大都会大了呀，缓和。好、啊，那像美国曼哈顿，啊，胜利女神，迄、那个所在曼哈顿。好，曼哈顿加多，啊，这样子真好呀！曼哈顿这个所在呢，

安尼华尔街，啊，只水足繁华诶，足繁华诶，啊，只鸟诶水起来，所以即带地理真好，啊，只无怪曼哈顿，啊，即个靠阿遮呢，啊，出世界上诶富人拢专伫啊。啊！我想要去哦，然后个名好去啊，大一届啊，无哩名啊，会使你写遐去大一名、两名，安尼着尔。啊，要去大遐，咱买袂起。啊，这很自然的都市的发展形成，啊，人气旺，财气旺，啊，这呢，所以咱要选一个所在。啊，要带会条，钱赚会到诶。好、哦，咱嘛是爱真啊慎重。啊，还有，咱要像山真悬，啊，下骹溪，啊，遮呢，路。啊，这个后壁山，甲水，啊，后壁山就真繁华的山，大家的人都是无耻赎金，大家拢会存钱，会出一个好嘅人，哈、啊，就水沟边啊，啊，若是讲溪无偌大，这边的。啊，起不了大是，山悬，你带你家米条来去压条嘞，泰山压顶，啊，你伫做事业，会足忝诶，啊，一股力量，让你没有办法去喘气，啊，那这边呢，后边有山，啊，有。这样呢，都会发，会进发，吼、哦，这就是山有贵，头前有财，财贵相传，啊、哦，这风水学的外观外局，啊、哦，仍有咱台湾真济。啊，庄卡的所在，大个人足平安的嘛，真济。都市的，啊，大个未平安的嘛，真济。啊，各有不同的应验。啊，希望各位同修，啊，咱去多正道。那么呢，我们可以用卜卦，用卜卦呢。啊，到这边呢，财运如何？卦中七财爻旺呢，表示这边好财。那这边你就爱卜卦，讲我来到家，到这边家买家，啊，事业会顺么？财如何？啊，卦出来，你就了了分明啊。啊，所以咱的法门一个强项，目睭所看的有限，有当时啊咧，咱有牵涉咱的福报，咱的福报咧，啊，咱用意卜卦，啊，你都清清楚楚，啊，要搬呀，会趁钱无？大会平安，事业会顺心无？直接卜卦嘞，啊，财爻脑翁，啊，这个方向起啊大，都会存钱，会趁钱，会平安。若是财爻无出现，啊，迄个要做出头天，迄个足。

0: 哪呢？曾经咱的信徒，还是台中呀，伊都几啊栋厝，几啊地区，啊，我诶，爸爸来问我，我掌管啊，甲区无在，啊，乙区在特别旺，但是甲区靠我东西。啊，所以后尾选甲区，搬一个大无偌久，迄个无咧闲，啊，就阁搬走啊。啊，这那用意是咱的强项。啊，希望各位同修，易经的用意啊，要领啊，你的做咱的讲健康的抉择。因为有当时啊，迄个所在表面看真水，咱无咧缘，无咧福，啊，你着勉强着要去搬遐住，无咧缘，无咧福，中间呢着真济枝枝节节、曲曲折折着来啊，所以这点同学咱爱真注意。
1: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
0: 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八斗道场与大文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啊，今天呢，啊，我们在八斗道场上课，也转播到大文士。谨遵老祖圣事啊，今后呢，我们的上课一个礼拜在大环寺，一个礼拜在八斗道场啊，相互的转播连线啊，依法不依人，所以大家 要辛苦一点啊！早上呢，上课了，下午我就要到医院去啊，洗肾透析，所以只有早上的时间，希望各位同修把握。啊，这个机会啊，我们今天这个法门已经得到了联合国世界和谐基金会全世界176个国家的肯定啊，颁给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这个殊荣，就是维新圣教啊，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殊荣。这个名为联合国的世界和谐贡献奖啊，这个殊荣是各位。

在台湾做正道啊，正道这个法门是世界和谐人间净土的一个法宝，所以我们要珍惜，也恭喜各位啊，未来的路啊，非常的宽广，天命非常的重啊，给我们同修啊，未来有这个意向，有法缘的，将有176个国家可以去弘法利生啊，这是我们维新正教这个宗教在国际上的地位啊，我们要更加的努力啊，我们现在要来为各位继续上课。上个礼拜在大凡寺所开示的沈氏玄风学的阳宅风水三十则啊，就城乡啊，这些区域取材有不同。像我们在现在的八德道场，四周林立高楼大厦，这个地方就有如美国华尔街，都是高楼，现在变成我们八德道场是变最低的啊，众山皆高，唯我独低，就是穴在这里啊，这个众山皆高，唯我独低的，就是主脉啊，众山皆低，唯我独高，穴结在啊，这个最高的这个山啊，所以老祖出尊啊，要我们以这个风水学和当下的社会现象啊，来了解啊，你看山有如几级大山，几级大山这是贪狼吴起先你入山看到最高的这个山，这就是主脉啊，众山皆低，唯我独高啊，这个就是主脉。血脉从这里落下来啊，分支各种的枝枝节节，有如水果、荔枝、龙眼啊，只要的上这个主干很大，接下来就是像分枝叶子啊，这个就是众山皆高，那么众山皆低，唯有独高。那主脉在这里，所以我们入山看山寺。

0: 啊，日文看文相，好，那这就是风水学。当你到某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大山，最大的山在那里，你就要注意了。啊，这个附近就有好宝穴。啊，附近的会出名人、出贵人，是一定的。那吉吉这个区、这个山那么高，嘉庆君来到台湾，有个吉吉入股的地方，看到吉吉大山。他就很紧张的说，而且很高兴，台湾的地方啊，将会出一位啊，会出皇帝。再走一走，再看一看，啊，附近水里的地方。啊，和鹿谷的交叉口有好多的小的山，起来虽然像一朵花，结果在这边这个一个牡丹，水边的牡丹，啊，所以这个地方出的。啊，皇帝，结果出不成，会出枭雄，出枭雄啊！英雄与枭雄啊，各有不同。因为这里浊水溪啊，这个汲汲啊，这个地方呢是水里。水里，啊，这个是鹿谷，啊，这里就是秀林，秀林的地方，啊，这个水边一个很大的牡丹，啊，所以嘉庆君他也看懂风水。啊，所以就派杨贵生、杨本县的风水大师过来台湾。啊，来台湾呢，他派两位地师，北林郎、南杨贵生，台湾的南杨贵生来看地理。来把这个风水来把它破掉，才不会出枭雄。其实出枭雄会造反，所以就给杨贵生来看一看，啊，来把这个风水破掉。啊，所以吉吉大山出的名人不在吉吉，啊，而在附近，我也很认真的找。好，我们的祖师邱志堂祖师，啊，第一次请他到中寮，那时候我还不懂。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邱志堂主书呢，啊，他说了一句话，哎，丢下去，咱中寮这出高人哦，啊，我问我伫倒位，爱等爱找，过了七八年后，我又请李淑玉老师，现在我们的祖师，他到我家附近一看的话，哎，这个地方会出名人哦。好，那在哪里呢？老师他也不讲。啊，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请啊唐正一祖师，唐叔公。啊，到我家去看，啊，唐叔公也说一句话，哇，这里是不得了，这里也会出名人。说他当兵的时候在南投国小，中寮国小，啊，他常常的周围去看地理，发现一个大宝地在中寮，会出名人。我问叔公在这个出路在哪里，他也不讲，三位祖师都不讲，那我就自己来想啊。等到现在几十年了，还没有遇到这个高人啊。那么究竟这个高人在什么时候会出现呢？那我们就慢慢的等待，因为吉吉大山啊是中央山脉一个大舞曲，你若看到舞曲星，特别关系附近就知道出高人，所以咱来到这，咱莫想臭屁啊，来到这啊，莫想耀武扬威。所以观世菩萨在71年，我病得最严重，去台湾祖师那里求观世菩萨医我的病。观世菩萨啊，借着谢老师的顺口意，说大大要解围，唔通揪透头，头痛退未去，到时底气是家己。啊，观世音菩萨啊，他的手就这样伸出来，大大要解围，中间的啊，是大大要解围，唔通揪透头。逃脱退不去，告诉电信几个你，就是叫我们要谦卑。所以你看观世音菩萨他的法印啊，手印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所有众生啊，无量数的众生啊，要有决心，行为做大啊，不要勉强，要知道有没有这个天命，没有天命，可能行为做大，很快的会得死，告诉得死是家己。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我们看心，自己是要头低下来看心。啊，那么阿弥陀佛这样。阿弥陀佛的手印，两手是这样，一面接引众生，一面加持众生。啊，这个就三界要归空，三界要戒除贪嗔痴，才能圆满。啊，要戒定慧，才能圆满。啊，这是阿弥陀佛成就西方极乐世界
啊，以这个法印来提醒众生。所以我们同修啊，我们看到阿弥陀佛所这样的时候，我们就马上要觉醒，我当下是不是有贪嗔痴啊？是不是有的修戒定慧啊？所以各有不同。那么风水学三河大地也在讲话，三河大地会讲话，讲什么话？九星行啊，告诉这里会出什么样的人啊，要怎么样来取材形容点穴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众山皆低，唯有独高啊，你要找附近背后靠山，来龙是从这座山落下来啊，所以这个取材各有不同啊，有如我们啊桃园啊大溪啊蒋公介石做风水宝地

却就结在背后这个五曲星。好，五曲星的地方啊，周围星都比较山比较小矮一点，只有这里最高，所以穴就结在这里。蒋公的陵寝安住在这里啊，前面有水池，很漂亮啊。最近我会选一个时间，会带我们天健维新博士班的同修啊，去那边户外教学，去了解这个风水学的奥秘啊。所以我们学道修道，要了解这里会不会出贵人、出圣人，了了分明哎。啊，那你看美国啊，那个因为荒郊野外啊，很多的山是破军星，破军星在西部啊，一些人都喜欢玩枪，不高兴枪拿来就把你打了。所以美国西部就有这个现象出来，破军禄存，有禄存星的地方就是会有征财啊。破军连着禄存，啊，在这上面有如一棵树被砍掉了。

啊，这悬崖断下来，啊，这里住的人会出一些好斗，那么相对，我们要选地，附近有鹿群的地方，鹿群。这好动，啊，强通啊，附近的都是这种现象的人，在附近就不能住，也不能下。也不能住，我们就离开，远远的，啊，在住在这附近的人，心很横，啊，杀人不眨眼，抢人也不眨眼，所以我们懂了，我们就不要。踩进去嘛，免得受吃亏，连命也丢了。所以我们行道修道，入山看山水，看山势。山寺有九星，九星啊，我都讲过了。一贪狼，这里有很多的贵人；二巨门，这里出了很多的财主；三路城，这个地区的人啊，不好的习惯特别的多。吃喝嫖赌瘾，四文渠啊，文渠的这个地方的人，文人雅士的特别多。啊，五连贞，连贞呢，啊，就是反复不定，这里地方的人，啊，心性是千变万化，连贞星。

六武曲，武曲呢？这个地方会出大贵人在这里，会出将军，出皇帝，出总统，又是日本，一个省县的地方。都是武曲星，整个那地方都出历年来日本的首相，都从那个县里面的出来，到处都是武曲，所以你一看你就知道，哦，这个人不错，这个地方人。那么台湾很多政治人物。哎，都跑去那个地方去走一走，去拜拜。他能不能回来当台湾的首相？

啊，好像要再住在那边，地灵人杰，慢慢的培养起来，啊，头脑智慧就会有这个智慧，所以我到处是吴起，到处是首相，大贵人，七次三省，乱七八糟，啊，到处是破军，啊，那个地方的人，啊，喜欢成群，好斗、偷、盗、抢、骗、拐，好了，八百辅星的地方有虎星，而虎星呢，这个三行就这样。好，这里一个山，一个土星，一个金星，土生金，土生金，啊，这个会出宰相，那这样啊，我比给他，会出丞相啊。啊，这个形状的，那若是你要去请员工，啊，请重要的干部进入这个山区，要看到这种山的形状，山形，这里必定会有王和将相。啊，的人才，好，那你要选住宅，啊，要选你的那个祖坟在附近，那么你要选在这边吗？这边叫做虎抬头，这个地方就不能使用。啊，你要选在这边吗？龙抬头就可用，那么你选在中间，向过去，啊，在这边向过去，啊，这个地方的人会出宰相的人。啊，在这边，啊，看到这里，向出去，啊，这边右边虎拳头，加一出二板，你就不能选在这边盖房子，祖坟也不可以，这个地方就可以。这个地方，啊，向出去，它的龙边，蛰伏，蛰伏，啊，有贵人，啊，你要到这个区域去找你的得意首相，这个房子，这里就会找到好的贵人来相助打天下。那么这个地方的人，他会帮你一起打天下，但是打下来了，天下他抢上了，抢去了。你也 no 损了。

没有了。哎，这是地灵人杰，好，地灵。人杰，那是不对的。地灵人贼，哦，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你就不会帮人点上不好的。甚至自己陷入无可奈何啊，所以城乡乡下做选择很重要。那么再来。有必星、九紫、火星、必星，啊，必星嘞，

啊，这个形状，九子火，这相火岐山的地方，岐山像棋子，岐山。啊，这是必先，左辅右弼，你看到这个三弦，这个是必先，这棋子吉爱行，那地理就在里面。啊，在这里，而你的方向，盖房子，这个地方，啊，这向出去，左边有岐山，啊，若是你在这里。向着火星，多是非，多争斗。啊，若是你盖在这里，白虎很凶，出了孩子，啊，很凶，杀人不眨眼。所以你要跟他交朋友，你就要小心。好，那么你要去寻访，从这里去找，把可以当作龙鞭来用，当作龙鞭来用，那就可以。啊，那么你这里可以住吗？不可以住，不可以，因为你这里像这样来住，这里白虎都昂头，白虎现找，北坏现叫，好，这个呢？会出也是枭雄，所以我们在城市乡村选择地理一定要特别小心啊，有时候在我们

0: 八斗道场附近高楼大厦都林立盖起来了，啊，非常庄严。那你要怎么来选择这个地呢？怎么立项啊？这是一个大的学问。还有我们八斗道场啊，这里是由女性住持来这里转法轮啊，就是可以借力使力。所以我们要找新的房子要盖，地找地要盖，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否则呢，啊，你会误大事。八斗道场这个地方是一个好宝地，前面3000多坪的公园，周围高楼大厦林立，众山最高，唯有八斗道场最低，唯有独低，这是主位。啊，你们来到八斗道场附近看一看，到处都是高楼，唯独八斗道场是最低的，所以主穴宝地在这里，阿高郎名人在这里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大家要理解，你就会哈哈大笑，恍然大悟，哈哈大笑了啦！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共我开始顶礼。各位圣弟兄，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弘源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达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进入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

0: 再次来到土城安心道场，邀请到咱已经大学讲师张志臻讲师甲林娟娟准讲师来甲咱分享。咱来欢迎讲师，讲师了。
1: 阿弥陀佛，尊敬的圆足法师，第二支顶头的咱善信大德，平安喜乐，阿弥陀佛。我是三基山善护寺土城安心道场的十九届学员中修。现在担任咱已经大学讲师，伫咧台北市文山区有开班授课，欢迎咱有缘的圣真大德会当来接我。阿弥陀佛。
0: 好，谢谢。来，今天
2: 阿弥陀佛，我是张林娟娟，是伫咧土城安心道场第十九届。阿弥陀佛。
0: 是，两位吼，自入门就是安尼，师傅讲啥做啥。一路拢是足听话，听老祖的话，听师傅的话啦。相信两位是不是啦，拢有加入这个功德基金会的支会长？
1: 阮师姐也较，阮师姐直接中门，伊就做做咱支会长，
0: 是
1: 伊会员八十几个。
0: 哦，
1: 我甲即个讲准讲师了，我干那有做支会会长哦。两个，我即马两个拢担任咱公道基金会的迄个主会长，拢担任的。
0: 是吼，两个拢
1: 肩负着做法力。
0: 分享一个讲，咱做主会长一寡法事啦，啊是讲一寡会员咱家己爱服务的咧。
1: 我来分享一个讲，书伫电台来讲门清金啦，啊厝正四鸟啦。哦，我有一个老足老的资深的咱的功德会员哦，迄个谢师姐哦，因师兄是伫咧，就是伫咧讲，迄个建设公司做工地资金迄类的吼，但是伊因为徛家吼，徛家不自觉，就是好病好家头，佮兼房头的迄个现象，会生什么代志？因为伊认真足认真，甲对公司非常拍足认真诶。但是伊出来，即个讲，即个师傅吼，即个同事，即个工人，拢唔听伊话啊。吼，啊，佫会去甲头家斗歹话，讲主任吼，走去倒位安怎。啊，头家因头家当然知影讲，我即个主任吼，即个咱即个谢师姐因师兄是一个真认真诶职员，所以知影啊，所以。哎，就中地台来讲话听，我啊无，我是来恁家看卖咧。我伫看，因伫外口看，哇，就看讲啊，即个好病哦，即就是伊好病，好病足悬，好悬，啊个头前过动，好，个骨昂头，吼，啊所以骨靠牙头，好病好病心就啥，就螺丝柱变奇数啊，啊嘛有较有血光啊，自然拢较袂顺啊。包括家内囡仔嘛，较袂听话吼。所以我就甲看一日子，看一日子，我经过当看日子，我就去台底甲参，住台底甲迄个哇，伊有咧拜拜，有祖先啊，顶一个家族师啦，迄间神明厅，包括家族师啦，把壁拢正红色的，规间红啪啪。
0: 吼，
1: 李伟豪啊，都所以，我来讲，恁阿公某是搭档，我做三工大，我四工少啊，
0: 因为无明会，
1: 无明会啊，所以你讲，迄个干那起个工作，逐工看咧红色个，伊会就多，啊画一个图，我讲你即嘛，你走开了之外，但你个新明听哦，你爱起个工作，包括天花板拢个擦紫白色个，我甲你解释，即个讲山不转路转，所以讲山唔转人转啊，对无？我无甲你看做啥，我甲解释九十度的神观，爱看字啦，即个本来呢，张相嘛足刺激，因师弟也讲，我无咧信你啦，一段时间，我看字哦，一段时间头一遍伊就无信，第二遍就解。就含面书影来讲，好诶，无会使拣，过来拣看下吧。因为愈来工作上愈来，去讲伊出来员工愈来愈无听话啊。即个环境讲有一寡较不如意，还佫囡仔较无听话。我另外看日子，看日子看哦，我亲身讲，你问到尾回来，我甲你春秋照我呢哦，我照我娘的春秋吼。因为伊做工程的，所以 时间不是问题。
0: 是。哦

0: 我啦叫较弟弟诶，迄落啦，甲做油漆工来。伊共一工，共一工就共一工，我往去共一工，我甲徛门嘛，徛门爱讲爱用罗钉，要立项啊吼。啊，我立项了后，啊个袂晓卖话，伊拢改好啊。但第二工，啊个一寡事啊个，做就安尼改者玄关，啊新门厅红诶，拢甲擦如白素诶。啊，过差不多无两礼拜，无两礼拜尔，无两礼拜，迄、那个。遐个师傅，遐个工人，对有够尊重诶。啊，本来囡仔较无听话，迄较无听话，就安那会较介搭一头搭一个啊。啊，但自个改善了后，证明讲你好额头、好鼻心、好回头，改者新官落来，咱无爱甲看。变本来是好额头，咱讲话变良额头，有贵人贵人天。啊，改者新官了后，经过即差不多即几年应征就对啦。伊事业上足啊足顺呢，囡仔啊足有效诶，啊过来公司对各加薪，吼、哦、啊两年前咯，哎呀即摆足顺啊，啊家阁足好啊，着买厝，所以你讲，若厝四两门清金，吼、哦、即、这个案例吼、哦，就伫咱诶国体会会员发生伫身上。遵守不息的对案例改善完了后，嗯，到这目前做啊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好，家来一团和气哦。所以就是讲，咱改，咱人无得转啊，咱家改一个新冠，咱咪家看，会当改变新冠，会当改变你的命运。所以这遵守不息的案例，甲大家分享。
1: 是。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所以其实好额头、好面冠，足简单嘞啦吼。改这个玄关柜，都无加温，都拢无同款啦。
0: 完全无同。
1: 是。那么，搁请教讲师啊，是毋是同款？啊，搁有咱的会员的案例，会用甲大家分享嘞。
0: 还有一个老会员的案例，伫咧台北市吼。
1: 系。
0: 伊就是过去事业种种都做非常好。哦，阿伯总个无去遐探讨，但是伊来找我的时阵，伊就是伊有三间厝，啊，拢卖人啊，啊卖人，最后一间人阿咧搬，啊，所以伊就租一间厝，啊，就来找我，是吧？伊讲我有伫咱对云南书家伫咧学习嘛吼，啊来找我，我就先甲看伊个厝，啊厝看好，甲画图，画讲伊按照咱书传的迄个发展吼。哦诶，新民厅、主人房、囡仔房、客厅安怎摆？吼、哦，啊，过来伊是量来，伊量来水。本来迄已经住是量来水，伊是开好门。吼、哦，我就讲你量来水爱开量门、哦，所以我就讲画图，有甲画图画好伊画去施工啦，吼、哦，画图。啊，也拢有照咱家建议的迄款的迄个来做，吼、哦。但做了一半住了，伊就即间厝搬了吼，就开始伊做足特殊的事业啵，就走咱台北市所谓五星级的饭店的，一般人可能无了解，一个高级的碗盘，拢是伊提供的，吼、哦，都经常较高级的拢伊提供的，吼、哦、啊，所以这个厝搬住了，住入去，自家打来那顺，叫自家的厝，啊，过来。伊就哪做哪大，我们要做迄个仓库，我仓库时阵，伊嘛请咱去看，啊，那甲建议讲，哦，你要按迄个电梯，要即工业用电梯，我爱按咧量平吼，量爱有当高平袂使当，爱拢我画图啊，拢照安尼做，哦，啊，即几年来，伊一个咱一种一个北县市吼，一种目前是上界大迄个讲。

0: 做就是讲，伫咧餐饮用四家哦，伊做甲非常诶，事业非常好哦。啊，后来因新妇不开啥物，迄个叫做迄个工作室啊，租厝租好，啊，我嘛按照咱师傅传诶命法，开门安那开，啊，你工作室诶，迄个叫做要迄个要甲人家服务诶工作室要安那向哦，啊有甲看伫。啊，开市拢按照师傅看，用市来生主人家，哦，诶，迄个市吼，啊，所以就来伫咧因伫咧家庭上、事业上，啊，个囡仔拢做啊非常好，啊，但是咱这会员因思想吼，啊，身体有较差，吼，所以对112年开始吼，有迄个讲心脏装个支撑架诶代志，吼，所以。这几年一直追踪，咱个用意清晰吼，啊，关就足歹过来关过哦，啊，最近去一边啊嘛是老早，啊，即咱这回忆啊，足过来念经啊，伊一年嘛念几啊千簿，几啊伊又真足信咱老早啊，真过来念经，啊，伊每年自入宗门了，伊每年拢会三五了，拢会说做第一祖先认为。啊，因有金马店的地基主，徛家的地主，啊，伊咧叫做迄个陈国的地基主，吼，啊，完成祭祖，啊，拢设定，每年拢一遍去咱这个神父寺拜，所以即几年伫咧事业上，吼，拢咱师脑祖传的，也诶，迄个叫做妙法，来甲拜伊的厝体的迄个讲。会白贴哦，啊，个也即个工厂，咱也照老祖传的命法哦，量好重哦。你办公室客的好评啊，量这边真好重哦。伫咧事业上非常的顺啊，伊啊，即个先生的即思想的即个身体哦，啊也拢甲设立完成制度的定位，所以即类虽然是。即因为即个他是伊挂上花是非常的急，因为官贵官官贵化官贵，佮化进，我就讲你一定爱求老祖，啊去感恩祖先，求恁的祖先，啊去拜上王爷，甲求转公伯啊，哦啊，会当下愿，你去官挂，愿大利大吼，然后多行功德的，吼啊，可以身体用个，啊，即摆已经出年交咯，交2礼拜。是的，另外家己行迄路吼，所以咱在咱祖传的王祥诺传的妙法，在不止用在伫生活当中，伫咧徛家，你讲风水有无？我咧保证绝对有。你若毋信风水，天气的一定食鬼在先。祖发的厝，无论啥物人住都平安。你若不祖发的厝，你往何降相，抵不了风水的妙法。所以咱唯心请教，一经。风水甲宗教的修行，师大开始啊，易经风水不照镜啊。你学用，咱咪要做地理神啊，吼、哦，咱是要你去做光明的明，咱做名师啊，吼、哦、啊，所以咱一定爱有宗教的修行配合，三以命卜相啊，你才袂行冤枉路，才有究竟吼、哦，所以爱福慧双修吼、哦，所以踮遮来分享咱即。以上咱老会友，真侪会友的案例啦，啊，分享不完，查也分享不完，真侪案例，啊，这种尊师不息的，因为伊有信老祖，以前咱老会员，啊，咱甲建议的，伊拢有照安尼做，所以一个家庭幸福美满，公司赚钱，哦，这就是足明显的案例，要不要甲大家分享？
1: 所以咱家己自修是足重要啦，
0: 足重要。
1: 讲师拄好讲到吼，这个火药啦，量水啦，爱开量门，一开唔到，开去好门嘛，吼。咱会知影，师拢甲咱讲，量水来开量门，好水来就开中门啦，吼。那么，请讲师安尼过来分享一下，讲这个水的部分，咱还佫注意啥物咧？
0: 但不开门不变的话，就理想袂话，就讲量来水一定开量门，好来水开中门。但是你开门的时阵，你爱接袂着哪去？你例如讲，你比如我举这案例，我门甲车差不多，车差不多，好比讲， 但这个、这个、这个、咱这厝是，咱这门是安尼。
1: 嘿。
0: 啊，量来水啊，量最佳来啊。
1: 是。
0: 吼、哦，啊，最佳来，你要安怎食？食卡食卡的，你来安尼就变水纯水流啊。
1: 是。
0: 啊，我就甲我拢甲切一公分，食安尼。
1: 哦。
0: 啊，会
1: 收啦。
0: 正式的收到龙来水的逆水。
1: 嗯。
0: 安尼。哦，这就立即也得发文。
1: 是。
0: 啊，所以啊，我分享就讲，就这么讲就讲啊，我可能我养进金，啊，你们拢种，你们拢是咱的灵魂案啊嘛。
1: 嘿。
0: 啊，咱就拢开工进金，按照师傅传的、老祖传的开工后进金，就咱请主人家请，伊家请去了，咱拢甲咱拢讲，我满拢正哦，金刚说啊，就讲各个变化拢好水了，安尼。咱大家，咱个，可比讲，拢正对中，咱个一定要刷过来量平，差不多半身。
1: 嗯。
0: 量平嘛，见啦，量平。哦。祖孙啊，有祖孙啊，较轻松，有贵人呢呐。
1: 是是是。哦、啊，
0: 这嘛是心法。嗯。这第一个师傅学习一经风水中间，这就心法用我悟的，不是用我传的。
1: 嗯。
0: 主靠下波，我讲你咧讲梦噶，我就是安尼。
1: 对。
0: 所以甲这同款。我讲两平当贵人现啊，好平当你都迄地都迄讲啊，口舌官司啊，哦啊，罗棋子兵棋子啊，在拢起是伫咧互你看，哦，所以咱为心性教的妙法，真正是不可思议吼、哦、啊！欢迎咱的神经大德，然后来转向各地咱拢有道场，一当去啊清法接法，哦，一当甲平安接转去。

0: 所以拄啊吼，讲师讲到这个引导翁的问题啦，义务引务啦，师傅甲咱教是足多呢，但是你爱去甲伊串联，然后去甲伊，拢总甲伊融合，佮个想讲，这个到底要怎样？像你讲，甲伊刷较亮平的，
1: 半身好啊，
0: 一处啊，伊就亮平较瓦平啦，吼，若是像讲，这头前咱恁的塔头前冒水形。是不是同款？你买安尼，给伊刷一下。
1: 我都会做，会挂也上，这边都上牙嘛，会给他刷，你不能给他添鼻水。
0: 是
1: 啊，
0: 是
1: 包
0: 是。
1: 括你徛，我拢立即咧徛门的时候嘛，同款。徛旁白嘛，我旁白，徛白嘛，才看见啦。徛白的时阵，徛白咱就有坐上面用坐上面怎做钱好嘛吼？但是你个差一点点就好，啊，对，都无共啊，
0: 是。
1: 差几千点，这个掉线尔，就改变命运啦。
0: 是，
1: 咱从思想咧开始，水管人丁，山管人丁，水管财；山管人丁，水管财。水可载舟，也可以覆舟。所以咱伫咧。起厝也是咧选择厝，也是咧做家族房咧选塔位的时阵，咱要足注意这个水性吼，这水来水吼，比如讲反江水、反江无情吼，反复无常，反江水、玉带水、玉带水是有，咱咧带有清水，爱幽静、幽静的环境吼，所以玉带水伊就有幽静，反江水无情反复吼啊。接水神，第一，你就是要共徛问问的时阵，你坐什么山？坐地龟鳌，吼、哦，什么卦？坐地龟鳌，你甲偏一条线，袂使顺水流。顺水流就是三代六德，一代开光，慢慢啊冷去。啊，你啊，数逆水，正港的收到逆水，吼、哦，水神收有着，吼、哦，你家内事业上拢会非常的平安。哦，这个水神非常的重要。哦，所逆水，哦啊，开门不便的话，就老早宣传的，量来水，开量门，好来水，开量门。哦，但是要过内底有一挂心法，哦，就讲你安怎吃一煮啊，就当收到咱的水神，哦，啊，收到事业家庭拢平安。
0: 是，感谢，讲师甲咱讲，这水神才重要哦。要来请教娟娟师姐啦，嘿。有一届，你有敲电话来事务部嘛？生活室的事务部啊，还讲哦，讲师啊，最近安怎啦？啊，是不是来甲大家分享讲这个故事嘞？
2: 各位观众，是安尼啦，一届吼，讲师都规礼拜吼，拢安尼是，到下晡啊吼，就安尼头壳戆戆啦，拢坐袂调啦，吼，徛袂调啦，吼，所以安尼是，我就较紧哩吼，敲电话事务部吼。爱清洗言辞法之啊，阿公看。

0: 阮兜诶，阮诶家族房哦，阮都大家族，阮家族房伫南口，咱诶制作诶迄个叫做会场诶对面，伫南口观音寺。迄年即年，阮每年拢会家族就拢无拢固定就迄一天，哦，拢固定，大家拢一定5:30到位，啊，6点整理好，6点大家才落去拜。啊，因为爱戴网纸啊，爱戴网纸吼，啊，伊讲我毋知安怎戴网纸。都旁边有块砖啊，甲规地，啊规地，阮咧，阮家族旁边啊，都有一粒石头，我铺一头铺一柱啊啦，啊我将我迄个不地望做迄个石头，迄更侪遐大地，袂人地啊，做爱卡做较细地咧，啊我就当石头甲卡，啊我卡好了，阮有迄个讲查询，伊从来捌咧讲过，伊就只敢对白咧。伊就讲，啊，迄人诶，迄有人帮你甲卡，啊，我自觉着，啊，但当下拢无安怎，但当下我怎啊紧等下，阮诶望望亭，之后我等下甲捡转来，啊，摆，迄个讲石头，伊内底，伊诶望石头望摆，伊面顶话讲着红红，我手甲望过去一个，啊，一个我着等下问者，我着看着向阳，我着啊，厝边啊，歹势，发哥不知也无做，拄则吼。唔知影讲这迄条啊，怎啊甲你靠来当吼，会当听会当慈悲吼，原谅我不是用啊，我反正差袂，换点不能反正差袂分，吼啊就啊无差别，啊转来就求帮圆满了，啊等转来就啊拜祖先嘛，转来了，第二天开始，连续啊，反正我若到每下晡3点过，头就戆戆神，足痛苦的。啊去看去那个内科神经，讲啊你也无安怎，拢动拢正常，过啊动拢正常啊。啊，逐工着安尼，啊去上课，啊我去接书的话无，迄个去先去3点过嘛袂安怎。啊，我开班授课伫咧文山街去上授课，我授课是下晡2点嘛袂安怎。啊，若无上课无时阵，就是讲，啊，到尾我袂得，因足痛苦，非常的痛苦。啊，有阵我就甲阮主任哦，我你是会当拜托你甲拍着了，无因同外主啊，甲迄个讲做阿爸副主将会当请示书吼，看我将真甲事讲，看安怎，看有啥物妙法会当化解我这个录音了，啊，就开始头晕，毋敢头晕，就迄款痛苦，你若无你无亲身体会，你毋知迄款痛苦，非常痛苦，哦啊，怎啊去讲主席也拍着了，请示哦。啊，咱师傅就开始来讲，啊，足简单，师傅，足简单，因为你着买挂金，啊，甲水果挂金，啊，去甲望，去甲环境参会，去也会唔对。啊，当下迄天，迄早，我接到俩，我迄个波，朝11点，我着去过去买，甲阮师姐啊，车载去南口，去啊，去都过奖品摆好了，啊，香着夹。甲变讲，我是隔壁诶子孙哦，啊，今仔日哦，我踮新湾正三妹念三遍了，啊，因为伊讲唔知，啊，所以甲你改伤着你迄个，我请你慈悲原谅吼，啊，我若有念经，啊，是讲有上课，有做啥物功德，我拢会回向互你，会当往生净土吼，啊，金砖花咧，啊就转来咧，就安尼开始拢无法做，你看，咱师父哪做全诶法？哦，这确诊的话正常，死亡的话正常哦，真是生死不息哦。甲隔壁的王牌，因为古早，去人迄年代可能迄个民国初的时阵，敢若用石头徛一排，啊，但伊厝通存只有3尊尔，啊，你唔知影。
1: 是。
0: 啊，所以祖传的，看有简单无？你敢若买水果果转，啊，甲300迄个挂金去甲开始咧，去甲冰雹安尼。祖传的妙法有殊胜，怎安尼好甲一句？
1: 是，所以吼，伫咱生活中拄到的问题啦，点点滴滴啦，啊，师傅都甲咱讲，就这个方法，这个妙法，这简单，买一个啊，去共回事嘞啦，安尼都病痛都无去啊。谢，感谢你的分享吼。正式当老祖的名法实在是太好了，太好了！感谢您哦，谢谢。王祥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王祥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祥老祖天威，王祥老祖 大左大臂大跌

0: 带领讲哦，携手顶礼，今日足感谢两位的分享。
1: 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0: 谢谢哦。咱生活中的妙法其实足简单，是唔知尔，知咱就一切拢平安。感谢，谢谢哦。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无量寿妙智性，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各位十方三信大德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平安。这个平安呢，什么是平安？就是我们生活平静、安全，没有危险，内心里面也没有恐惧和烦恼。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师跟讲师在全台湾各地广开易经风水初级班，传授混元禅师所传出来的平安的妙法。这些法师跟讲师都是混元禅师在易经大学所训练教导出来的，他们都是老祖跟师父的化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好消息，我们秀水太极道场的住持圆耀法师要开新班咯，让我们来欢迎圆耀法师。法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各位电视观众的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彰化秀水太极道场住持圆耀法师。在民国100年到彰化的秀水地方成立到现在进入第14年，希望我们全省各地有缘的善信大德或是贤士同修呢，可以多多的介绍有缘的